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全民造星四冠军 Teller， 他在5月15号发布的全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溺爱》。《溺爱》是由 Teller 自己亲自填词，并且与造星好兄弟 Harry 联手作曲，监制呢则是由苏道哲担任。曾经在澳洲修读海洋生物学的 Teller， 这一次将自己钟爱的海洋元素结合昔日溺水经历化为歌词灵感，讲述女方做了许多伤害男方的事情，让男方感觉到痛苦的几近无法呼吸，刻画出一段令人窒息的爱情。为了让溺爱的音乐层次更加完整， Teller 也是特意邀请了 JC 陈永彤参与献声。

Karen 自己出了新歌，怎么能不推荐呢？有他这一首2026年的首支单曲 If I Had。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MyFam 的 Daniel 黄振宇。我真的爱了他好久，我很爱他这一种帅气的风格，比如说这一首歌曲 If I Had MV，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他那个穿着皮外套，然后呢驾着车，吹着那个风，然后呢还有他拿起那个电子吉他在弹那个伴奏的时候，我总觉得哇，这个帅气的 Karen CC 我可以爱他很久。而且他也用了一个很帅很潇洒的方式， If I Had 这首歌就是表达珍惜当下这四个字。很多人懂珍惜当下，爱要及时，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其实需要的是行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想念你，要不要出来见一个面。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于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友人或者是爱人很久没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话，当下就说出口。而且他有一句歌词就讲到说，如果我有两个生命或者是再一次的这一个生命的话，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个时间去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记得爱要及时， Karen CC If I Had。

原地，可能是一段没有说完的话，也有可能是在深夜突然想起对方的某一个瞬间。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写的就是这种以为放下了，但其实你还没真正走出来的那种感觉。整首歌听起来很安静，但情绪会慢慢堆叠上来，很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的品味。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婷，向你推荐我的新歌《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首歌其实是林依晨前辈2010年的作品，然后这次和老师一起讨论，想要重新翻唱，带给歌迷朋友们不同的诠释和温暖，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陪伴大家，不管是春夏秋冬，在你想要追逐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之前，都能够听这首歌，让我们更加勇敢，然后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们力量。

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4: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3: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有？
5: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周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新生代歌手黄霄云在刚刚过去的520 5月20号发布的最新单曲，歌名非常的 sweet， 叫做年少心动雨季。这首由黄霄云亲自作曲的《年少心动雨季》就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那一份年少时的酸涩和无奈编织进此曲之中。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起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是那个在日记里反复涂写的名字，是走廊上刻意制造的偶遇，是夕阳下默默注视着的背影，是一句说不出口的告别。我们都以为时间是最好的橡皮，可当淅沥沥的雨声再响起，记忆就会回卷凝结成湿漉漉的回南天。就算年少心动是逆行在一场梦境，至少我手中的伞也曾为你握紧。或许结局不够圆满，但是相遇本身呢，就足够灿烂。希望你在这一首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点六黄振宇。接下来要推荐你这一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抹小王子的歌曲，那就是费道尔的《你好就足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表达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很爱过他，可能是你的白月光，可是无法陪伴你到最后。而这个人就算分开以后呢，在心中还是占霸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也是真心祝福他可以得到他人生中的那个幸福。可是对于这首歌表达的这个故事呢，我有少许的意见。你真的可以真心祝福你爱过的人，然后让他得到属于他的幸福，而他的幸福里并没有你的名字吗？我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用意在里面，因为 MV

忆里面呢，虽然说是祝你幸福，可是他是用了很痛苦的表情，在海中弹钢琴，然后各种痛苦的情绪去唱完这首歌。所以你真正能祝福一个人幸福吗？我觉得口中说出的是祝福语，可是心中是痛的，也就是这首歌表达的其中一个意境吧。我觉得菲道尔的你好就足以。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王燕威的《记得吗》。说到王燕威，你可能对他的名字不算陌生，因为这几年在网上很红的《离开我的依赖》原唱就是他。王燕威的声音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温柔里面带有一点点的脆弱感。这次的新歌《记得吗》也是一样，没有很复杂的编曲，反而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慢慢把那些以往的回忆给唱出来。我自己很喜欢副歌里的那一句，能不能回到那一天把喜欢你挂嘴边。有时候最遗憾的不一定是失去，而是有很多的话当时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心里可能也有一个一直让你忘不掉的人，听到这首王燕威的新歌《记得吗》，你应该会很有感触。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乐，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次我和高人一起合作，这首歌是想送给很多很多觉得疲惫辛苦的人，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安慰。而且这次我第一次自己写了中文歌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今天华语音乐风暴的尾声，又是一个周日晚上，就在歌声中慢慢走到

这里了。刚刚这些华语音乐有没有哪一首刚好打中你现在的心情？没有你最爱的那一首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一起听过一段好听的时间。接下来就要把夜晚交还给你了，可能是继续开车回家，可能是准备休息迎接周一，也有可能再放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收尾。周日快结束了，但是音乐不会停。感谢你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收听，我是 Sarah， 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译的《维摩诘经·菩萨行品》第十一经文话：具诸佛法，色皆同等，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道，名为佛陀。呢三个佛号系咪我哋经常讲嘅如来十号其中之三呢？不过又好似唔系完全相同咁噃。如果系，咁点解经文只系提及呢三个佛号，又唔讲其他呢？
1: 本经所讲嘅三个佛号呢，第一个就系三藐三佛陀，梵文系
0: 甚耶甚钵他，
1: 依译为正遍知、正等觉，或者译作正等觉者，是如来十号之一嚟嘅。根据《大智度论》卷二嗰度记载，三藐三佛陀者，三藐意为正，第二个三意为遍，佛意为知，故三藐三佛陀即为正遍知一切法。如来能觉了四谛之理，知一切诸

0: 于法实不坏之常，不增不减。又悉知十方诸世界之名号及六道所摄众生之名号等一切诸法，故有此一称号。以上是大智度论解释三藐三佛陀。第二个名号呢，就是多陀阿伽道，梵文呢就是
1: Tathagata，
0: 依亦为如来，亦叫做如虚，其来虚相通的，由达于如实之人。大智度论就说，多陀阿伽陀，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如诸佛安稳道来，佛亦如是来，更不去自后有终，是故名多陀阿伽陀。多陀阿伽陀即是多陀阿伽道。在诚实论就说，诚如实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第三个就是佛陀了，梵文是
1: Buddha。
0: 佛陀本来是主释迦牟尼，后来演为觉悟真理者的总称。觉者具一切智，一切种智，既能自己开觉，亦能开觉有情，而且自他开觉，都已到达了究竟圆满，名为觉者。佛有十号，而家所以只举三个名号呢，是配合三德来到讲的。正遍觉是智慧能觉了万有诸法故，如来是断德，断除一切烦恼，显示诸法真理。佛陀是因德开导一切众生，对诸众生有大因德，这个是一种配合的讲法。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这三个名号于十号中最为殊胜的，所以特别片为彰显。那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义，汝以劫受不能尽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众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受，亦不能受。如是阿难，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智慧辩才不可思议。以上三句义是佛的名号，只是略标果上三义之名。如赞因得立名的佛功德，不要说佛的无量功德，阿难，我话俾你听，若果我详细咁讲呢三句佛号嘅意义呢，好似多闻第一嘅你呢，唔好讲话短短数十年嘅寿命，就算以你一劫咁长嘅寿命呢，亦都讲唔完，唔能够尽受。因为不可思议嘅佛德，唔系一劫嘅时间所能尽说。不但你一个人唔得，即使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充满嘅众生，而每一个众生嘅智慧都好似阿难咁样多闻第一，闻已不忘，亦都得念总持陀罗尼、闻持陀罗尼，而且呢啲人共同都能够于尽一劫嘅寿命里面，对于如来这个三号功德呢，亦都不能够尽说尽受。

0: 声文中唯有柯兰具有念种词，其余的都没有。所谓文词陀罗尼呢，就是任何音声语言，亦都唔理佢系点样杂乱纷沉，有情嘅、无情嘅，呢、这个世界或者系他方世界，都能够了了分明不敏，而且可以永远不忘，所以叫做念种词。咁样，柯难，我再同你讲，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所具嘅是佛嘅全德，是无有限量嘅。佛德既然是无限无量，所以纵使是无量无量劫，亦说之不尽。所以呢，切勿以凡夫小乘有限量嘅心识去估计，不止全部总得无量，就是佛嘅智慧、佛嘅辩才，亦都是无量嘅，是不可思议嘅。所以古德话，功德既无量，妙辩亦难思，就是呢个意思啦。咁我哋继续读下下面嘅经文。柯难白佛言，我从今以往不敢自谓以为多闻。佛告柯难，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说语于声闻中为最多闻，非为菩萨。柯难听到佛陀前面嘅讲法，觉得得闻未曾有，于是就同佛讲，过去诸声闻众话我多闻第一，我在声闻众中亦自以为是多闻第一，但是现在听到佛所讲，令到我深深地生起大惭愧，对佛所说的一句话我亦都唔能够了解佢嘅意义，仲有咩资格讲多闻呢？所以经过再三考虑，不得不向佛诚恳声明，就系从今以后唔再对人嚟讲自己系多闻第一。多闻第一呢个尊称呢，唔系我可以担当得起嘅。柯难就对佛陀这样讲了，世间有些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但是深一层去追究呢，就不解其意，所以做人呢，不可以自以为什么都懂，这个很紧要的。佛陀听到柯难这样自谦的表白，立即就对柯难加以安慰了。佢话千祈唔好生起退意，亦即系唔好有懊悔嘅心。点解呢？当知我一向说你柯难系声闻中为最多闻，实在因为你已经得到闻词陀罗尼，唔系我随便赞你令你开心。你喺我嘅声闻弟子中咧，的确系多闻第一嘅。所以不需要妄自诽薄，但是我没有说你是菩萨中亦都是多闻第一，以你的多闻与菩萨比起来呢，自然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所以对我上面所讲的三句意当然没办法全部明白，因为这个不但是大乘妙法，而且是佛果位上的不可思议功德。那我们下次跟大家讲埋其余的经文呢。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呢首琵琶行与另一首最时式新乐府诗《长恨歌》，同样都是白居易毕生二千多首作品中的代表作。元和十五年，即是公元820年，唐宪宗突然驾崩，唐穆宗继位。他亦都非常赏识白居易的文才，于是召他回长安，先后派任尚书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之祭告和中书舍人等职位。两年后，白居易被调任为杭州刺史。唐文宗大和三年，即是公元829年，又改授太子宾客分司，迁回洛阳定居。和中国古代很多文人雅士一样，白居易亦都曾经试过放纵不羁的。据闻他家中至少有六名姬妾，甚至可以说是家妓。大抵唐朝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官员饮宴的时候多数都有妓女相陪侍酒，歌舞助兴的。在众多姬妾之中，最讨得白居易欢心的就是樊素和小蛮了。有时白居易还将他们的绰约风姿一颦一笑写入诗中，例如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不过自从他皈依佛教，成为了科禅师的在家弟子之后，明白到豢养姬妾都属于邪淫，所以深感悔疚。在他6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身患风疾，几乎半身麻痹，他恐怕这个是自己的恶报，于是变卖家财，遣散姬妾，等他们可以自由分嫁。唯有樊素和小蛮见白居易佛人照顾，不忍离去，自愿留低相伴终老。白居易又到龙门香山寺皈依师僧如满禅师，自号香山居士，从此专修净土，发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文宗大和六年，即是公元832年七月，生平挚友元稹去世，白居易为他写墓志铭，其后将袁家奉上的润笔金全数捐给香山寺。
1: 弟子白洛天顶礼师父，久违教益，请师父恕罪。
2: 哦，陆天，香山居士，冇见咁耐，你好啊嘛？
1: 托师父鸿福，诸佛菩萨加庇，总算不过不失。小蛮，快啲顶礼如满禅师啦！
3: 遵命，信女小蛮拜见如满禅师。
2: 得啦，得啦。不必拘礼，陆天，佢系
1: 佢系弟子嘅，都唔知点讲好啦。小蛮本来系我一名智妾，只因弟子早年荒唐猛浪，好色贪花，只会误人青春。皈依师父之后，自然不敢再犯邪淫之罪，所以多年前遣散家中所有姬妾，希望能以些少金钱补偿他们过去的损失。此后他们回乡又好，分家又好，都再与我无关。但是小蛮他怎么都不肯走，那弟子唯有
3: 禅师，小蛮父母早亡，

0: 无家可归，亦无亲戚故旧可以投靠，所以恳求老爷准我继续留在白家为奴为婢，侍奉老爷啫。
1: 咁都好，
2: 弟子同小曼现在相依为命，情如父女。
1: 善哉善哉，乐天，你今日嚟香山寺就是要讲呢件事俾老衲知啊？
2: 唔系，今日嚟拜会师傅，实在另有一件事嘅。唉，弟子生平挚友袁眉之，月前不幸身故，弟子为佢写咗一篇墓志铭，佢家人奉上不润数万钱，弟子却知不公，受之有愧，故而专程到香山寺签作香友，陪向眉之贤弟早日往生极乐。
1: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是呢，乐天最近修行有没有进步啊？
2: 弟子自从得师父指示收集净土法门，一直都好专心念佛，不作他想，只是偶然参考下禅法啫。
1: 好啊，所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国府，咁一定好有心得啦。
2: 不敢不敢。
0: 禅师，老爷最近作咗首劝念佛诗，写得好好噶。
1: 系，咁老衲就要洗耳恭听啦。
2: 请师傅指正啊。余年七十一，不复是淫恶，看经费眼力，作福为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终要忘此战，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但值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达又作魔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3: 唐武宗会昌六年，即是公元846年农历七月十四，白居易在洛阳安详离世，享年75岁。朝廷赠以尚书右仆射之衔，谥号文，其后葬于洛阳香山，著有《白氏长庆集》，共71卷，全世诗作2000余首。
4: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0: 点解呢？
11: 咁嘅。
3: 潘局长啊，有位姚小姐问：本来无一物呢句偈文系出自边部经典嘅呢？佢嘅真正含义又系乜嘢呢？
12: 本来无一物呢句说话咧，系出自禅宗六祖坛经坊间流行嘅中宝本。众文嘅内容咧就系、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根据六祖坛经嘅讲法咧，呢句偈系针对神兽嗰首偈，就系、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呢一偈嘅回应嘅，

0: 慧能就是以这一手偈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而成为禅宗的六祖的。本来无一物就是讲宇宙万象是由人我的妄想分别而起，本来没有任何一物可执着，诸法皆空，仅是由于相依相传的关系而存在，即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的。彼此是不断变化的关系中，并无独自存在的主体，所以是没有任何一物可执着，亦都无需执着任何一物。但是《六祖坛经》的敦煌本呢，就没有这句说话的。这句敦煌本就是两首偈的，一首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另外那首就是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依据敦煌本呢，本来无一物，根本是没有出现的。现在大家流行读的《六祖坛经》呢，都是中宝本，所以呢，本来无一物而成为非常流行的一句偈。
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7: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武德书信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9: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10: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1: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12: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0: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2: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11: 分分分，
10: 进击陈皮，
12: 注孤力，
6: 包扑有皮，梗要预埋你。
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

0: 是讲授圣经信息。
1: 当我们感到灰心的时候，神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一般来说，人在感到灰心和挫败的时候，最常见的反应就是责怪和埋怨，不论是对环境或者是对人。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外在的环境绝对不是我们感到灰心的原因，那真正令人感到气馁的原因是内在的，是源于我们里面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2: 很多时候，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我们会踏进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和无法控制的幽谷之中。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有的即时反应就是感到灰心和挫败，因为我们既没有能力去控制，也不能改变什么。那是一个我们完全不能掌握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幽谷中行走，的确是让人感到沮丧的。有时候这幽谷的经历会很短暂，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走出来重见天日，但有时候它会持续好一段时间，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挫败，知道灰心是什么滋味，那种感觉是无助的，是没有出路的心情，是让人感到最难受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就是，神能够在这样的艰难，这样难以度过的处境中，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而且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神能够给我们说不出来的喜乐和满足，虽然环境依旧没有转变，但是我们内心却能得着满足的平安和喜乐，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思想这个信息之前，有一件事我要提的，就是神容许我们行经一些充满焦虑和让人感到灰心的道路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温柔和信实，以及他是怎么样的可靠可信。而当我们跨越过这些经历，从困境中出来之后，也许已经是几个月之后，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所有让人焦虑的事都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会有一份实在的、说不出来的平安和满足，是我们难以形容的。我很难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去寻觅这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所赐下的。然而我们如果依着圣经的指示去行，我们就是预备自己去接受神在极大的灰心和沮丧的情况下所要给我们的那份极大的满足和平安。我们要思想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自己消沉的情绪。好，首先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一处经文，我们一起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边所写的书信。保罗是一个绝对知道和明白什么是灰心和沮丧的人，因为他有太多的理由去埋怨，去表现出心中的不满，去诉苦。这是因为保罗是身处在一个他无法改变的逆境当中，而这环境的恶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保罗在监狱里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感谢他们过去在他身上所做的，以及现今仍然做的。然后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三节。好，现在我们再翻开旧约圣经，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这里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就是第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七节。

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好，这里说没有人能废弃神所定的旨意，同样的，也没有人能让神已经伸出的手收回。没有人可以打击神的作为和旨意，也没有人可以让神受到挫败。神的全能是超过一切，无人能够移动他，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掌管万有和命定万有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谁可以向神施加压力，让神转变或者拦阻神的作为呢？要是你认为，或许你觉得自己是环境之下的牺牲品，是在某人压力之下成为了受害人，那么你一定会感到非常无奈，感到挫败，也感到灰心，因为你不懂得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去回应。但是一旦你认识到神的真实，你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你感到你必须重新校正你对神错误的看法，以及加强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情况就会有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即使环境依然恶劣，坏透了，糟透了，但是你的感受将会截然不同。我们接下来试着从两方面来看挫败。有些挫败是使我们感到惧怕，能够消耗我们的精力，甚至会毁灭我们。但是另外一种挫败呢，却是能够振奋人的心智。所以谈到挫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性质。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的切身经历。我们看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的分享，以及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14章27节的经文。保罗身在牢狱里，在这以前，保罗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就是神呼召他以及托付给他的使命，要到各处去宣扬神的名。他是个宣教士，他落实地执行神的工作，忠心传道。可是突然间，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被捕，下入监牢。他不能再继续宣教的工作，他不能再探访朋友和弟兄姊妹，也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更不能训练平信徒，造就以及建立教会。保罗可以向神发出这样的质问：神啊，你不是呼召我出来传道吗？你看，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我被关在监牢里，我受了很大的限制。保罗可以有千百个理由去感到灰心和挫败，而且这都是可以理解，也是值得同情的。然而，保罗在监牢里写信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竟然安慰弟兄姊妹，叫他们不用担心，因为无论他处在什么情况下，他已经学会了知足。所以即使是被关在监牢里，保罗也没有受挫的感觉，也不感到灰心。要是保罗把心里头所受到的挫折那个经历跟我们感到受挫折的经历一块比较的话，相信我们会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们所受的比起保罗所受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所认为的天大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无限挫败，感到灰心无比的事情，在保罗眼中那真是无关重要，是小事一桩。透过保罗的经历，就让我们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并且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首先，我们看见挫败这种感觉不是外在环境的问题，而是内在的。意思就是说，某个人或是某个环境是没有办法让我感到灰心或是挫败的，除非我自愿感觉如此，除非我容许这一切来影响我，使我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挫败感在我们里边是有根源的，它不是在外面，因为外在的人事物影响不了我。很多时候，当人感到灰心和失意，在这个时刻，他总会找个人来责怪，又或者我们想尽办法要改变环境。比方说，我们心里说呢，如果我能这么做，如果环境可以改变一点，如果某某人他可以这么改变，所以我们心里头有好多的如果以及无数的假设。我们想象，哎呀，情况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恶劣，这样的糟糕，我就不至于如此。如果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如果我不是做生意失败了，
要不是我在感情上的道路上有这么多的挫折等等等等。

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们去想，我们一定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如果。我们希望环境有所转变，然而让我们了解到，挫败感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里。外在的环境只是诱发我们内心一些已经存在的因素，因而一触即发。因为我们里边已经存在着挫败感，而环境不过是导火线而已。当一个人感到灰心和挫败的时候，他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能说，我健康不好，我厌倦了这份工作，我不喜欢我的老板，我也不喜欢跟我一块儿工作的同事，我不想干了，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我感到灰心透了，我感到厌倦透了。每天我回到公司工作，我就感到很不开心，我决定辞职不干了。所以他就做出了辞职的决定。然而如果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要辞职这是神的旨意吗？大部分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决定基本上是基于外在的因素，因为有太多的不满意、不喜欢、不如意，而我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有的时候当人不懂得怎么样处理灰心的情绪、挫败的情绪，他甚至于会选择自杀。他选择寻短，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不懂得处理问题，不懂得面对烦恼。他看自己所经历的，他看看环境和周围的困难，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付。既然不能改变环境，既然自己做到最好，情况依旧是如此，所以他就会感到没有盼望，他就会萌生轻生的念头。这当然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要人自己毁灭自己，要人想到干脆一死百了，永远逃避这个问题，以为死亡可以终结一切。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无论如何，不同的人会对困境有不同的反应。明白了环境跟周围的人不是我们感到挫败的原因之后，我们跟着要来问的就是，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头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因就是，人不能接受神所造他的模样。我再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不能接受神所造他的这般模样，这是他感到挫败和失意的原因。换句话说，他感到不甘愿做人。挫败感其实有深浅之分，有的时候人感到有一点失意，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内心觉得不满足、不称心，但是又说不出原因。不过它的影响比较小，而且往往很容易可以胜过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层是比较深、比较强的失意感，会影响人的生活各个层面，促使人他的生活变得很不正常，他的行为变得很怪异，有的时候让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跟他交往，因为怕感染这种负面的情绪。而这些人也因为要摆脱这种感觉而去求助于其他的人或事物。还有一种最严重的呢，就是会影响到他身体的健康，甚至于他必须到医生那里去求助。当然也许他自己身体真的有毛病，但是大部分治病的原因并不是生理上的问题，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问题，是由于它里边有非常非常深的欠缺、挫败、灰心和不满足。比方说，有人他不满意自己天生的样貌，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容貌，但确实不能，因此感到非常沮丧。有些人呢，是不满意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他看看周围跟人比较，看见别人都可以在很多方面发展所长，挥洒自如。他看看很多人出生背景、他的家世、他所享受的条件都比他好，所以很快能出人头地。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情况，觉得自己出身低贱，没有背景，没有关系，自己一无是处，因此就一直活在沮丧灰心的情况中。又或者有些人际遇不是很好，常常碰到问题，因此终日耿耿于怀，心里非常沮丧，很不满。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灰心和挫败当中，神从来不会

但是他不会事事迎合我们的意愿和想法。神不必讨好人，神自有他的主张和主权，他不会受人的摆布和指使，因为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无论如何，无可否认的，挫败这种感觉是会有深浅之分。有些只是我们不喜欢所在的环境，有些却是我们不喜欢自己。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可能造成人沮丧的原因，就是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很多人的经历里，他们之所以感到挫败，感到沮丧，感到失意，不管是浅或深，往往都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正因为不懂得去处理，所以就不能摆脱这些事所带来的阴影和负面的影响。换句话说，他还是背负着这样的包袱生活。当然，最容易和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不断的埋怨，不断的责怪他人，不断的抱怨环境。哎呀，如果这样，如果那样，环境能够改变，那个事情没有发生，我就可以更好一些。换句话说，他一直是抱怨已经发生不能改变的事情，而不是积极的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问题始终在那儿。这是第二个可能造成人沮丧的原因，他不懂得怎么样处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还有第三个可能导致人产生挫败的原因，就是我们拒绝去处理一些明明知道那不是神旨意的事。这是指现在发生的以及正在经历的事。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拒绝去解决它，所以心里头就经常感到失意和沮丧。当然，我们不满意神造我们的模样，我们会感到挫败。我们不去处理过去的事，也同样会感到挫败。同样的，很多人之所以活在沮丧的情绪中，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对付现有的一些态度和习惯。他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却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对付，不愿意被神塑造。比方说，一个人心里头充满着仇恨和苦毒，不肯饶恕别人，心里经常想着要报复他人，那么不论他如何努力的生活和工作，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感到失意和挫败。神不容许我们心里存有这样的苦毒和恼恨，但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却坚持要保留这些，结果我们心里头一定不能够得着平安，不能得着喜乐，也不能称心如意。此外，人如果心里存着这些苦毒仇恨不肯除去，这其实就是突然让人增加烦恼，让人沮丧。因为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证明别人是错的，对自己单单是这种心态，就叫人无法得着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即使我们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聚会，也听很多的道理，我们也敬拜神，但如果内心的苦毒和仇恨一天不肯除去，我们必然一生都活在苦恼当中，不但让自己痛苦，也让周围的人感到痛苦。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圣经教导我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都要从我们中间除去，我们要以恩慈相待，要学习彼此饶恕，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某些人为了摆脱内心的失意和挫败，他会换个新的环境，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又或者换个新的发型了，换个新的打扮呢，用自己所想到能做的办法来做出多方面的改变。然而这一切终究是于事无补，他仍然感到不快乐，因为问题是出在于他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因素。相反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生活的非常开心，他感到满足，他感到喜乐。但可惜，今天感到失意和挫败的人实在太多了，到处都是。甚至有些人严重到一个地步，必须去看医生，希望医生能够有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让他脱离这样的情绪。但是医生充其量只能给你打打针呢，或者是开点药方给你吃，但是却不能进到你心灵的深处，给你灵里的帮助，所以效果有限。医生有的时候可以

0: 不管他尝试用什么以为有效的办法，其实是没有效用的。让我分享一个广受欢迎、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的经历。这是他刚开始出来传道时候所经历的。这个传道人可以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从童年时代开始，这个个性就已经显明出来。年轻时候的他奉献自己给主，愿意一生被神使用，做个全职的传道人。于是他很努力地装备自己，心里想，我既然是一个已经奉献的人，我一切呢都要比一般的平信徒更长进、更热心、更积极。所以他很努力地读圣经，很努力地祷告，参与侍奉，在生活和服侍当中都表现得很积极，不容自己半点松懈。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要证明自己是够的，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的。后来他进到侍奉的工厂上，这个习惯就更明显了。他凡事都要求做到最好，对于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他很想把最好的献给神，他很想传讲最好的道理，很想把他生命中最好的给神。因此他花很多时间跟神交谈，学习聆听神，学习祷告等候神。无论做什么，他务必要求做到最好。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就是如此，他为自己定下非常高的目标，但其实是他永远都达不到的，因为许多时候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也因此，这个传道人的生活跟表现就越来越钻牛角尖了。比方说，他预备好讲章之后呢，一改再改，一定要改到最完美，改到自己最满意。他要求自己的每一篇讲道都是最完美，是无懈可击的。他也常常自我检讨，在用词上啦，在表现上啦，在语调上啦，在仪态上呢，有没有还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因此形成了他自以为意的性情，他觉得自己足够取悦神，自己的行为表现是最好的，足够让神满意的。于是他不断地鞭策自己，更多的时间读圣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做见证，无论什么一定要超过平信徒，因为这样才可以让神喜悦满意。很多年来呢，这个传道人都活在这种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之下，结果却很少体会到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他还以为神高高在上，严格的要求他有这样的表现才合格。可是到底要做到怎么样的地步神才满意呢？还可以进步多少呢？这就让他感到困惑了。他付出了一切，在肉身上，在精神上，在心灵上都全力以赴。后来神恩待他，改变了他这种想法。但是我要指出的就是，神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依靠自己达到完全。相反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晓得我们的有限，神明白我们的过失，神更知道我们的本相。但是他却接纳我们，他爱我们。神要我们活得快乐轻松，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美物。要是我们事事对自己感到不满意，这样的日子是很痛苦很难挨的。而且许多时候我们不明就里的活在消沉灰心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灰心过，保罗灰心过，但是他说，主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我有盼望。圣灵使我们想起主的恩典，想起神一切的恩惠，也让我们看见在苦难中神所隐藏的美意，更经历到神使人夜间歌唱的真实。求主帮助我们，在感到最灰心的时刻，依靠他的话语，支取他的应许，胜过灰心，用神的应许当作钥匙，打开灰心的监牢，让我们不再选择灰心，而是靠神的恩典，让主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激励我们。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若是你感到烦恼，依然活在挫败感之下的生活，就请你来到神面前求助，他必定能够帮助你。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 你也可以用

0: 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3: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真的假不了，老化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y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C16688688 C1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王一鸣。
1: 阳光
5: 早安
1: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6点30分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转眼之间呢，哇，这个五月份也都差不多，5月25号星期一，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那看一看呢，这个窗外啊都是阴沉沉的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2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哇相当不错，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更加达到25度，最低呢也都在13度左右。看看整个星期啊，气温都不错哦。那今天21，明天25，那星期三24度，星期四20度，星期五也都20度，星期六17度，星期天呢22度。哎，这个整个气温跟这个平常的这个季节的气温呢都差不多了。那看到很多的这个邻居啊，早晨起来在这个跑步啊等等啊，哎，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了，那要赶快这个把身体啊健身啊，保持身材，注意饮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哎，咱们穿的衣服比较轻薄的时候呢，就更加觉得呀，这个身材臃肿啊，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来了。对了，那这个健康肥胖啊都是成为了永远的这个话题，不光是体型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啊，这个大家现在的人呢都比较知道啊，这个身体的这个肥胖啊，对咱们的这个健康啊，心脑血管的影响，脏器的影响啊，都有非常深远的啊这个长久的影响。那现在呢有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都是最近刚刚发表的啊，就说

这个肥胖啊，不要到了咱们成年之后，您除了有身材的焦虑，想啊，你看人家健身的这个人怎么都健得这么好，怎么我自己就不行呢？啊，咱们又没有这个意志力。但是呢，自从从饮食啊简单的锻炼，咱们做得到吧？咱不像健身教练那样啊，练得有肌肉啊，或者是啊各方面这个体型这么完美啊。那但是至少在健康方面，咱们要注重。那注重的时候呢，这个学问就来了。今天的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在儿童时期、孩童时期的肥胖的话呢，在咱们30岁之前呢，罹患糖尿病的风险飙升了18倍这么多。对了，您没听错啊。那平时咱们觉得小孩子长得啊肥嘟嘟的挺好看的嘛，那而且呢，有的人咱们说没事儿，小孩胖点没关系，为未来长高做了准备，将来这个肥肉就变成高度了。那最新的研究怎么说呢？孩童时期啊，即使啊在这个抽血的数值正常的所谓健康胖，就说您这胖是这个健康的啊，咱们叫 MHO 啊，那未来健康的风险仍不容忽视啊。什么叫健康胖呢？就是代谢健康肥胖，只要身体的这个 BMI 这个指标啊达到肥胖的标准了，但抽血检查的时候呢，血糖、血压、血脂的这个数值啊都属于正常的族群。听懂没有啊？就是这个 BMI， 咱们的衡量这人到底胖不胖，不能光从眼睛来看。如果看这个小朋友 BMI 是啊这个有问题了，但是抽血各项指标还可以哦。那儿童的内分泌专科医师就做这方面的分析，说健康肥胖并不健康。研究显示啊，即便孩童时期属于除了体重之外，其他各项数值都正常啊，这个抽血验各指标都正常，未来在30岁之前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达一般人的18倍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些肥胖的小孩小胖子呢，哎，这个健康啊只是暂时性的，而且这个风险呢是延后出现。对了，现在是没有啊，而且呢大多数小孩子咱们也不会给他抽血检查血糖、血脂、血压等等各方面的啊这个指标，觉得小孩这个胖嘟嘟的挺可爱的哦，没事儿啊，长大了之后呢，这个胖啊为以后长高做好准备，这都是民间的胡说啊，瞎传的，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所以说呢啊，这个小胖在这方面格外的要注意啊。童年健康胖，成年之后代谢的风险就大幅的上升啊。有一项发表于啊叫做 JAMA 啊这份的这个大型的前瞻性的医学研究杂志，它当中啊就追踪了7275名年龄7岁到17岁的肥胖的儿童，还有35636名啊同龄的对照组。对了，追踪了7000多，将近8000，还有呢35000多呢是对照的啊，追踪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3年，追踪了那么长的时间啊，最长一直追踪到他30岁。那结果就发现呢，即便儿童时期被归类为健康胖啊，那成年之后面临着较为高的心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二型糖尿病发生率达到9.1%，那相较一般族群的0.5%，风险高了约18倍。就说啊，如果这孩子啊属于健康肥啊，这个 BMI 超标了，但是呢抽血的指标还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就属于健康肥。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跟同龄的人哦没有问题的人一直追踪了8年多，就发现啊，如果你有这种健康肥的这个状况啊，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9.1%。如果 BMI 正常，抽血都正常，这样的这个儿童的话呢，他是这个患二型糖尿病只有0.5%。所以说这个健康胖比正常的小孩啊风险高出了18倍这么多，高血压发生率10.8%，一般族群3.7%，高血脂发生5.3%，一般族群发生为0.9%。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些数字的变化了吗？是差这么多啊。所以说如何控制这个 BMI 呢就非常的重要了啊。一会儿到这个下一个时段，在 Fairchild iPlus 呢，我们继续讲啊，专家怎么告诉大家到底从几个方面

来帮助小朋友，同时呢控制孩童时期的肥胖，因为30岁之前糖尿病风险飙升18倍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

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灯吧。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夜间呢在13度。6点45分的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401的西行线，412的 C 等多车，另外401的东行线啊，在这个 Mississauga Road 附近行车缓慢，然后 C0 到 Kill Bayview 到 Leslie 都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啊，在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403的东行线啊 ，Highway 6 South 附近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Brent 在 Tesla 附近开始比较多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Spina 多车的 Jarvis。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3: 吃饱就完了，
2: 晕车了，想吐啊！

0: 吃保济丸了。
1: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0: 吃保济丸了。
2: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0: 还有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 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C65323967。
3: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何妹，
5: 我梦想要部 Audi，
4: 现在利率只有0%，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3: 利息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4: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6: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约克市警方证实在万锦市 McCarran Road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一片大草地之上，昨晚大约七点半，有一名儿童被一只郊狼咬伤，送医接受治疗。而警察在现场一带搜索，但没有发现涉事的郊狼。警方说，区内近日有多次有郊狼出没的报告，而警方提醒居民、行人和宠物的主人提高警觉，保持警惕。如身处现场一带，要在任何野生动物之间保持距离，不要接近或尝试喂养郊狼。如果看见表现出攻击性而在人群附近徘徊的郊狼，或者有郊狼出现了患病或受伤的迹象，请立即报警。万锦市的 Mingay Avenue 和 Burr Oak Avenue 交界地区日前也都发生一名16岁少女被一只郊狼咬伤的事件，救护员表示这名少女受了轻伤。安省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这一项蓝色车牌在2020年推出之后不久就被发现是存在缺陷，严重反光，在某些灯光环境之下几乎无法看见车牌的号码，而被取消使用。资讯和隐私专员较早之前在应加先社透过资讯自由法所提出的要求之下，下令要公开跟蓝色车牌项目有关的文件。有评论就认为，省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文件，加上近期对资讯自由法做出的改动，令人关注政府的透明度。联邦国会下院定在

今天展开夏季休会之前最后一次的会议，下议院预期继续处理一项包括容许警方根据法庭的手令搜查邮件的预算法案，而加拿大保守党的党魁伯利治计划推动对原住民土地诉求和私人物业权进行辩论。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天早晨10点将会在渥太华参观一个建造房屋的工地，10:20召开简短的记者会，下午2:30与温哥华的市长沈关键会晤。而卡尼本周会外访美国纽约，推广在加拿大投资。至于外交部长阿南德预期本星期接待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加西地区省长年度会议定在今天起一连2天举行，卑诗省、雅省、沙省、缅省、西北地区和育空地区的省长会齐聚在雅省卡尔加里以西的卡纳纳斯基斯，来讨论经贸关系等一系列的议题。而努纳乌特的省长就说他会以视线的方式出席会议。雅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宣布会在10月举行公投，询问雅省的省民会否想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是启动对雅省脱离加拿大具约束力的公投程序。卑诗省的省长尹大卫较早之前形容，在一个省长似乎正在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的省份举行省长的会议，具有讽刺的意味。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今天可能有新的进展。正在印度访问的卢比奥表示，华府已向伊朗提出一项相当坚实的方案，能令到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针对伊朗核问题展开认真及有实现的磋商。方案已获海湾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强力支持，是合理和正确的做法。而卢比奥表示，原本以为昨晚有进展，但是伊朗的内部决策系统导致回应虚实，拖慢了沟通的进度，而美方正在等待答复。他重申，总统特朗普并不着急，也都不会接受一项不利的协议。双方的考虑是其他选项之前，将会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华府可以跟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也都可以选择另一种的方式来对付伊朗。至于美伊协议会否涵盖黎巴嫩，卢比奥则表示，美方正在持续与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局进行沟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而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和巴方展开更高水平、更广泛领域安全合作。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夏巴兹表示，巴中铁杆友谊历久弥坚，无可比拟，而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的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而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的方案，巴方愿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夏巴兹昨天抵达浙江杭州，展开对中国的4正式访问，斡旋美伊停战的关键人物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都随同夏巴兹访华会见中国的领导人。穆尼尔前天到德黑兰跟伊朗的高层会晤。一连2天的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在浙江杭州开幕，对话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是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的首场民间外交对话活动。协会的副会长沈鑫表示，中美经贸合作的稳定可持续性必须以两国人文交流的稳定发展为根基，倘若两国民众缺乏相互的信任，没有坚实稳固的民意基础，双边贸易合作便难以长久维系。唯有持续深化人文活动，增进民间的互信，才能够为中美经贸合作筑起长久的保障，而推动两国整体的关系行稳致远。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持续的发酵，安全机构的前秘书长金普聪受马英九的委托，早上召开记者会，公布所谓的

0: 指证指控基金会的前执行长、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与前执行长王光慈涉嫌背信和公益侵占，但避谈萧旭岑和王光慈的资金流向及马英九和妻子周美青的关系。董事会三人调查小组昨天公布调查的报告，指无确切的客观证据证明萧旭岑和王光慈违反财政的纪律。萧旭岑中午发表声明指出，金普聪公布的大部分资讯调查小组都查过，但却执意召开记者会散布不实的讯息，决定对金普聪等人提告，希望调查小组公布调查报告内容让大众知道真相。萧旭岑还说，去年十月底周美青转来荣民总医院医生的讯息，建议马英九不能够再公开活动，但因为去年十一月答应出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就职，但仍被传媒拍到大哭的画面，因此决定马英九不再出席任何的公开活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客运火车遭袭的事件增至有47个人死亡，包括20名的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路支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天早晨，一列客运火车从比路支省的首府奎达一处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遭到了炸弹的袭击，而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的车厢翻倒起火，附近的汽车也都被波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的病例，其中约100宗经检测确诊。而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近500万的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当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而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的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等。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仅为了满足急需的医疗需求，更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的应对伊波拉疫情非常的重要。世卫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乌干达卫生部日前表示，当地累计有5宗确诊的病例。中国重庆永州的特大暴雨至今有造成9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2200多人紧急避险。市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说，抢险救灾的工作仍在继续。重庆市永川区前晚到昨天的清晨，突发临时性的特大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的灾害，导致部分街道和双石镇等多地都出现了灾情。菲律宾北部的邦板牙省的一幢新建中的酒店倒塌，增至4个人死亡，有17人失踪。事发酒店位于安赫莱斯市，楼高9层，酒店的外墙和棚架倒塌并扭曲，数十人被困，大部分都是建筑工人，有26人获救，当中最少10人受了重伤。日本一名男子在首都东京银座闹市区喷洒不明的喷雾，造成约20人身体不适，包括喉咙疼痛，当中最少有1人要送医。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现场是 Ginza Six 商场之内，而男子喷洒的不明喷雾发出了刺鼻性的气味，而警方相信涉事的男子已经离开了现场，当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www.thebreak.ca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6: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6: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0: 常州末雪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明天朋友，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1度。明天星期二预测的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3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线 Brock 的 Salem、 McCormick 的 Bayview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多车的 Mevis 这是在快线，然后由 Pearson 一直到 Kill 都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New Lock 附近多车， 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Eglinton， 400的北行线 Inisfail Beach Roa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的 Line 5 Shepherd 在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 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Brand Workers Line 的 Burlock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Airy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再由 Spina 堵车的 Jarvis。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

0: 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银首席的投资策略师叫 Michael Hartnett 警告说呢，当前由 AI 主题所驱动的市场泡沫是19世纪铁路泡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认为减仓的话呢，还是为时尚早，需待 SpaceX 和 OpenAI 历史级的 IPO 落地，以及 CPI 攀升到 4% 到 5% 触发政策收紧，届时标普的500指数可能会面临千点的暴跌。他在发表的报告当中指出， AI 相关的板块市值集中度已破近了 48%， 超越上世纪20年代咆哮年代、70年代的漂亮50，还有80年代日本股市和90年代科技媒体电讯泡沫等历史性的案例。唯一尚未超越的就是1880年代铁路泡沫顶峰时期的63%。与此同时美银牛熊指标的升至是8.0，正式触发了风险资产反向卖出的信号，为2020年以来第17次的触发。历史的数据显示，相关的信号触发之后，2到3个月之内，全球股市平均下跌2%到3%，最大回撤可达到15%到20%。虽然见顶的信号亮起但是分析员认为投资者现在减仓的话呢，还是维持尚早。他提出两个等待的条件，一是等待 SpaceX 和 OpenAI 等历史性的 IPO 完成定价，二是呢，未来几月之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攀升到4%到5%，触发更大的政策的收紧。他强调说呢，历史性的 IPO 定价之前呢，承销银行不会容许市场的崩盘。另外，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头4个月，中国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20113家，按年增长了6.8%，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是2877亿人民币，按年就下降了10.3%，存量外资都保持稳定。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reshall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敏感自在发生多狼咬人事件，一名儿童受伤。安省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Do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25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早晨各位，准备起身翻工翻学啦。今朝早嘅交通情况咧，都系大致上同平时一样嘅，401西行线咧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跟住从 Markham Road 到 Bayfiel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早到去 Mississauga Road 咧已经开始慢驶珠上嘅 Express Lane 嘅，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Mavis 嘅 Express Lane 咧系繁忙，而特别挤塞咧就由410开始一路塞到去 Q 嘅，亦都因为咁样咧，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都系行车缓慢，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而404 DVP 南行线咧先由 Finch 到 Lawrence 系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Bayview Bluer 咧到 Richmond 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咁而48号南行线咧断接和重地塞车，先咧由88号公路到 Line 5，跟住再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嘅。点解呢度塞车主要上都系同要重新划线的工程有些关系，而最南端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而看400号的北行线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左边线是封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的，而4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是繁忙，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多车，跟住再由 Walker's Line 塞到去 Burlock 嘅，而 QEW 东行线咧，咪西沙加士由 Aaron Mills 开始慢驶，直至的士为止。最后就系加甸下嘅东行线啦，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系多车咧，跟住再由 Spadina 塞到去 Jarvis 嘅。当然呢两个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张志文。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通常星期一咧，对于好多朋友，无论系打工仔啊，或者对于咧莘莘学子嚟讲咧，未必系特别开心嘅。但可能因为今个周末咧，我哋见到连续两日都比较多雨水啊，甚至天阴阴嘅日子，可能你会见到今日有阳光咧，系分外感恩嘅。再加埋喺星期六嘅狂风暴雨，对于好多咧系原本谂住睇 Bruno Mars 嘅朋友咧，无端端嗰一场嘅演唱会咧系要押后去到五月尾。对于好多咧买咗飞谂住嗰日去听歌嘅人咧，都系不是未宜嘅，因为始终最早期啊，当有关方面啦，即系呢一个搞手 Live Nations 咧，佢哋搞呢个演唱会嘅时候咧，讲到明喺 Rogers Stadium 咧，虽然大家都知道户外嘅一个演唱会场地，一落雨咧就麻烦嘅啦。咁但系初头佢哋话，无论或雨或晴都会继续进行。咁但系始终礼拜六嗰场雨水落得太多雨啊，如果你话大家去到咧，都会一定咧构成一定嘅危险嘅。咁亦都睇翻咧喺嗰场狂风暴雨之下咧，净系单多伦多嘅消防局喺24小时入面咧接咗671宗嘅事故，更加有个类别咧系比较紧要嘅，嗰个类别咧就叫做涉及危险物品啦、化学啊、生物啊、放射性或者咧就系爆炸事故嘅求助咧系激增咗339%，即系多咗成4倍有多啦。咁其实主要上咧，佢又讲翻个类别嘅，因为始终有一啲电线咧，可能喺雷暴当中咧就系倒塌咗，咁所以变咗先至会令到有人会担心有问题嘅。咁虽然你话雨过天青啦，我哋唔希望呢啲事故咧再发生，因为话晒咧，虽然嗰日咧系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有不少嘅同事咧系有份缔造一个世界纪录嘅，咁但系对于佢哋要付出咧，就算着住雨褛都系成身湿晒。幸好咧，暂时未见到有任何参加嘅同事是有病倒的情况，希望他们保重保重。而另外住在曼锦市的朋友都要分外小心，当上个礼拜五听见有小朋友受到这个胶囊或者有人称呼 Coyote 做土狼的，有 Coyote 袭击的同时又有一单是发生在昨晚，所以难怪连曼锦市都发出了公共安全的警告提醒大家，因为昨天其实发生的时间都是很早，就7:30而已，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刚刚吃完饭出去外面那里就是行下的，在这个 Bruce Boy Park 嗰度嘅，咁亦都现时咧，警方话咧有名小朋友咧，估计4至5岁咧，遇到胶囊嘅袭击，咁啊虽然话咧佢个伤势唔算严重，已经咧去咗医院嗰度处理，暂时一切都系稳定嘅，咁但系始终当你发觉连续几日入面接二连三都见到呢啲野生动物嘅出现，甚至伤害到人类，咁啊其实唔单止话人类可能会受到袭击嘅，因为嗰啲动物系冇性嘅，可能见到你嘅狗仔咧都会袭击，所以提醒所有万感市嘅朋友，除咗你去到啲公园要分外小心咧，要打醒12分精神，一见到佢咧就要，首先第一样嘢唔好逃跑，因为你逃跑咧，佢以为你系猎物，佢会咬你嘅。慢慢地处理，咁同埋以往都听见有人话咧，要面对呢啲野生动物最好嘅方法就系咩咧？

张开你自己嘅身体，等佢觉得你系比起佢更加大件咧，佢通常咧都会离开嘅。咁当然，如果你话见到有呢啲情况，第一时间打911咧就系最聪明嘅做法啦。今朝嚟讲咧比较和暖嘅，室内气温13度，相对湿度100%，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7至11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天清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46。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享受美好新一天，感恩令人心自健。好，现时4:01新人线咧，由4:12到4:00繁忙咧，跟住由 Markham Road 到 Bayfiel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Mavis 嘅 Express 咧系繁忙嘅。咁而另外最后4:10塞到去 Q 啦，而中途咧，你会发觉喺的士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会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会有少少阻碍到呢个行程嘅。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Leslie 嘅 Express 咧，亦都系比较繁忙。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塞到4:01啦，而4:04 DVB 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ock 多车，再由 Finch 到 Lawrence， 同埋由 Bayview Brewer 咧到 Richmond 咧都。

0: 系繁忙嘅，而今朝早呢个钟数咧 ，DVB 北行线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已经系多车噶啦。睇下48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再由 Teston 咧塞到 Rutherford， 原因咧都系同 Rutherford 重新划线嘅工程有关，划咗咁耐都未划完嘅。而另外48号南行线，再由 Shepherd 到401咧系行车缓慢。48号北行线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咧，左边线系受阻嘅，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啦。而4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403嘅西行线去到 Waterdown。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一路塞到去 Burlock 嘅，入到密市 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咧，再由 Spadina 塞到去 Jarvis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要嘅 Audi，
2: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过去呢个周末真系落咗好多嘅雨水，甚至如果你出行的话咧，你会发觉有时大雨嘅时候，自己嘅车个水拨都未必能够拨得开啲雨水，令到你前路茫茫，睇唔清楚个路向。而如果你自己嘅水拨都开始有破旧嘅情况咧，更加你会发觉拨多好多次都拨唔走啲雨水。真系一对新嘅水拨，那个嘅效果可以话系截然不同。其实或者喺我哋嘅人生入面都会有咁样嘅情况，遇到一啲迷茫，遇到一啲唔明朗嘅情况，我哋需要呢个水拨去拨开自己眼前嘅好多阻挠，好多嘅迷惑，从而等自己可以认清路向，继续驰骋人生。而有时我发觉坚定嘅信念就系呢一对嘅水拨，可以等我哋纵然面对一啲唔明朗嘅情况，都可以肯定自己所行嘅方向未必有错，可以继续向前行。而当然可能真係喺呢个周末入面比较大雨嘅时候，暂时搵个地方歇一歇脚，等雨势可以减慢呢，亦都可以减轻自己好多出行嘅压力。而同样喺我哋嘅人生入面，真係遇到好多好多嘅风浪，令到你有所怀疑，可不唔諗下停一停落嚟，唔需要急于继续向前行。有时适当嘅舔息是可以等我哋嘅力量重新回复，从而唔会因为自己嘅迷茫、自己嘅恐惧，甚至自己嘅忧虑，而令到自己越行越用力，越用力就越行唔到。有时我哋一般谂嘅休息，都可能只系夜晚有冇充足嘅睡眠，或者甚至自己嘅睡眠质素系咪到达一个理想嘅境况。但系有时呢个休息唔单止净系瞓觉嘅，当你嘅心灵绷紧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尝试下乜都唔谂？将自己嘅心神投向第二啲嘅地方，可以等自己喺一个冇咁绷紧嘅情况下面，有一个清晰嘅头脑，先至可以更加明白自己嘅路向。所以有好多人都鍾意可能喺每一晚自己临瞓之前，可能睇下书啊，睇下一啲影视嘅作品，从而等自己绷紧嘅情绪可以得到舒缓。无疑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但有时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喺呢啲轻松嘅情况真係要适可而止，否则可能令到自己过分的轻松，就会影响到其他可以得到充足休息睡眠的时候。咁最终当你的体力、当你的身体不能够应付的时候，所产生的又是另一种的压力。所以怎样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做到恰到好处，样样东西都是适可而止呢？这个某程度上面就是人生的智慧，也都是自己对于时间的规划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环。虽然话未必个个人可以为自己每一日生活嘅时间去作出一个非常之好嘅筹划，真系唔系话到咗某一个钟数就要响闹钟，等自己要转向做第二啲事情。因为有时真系可能嗰个工作未完成嘅，某程度上面系要有适当嘅迁就。但系或多或少，你生活嘅规划都应该有一定嘅定数，一 定嘅規範，

0: 当中可以有少少嘅变通，但系唔可能因为呢个变通而结果令到自己杂乱无章，最终将自己嘅生活执晒落去一边。短暂嘅时间未必有问题，但系长远嚟讲咧，所能够影响到嘅就系你嘅力量、你嘅生活，甚至系你嘅方向。走不时嘅检视就可以确保自己可以重整旗鼓，唔会因为一时嘅纷乱、一时嘅慌张而坏咗自己嘅大路向。而边个时刻最好做呢啲事情呢？当然就系周末啦。同样都系噶啦，星期一提定你就要等你知道，纵然可能喺星期五嘅时候，你会发觉啊，点解今个礼拜好似做所有嘢都系乱晒大龙呢？唔紧要，善用你自己嘅周末，喺一个唔慌张嘅情况下面重整旗鼓，先至可以确保你嘅生命过得更加畅顺，甚至可以继续朝住你人生应该去嘅方向努力驰骋。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飘色凤为标，圣土油价标。长洲太平清朝重头活动在昨日佛诞举行，其中飘色巡游和抢包山比赛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入长洲观看。今年共有大约20台飘色上阵，当中不少主题讽刺时弊，包括围标现象、油价高企、撞车碰瓷等等。有市民表示反围标的飘色主题重要，认为宏福苑已经有多名市民牺牲，希望政府能够痛定思痛，不再以过往得过且过的心态应对围标问题。新渡轮表示，由昨日上午8点至到下午5点，由中环往长洲大约有18000名乘客人次，长洲往中环就大约为9000人次，而截至晚上9点，就录得往来中环和长洲总人次大约38000次。昨日天气炎热，但系无阻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长洲大街小巷挤满人潮，不少人提早霸位，更有岛上居民在自家露台等待巡游开始。昨日中午大约1点半，主办单位先在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汇景巡游典礼，其后红星大王、天后、关公像等在信众簇拥之下由北帝庙起驾，20台飘色队伍亦由北帝庙游乐场起步。今年飘色制作多了很多时事主题，其中实施10几年的2元乘车优惠在今年被改为2元2折。飘色队伍特设主题，由小朋友扮演小陈美宝和小孙玉涵，并且手持价格减减2元2折的字牌，高呼2元2折不开心口号，并且配以巴士、港铁等模型讽刺公共交通工具加价不断，道尽基层市民对新政策的不满。以大维修作为主题的飘色讽刺不法分子抬高大厦维修报价违份利益，色心除了戴上打击围标拳套，更配有宏福苑一般被棚架包围的大厦模型。有设计飘色的老师傅表示，宏福苑大火揭示围标问题加上诈骗等问题仍然严重，希望飘色令到社会更加重视公义，亦都希望政府正视问题，多啲聆听民意。而油价高企亦都系主题之一，有色心演员打扮成中东油王嘅模样出巡，同行有小朋友就手持高不可攀字样嘅纸牌，具油价高企嘅图案，亦都有小朋友扮演油站职员向观众洒水，反映市民近来受油价攀升之苦。有市民伍先生参与了好多届太平清照，他指今年所见访客较往年少了大约30%。他指去年下午码头排队排过几两个钟，今年都不用点排，相信是由于连续3日假期，不少港人北上或者到外地旅游所致。就飘色的主题，他表示一如以往反映社会热话，其中反围标的飘色扮演主题他认为更为重要，

0: 始终事件涉及全港市民嘅福祉，关乎所有人嘅安危。乐于见到有关主题嘅出现，佢亦都希望政府能够痛定思痛，唔再以过往得过且过嘅心态应对围标问题。而喺众多主题打扮当中，有市民对反围标主题造型印象最深刻，亦都有来自贵阳嘅内地游客汪小姐同埋石先生表示，喺社交媒体见到太平清照相关内容之后，就特登嚟到感受节日气氛，认为天气虽然好热，但系仍然顶得住，形容巡游整个体验十分有意思。真主党指若解除武装，将导致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星期日发表电视讲话，指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的武装行为将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逐步被占领。卡西姆警告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销毁抵抗力量，并且将整个黎巴嫩纳入他们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仲指，虽然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命伤亡，但是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都可以重返家园。卡西姆指，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另外，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且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他警告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作出让步。特朗普指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海上封锁维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星期六指，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事隔一日，特朗普在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同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秩序并且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网发文指，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去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将事情做正确，绝不能出错。他又指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且富有成效，然而伊朗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有美媒引述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在星期日指，美国和伊朗当日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指，这份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虽然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是协议在签署之前仍然存有变数。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一般来说，游泳池有几种的泳客，有些真的游的搏命游的，大部分的悠闲一点的都是在水里面浮下浮下，在个游泳池里面浮下浮下而又舒服地，都是几奢侈。原因旁边全部都是人，但在安省有很多地方可以给你舒服地浮嚟浮去浮嚟浮去，又不用担心肩碰肩，但是又想感受下大自然的话，去哪里玩好啊？夏天到，安省最放松最 chill 的活动就是 tubing， 尤其在河流上面 tubing，拎住个水泡，带埋零食，搽埋防晒，摊喺一个大水泡里面慢慢漂流，唔使去加勒比海咁远。当然你会去嘅话，恭喜你 ，enjoy enjoy， 又唔使一定要去啲 all inclusive 嘅 resort 嘅。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去 enjoy enjoy， 喺安省已经有好多地方俾你玩呢个 tubing sports， 例如呢度 Ellora Gorge 就系安省著名嘅 tubing 圣地啦，距离多伦多90分钟车程，呢一段系 Grand River 河道，会经过石灰岩峡谷，有小急流，有很多地方都是平静的漂流位，所以的玩法就是一半 relaxing， 一半都有少少刺激。有些位置可以摊在水泡上面晒太阳，玩完之后还可以去 Ellora 小镇，那里有 cafe， 有雪糕店，有 patio， 气氛好放松。位置就是7400 Wellington County Road 21， 开放时间6月中旬可以玩得了。另外有些人说，哎，我们London 玩啊London 是安省的 London， 不是真的飞过海的 London 嘛，你知道吗？安省都有一个 Paris 的，想玩得悠闲更加是 BB 班的话呢， Paris 这条线挺啱的路线。

0: 或者个河道咧比较平稳啲，适合新手、家庭或者真系纯 hea 嘅人。行程可以由一至两个钟头至到四至五个钟头都有。想玩嘅话咧，最好着或者一定要着防水鞋咧、防水袋咧，带埋零食噃。Paris 嘅呢个 Tubing 已经开放咗噶啦，嗱，仲有喺 Northern Ontario 安省嘅北部，亦都有 Vermilion River 系近 Sudbury 噶，最大嘅特色就系即系咩啊？静啊，安静啊！沿路经过森林啦，亦都有岩石嘅景色、清澈嘅河水，非常之适合想要 me time 私人时间嘅人。6月27号呢一条河道就会开放噶啦。除此之外，仲有 Saugeen River， 近嚟都越来越多人去啦，完全系放空模式，河流比较平稳，好多时候只要避开啲树枝就 OK 啦。附近有 Southampton 同埋 Paisley， 仲有好多 cottage 嘅气氛俾到你添。开放时间咧，呢、這个就要留意住，未公布。嗱，最后想要热闹啲嘅，大家一齐 hea 喺度玩嘅话咧，有 Float Fest 喺 Wetland Float Fest， 每年夏天都好多人去嘅。玩法好简单，自己带水泡，一定要跳落水一齐飘。现场仲有音乐啊、娱乐啊、美食摊档啊、节日嘅气氛。想参加嘅话，呢、這个就喺16号 Townline Tunnel Road Wetland。安省嘅夏天都好多嘢俾你发掘嘅。想玩呢一类活动嘅话咧，当然系付费项目啦，千祈唔好自己跳落水、啊。我都知道多伦多有好多小河道嘅，但系千祈唔好立乱自己跳落水啊！要玩嘅话咧，着救生衣、搽防晒，将你嘅手机摆落防水袋里边，仲有带啲可以饮用嘅水。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3: 莲藕1.88磅，
2: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3: 游水白粒8.88磅，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2: 出前一丁2.99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万锦市再发生胶囊咬伤人事件。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有序进行。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证实，万锦市 McCurran Road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一片大草地，昨晚大约7:30有一名儿童被一只胶囊咬伤，送院接受治疗。警员在现场一带搜杀，但没有发现涉事的胶囊。警方又说区内近日有多次有胶囊出没的事件。警方提醒居民、途人和宠物主人要提高警觉，如果身处在现场一带，要同任何野生动物保持距离，唔好接近，又或者系尝试喂胶囊。如果见到表现出攻击性而喺人群附近徘徊嘅胶囊，又或者系发现有胶囊出现患病或者系受伤嘅迹象，请立即报警。万锦市 Mingay Avenue 同 Bird Oak Avenue 交界地区，日前发生咗一名16岁少女被一只胶囊咬伤嘅事件。多伦多 Q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工业仓库在昨晚大约10:00发生二级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事件中无人受伤。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将失去一名内阁国员和党团成员，卡梅林梅隆尼今朝在社交媒体公布，他已经在昨日知会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感谢省长、约克闪高约森豪选区的民众和选区协会、安省的法语社区、进步保守党党团和内阁同事、自己的选区和厅长团队、安省公共服务

0: 部门和自己的家人。卡罗琳梅洛宁现时是父母委员会主政兼法语事务厅长，曾经出任文书厅长和律政厅长。杜格福特发表声明，展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洛宁在内阁中冷静和稳健的领导。杜格福特又宣布，在卡罗琳梅洛宁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将会暂时兼任父母委员会主席。联邦国会下议院定于今日展开夏季休会前最后一次会议，下议院预期继续处理一项包括容许警方根据法庭首令搜查邮件的预算案法案，而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丽治就计划推动对原住民土地诉求和私人物业权进行辩论。总理办公室就公布，总理卡尼今早十点会在渥太华参观一个房屋建造工地，10:20召开简短记者会，下午2:30和温哥华市长沈官健会晤，而卡尼今个星期会出访美国纽约推广在加拿大的投资。至于外交部长亚兰德，预期今个礼拜将会接待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并且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必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又强调针对伊朗的封锁会维持直至双方达成协议并且完成认证和签署为止。伊朗方面就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合法权利，警告伊朗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的回应。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着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30日之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说，在疫症中心的伊图里省，接近500万名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也都迫使民众要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都影响到早前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里面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个人身体不适，其中19个人送院，而警方正追查涉案男子下落。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
3: 哎呀
2: 个成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4: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5: 3、2、1。结果

0: 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1: 光良，感觉良好。
2: 正三。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三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李家超话：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系十五五时期嘅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系首次有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5: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4: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6: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亦都对我们有信任，同埋咧真系对我哋真系好厚爱，俾个咁嘅机会我哋。
4: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话：今次升空对香港嘅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俾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嘅师生仔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嘉莹攻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重庆永川区由上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的特大暴雨，直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三点半，死亡人数增至九人，有十一人失踪。香港青葵公路有一架巴士和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7: 行车记录仪影到一架驶往屯门的九巴在青葵公路冲向前面的黄色工程车，巴士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车尾防撞架亦都严重损毁，压至变形，意外造成多人受伤，大部分伤者是巴士乘客。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在青葵公路撞向工程车，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协助救援，巴士司机一度被困，及后被救出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3: 香港运输署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便利市民同。

0: 旅客。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处话，连接大楼落客区嘅长天路会喺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处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话，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嘅交通喺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嘅交通同埋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2: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在我哋香港咧，有大概140家航空公司喺度营运咧，有超过220个航点。咁有咗 T 二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增强我哋嘅客运处理能力啦，机场嘅接待能力提升，整体香港航空业啦，同埋我哋嘅旅游业咧，都系起咗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1: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翻返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58点，升1,819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有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4 DVP 南行线，由 Davis Drive 至到 Millock 一段缓慢，之后在 Highway 7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车龙由 Major McKenzie 开始。过了 Highway 7这个路段，就会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oor 至到 Richmond 慢驶，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排到去 York Mills。 转在401东行线 Graph Line 一段缓慢，之后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至 Keogh 多车。另外427在左边数起第三条线，见到有一格坏车，这个路段亦都稍微慢少少。至于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西行线的多车位，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orningside 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至到 Dixon。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Nikola Tesla 排到去 Burlock，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Kipling 去到 Jamison 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 Kipling 的快线呢，就发生了交通意外，右线受到影响，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最后看看403西行线 Waterdown Road 的右线亦都有一架坏车，现在由 QEW 的 Walkers 开始就已经见到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

0: 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名额有限，报名速速 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时事百科，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年后重访北京，他是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参观北京市著名景点天坛公园。特朗普在自1975年美国时任总统福特以来51年来首位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天坛位于北京东城区，是明清两朝的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建于明成祖永乐100年，即是公元1420年，原名天地坛，直至明朝嘉靖9年，即是公元1530年，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地坛，于是改名做天坛。天坛占地大约是273万平方公尺，是故宫面积的4倍，是现存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在1998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两代皇帝在天坛祭祀，代表天人之间的联系，皇帝成为天的儿子，天子的命令就是天命，而中国自古就流传天命不可违的说法，天坛被认为是皇权的符号。天坛主要由祈年殿、皇宫宇、元丘等建筑组成，每一个部分都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例如元丘坛采用圆形的设计，代表着天圆，而地面的石板数量亦都充满着数字的象征，例如是9层的石级、9重平台，因为古人认为9是至尊的数字，象征皇权。天坛整体的布局讲究北面呈半圆形，南面呈方形，园内主要建筑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排列，设计对称有序，当中最出名的建筑一定是祈年殿，特色之一是雷公柱，象征着皇权之上。祈年殿外形宏伟，是一座3重檐圆形的木建筑，蓝色琉璃瓦屋顶象征着天空。它最特别之处是完全没有用一口的铁钉，而是利用中国传统榫卯结构连接木材，反映古代工匠高超技术。祈年殿入面一共有28条大柱，分别代表4季、12个月和24节气，象征着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坛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回音壁。回音壁位于皇宫宇的周围，由于墙身弧形设计，如果两个人分别站在墙两边细声讲嘢，声音可以沿着墙壁传去另一边。
4: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及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6: 阳光天气站
7: Good morning， 8点21分，你好，我是乐器。虽然现时见到出面的天气状况仍然都是多云为主的，只是在云罅当中可能会见到少少阳光的出现，但是今日较好时间应该会是天生有阳光的。现时气温升了1度，去到14度，相对湿度是94%的，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6至9公里不等，没有任何的风动或者是湿热的效应的。今日来讲虽然是多云，但是较好时间 时间将会天清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3度，而加上湿度更加会有26度的感觉。今日的紫外光指数都属于强的，属于白呢个非常之高的度数，所以如果你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话，记住查一查防晒啦。而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会跌落去14度的。听日来讲咧，云都冇够啊，阳光普照，而听日将会迎来炎热的日子，最高气温达到28度噶，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0度。

0: 足，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足系心嘅味道，皇后明足。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早晨早晨，今天是25号嘅星期一，哇！大家好啊，我系李婷，争啲咧，即系喺呢个周末咧冻亲啊，所以咧，琴日咧系即系继续做直播啦。咁但系点解冻亲咧？就因为我谂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啊，哇！过去嘅周末2日都系大风啊，又大雨。咁啊喺星期六咧，我更加同一班同事咧就去到一齐参与咗一个活动咧，创造咗一个健力士纪录。所以你听到把声嘛，都有少懵懵地。
5: 系啊，保重啊，
4: 早晨
5: 啊，
4: 李婷，拍到。
5: 今日突然间发觉好特别咧，就系以往喺直播室咧就只系得一个健力士纪录嘅保持者，佢系小弟，今日多咗一个，你都系噶，
4: 犀利犀利！原来你一路都系纪录保持者，咁我自己都觉得今次呢个参与咧，真系印象难忘啦。因为嗰一日咧，星期六嘅早上咧，我哋基本上系9点之前就要去到即系嗰个会场，就喺 Humber College 嘅。咁你亦都要系同200多人一齐聚集咧，希望创造呢个纪录。咁而真正咧去做呢一个纪录嘅时候系11点。
5: 哇！
4: 咁你
5: 谂
4: 下，由9点到11点，我哋基本上尽量希望咧就同所有朋友都系一齐咧参与嘅时候咧，就变咗喺户外嘅时间比较多啲，揼雨咧都揼咗2个钟，所以我自己咧其实礼拜六我都觉得我哋自己有啲病噶啦，咁但系都冇办法啦，要工作啦，所以就尽量希望咧能够系可以应付到所有嘅事情。不过有好多嘢咧就系要尽力嘅，好似我哋即系终于创下咗呢一个叫做最多人聚集喺一齐咧做呢一个 human football。
5: 咩叫 human football 咧？可能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咧，以往可能玩过噶啦，喺我哋中学嘅时候咧有啲叫足球机啊。咁但系将呢个足球机咧变成咗真人版，每个人咧就要揸住一支杆，你就扮嗰啲足球机入面啲人咧。当个足球喺度串嚟串去嘅时候，你唔可能自己咧就系向前走嘅，只可以打横走
4: 嘅
5: 啫。
4: 咁啊几好玩嘅，咁就即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 social media 啦，做咗一个咁嘅参与。咁我哋电台都有份咧系创造呢一个叫健力士世界纪录嘅。咁但系留意翻本地嘅消息咧，我哋知道咧今个礼拜咧都有好多经济嘅报告之外咧，就系有关于咧喺社区方面咧又有 coyote 咧就系咬到我哋嘅小朋友。
5: 上个礼拜五第一次，今次嚟到第二次咧，只系隔

0: 咗两日啫，难怪令到大家都好担心。连约克区警方咧，亦都系发出咗公共安全嘅警告嘅。事发嘅时间咧，系寻晚7:30左右咧，喺麦卡文及16街附近。唔知系咪同雨水有关？但系始终嚟讲，当你发觉接二连三又有咁样嘅情况，系咪代表人类嘅发展令到呢啲嘅胶囊咧冇咗栖身之所？咁同埋亦都真系有时可能你咪7:00食完晚饭去个公园度玩，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小朋友。
1: 都几多华人嘅朋友住喺嗰个头先你所讲嘅社区啦，咁佢哋都话咧，应该可能系即系会唔会系同一个 coyote 咧？咁以及而家都系话晚上咧，好多人就散步啦，或者做户外嘅活动啦，因为去到9:00啊，或者可能8:00咧，都仲系可以比较温暖嘅天气。咁但系就呢件事，即系的确食到，即系受到我哋社区嘅关注，就系点样可以确保大家嘅安全咧？如果真系遇到 coyote 或者动物嘅时候，大家个反应或者大家应该系有一个点样嘅措施咧？冇理由同佢搏斗噶，
0: 唔得噶，你同佢搏斗分分钟受伤噶嘛。咁所以变咗大家真系咧，又系要提你手机不离手。不过今次咧，唔系望住咧嗰啲社交媒体，而系一旦见到有胶囊嘅出现咧，打电话911通知警方咧嚟去处理，就唔好谂住啊影下相去提醒大家。你唔系要做呢啲嘅叫做报道嘅工作，应该要交俾警方处理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香港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加西地区省长年度会议定于今日起1年2日举行。习近平赞赏巴基斯坦为到恢复中东和平发挥斡旋作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 DVP 南行线首先由 Davis Drive 排到去 Millock， 然后喺 Highway 7嘅交通意外，而家系影响住 HOV 同埋左线，由 Elgin Mills 开始变得十分之挤塞。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排到去 York Mills， 而401东行线就由 Ground Line 一段慢驶，再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至有繁忙。401西行线 Broad Street 至西林一段多车，再由 Markham Road 塞到去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之后由 Allen 慢驶至 Dixon。 而400北行线方面主要睇返近住 Innisfield Beach Road 嘅左线有一个工程进行緊，呢一个路段稍微会慢少少。至於 QEW Gardiner 東行線就是 Nikola Tesla 的右線發生了交通意外，現在由 Red Hill Valley 開始慢駛，之後由 Ground Fly 去到 Burlock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繁忙， Kipling 緩慢至到 Jameson。 對面 QEW Gardiner 西行線在 Kipling 快線的交通意外現時是移到去右邊的路肩，由 Jameson 開始緩慢。最后是403西行线 Waterdown Road 的右线有坏车，现在由 Growlfly 开始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梦想要嘅 Audi，
8: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7: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一个月，
8: 或全新 Q5 只系568一个月。
7: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至到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

0: 咦，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4: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3: 真噶？会上电台？
4: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3: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6: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5: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8: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9: 早晨25号嘅星期一早上8:36噶。咁啊，今个礼拜咧，多伦多咧将会举办呢个科技周嘅。咁就喺呢个星期一咧，今日咧就会正式咧系拉开呢个序幕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创新嘅企业啦，同埋商界嘅领袖咧都会聚集喺 Toronto 噶。咁亦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活动。咁啊，讲到当然啦，最重要嘅其中一位嘉宾咧就系我哋即系呢个 Shopify 嘅执行长咧，佢都会出现啦。咁同埋亦都会有咧。就是加拿大联邦人工智能部的部长等等的，希望我们在多伦多有更多创新的工业。
10: 这个可以说为加拿大来讲要吸引外资投入去投资是非常之重要，但哪边上呢，我们不单单只在我们国内去呼吁一些人士来去看看我们有什么创新科技的，连我们总理卡尼今天开始也会去到纽约，希望就吸引更加多美国的企业家投资在我们加拿大的。
9: 是的，加拿大很多大银行也会在今个礼拜公布他们最新嘅季度业绩嘅，咁包括咗满地可银行啦、创业银行啦，枫叶银行啦，同埋 CIBC 等等嘅，都会喺礼拜三公布业绩啦。咁另外仲有其他有啲好似道明银行咧，就会喺礼拜四等等咧，就会系公布业绩噶啦。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系今个礼拜咧公布我哋最新嘅国内生产总值嘅数字，咁届时会公布下3月份同埋第一季度嘅整体嘅数据嘅。咁呢一份数据都反映到我哋嘅即系生产嘅一个总值嘅比例啦，咁所以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经济指标嘅。咁但系讲到我哋生活层面咧，用 E 币嘅比例会唔会越嚟越多咧？身
10: 边越嚟越多噶，
9: 好多人都用，但系亦都令到咧，我哋可能喺政府咧定下一啲嘅交通嘅负例咧，要好小心。
10: 冇错，不过更正翻啦，我哋总理卡尼咧未去呢个纽约嘅，星期三至星期四咧先至去纽约，因为今日咧佢要继续留守喺我哋加拿大嘅首都咧渥太华咧进行埋国会，因为开埋呢一两日嘅会期咧就会系放暑假啦。不过讲翻呢个 E bike 嘅问题
9: 咧，搞清楚得啦。咁咪讲下呢个自动嘅即系电动车或者叫做电动嘅自行车。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安省同埋好多嘅地区咧，大家都会用。咁但系越嚟越普及嘅同时，究竟会唔会都会持续咗好多交通问题咧？
10: 几个嘅问题咧，大家要留意嘅。第一样嘢就系本身嗰啲电池啦，因为过一段时间，你发觉喺多伦多嘅消防部门咧，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自己嗰啲电池咧系可能会出现过热情况咧，或者甚至可能会着火咧，大家唔好唔该你即系。 差电差到咁上下咧，就掹咗佢啦，唔好酿成一啲火警。咁同埋。

0: 始终咧呢啲电动单车个行驶速度都比较快嘅。究竟佢应该喺马路上面行啊，定系话喺行人路上面行咧？而喺咁快嘅时候，当你揸住个电动单车，如果你冇足够嘅安全设备咧，真系一旦有意外，个驾驶者又好危险噶噃。
1: 咁啊，讲翻安省先啦。2009年开始咧，已经将电动嘅即系自行车 e-bike 咧合法化以嚟咧，其实都发现到咧，就系多伦多好多嘅街道都会有好多人去采用啦。咁所以咧系难以有效咁去监管嘅，最令到大家觉得争议嘅地方咧，好似头先洛希所讲啦，包括咗超速嘅问题啦，电池会唔会有起火嘅风险啦，仲有就系你即系喺度揸呢个 e-bike 嘅时候个安全问题啊，都会喺嚟紧嘅市会当中讨论嘅。
0: 系啊，所以变咗有时候我哋可能喺多伦多市啊，甚至曼锦市啦，甚至喺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咧，你会发觉有时呢啲咧，即系可以话揸电动单车嘅朋友咧，佢哋就因为冇法例可以依从咧，佢哋中意点就点，中意嘅时候咧塞车就可能行咗上去行人路嗰度啦，唔塞车咧就可能咧喺冇安全装备嘅情况底下咧就用咗呢一个马路嘅，咁所以亦都令到好多道路嘅使用者，无论行人啊或者汽车嘅驾驶者咧，一见到佢哋咧都会好头痛，同埋最主要上好似你正话所讲啦，佢哋嘅速度有时可能快到去咧每小时40-50公里，突然间咁啜上嚟嘅时候，你都惊一惊。
1: 咁啊，就唔单止系对于即系喺街道上面嘅行人嚟讲啦，会有一定嘅嘅觉得哇咁危险啦，咁甚至而家见到系单摊。又有单车，又有呢啲 e-bike， 又有咧塞车嘅情况咧，我觉得揸车嘅朋友都要真系好高嘅警觉性啊，就会留意住路面所有嘅情况嘅。咁其实安省喺今年嘅4月咧，已经系睇到交通厅咧系准备系即系已经发放咗一定嘅即系消息同埋平台咧，系集合大家嘅意见啦，睇下点样可以咧修改翻电动自行车嘅法例嘅。咁啊，当然嗰个嘅改革当中包括咗咧，希望喺执法嘅时候咧更加清楚。明確啲，同埋更加容易嘅。咁啊，新嘅分類嘅制度咧，亦都會包括咗咧，嚟緊會分呢一個咧係 Class 1同埋 Class 2啦。咁就睇翻你嘅車嘅重量咧，同埋動力嘅來源，以及咧，仲有各市嘅市政府咧，就會可以自行決定有一啲嘅即係方案嘅噃。
0: 其實如果你話由安省主導咧，始終同公路有關咧，我會發覺比較恰當啲嘅，因為當你每一個市可能有啲規管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始終你知啦，喺多倫多附近嘅城市咧，市同市之间嗰个可以话分界划分咧，有时唔系咁清楚噶，你唔觉意就过咗第二个省嗰度，咁难道要呢啲揸电动单车嘅人士喺某一个省入面可以用得到，某一个省用唔到？有时佢哋自己都未必知道。
1: 喺上个礼拜咧，多伦多市嘅即系市议员啦，咁啊其中有一位啦，同埋仲有只亦都系今年咧市长嘅候选人咧，佢就提出咗8项嘅一啲嘅即系重点吓，希望咧就要大家关注嘅地方，打击呢一个危险电动车嘅自行车嘅内容。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咗建议咧。就是话某一啲嘅叫做自行车道咧，就禁止呢啲车进入啦。另外仲有就系成立一啲专案嘅小组去调查 e-bike 嘅零售商嘅 detail 同埋 background 嘅资料。咁另外咧就系要求一啲外卖嘅平台都要教育翻佢哋，有啲朋友就系用呢一啲嘅 e-bike 咧系送餐送货啊，嗰个安全嘅守则噶。
0: 系啊，因为始终喺市中心你见到好多呢啲电动单车，好多啲送货人士咧最早期系用单车嘅，但系当你发觉喺个市中心度游走，不断踩单车都好攰噶嘛，用电动单车。又可以快啲，又可以咧确保嗰啲食物咧准时去到。咁但系其实我
1: 令我谂到起喺中国咧，而家真系好多嘅城市，都系好多朋友揸住架嗰架咁样嘅，即系类似咁嘅 e-bike 咧，咁啊周围去送餐送货。其实有时又觉得佢哋真系好快，同埋咧佢哋嘅成本当然嚟讲就 cost 会平好多啦。咁但系都系好容易造成交通意外。有时觉得好似送餐为咗即系为咗要赶咧，同埋争嗰啲生意咧，搵命搏噶。
0: 系啊，明白佢哋要搵食咧，所以会有咁样咁急嘅情况啦。但如果你话讲翻电动单车咧，我早排有机会去到密士某个商场咧，有一间卖电动单车嘅公司，我就发觉咧，原来呢家佢哋嘅进化去到点样咧？以往电动单车系两个辘嘅啫，有啲好似系电单车咁嘅样，咁但系已经进化到咧，有一啲咧系好似成架车咁样4个辘。佢话就话自己系电动单车嚟嘅，咁但系只系一个迷你嘅汽车。咁如果你话喺呢方面已经引入咗呢啲交通工具，如果相关嘅立法唔能够配合，那个人就买咗架。所谓嘅4个辘电动单车，佢又喺行人路度走嘅，咁到时真系对于好多行人嚟讲咧，个危险性系会越嚟越大嘅。
1: 咁啊，同埋除咗立例之外咧，都要睇下有一啲咧就系本地嘅组织啦，都好多人咧系中意即系 cycling 啊，或者系呢啲叫做 cycle 嘅，即系一啲嘅叫做平台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好似 Cycle Toronto 啦，或者系呢个 biking 啊，即系一啲嘅 organization 啦，佢哋都会即系开始好多嘅推动活动咧，有一啲叫安全啊，同埋仲有关注佢哋嗰啲爱好嘅朋友。 朋友一起可以发表

0: 意见，有时大家都可以参与下。我谂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嘅，
1: 系啊，揾到啲人，你先知道大家彼此嘅意见系点样，先可以帮助到咧政府去做一啲重要嘅决定。
0: 咁啊，大圣 Michael's Hospital 咧就话，原来医院方面咧亦都多咗好多一啲同医笔相关嘅受伤嘅案嘅。
1: 系啊，踩单车嘅人未必代表咧精于踩单车，而当你唔精于踩单车又踩得咁快，一旦有意外咧就好危险噶啦。不过话晒咧，嚟紧嚟讲，好快就系世界杯咧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举行啦。有两样嘢咧令到大家头痛嘅，第一咧就系见到喺非洲嘅伊波拉病毒嘅数字越嚟越多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咧更加有接近900宗嘅疑似案例。咁话晒喺嗰阵时咧，有好多游客嚟到我哋加拿大，会唔会令到我哋无端端初头话惊麻疹噶？呢家惊埋呢一个伊波拉咧？
0: 系啊，有时我哋都要话个评估咧，都系喺好多即系事项里边，或者我哋人生作决定嘅时候咧，系要作呢一个嘅考虑嘅。一个评估又唔可以 over estimate， 又都唔可以 underestimate， 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咁多人咧参与系世界杯嘅一啲活动啦，或者系睇波啦。咁而刚果咧呢一个亦都系今年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嘅话，
1: 系啊，所以变咗咧，既然佢哋有球员嚟到，亦都可能佢哋有 fans 咧嚟到加拿大，咁所以难怪连公共卫生嘅专家亦都警告咧，加拿大系要持续关注非洲伊波拉疫情嘅风险，因为你唔可能话完全唔俾佢哋入嚟噶嘛，但系入嚟嘅时候，佢哋会唔会成为带菌者，会唔会令到加拿大由原本已经系完全唔需要担心伊波拉病毒，变咗可能会有隐忧呢？这个值得关注。
0: 因为要关注到咧炎热嘅天气啦，再加埋咁多人挤满喺球场同埋好多嘅街道，其实就系因为呢啲汗水啦，同埋身体嘅接触咧，系会更加容易传播嘅风险。所以呢件事咧，都系大家要正视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 DVP 南行线首先由 Davis Drive 至到 Millock 一段缓慢，然后 Highway 7嘅 HOV 线咧仍然系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Elgin Mills 开始挤塞，之后就由 Finch 断断续续慢驶至到 Richmond。对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去到 Shepherd Steeles 至407繁忙。401东行线方面，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至 Keo 多车，而对面401西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arkham Road 去到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至到 Dixon。 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 Nikola Tesla 的交通意外是移到去右边的路肩，由 Red Hill Valley 开始繁忙，之后由 Growlfly 去到 Burlook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缓慢 ，Kipling 慢驶至到 Jameson。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近住 Jameson 嘅交通意外，而家系影响住左线同埋中线，需要靠右线同埋路肩咧嚟去经过呢一个位置。由 Spadina 开始挤塞，最后系403西行线喺 Waterdown Road 嘅右线仍然有坏车，由 Growlfly 开始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ecure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8: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铜鱿鱼，特价99元。
7: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8: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7: 招牌秘制烧鸡、美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ick 东南角
8: 905-737-7373 737-7373

0: 光天气站，
1: 天气非常之温暖啊，因为今日最高温度咧都有23度噶，咁大家要留意住咧，呢个礼拜嘅天气咧真系好似比正常咧呢个五月尾嘅气温又高翻少少啦，咁暂时睇到只系礼拜三咧会有少少嘅雨水嘅啫，但系整体嚟讲咧都系非常之舒服嘅温度啦。室外温度而家升到15度啦，相对湿度84%嘅，吹紧咧就系西北风，风速15公里，日间嘅最高温度23度啦，加埋呢个湿度咧 ，humidex 26度嘅感。感觉噶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偏高，系8嘅指数啦。晚上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16度。
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哇，一个周末咧，应该大家入油嘅压力咧系舒缓咗嘅，因为现时嘅油价咧103.9仙一公升，听日同埋后日都系唔会改变嘅。根据股油神嘅预测啦，咁当然如果你话见到咧，哇过六嗰啲啊好开心啦，其实有机会嘅，因为竟然有人爆料咧话喺宾顿市啊 ，Steel's Gap Hill Ontario 嘅 Kenco 油站咧，八分钟之前系报紧165.6嘅油价，咁当然你话咧喺宾顿市嘅朋友可以享受啦，或者另外喺密市咧 ，Derry 及的士附近嘅。汽油加加咁啊，报紧咧就系169.9嘅油价。咁啊，另外 Stouffville 地区有 Woodburn 及 Stouffville Road 嘅先锋油站咧，应该喺较后时间咧，今晚咧仲会报171.9嘅。又或者咧喺 Newmarket 啦，同埋 Ajax 大货仓咧，现时系报紧172.9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度啊 ，Burnham 霍及472西嘅加拿大的汽油同埋显露油站咧，应该今晚咧喺10点左右咧，就会报172.9。当油价开始平咧，大家咪发觉个荷包可以肥。翻少少咧，呢种嘅肥胖咧系开心嘅。记住嘅油价103.9仙一公升，一路到星期三咧都系唔会改变嘅。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好夸张啊！我哋多伦多嘅天气咧，会造成咗好多叫做紧急嘅事件，好似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头先我哋就讲到啦，我哋一班同事都参与咗一个参与健力士纪录嘅一个嘅即系创举嘅活动啦。咁喺多伦多咧，原来呢啲紧急服务咧都收到600多宗嘅不同嘅电话，包括咗寻求帮助啦、大风导致到停电啦等等等等噶。
2: 冇错，有啲特别嘅事故咧，譬如有个类别咧叫做涉及危险物品同埋化学啊、生物啊、放射性核同埋爆炸事件啦，呢啲嘅求助嘅类别咧系暴增咗339%。
1: 点解咁犀利嘅？多伦多有咁多事发生？
2: 冧电线啊，大风啊，咁同埋亦都咧嗰日我谂喺加拿大同埋多伦多咧有好多朋友比较失望嘅，因为初期咧佢哋知道 Bruno Mars 有5场嘅演唱会，第一场咧就礼拜六开始，
1: 所以就要取消啦。因为实在都可能有啲人想打嚟去，喂，点解要取消啊？可唔可以寻求帮助？咁啊，呢个 Rogers Stadium 咧系一个即系户外嘅场地啦，咁同埋当时咧，我哋喺晏昼已经谂，哇！有啲朋友今晚去睇 show， 真系就临时就作出咗呢一个取消嘅决定，延期到5月31日。
2: 因为最主要上点解啲人失望咧？冇人会估计到咁大雨啦。咁同埋最早期佢哋开始卖飞嘅时候咧，讲到明系阴晴不改。以往嚟讲，你报天气阴晴不定。
1: 所以琴日礼拜日咪冇事咯。
2: 系咯，寻日个天气好啊
1: 嘛。预上举行嘅，咁但系即系第一场嗰个叫做星期六嘅一个比诶，应该系咪第一场咧？总之星期六嗰场咧，
2: 系咯，
1: 就会褪到5月31日。咁同埋亦都就系、是。好少有因为天气而要改期咁嘅情况，咁但係就好多人都话唔会失望嘅，起码都有机会呢就再睇返，不过就觉得好似好迟先通知佢哋囉。
2: 係啦，迟咗就可能。
1: 因为特登。
2: 唔系个个住喺多伦多噶嘛？
1: 冇错，特登系即系揸车嚟又好，或者可能住喺 Toronto 就为咗睇 concert 咯。
2: 不过或者咧 ，Rogers Stadium 佢本身嗰个露天嘅设计咧，你谂下之前见到有啲喺落雨嘅情况仍然继续举行嘅演唱会，已经令到好多朋友话我唔介意睇我嗰啲偶像。咁但系当你发觉搭住雨厅、担住把遮厅，再加埋佢嗰啲位咧，好多都系啲钢铁嘅铝材噶嘛。咁嗰啲都系比较跣。嗰阵时已经有啲去完嘅朋友话：，哇！喺落去楼梯嘅时候跣唔到咧，叫做好好彩噶啦。
1: 咁啊 ，Bruno Mars 咧将会喺 Toronto 有5场嘅演唱会嘅，咁就喺呢个 Rogers Stadium 啦。咁啊，虽然第一场咧就因为大风啦、大雨咧就要取消，但系琴日都系如常举行，都系咁高涨嘅气氛啊。咁嚟紧 Live Nation 佢哋嘅公司咧就话将会咧系嚟紧呢一场啊吓，将会系5月31日补翻咧，就真系 Rain or Shine 啦，即系明白啦，即系风雨不改噶。
2: 睇睇嗰个天气。预测啦，其实有时我都明白呢啲主办方咧，好早之前已经要安排个明星过嚟，冇人会知道嗰日无端端落大雨噶嘛。不过有啲嘢可以预知。
1: 咁啊，世界杯嗰啲冇得取消噶啦，
2: 系啦。
1: 咁但系机即系唔系机票啊？呢、這个叫入场券咧，就非常之贵嘅。咁大家都话知噶啦。不过我哋琴日都有位朋友咧，嘉腾地产 Jason 都话买到飞，恭喜晒佢，
2: 恭喜晒佢啊！
1: 千几蚊都即系我哋咁讲，我哋大家倾偈。即系如果你喺多伦多睇到。

0: 世界杯亦都系一啲重要嘅赛事啦，咁即系起码你有份参与过，咁我觉得千几蚊都 OK 喎。
1: 系啦，好多人会过到嚟为咗得到咧世界嘅球坛盛事啦，但系那边商亦都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咧，就触发咗某些人咧，佢有咁样嘅诉求啦。佢就话未来咧，譬如你话喺翻多伦多啦，我哋嘅道路咧应该会非常之挤塞，甚至公共交通系统咧都会有好多人咧要去到目的地。咁可唔可以因为咁样咧，我哋避咗唔好咁多通勤嘅时间，不如咧就在家工作咧，又安省好多个。雇员竟然原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0: 咁另外仲有就系 downtown 嘅 parking 嘅价格咧，将会系大大咁提升啦。咁尤其是而家知道咧，有好多嘅城市都因为要主办呢啲嘅赛事咧，都会将佢哋附近周边一啲嘅 parking 嘅措施咧，个 parking fees 咧都会增加。咁多伦多都冇办法噶啦，都避唔到噶啦，
1: 必然系噶啦。咁但系你睇翻个价钱咧，可能就咁讲话俾你听，一日泊车去到接近80蚊，可能会话哇好贵啊80蚊。但系相对于其他曾几何时搞过国际体育盛事嘅城市咧，即系以80蚊加纸泊一日，同佢哋可能最起码起跳都系过$100美金咧，我哋多伦多又唔算太贵。
0: 好似咧就有一个嘅平台咧就公布咗呢啲嘅统计嘅，咁就话发现同多伦多同埋温哥华相比咧。我哋啲泊车费平啦，咁因为好似波士顿啦，呢个 Boston 咧，佢哋一啲嘅赛事，好似世界杯类似咁嘅赛事嘅一啲嘅级数嘅赛事咧，佢哋嘅 parking 分分钟咧去到$170几
1: 嘅。
0: 咁另外仲有就系好似美国咧嚟紧都会举行好多场嘅赛事啦 ，LA 咧估计呢个 parking fees 咧将会去到$200至$300不等噶。
1: 所以我哋$70几咧，真系唔好话贵啊！
0: 自我安慰。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5: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在面对一些琐碎但是又重要的工作，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等阵先做啦，而家都仲未是在状态。但是其实第一步呢是不用那么犹豫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斩断拖延的藉口先。比如说你要写一份简报，不要想着要找齐晒所有资料先去开始。今日不如试一下记低佢，边啲内容系即刻可以写嘅咧？边啲资料系可以一边写一边再补充翻嘅咧？好多时候我哋觉得迟啲做咪又一样，唔系因为工作太难，而系冇逼到自己踏出第一步啫。好似有人成日都抱怨报告永远你都系留到最后，但系其实细心睇下，只要先写个标题同大纲，后续填充翻啲内容。咁係应该会顺手好多嘅。你试下諗下，如果你每一日可以先做5分钟嘅启动动作，呢、這个时间呢就足够令到你去打开文件同埋理清你嘅思路啦。所以特惠从来係唔需要一口气做完晒所有嘢，而係先搞清楚自己拖延嘅开关係乜嘢嚟。今日落班之前花5分钟写低最想启动嘅一件小事。比如说是先写出报告的3个重点，又或者整理好会议记录的框架这样。听着，小事启动了，先有动力去应对更复杂的事情。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 DVP 南行线喺 Highway 7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 ，HOV 线重新开翻，但系继续由 Elgin Mills 慢驶至到 Highway 7，之后由 Finch 断断续续排到去 Richmond。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去到 Shepherd Steels 至407繁忙。至于401东行线就 Six South 去到 Growfly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 多车，再由410缓慢至到 Keo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排到去404。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一段繁忙，然后由 Markham Road 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一段多车，再由 Allen 慢驶至到 Dixon。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呢，见到 Nikola Tesla 嘅右线呢重新系封返，因为系清理緊交通意外嘅现场，由 Red Hill Valley 开始挤塞，之后由 Growfly 去到 Burlock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繁忙 ,Kipling 排到去 Jamison。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喺近住 Jamison 嘅位置就处理緊交通意外，左线同埋中线受影响，由 Spadina 开始慢驶，之后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繁忙。最后系403西行线喺 Waterdown Road 嘅右线仍然有坏车，由 Growfly 开始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00，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4: 今日林培龙尼宣布会辞任安省厅长及省议员。特朗普话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将失去一名内阁国员同党团成员，卡罗琳梅隆尼今朝喺社交媒体 X 公布，已经喺寻日召回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佢话自己2年前痛失父亲前总理梅隆尼，而佢自己同丈夫现时都唔再需要照顾已经长大成人嘅子女，所以系时候从民选官员生涯退下，开启人生新篇章。卡罗琳梅隆尼是在2018年当选省议员，曾经出任杜格福特政府的运输厅长和律政厅长，现时是副务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杜格福特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隆尼冷静和稳健的领导。而杜格福特宣布在卡罗琳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将会暂时兼任副务委员会主席。安省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这些蓝色车牌在2020年推出之后没几内被发现存在缺陷，严重反光，在某些灯光环境之下几乎看不到车牌号码，而被取消使用。资讯及私隐专员较早前在更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提出要求之后，下令公开与蓝色车牌项目有关的文件。有评论就认为省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文件，加上近期对资讯自由法作出的改动，令人关注到政府的透明度。约克区警方公布，曼锦市 McCurran Road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7:30有一名儿童被一只胶囊咬伤，送院接受治疗。警员在现场一带搜杀，但没有发现涉事的胶囊。警方又说，区内近日多次有胶囊出没，范围包括了 Bruce Boy Parkett、 Russell Carruthers Park、 Lorry Park 等等。警方提醒居民、行人和宠物主人要提高警觉，保持警惕，如果身处在现场一带，要与任何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接近又或者尝试喂胶囊。如果见到表现出攻击性而在人群附近徘徊的胶囊，又或者是见到有胶囊出现患病或者是受伤的迹象，应该立即报警。皮尔区警方定于今早9:00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大型调查的

0: 结果，警方透露调查目标是针对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市南亚裔商店东主的勒杀案。警方拘捕了多名疑犯，又指这些疑犯涉及一个和在加拿大及美国发生的多宗事件有关的暴力犯罪网络。加西地区年省长年度会议定于今日起一连两日举行，卑斯省、亚省、沙省、缅省、西北地区和玉空地区的省长会齐集在亚省卡加里以西的卡纳纳斯基斯，讨论经贸和关系等一系列议题。努纳乌特省长缅因话他会以视像方式出席会议。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宣布会在10月举行公投，问亚省省民是不是想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启动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具约束力公投的程序。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伊战事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同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系高峰浓度浓缩有相关的问题。而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话，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住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不能够因此而断言即将达成协议。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又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回去交火的状态，而规模会比起以往更加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到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令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而中方引述夏巴兹说，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住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3: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 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

0: 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1: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2: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也都对我们有信任，还有真的对我们真的很厚爱，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
1: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说，今次升空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给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嘉莹攻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香港千葵公路有一架九巴和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拘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香港电台记者赖绮玲报道。
4: 行车记录仪影到一架驶往屯门的九巴在青葵公路冲向前面的黄色工程车。巴士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车尾防撞架亦都严重损毁，压支变形，意外造成多人受伤，大部分伤者是巴士乘客。事发在下午大约2点，一架960号线九巴在青葵公路撞向工程车，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协助救援。巴士司机一度被困，及后被救出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赖绮玲报道。
3: 中国内地由明年开始会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香港电台记者汪威培报道。
5: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喜欢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6: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把手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7: 我觉得不是挺好啊，不安全啊，传统会好一点，最主要是安全。
5: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是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去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8: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5: 纪雪红话，中国这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香港积金局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的申责。在香港，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雪茄同

0: 埋未有向海关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喺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80日，同罚款1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又指监禁刑期系具相当阻吓作用，反映罪行嘅严重性。海关是在上星期五于机场截查一名41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8.7公斤左右未完税的雪茄，市值大约是33万元，他随即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股市今日嘅期均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58点，升1,819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交通消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9:1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 DVP 南行线虽然喺 Highway 7嘅交通意外清理完成，但系近住 Highway 7嘅右线发生咗另一宗交通意外，继续由 Elgin Mills 开始挤塞至到 Highway 7，再由 Finch 断断续续排到去 Richmond。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 Shepherd Steels 去到407繁忙。401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Six Self 多车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Mayfair Sea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去到 Keogh 繁忙。Young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慢驶至404，而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多车至到 Salem Markham Road 排到去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繁忙至到 Dixon。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在 Nikola Tesla 的右线仍然是清理交通意外的现场，由 Red Hill Valley 开始慢驶，再由 Grove Line 去到 Burlock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近住 Jameson 的位置处理交通意外，左线和中线未能够通行，现时是近 Jarvis 开始已经见到挤塞的情况，之后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慢驶，最后是403西行线在 Waterjung Road 的右线有坏车，由 QEW 的 Grove Line 开始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5: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王 Toronto。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经典的说话，
3: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0: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嚟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5: 今日你同我对住一方，
6: 头先听到好嗰把靓声啊，就系、是、我哋今次咧万锦多福医院筹款嘅大师啊，郑子成嘅声音啊。
7: 系啊，咁啊，郑子成咧，咁啊，同我哋即系录咗一段咧，就系、是、大家听到少少啊，就是、天国一方里边嘅独白啦。想唔想再听多啲咧？咁要留意住我哋啦。
6: 要讲一讲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创作啦？咁因为咧，今次请到郑子成，除咗因为佢都系嚟自一个多伦多，我哋即系呢一度咧发展嘅电台人，又翻到香港啦，拍咗电影啊，或者电视等等啦，咁但系佢把靓声，冇理由净系做大师啊咁简单噶嘛，所以诚意亦都邀请佢咧，就为我哋做一个嘅独白，一个剧场版嘅独白，就系、是、天各一方啦。
7: 系啦，咁啊，想知多啲，期待多啲，即系佢发声多啲咧。咁啊，除咗要听住即系我哋阳光早晨啦，同佢做咗个访问之外咧，咁亦都留意咧，我哋即系一路以嚟咧，同大家即系播紧一啲佢嘅宣传嘅声音啦，咁啊，同大家呼吁啦。
6: 仲有一样嘢啊，阿张生，系点？究竟佢讲嘅独白系同边个唱咧？嗱、
7: 哦，
6: 呢一样嘢就要卖少少关子啦。
7: 哦、okay,
6: 所以嗰条桥咧，仲有第二部分嘅。
7: 好彩冇，好彩冇穿咗出嚟啫。哎呀，即系要早啲话我知，唔好讲住啊。
6: 我以为你知噶嘛。
7: okay, 喂，早晨啊，
6: 早晨啊，咁啊，好开心，因为我哋都好期待住就系六月四号啦，为到多福医院筹款啦。讲讲天气先啊，志文。
7: 喂，天气咧，你经历咗呢个礼拜六，即系由成个冬天咁样，即系冬天冬。今天咁嗰日，即系我哋嗰日就系进行呢个直播啦。咁啊喺户外嘅，即系直播过喺室内嘅。咁啊，其实即系唔系话真系好冻啦，室内。但系咧，你要出出入入噶嘛，有阵时哇，嗰啲风咧即系打横咁吹埋嚟噶，啲雨水咧打落块面系会痛嘅。
6: 咁啊，我咧就同几位同事咧，我哋有八位嘅 DJ 咧，就一齐去到密士个 Humber Polytech 嘅一个 college 嗰度咧，参与咗一个由 OLG 主办咧一个嘅活动嘅。咁就创举嚟嘅，因为咧希望能够系配合住世界杯嘅举行咧，喺多伦多都建立到一个咧就系叫做世界纪录嘅，打破咗啦！我哋打破咗咧系最多人一齐咧系人类嘅呢个叫做
7: 人肉 football 啊，
6: 冇错啦，即系嗰啲桌上足球嗰啲 game 咧，我哋系叫做真人咧系现场去玩呢一个游戏，咁啊亦都打破咗之前咧健力士嘅纪录咧就系250人，我哋系有254人嘅，
7: 辛苦晒！
6: 头先因为你讲嗰啲风雨咧，我就全部感受到嘅，喺室外有两个零钟系咁样揼雨，同埋即系

0: 你擒住，你捉住就得噶啦。
1: 我成日以为要擒上去咧，原来要踢嗰个波噶嘛，因为要。
0: 因为佢有分两 part 嘅，咁、哦、所以咧，其实喺中场嘅时候，我系真系想休息一下，因为我真系
1: 有啲晕啊嘛，
0: 我真系有啲晕。咁但系咧，原来唔换得人噶。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即系你落咗场就
0: 喺晒嗰度，
1: 系哦。
0: 跟住咧，嗰、那个即系现场工作人员咧，就好似平时嗰啲打波嗰啲
1: 球证，
0: 球证 ，You can do it, come on， 咁啊 ，OK。
1: 即系不停喺度鼓励你继续撑落去啦。
0: 不过世界杯咧就即将开幕，都有啲嘢要提大家。
1: 系啊，咁啊，因为咧，其实你都知道啦，咁啊，最近咧，因为即系呢伊波拉病毒啦，可能即系比较系严重下，咁啊喺国外啦，咁啊有好多呢啲嘅个案咧，不过暂时喺加拿大就未。有嘅，咁大家如果即系要出入咧一啲嘅即系场所嘅时候咧，又有机会咧，可能有一啲嘅唔同嘅地方啦，嚟自全世界各地咧一齐咧，咁啊透因为伊波拉病毒透过汗水咧系去即系传播，咁大家咧即系要小心啊，即系公众卫生嘅。
0: 因为咧世界卫生组织咧都将呢个疫情咧列为国际关注嘅事项啦，咁就估计咧系已经有超过130人嘅死亡啦，同埋600宗嘅疑似嘅病例噶啦，咁亦都美国咧系率先加强咗入境限制。
1: 系啦，咁啊，暂时加拿大咧仲未有喺呢方面咧系有任何入境嘅限制噶，咁啊，但系而家咧暂时咧已经有超过啦喺全世界嚟讲有130人咧因为呢个病咧而死亡，仲有600宗系疑似嘅病例嘅。
0: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参加任何嘅即系球赛嘅比赛又好啦，或者你去睇波都好啦，都系一个咧即系人同人之间比较即系近距离同埋密集啲嘅接触嘅，咁所以公众嘅安全咧都系要留意。咁啊，当然咧专家提出咗呢啲嘅警告，咁即系话无论主办方咧，又或者参与嘅人咧，自身都要谂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你都系觉得都系唔系即系好适合去参与嘅时候咧，真系都唔好搏，即系唔好病啊嘛。因为其实个免疫系统你自己应该系最清楚嘅。
1: 系啊，同埋呢个嘅病毒咧，佢个潜伏期有成两个星期嘅。不过佢专家就话咧，未病发嘅时候咧，嗰个传播能力系比较低啲嘅。咁所以咧，最近亦都多咗人咧系有感冒啊吓。咁啊，即系无论我仔亦都病咗啦。咁啊，
0: 保重保重。
1: 系啦，咁啊，你又话作少少作病啦，小心啲，大家
0: 把声都有啲变啦。咁但系就要工作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适当嘅休息同埋工作。咁但系喺 FIFA World Cup 咧嚟紧即将举行嘅时候，我哋冇理由唔揾多啲钱噶嘛？点解咁讲咧？呢个就系喺多伦多嘅一啲现象啦。多咗人出嚟咧揾一啲 part time 嘅工作，其实唔单止系揾钱，更加想接近一下 FIFA World Cup 嘅所有嘅一啲嘅即系嗰啲嘅比赛
1: 啊。系啊，因为佢其实公开咧系请紧人啊吓，因为有好多临时。嘅職位嘅空缺啦，好似係一啲保安員啊，一啲場館嘅協調員啊，餐飲嘅服務啊，唔淨係咧就係場館裏邊嘅，其實有好多餐廳都因為咁樣，估計會有多咗生意，所以都係請多咗人嘅。
0: 係啊，所以如果你話我買唔到飛啊 ，FIFA World Cup 唔緊要，你入去做下 part time 睇下。
1: 哇！而我冇得睇啊，我要掛住做嘢嘅喎。
0: 咁啊，梗係冇得睇啦。咁但係只不過你好似，我起碼有份好似比較近少少，做下清潔啊，或者做下啲一啲嘅即係售賣零食啊，或者一啲食物。我講笑嘅啫，即係我觉得有好多时候，你真系睇世界杯，除咗睇个赛事，你好想见下啲球员。
1: 都系噶，有机会都唔定。
0: 冇错啦，突然间你清洁嘅时候，原来咦，
1: 佢嚟厕所揾你。
0: C 朗去咗洗手间，即刻你要攞个签名先啦。咁同埋亦都会造就到咧好多经济方面嘅推动。
1: 系啊，同埋咧，暂时嚟讲下，咁亦都有一批嘅申请者都系以年轻嘅男性为主嘅。咁可能大多数人咧都系中意咧系即系睇足球啦嘅赛事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多人想咧系揾多啲嘅外快啊，所以就。加入咧，呢喂，你话俾大家听，你边度翻工噶？我喺主场馆嗰度翻工噶，
0: 同埋都真系噶。而家加拿大嘅经济现象都系大家唔系净系一份工啦，可能系多一份工，亦都有放咗工，仲有一份 part time。我净系见到嘅都好多咧，即系呢个 Tesla 嘅 Uber 咧，即系我已经知道佢哋平时应该都系有其他嘅正职。
1: 系啊，当然
0: 架车又咁干净，又咁即系你谂下，即系呢一个现象已经喺多伦多嘅经济圈里边出现咗咯。
1: 系啊，咁啊，好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啊，唔同嘅消息同大家讲下嘅。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 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

0: 问题是喺你耳边响起，
1: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0: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6: 新闻林梅龙尼宣布将辞任安省内阁厅长和省议员，6月5日生效。孟锦市再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伤者是一名4岁男童。平溪区警方即将公布一项大型调查的结果，警方证实拘捕多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5: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7: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5: AM1430 交通速递，
8: 时间来到9点31分，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DVP 南行线在近住 Highway 7的右线有交通意外，由 Elgin Mills 开始挤塞，之后由 Finch 到 Lawrence John Mills 至 Bayfield Bluff 繁忙。至于对面的404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去到 Shepherd Steels 至407萬驶。401东行线方面，由 Sixth South 到 Growfly Mavis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再由 Dixie 排到去 Keo Avenue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繁忙至404。而401西行线方面呢，在近住 Dixon 的左线有一架坏车，但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主要由412去到 Salem Warden 至 Bayfield 缓慢，Keo 去到 Dixon Highway 25至 Growfly 多车。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在 Nikola Tesla 的右线仍然是处理交通意外，由 Red Hill Valley 开始繁忙。另外 Brownlook 的两条左线亦都是处理事故，由 Walkers 慢驶至到 Brownlook， 之后由 Kipling 多车去到 Jarvis Ramway。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在近住 Jameson 的位置处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影响，由近住 Jarvis 一段开始挤塞，再由427排到去 Dixie。 而403西行线呢，就在 Waterdown Road 的右线有坏车，见到车龙由 Growfly 开始。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点45分及10点20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

0: 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kir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咁喺香港今日就系佛诞啦，所以假期咧，而香港股市今日就系休市嘅。咁喺亚洲地区，其他嘅股市表现咧都比较好。东京方面股市咧今日系强劲嘅，即系急升嘅，升咗1819点啦。咁另外上个礼拜喺星期五嘅时候咧，我哋加拿大北美股市咧就有微升嘅。咁当然美国方面咧道指系做得比较好啲啦，上升有294点。咁啊，今个礼拜都好多值得大家关注嘅消息啦。咁首先咧系加拿大统计局啦，会喺今个礼拜内咧就公布呢个 GDP 嘅数据啦，同埋统计嘅数字啦。另外，我哋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咧，亦都会喺今个礼拜咧就系前往 New York 啦，就系纽约，去进一步咧系希望吸纳到更多嘅投资咧进入到加拿大嘅。咁亦都今次咧将会同美国好多嘅行政总裁咧、企业家咧系会面，推动咧系加拿大一啲值得系一啲美国嘅投资者投资嘅项目嘅。咁另外就系讲到我哋嘅即系今个礼拜咧系多伦多嘅科技周嘅举行啦，就系、叫做 Toronto Tech Week， 今日正式开幕。咁一年咧系4日嘅活动嘅，咁好多嘅初创公司啦，同埋商界嘅领袖啦、政界嘅代表都会出席。咁希望咧，我哋喺多伦多呢一个嘅城市当中咧，更多一啲嘅初创公司嘅发展、人工智能嘅创新嘅项目等等嘅。咁但系志文啊，都讲下东京方面，你睇到一单新闻啊，都令到大家几担心。
4: 冇错，可能都趁住咧，即系大家系呢个香港方面有啲假期啦，咁啲佛诞假期啦，咁有人可攞多几日假咧，咁可以去日本旅行嘅，但系要留意翻啦。最近咧啱啱啦吓，呢个日本嘅银东京嘅银座吓，发生咗一单咧，就系有人咧系用一个嘅一啲不明嘅喷雾咧，系喷呢啲嘅途人啊吓，咁啊有好多人出现咧，就系喉咙痛啦，或者系唔舒服嘅情况。咁啊出现嘅地方喺绿丁目，亦都系即系好多咧，即系游客啊会到嘅地方噶。
3: 系啊，咁啊就喺今日25号咧，就系中午时段咧，就发生喺日本嘅东京银座嘅地区，咁系一个商业嘅设施大楼咧，就叫做 Ginza 6啊，呢一个商业大楼，咁而怀疑有人咧就系被呢啲嘅不明嘅物质咧，就系即系喷到，咁亦都咧造成咗除咗喉咙不适之外咧，仲有其他一啲嘅反应，咁亦都有人当场昏迷噶。
4: 系啊，咁啊虽然咧就冇性命危险嘅，咁啊但系咧都系需要咧系送院咧系急救嘅，咁啊送院嘅时候都系有清醒嘅吓，咁啊但系大多数咧都系因为会有咳啦同埋喉咙痛嘅情况，咁大家亦都即系喺见到咧有一啲嘅片段咧系有一位系。戴住白色口罩啦，同埋着住黑色外衣咧、浅色裤嘅男子咧，系跑嚟咧系现场嘅。
3: 咁啊，唔知道佢当时有咩目的啦，同埋咧点解要喷呢啲即系喷雾咧，去到对一啲嘅周围嘅人咧带嚟伤害性嘅。咁同埋咧喺当地嘅警方咧，直至到下昼咧就话，即系受害者都有25个人咁多噶。
4: 系啦，咁啊就咁啦，所以大家去到一啲地方去旅行啦，特别系人多嘅地方咧，即系要特别咧系注意翻咧，就系自身嘅安全。有啲咩事快啲走啊！
3: 系啊，咁另外讲到咧，就喺加拿大方面嘅消息咧，就睇到统计局咧都系发表咗咧华裔人口嘅报告，咁啊睇翻咧由96年咧。

0: 至到2021年，喺呢25年里边嚟讲，加拿大嘅华裔人口呢个总数咧系 double 啊，
1: 系啊，翻咗倍啊，咁啊成而家有成嘅171万嘅华人啊，占全国嘅总人口咧就系4.几%嘅，咁啊预计咧，哇嚟紧咧2041年嘅时候再翻多倍啊，有成350万人啊，
0: 咁啊当然咧华裔嘅人口亦都代表咗佢哋喺加拿大嘅经济推动同埋就业市场嘅一个嘅改变啦，喺170万嘅华裔之中咧，原来有一半接近一半啊，系出生于中国嘅，咁大概有47.8%，咁其他嘅比例咧都睇到系嚟自其他亚洲地区嘅噃，
1: 系啦，咁啊有30%咧系加拿大本土啦，亦都有12.8%系嚟自香港，4%嚟自台湾，同埋4%咧就系嚟自咧系东南亚各个唔同嘅地区嘅，咁啊其实讲紧咧亦都有一啲咧系混血嘅群组嘅，咁啊其实咧咁多嘅我哋嘅华人喺加拿大啊，会有意味住啲乜嘢特别嘅数据咧，就系话。讲紧啊，有好多咧，其实系高学历，咁但系咧就揾唔到咧系相关嘅一啲嘅工作，可能以前做开一啲比较就系高管嘅工作啦，但系嚟到呢度加拿大之后咧，做唔翻呢类型嘅工作啦。
0: 咁都系一个即系好好正常嘅，因为可能喺原居地又好啦，或者佢哋本身嘅专业啦。嚟到加拿大咧，嗰個入門嗰個嘅即係要求咧，係有不一樣嘅，可能學歷上啦，或者係經驗上啦，或者係一種嘅叫做可能你有個 permit 嘅，或者有個 cert 嘅，但係呢一度係咪完全認可咧？
1: 係啊，咁啊有成咧係25到54歲呢啲即係核心一啲係勞動嘅年齡啊，佢哋有成係60%嘅都係擁有咧係學士或者咧係學士以上嘅學位嘅，咁但係咧就揾唔翻一啲咧相對即係佢哋學術即係學。力嗰个工作啦，咁啊占全国嘅水平咧系36.6%嘅。
0: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即系适应翻自己，即系选择咗吓，选择嚟加拿大之后咧，自己点样去即系叫做建立自己嘅事业啦，同埋仲有即系工作嘅发展，系的确有好多 give and take 啊，即系可能有啲嘢你系牺牲咗或者取舍之中咧，你做唔翻以往咧，你最有即系一个优势。咁但系人生咁长远咧，我又觉得好多时候你要作出一啲嘅改变，同埋适应呢个环境。
1: 系啊，咁啊，另外有一个。数据都几得意啊！今日讲嘢真系比较捋住佢嘅，唔好意思啊。咁啊，亦都系咧，有我哋华裔嘅人口咧，好得意嘅，系贫富悬殊嘅数字咧，其实都几大噶。占全国最高收入咧，成10%啦；占最低收入嘅咧，有20%啊。即系话又有好多系好有钱，有好多咧，亦都系唔系好有钱嘅。
0: 咁啊，好多社会现状都系咁样噶啦。大家亦都会觉得喺加拿大嘅生活咧，我觉得大家嘅比较啦，同埋嗰种嘅叫做阶级观念。就冇亚洲地区咁强，可能因为咧亚洲地区你更加好密集啊，即系大家每日见面啊，或者每日都有自己哇好多唔同地方咧要去参与一啲活动。呢一度咧，我觉得系比较上有啲大家可以，大家冇咁多直接嘅比较嘅，即系比较可以有自己嘅空间，同埋亦都咧，我觉得选择得到加拿大咧，可能大家嘅 values 咧都唔同咗嘅。
1: 系啊，同埋有阵时咧，我觉得未必可能做得翻咧以前我哋做开嘅嘢，但系亦都可以咧，人生亦都有个跳出自己舒适圈嘅机会。机会啊，睇下会唔会又试下其他嘅嘢啊，所以咧就喺揾工方面咧，亦都多咗选择。又或者可能有人觉得咧，揾工唔系咁容易嘅，咁但系睇下你自己两题啦。
0: 所以而家即系后生仔咧出嚟工作咧，可能都会同即系我哋读书嘅时候或者出嚟社会系完全唔同嘅。首先我讲翻我嗰个阶段咧，我喺多伦多大学读嘅经济科，咁可能当时我都冇谂过系要入电台嘅，咁但系就因为喺电台做咗一定嘅叫做实习义工，咁然后就可以申请移民。咁因为当时就话，咦，你哋嘅电台系一个 multicultural 嘅电台，咁冇可能请到本地人去做中文噶嘛，咁所以就系嗰个契机而留咗喺加拿大，咁所以跟住就慢慢发展系自己嘅工作，所以其实每个人嘅 case 都唔一样，咁但系而家嘅后生仔咧，好多时候出嚟就话我嘅工作好啊，我读商业又好，读 engineering 又好，但系4年后或者8年后。会唔会嗰份工被 AI 取替咗咧？
1: 系、哦，有人可能又会觉得我读书未必一定系做翻咧，即、就、系、是、我读书嗰个科目嘅。
0: 咁
1: 好似我咁，我读心理学，我亦都冇继续咧，系坚持做翻即系心理学嘅工作咯。系啊，我谂纯粹系一个过程啊，系一个嘅一个训练啦，我觉得都系。
0: 所以都要咧，俾年轻人知道咧，就系、是、其实都而家系多方面嘅发展，未必就话自己读嗰一科就一定系行嗰一条路。咁但系有啲嘢就可以真系要 plan 嘅，例如可能系。醫科啦， 或者係做一啲嘅即係法律科系，你一定要係變咗你哇用咗八年或者十年嘅時間去完成一啲 medical 嘅，或者係一啲同即係 law 或者係一啲嘅某啲嘅行業有關，嗰啲就比較難取替啲。
1: 係啊，咁所以一啲專業嘅或者係一啲嘅科目咧，咁要擺多啲時間咧。

0: 先至可以咧，系出到嚟咧，做到你嗰个专业人士嘅。
1: 好，咁一阵翻嚟会倾下咧，就系 Tim Hortons 啦，佢哋咧就系有一个嘅报告指出咧，佢哋就希望今年咧请多啲人嘅，咁亦都发现到佢哋嘅一啲分店咧，越嚟越多嘅后生仔咧，就系做佢哋嘅工作嘅工种嘅工作。咁啊，究竟有啲咩原因有咁嘅现象咧？我哋翻嚟再倾。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子成。他说，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疑，见到咁多工作机会，不是力争上游了，是不择手段地争取机会了。
3: 哦，
2: 所以不择手段的出现呢，就扭转了你只好有一个正面变成反面 的一个角色。其实 我自己不太喜欢或者不太舒服的，或者那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个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即系如果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个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系点解你仲未死嘅？即系嗰啲咁。
4: 想听到郑子成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要嘅 Audi，
6: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扣，梦想就可实现。
5: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6: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Aftermarket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9: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0: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9: 真噶？会上电台？
10: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9: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2: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1: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3: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系啊，小朋友咧都即系嚟做我哋嘅 Little DJ 啊，咁啊即系我哋请啲童工翻嚟，唔系讲笑啫，我哋只不过俾个机会啊，佢哋可以发挥下嘅。所以咧，而家即系做儿童又或者系做年青人咧，都可以多方面发展啊。如果你都谂住咧加入去工作嘅行列咧，可以谂下 Tim Horton， 因为 Tim Horton 咧最近咧请多咗咧就系唔同年纪同埋唔同国籍族裔嘅人士噶吓。
1: 系啊，亦都发现到好多企业咧都发觉就系话，的确咧好难请人啦。咁啊，好多学生仔咧可能就话我唔会出去做嘢噶，我喺屋企 work from home。我可以咧，又可以做好多网上啊，或者系一啲叫做 service 嘅工作咧，都唔需要出外嘅。但系始终咧，即系人同人嘅接触咧，嗰种嘅交流咧，就真系唔同噶噃。我都觉得咧，你踏入社会工作咧，你要学识同人沟通，同埋即系人与人之间嘅嗰种嘅即系互动咧，系增加咗一种叫做信任啊。
3: 系啊，
1: 即系当你同嗰个人有个信任嘅话咧，你就可以真系慢慢可以好舒服，同埋亦都可以好有一种感觉咧，做自己嘅感觉，因为对 方明白你嘛。
0: 係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年青人咧，一諗咧就諗到啊，我諗到要做個咩嘅職位，但係有乜可能啊？一開始就俾個經理你做啊，俾個老闆你做係咪？梗係所有嘢都係由低做起嘅。

0: 亦都要试下唔同嘅部门咧，咁嘅时候咧，你就会了解多啲成个运作系点样。好似 Tim Horton 一样啊，佢而家咧有成咧系45%嘅，即系佢哋嘅员工咧都系15至24岁嘅，即系话佢请嘅年轻人系多咗噶。
1: 同埋唔系净系夏天先请，我哋所讲嘅 summer jobs， 话平时咧佢哋都会喺招聘方面嘅比例咧系会有多咗后生仔。咁当然集中喺夏天咧，一定噶啦，因为呢一班嘅年轻人咧即系放暑假。
0: 系啊，咁啊而家亦都系举行紧一个咧系招聘外国员工嘅一啲。系计划啦，咁啊全国性噶，咁啊透过咧就系好多唔同嘅电子媒体啊，喺电视啊，又或者系啊电台啊，唔同嘅 channel 咧都系咧系俾大家知道，我哋请紧人啦。
1: 系啊，一个嘅企业咧，如果多咗后生仔咧，系会多咗好多活力啦，同埋亦都令到个品牌咧更加年轻化。有一种嘅感觉咧，就系话 Tim Hortons 或者同 Starbucks 相比，你会觉得好似啊 Tim Hortons 好传统噶，或者比较成熟啲嘅一啲嘅即系佢哋嘅叫做 customers， 但系其实都系可以有一个重新。新嘅包装同埋即系定位市场嘅定位嘅
0: 系啦，咁其实一路都请紧人嘅，咁除咗系年轻人之外咧，仲有好多咧系可能系本地嘅学生啦、国际嘅一啲嘅留学生啦，系当然你系可以喺度工作噶啦，有工作证噶啦，有啲嘅伤残人士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年纪大啲嘅人士啊，原住民啊，甚至乎系新移民都欢迎咧，系加入佢哋嘅团队。
1: 咁当然今日呢份嘅资料咧，就有少少好似都帮呢个品牌做一个推广，因为佢哋咧有一个嘅 program 咧就叫 Timbits Sports 嘅 support 啊，咁每年都系会有一定嘅拨款咧，系资助一啲加拿大年轻人嘅发展计划。咁当中当然好多系同体育项目有关噶啦。
0: 系啊，咁其实咧 ，Tim Horton 咧都做咗好多即系社区公益嘅事嘅，咁所以咧佢哋一路以嚟咧可能成立咗自己嘅基金啦，咁亦都有咧系唔同嘅基金活动咧，亦都有奖学金嘅计划啦，咁所以亦都系咧支持咧系本地一啲嘅慈善嘅事业嘅。
1: 好，咁就即系睇下。会唔会都系有好多行业都会睇到即系呢啲嘅现象啦，就系可以真系请多啲嘅后生仔，等佢哋咧有加入喺不同嘅行列，因为可能佢哋唔系话做好长嘅时间，但系起码咧喺当中吸收到咧啲可能系学做人啦、学做事啦，两样嘢都可以有成长嘅。咁大光娱乐消息咧，你今日都揾咗好多则喎。
0: 系啦，咁如果想多啲咧，就系即系年轻人加入呢个嘅劳动市场，咁即系话要生多啲 B B 先啦。多啲生 B B 嘅话咧，首先就要咧即系公恭喜晒啊！秦沛啊 ，Pogo 啊，因为佢嘅仔仔咧，姜文杰啊 ，Benji 啊，就啱啱咧系生咗 B B， 小 B B 啊出咗世啦，系女女嚟嘅，8磅4啊，恭喜晒佢啊！
1: 好，恭喜晒！咁啊，就有啲咩开心嘅事？因为其实娱乐圈咧，好多时候即系呢啲嘅喜讯咧，要同大家分享出嚟嘅。
0: 系啊，咁因为呢啲嘅喜讯咧，就系直情系开心事啊嘛，咁其实咧佢哋呢个家庭都等待住呢个 B B 咧出现咧就系好耐噶啦，咁姜文杰本身咧就喺香港住嘅，咁所以咧就系姜丽文啦吓，加妹妹咧亦都特登咧飞翻香港咧系贺哥哥嘅。
1: 我都睇到佢嗰啲照片啊，都系即系睇到系即系唔同嘅 generations 嘅出现啦，因为佢哋屋企都系演艺世家嚟噶嘛。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除咗呢个咁开心嘅消息之外啦吓，咁亦都最近香港亦都系热。话嚟嘅神舟23号啊，我哋香港唯一一位咧就系第一位吓，香港嘅女太空员咧都系出现咗啊，就系呢个嘅黎嘉莹啊，
1: 系啊，咁就亦都佢嘅即系出现咧，都令到大家会觉得系即系香港嘅代表性啦，同埋咧我哋唔系话净系某一啲嘅工作只系男性先可以做，男女都可以有平等嘅发展嘅。
0: 系啦，咁啊，点解佢会喺娱乐消息呢个时间出现咧？黎嘉莹，因为咧其实佢而家嘅身份咧系叫做一个嘅载荷。专家咩系载荷专家呢？咁原来载荷专家的意思就系话上太空咧，因为有好多唔同嘅职位噶嘛，有啲人负责系做航天员啦，即系揸住个太空船嗰个咧，有啲咧就系负责一啲机械性嘅嘢啦。
1: 系
0: 载荷专家嘅意思就系佢负责系做实验嗰个嚟嘅。
1: 所以呢四个字咧就引起张家辉嘅即系神经咧有少少敏感啦。点解咧？因为张家辉咧就每一日都要车太太，所以佢都系载荷专家嚟嘅。
0: 系载住关咏荷嗰位嘅专家，所以咧，
1: 当然咯，
0: 网上边又出现咗呢、這个，咁佢自己都好受惠嘅呢、這个，即系好受落呢、這个。因为觉得，我真系日日都即系咁锡个老婆噶，日日车佢做柴可夫噶。
1: 咁就搞下笑啦，咁都系一个话题啫。咁但系佢有冇接受访问啊？
0: 佢又冇接受访问嘅，不过只不过喺网上面，大家即系发挥即系少少嘅宇宙啦。咁啊，觉得即系，但不过大家又可以话认识咗载荷专家呢个名词，究竟系点解咧
1: ？OK， 明白晒啦。咁就即系同荷有关嘅咧，大家要留意啦吓。可能你都有机会用到呢个名嘅就系载荷专家啦。咁啊，仲有 Taylor Swift 嘅消息咧，就系讲到佢咧今年会。 会结婚啦。咁而婚礼方面嘅举行嘅即系内容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嘢要同大家倾嘅。咁啊，上年就话。

0: 迎婚，今年就夏天举行盛大嘅婚礼，最紧要就系有边啲人会出席咧？
1: 系啦，咁原来咧今年咧佢就即系今次吓佢嘅婚礼里边弃用一啲咩咧？唔用一啲实体纸本嘅请帖。就佢自己咧，就係逐個咧自己親自嘅邀請。佢話為咗保安嘅原因咧，亦都冇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喺邊度舉行。佢會喺嗰日婚禮嘅上晝先至話俾大家聽。
0: 你知道嘛？因為喜帖都有假嘅，send 咗俾你都可能係假嘅。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因為太多嘢咧，係會有好多可能性啊。所以咧，就佢會覺得呢啲叫做 personal touch 好緊要啦。直接邀請你，直接會收到佢有關嘅資料同埋 message 嘅。
1: 係啊。咁啊，同埋咧，有啲系即系单身嘅人士咧，接收到即系呢个嘅邀请啦。不过咧，就附带咗个条件嘅，你系唔能够咧系携眷出席嘅。咁啊，有人收到呢个邀请嘅时候咧，
0: 咁你系单身啊嘛，梗系唔可以携眷啦。
1: 即系我等个男朋友，有个女朋友都唔可以带嚟，因为
0: 你又单身，你又携眷，咁你就其实应该唔可以话自己系单身咯。
1: 系哦 ，OK 都可以咁讲。不过就咁样，因为有人就觉得咧，我冇人陪我嚟，我唔嚟啦，我觉得自己过去咧好尴尬啊。
0: I see.
1: OK， 所以就冇办法啦。咁啊，期待住啦。咁啊，保安上边咧都应该系会几严谨嘅。咁啊，应该希望可以大家咧就系究竟想知道多啲嘅。
0: 你觉得如果喺即系邀请客人方面要求单身就唔可以携眷，你觉得系一个点样嘅心态咧？
1: 佢都为咗系保安啫，咁作为即系如果系 fans 或者好朋友嘅话咧，其实冇所谓啦。咁你去为咗系贺佢啫嘛，你唔系为咗同个你个 partner 同佢一齐去啊嘛。
0: 咁但系佢啲朋友当中都好多结咗婚嘅，
1: 都系嘅。
0: 咁你结婚就梗系要带太太或者先生啦。咁但
1: 系
0: 如果你话我都
1: 一齐收到邀请咯。
0: 吓咁应该唔使，
1: 通常系
0: 佢而家系话单身啫嘛，单身唔可以带。咁你结咗婚，你都唔可以去冇理由啦。咁但系就觉得几得意嘅，因为 Taylor Swift 系一个好有想法嘅女仔嚟嘅，即系佢都唔系一个普通就系话一个表演者，佢嘅创作力，佢嘅歌曲咧系带动咗好多嘅即系 generations 啊。所以我谂中意佢嘅朋友会觉得完全冇问题嘅，
1: 冇问题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开心啊！讲好大家开心嘅话，要恭喜晒咧，就系喺呢个 TVB 咧喺呢个2026年嘅纽约电视电影节里边咧，获到好多唔同嘅奖项嘅，咁啊其中咧吓迎征十二咧就获得系呢个金奖啦，咁啊仲有香港小姐竞选嘅一啲嘅设计嘅宣传片咧，亦都系夺得铜奖嘅，咁啊至于执法者们咧就得到系优异奖嘅。
0: 咁啊好似每一年咧喺纽约方面咧呢个叫做 New York Festivals TV and Film Awards 咧，好似每年 TVB 都攞奖，
1: 系
0: 哟，好犀利啊！
1: 今年咧一共咧其实系攞咗一个金奖啦，两个铜奖同埋四个嘅优异奖啊，真系恭喜晒佢哋啊！
0: 恭喜晒！咁啊，休息一阵，翻嚟仲会有其他环节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今日仲有一个电影嘅访问啊 ，fans 访问咗一位超级一个著名嘅日本导演，一阵翻嚟就会听到。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5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 Dixon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Dixon 去到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慢驶。至于401西行线方面咧，就有两架坏车，分别喺近住 Dixon 嘅左线同埋往 Islington Ramway 嘅左线。401西行线繁忙路段由412去到西林，404至 Bayview Kio 去到 Dixon。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见到由 Walkers 塞到去 Burlook， 原因是 Burlook 的 HOV 和两条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近住 Jamison 的位置继续处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Jarvis 开始慢驶，之后由427多车去到 Dixie。最后是403西行线，在 Waterdown Road 的右线有坏车，由 Growlfly 开始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

0: 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碧恒报道新闻。不伦敦市长周志伟今朝宣布会竞逐连任。今年初开始一直都有揣测周志伟会不会在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寻求连任。而周志伟一直都没有表态，在回应提名的时候往往只是说在选举举行之前自己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日之前只有代表沙滩、东约克、Peaches East York 选区的市议员布拉德福德宣布了计划参选市长。来自香港的周志伟是在2023年庄德利辞任市长之后在补选中胜出，成为了六市合并之后的多伦多首位女市长和首位出任市长的亚裔人士。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将失去一名内阁阁员和党团成员，卡罗琳梅隆尼今朝在社交媒体公布已经在昨日知会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说两年前痛失父亲前总理梅隆尼，而他和丈夫现时都不再需要照顾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所以是时候从民选官员生涯退下，开启人生新篇章。卡罗琳梅隆尼是在2018年当选省议员，曾经出任运输厅长和律政厅长，现时是副务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杜格福特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隆尼冷静和稳健的领导。杜格福特又宣布，在卡罗琳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将会暂时兼任副务委员会主席。安省政府开始向数以千计的安省公务员发信，拒绝他们在下个月世界杯赛事期间提出替代工作安排的申请。陈思怡报道。
5: 本地传媒 CP24 报道，虽然多伦多市政府和代表省内公务员的工会都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在世界杯期间弹性办公以舒缓市内的交通压力，但副务委员会主席卡罗琳梅隆尼的办公室发声明，重申省府期望公务员每星期五日留在办公地点工作，以反映政府服务省民和商界的职责。多份由助理厅长发出的拒绝信指出，安省公务员体系属于全职五日在办公室运行的组织，所有的替代工作安排申请都需要以此基准衡量。工会方面批评省府采取地毡式否决措施，代表约20万名公务员的安省公务员工会 Opsu 表示，自今年初政府强制要求员工全面返回办公室工作之后，成员提交了大约1万份替代工作安排申请，但绝大部分都被否决或者无视。工会一名高层形容，不同部门的成员都收到措辞几乎完全相同的拒绝信，令人质疑省府并未按照四重测试的指引考虑个别员工的实际情况。另一个代表安省公务员的专业工会亦都指出，在其成员提交的5500多份申请里面，至今只是收到大约250份回复，当中90%被直接否决。工会早前去信内阁秘书，强调世界杯期间多伦多的交通量预计增加15%，加上市中心多处修路，通勤的压力将会极其沉重。工会目前已经就重返办公室的指令入禀安省劳工关系委员会，指控省府单方面更改工作条件，违反劳工法例。双方定于听日重返委员会接受聆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皮尔区警方在刚过去一个钟头宣布，联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等部门。

0: 成功瓦解一个跨境有组织敲诈垃圾网络，共拘捕17人，落案起诉合共106项罪名。当局表示，是由去年12月展开的调查行动中，指涉案的团伙主要是针对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市的南亚裔商业东主，利用恐吓、纵火和枪击等手段勒索金钱。行动中警方检获6支枪和大量弹药，并且重创了区内一个名为四兄弟帮 Four Brothers Gang 的犯罪集团。约克区警方在敏感市再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之后发出了公共安全警报。警方话事发在昨晚大约7:30，在 McCarran Road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的 Bruce Boy Parkade 遇袭的相信4岁或5岁的男童伤势不严重，送院接受治疗。警员到场之后尝试追查涉事胶囊的下落，但无发现。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758点，升28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43点，升50点。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58点，升1,819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大肠癌近年越来越常见，而医生就指出，除了是红肉食太多，纤维摄取量不足之外，其实很多我们日日食习惯了的飲食方式都可能是慢慢增加患癌的风险的。尤其是在城市的生活，吃很多加工的食品、快餐、油炸的食物，虽然是方便又够味，但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添加剂，营养价值是比较低，长期这样吃落肚会令到我们的肠道环境是越来越差的。其中最危险之一就是高温烹调的食物，例如是烧烤、煎炸、炭烧等等，因为肉类经过高温烹调之后容易是产生致癌的物质的。如果经常吃这些食品，加上蔬菜纤维不足，肠道的负担就会大大增加了。另外医生就提醒，有7类的食物最好是少吃，

0: 第一类咧就系加工肉同埋组合肉，例如咧系香肠啊、火腿啊、午餐肉、烟肉等等，通常咧都含有大量嘅防腐剂啦，同埋系添加剂噶。第二类咧就系奶精、人造味精等等嘅人工调味品，长期大量嘅摄取咧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嘅代谢啦，同埋肠道嘅菌群噶。第三类咧就系过期又或者系唔新鲜嘅食物啦，嗱有啲人系怕浪费，食物放得太耐咧都照食。但其实可能已经产生了细菌和毒素。好了，至于第四类就是太过辛辣太过刺激的食物了。如果长期是重口味的话，容易令到我们的肠胃反复受到刺激的。至于第五类就是腌制的食品，例如是咸菜、酸菜、腌肉等等，通常都是高盐，而且可能含有亚硝酸盐。至于第六类就是冰冻的食物，例如是冻饮、雪糕等等。医生就指出啦，太多冰冻嘅食物咧，会影响我哋嘅肠胃血液循环，令到咧系消化功能下降。咁最后一类啊，就系劣质嘅油脂同埋番炸油啦。呢啲嘅油啊，容易令到我哋嘅身体咧系长期慢性发炎，增加系肠道病变嘅风险。咁点解呢啲嘅食物啊咁值得我哋注意呢？因为长期食得多，会令到我哋肠道嘅菌群咧系失衡，坏菌咧会增加，益菌咧就会减少。咁肠道嘅黏膜嘅修复能力啊就会下降，久而久之咧就会形成咧系慢性发炎嘅环境啊。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嘅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早晨
5: ，Sports 一班。
4: 早晨啊，朱古力。
6: 早晨，
4: 一到星期一咧，特别多嘢讲噶，讲咗你中意嗰样嘢先。
6: 诶，讲 F1 啦，最近啦，
4: 方程式，
6: 冇错，充满
4: 内讧佢哋
6: 火药味啊。咁啊，而家系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就系Kimi Antonelli 啦，咁啊 head 住呢个叫做一级方程式嘅世界冠军啦。咁嚟到呢度叫做 Monza 个赛事咧，咁佢有冲刺赛嘅。咁啊，佢其实已经同佢个队友咧都唔系好啱眼噶啦。
4: 阿罗素啊，
6: 系啊，咁话个罗素俾个僆仔 head 住我咁耐，咁啊，结果喺呢个冲刺赛嘅时候咧，罗素咧就其实都唔系好礼让噶啦。喺度不就啄住佢咁样嘅，咁啊令到呢个叫做 Kimi 就有啲兴咁样啦，喺个麦度已经讲，哇系咪咁揸噶？
4: 我哋咁样揸车
6: 粗鲁嘅，
4: 咁揸
6: 我哋唔系队友嚟嘅咩？哦，原来你想咁揸，咁我同你玩落去啦，咁啊咁啊，结果呢个喺冲刺赛嘅时候咧，咁就俾呢个罗素赢咗嘅，咁但系佢叫做礼真嘅时候咧，即系正赛嘅时候咧，就开始嚟啦。咁两部车咧根本系而家系嘅平时嘅世界，喺度啄嚟啄去啊，互相系去拱对方啊。咁结果去到30几个圈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呢个罗素咧就诶俾佢拱咗出去呢个场外咁样啦，咁啊结果架车都死埋，咁啊
4: D N F 大奖啦，
6: 系啦，咁 D N 呢个都冇问题 ，D N F 就攞咗啦，跟住佢要走翻出嚟，冇架车冇烟啊嘛，咁佢就拆走咗个安全嘅配件，跟住就掟咗出去嗰个赛车场嗰度，
4: 喂危险噶，系啊，啲车仲喺度赛紧噶嘛，
6: 跟住就俾呢个 F 1就调查啦，个你会影响到其他嘅车手嘅，咁啊其实已经系好庆啦，咁啊但系顺利啦，咁啊结果咧就 Antonelli 咧就攞第一啦，跟住咸。美顿就第二三就系呢个嘅韦少嘅。
4: 现时嚟讲咧 ，Antonelli 咧131分咧排喺咧就第一位，都可以话领先住阿罗素咧。哇，都真系足足成40几分，
6: 冇错。
4: 所以变咗难怪佢哋咧自己内讧嘅。

0: 而那边厢呢，我哋今个周末以为 Blue Jays 可以挑战连赢五场，但最终呢喺对住匹兹堡嘅海盗呢寻日输1-4，都叫做拉返好多㗎啦。喺过去呢赢咗四场，而现时嚟讲呢仍然落后第一位嘅 Tampa Bay Rays 呢係有成10.5场咁多，继续努力啦。
1: 最近少少嘅好啊。
0: 係啦，咁而寻日 NBA 呢就真係犀利啦。即当你见到呢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係大扫 OKC 嘅时候，其中一个呢少少嘅插曲就係好多朋友都睇到喺临开场之前呢有班修女呢喺度为佢哋嘅球员祈祷，咁而当中嘅球员都话：喂，多谢你哋祈祷啊！寻日如有神助，下次去到 OK 先啦，要带埋呢班修女去睇波，
1: 一定要系嘛？私人飞机都要覆埋啲修女一齐去添啊！因为寻日讲真系如有神助啦，咁啊结果咧103嘅 Spurs 咧就对82咧就赢咗呢个 OKC， 咁而家咧就整体嚟讲咧就2-2嘅。
0: NHL 咧，拉斯维加斯咧开始叫好啦，3-0嘅场数咧数咗科罗拉多，咁而另外今晚咧大家要插起支持呢个 Montreal。第三场的赛事呢现时盘数1-1，今晚呢就会在满地可主场的，而英超亦都是尘埃落定啦，知道阿仙奴冠军啦，而降班那三队呢好彩热刺守得住。
1: 你喜欢热刺嘛，西咸会啲喊到 Philippe 嚟啦，咁西咸呢咁昨日嘅时候呢就对战是赢波赢列斯联嘅，咁那边厢呢个热刺呢就是叫小胜一球就赢咗爱华顿，咁有啲人话就爱华顿领队就放水啦，咁就等俾呢个热刺上啦，咁结果就西咸就要降班啦吓，
0: 冇错，西咸搬嚟同埋狼队降班，所以下年咧冇得足金送金猴啦，冇咗狼队。咁而另外升班嗰三队咧，就系后胜、高云地利同埋叶士域治。
2: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Listener to Fairchild Radio, this is UI.
4: 好开心咧，今日我哋揾到《情书》嘅导演咧，岩井俊二同我哋倾偈啊！嗱，呢部电影咧，1995年一上演嘅时候咧，已经成为经典啦。30年之后再睇，仲变成永恒嘅经典啊！一啲都冇觉得佢过时啦，仍然系咁清新嘅。导演，我真系想问下你，点解会谂到一个咁犀利嘅原创剧本呢？
3: そうですね。正直30年後の未来のことについては何も考えずに。まあその時できるそのまあことをやっ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まあ一つあるのはまあ初めての劇場映画だったんで、まあやっぱりまあ評判が良くなければ次のチャンス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そういうこう緊張感は当時あった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あ元々が映画に向けて作った企画ではなくて、まあテレビ用の小さな企画だったんで。まあ非常にマニアックな作品にしようかと思って。まあその当時、企画書には白黒で撮りたいと。で、小津安二郎のようなスタイルでやりたいっていうことが書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れが、まあ、テレビプロデューサーにとっては、そんなものやれるかっていう。ダメだって話になって、でもう一人いたプロデューサーが、
4: 导演咧就话30年前咧，佢拍呢部电影嘅时候咧，其实佢第一部嘅长片嚟噶。嗰阵时佢仲系拍紧电视，佢就谂咗呢个故事嘅初版咧，就系黑白制作向小津安二郎致敬嘅电视剧嚟嘅。但系咧，富士电视台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喂唔系几 work。好彩咧，富士电视台咧有个电影部，所以咧就弹咗俾电影部嘅监制睇咗呢个初稿。电影部咧就话觉得喂。有得拍喎，不過你有啲嘢要改喎。導演一聽見呢件事咧，就覺得哇好開心啦，因為有機會咧由電視跳躍上去大銀幕拍電影啦。咁佢就知道再用黑白小津致敬呢個方法咧係唔成立嘅，即刻改劇本。之後咧就係我哋見到嘅情書啦。 我哋觉得佢好清新啦，可能就因为年青人嘅能量咧，真系可以集气，令到观众咧系咁有感染力嘅。嗱，呢部电影成功之处，除咗系你好犀利嘅剧本同埋导演手法之外咧，一定要赞一赞中山美穗啦。你点解会选用中山美穗嘅咧？仲要佢演两个截然不同。

0: 有阵时啲监制咧就攞一啲故事概念俾佢啦，咁佢咧都觉得唔系几行得通噃，我可能拍唔到噶噃。但系佢冇气馁，不断改写之后咧，慢慢个故事咧就有起色啦。至于有啲乜嘢佢仲未拍过嘅话咧，佢就话佢想拍一啲江户时代嘅古装片啊，好似武士嘅故事啊，或者系科幻片。仲有咧，佢其实自细就好中意动物同埋昆虫噶，不过咧佢就唔觉得会有老板咧打本俾佢拍昆虫嘅电影咯，唯有系期望下啦。咁好多谢岩井俊二今日同我哋倾咗咁耐啦，我哋一定咧会支持情书今次 4K 修复版啦，同埋你以后继续拍嘅新电影。唔该晒你，拜拜。
1: Thank you and goodbye.

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 就到啦。
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周志伟宣布会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安省政府正式为新安省科学中心举行动土仪式。印度一个庞大代表团今日起一连三日访问厄塔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是你没听错，直头是这一首经典的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过以香港都市作为背景，用便利店比喻爱情，尤其深宵时分特别渴求，其实是 Sika 全新的粤语单曲《深宵便利爱》。

系解决到需要，不过好似比其他地方都要贵。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外》，作曲 Mike Stock、Matt Aiken、Pete Waterman， 作词王乐怡，编曲 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

0: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大家好，我是小肥。
5: 讲早晨10:36，林家华嘉年华又喺度，咁啊，今个礼拜啊回暖翻啦，大家可以继续 enjoy 呢、這个barbecue，
6: 系
5: 行公园，
6: 睇嚟呢个春天已到啦，
5: 绝对系啊！呢啲又好难讲，而家咩？你知咩环境嘅啫？过两日又嚟过啦。
6: 我明明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嘛，唱极主题曲佢都未嚟。
5: 其实而家未到夏天嘅交过系咪？未呢、這个你呢个
6: 夏天嚟咗噶啦，
5: 夏天嚟咗噶啦，
6: 系、哎、呀，
5: 一啲都感觉唔到啊！
6: 系、哎、呀，已经嚟咗噶啦，咁系感觉唔到我，所以我咪话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约嚟约去，佢而家先嚟咯。
5: 系咯，跟住秋天又嚟咗咯。
6: 系啊，本来早嚟两日嘅，礼拜六应该嚟嘅，上个礼拜应该嚟，点知礼拜六话狂风暴雨。
5: 系啊。
6: 我吓走咗佢，佢唔敢出门口。哎呀，真系、嗯。But anyway， 而家真系嚟咗啦，
5: 真系嚟咗啦。
6: 因为嚟紧嘅晚间嘅温度咧，
5: 嗯，
6: 都系双位数字。
5: 系，
6: 但系好礼拜四五嗰咧就突然间跌一跌嘅，冇、嗯、乜所谓。
5: 整体嚟讲都比较平稳啦。咁即系好多嘅
6: 廿几度添。
5: 系啊，有 friend 一啤嘅朋友又可以准备呢个叫做你
6: 可以噶啦，
5: 浩瀚嘅工程啊。
6: 系啊，唔系即系呢啲系时候嚟嘅，
5: 系咪？
6: 种下啲时花，
5: 系啊，
6: 种下番茄啊，
5: 系啊，
6: 系嘛？
5: 一个绿油油嘅草地，
6: 绿油油草地要淋水喎，迟啲
5: 系噶，令到
6: 冇雨嘅时候你要淋，
5: 系
6: 唔系就唔系绿油油啦，系黄冚冚
5: 嘅。我真系好羡慕啲 neighbor 啲，如果你话草皮好似地毡咁，吹唔
6: 使唔使羡慕啊？
5: 唔系真系要好，我落手落嘅我又唔得啦，我哋翻屋企叹冷气。
6: 你好简单嘅啫，你起码淋水佢就要出噶啦，咁啊淋得水多佢系会长长咁，你剪一剪佢咯，
5: 系
6: 咁简单。咁你冇嘢，呢个世界冇可以，你乜嘢都不劳而获嘅，
5: 真系
6: 翘埋只手。
5: 冇错，我人生嘅目标就系不劳而获。
6: OK， 咁啊，欢迎嗰个地嘅春天。
5: 系啊，咁啊，你讲春天
6: 好快就夏天噶啦。
5: 系啊，好快夏天，
6: 下一声就夏天
5: 噶啦。所以把握良机。咁啊，有一个问题都听众都之前打咗嚟啊，或者问咗嘉哥添。
6: 其实就佢打极都打唔入我哋嘅直播室，唔好意思，对唔住，因为寻晚咧去咗一个宴会，咁佢走埋嚟，佢话唔好，我咧就成日打嚟都打唔到，不过咧就想问你好耐，见到你咧今晚咧，同你倾一倾，问一问，咁其实好简单嘅，咁佢自己有船嘅，有船里面咧，佢亦都系好安全地咧，除咗船咧，其实有几样嘢必备嘅，
5: 系
6: 救生衣啦，系嘛，咁啊 B B 啦，电筒啦，长绳啦，咁样样嘅。咁佢就更加安全嘅，佢加埋一把
5: 求救
6: 信号箱，即系砰一声咧，就射上天，
5: 冇错，
6: 会发光嘅。咁啊，见到呢啲，如果附近有人咧，就知道嗰度有啲事，
5: 系
6: 需要即系援助。
5: 系
6: 咁，但系佢就已经唔再玩呢个
5: 有船啦，唔再
6: 啦，
5: 冇错。
6: 咁佢就话揸住一把枪，
5: 冇错，
6: 嗰把系求救嗰个
5: 信号枪，
6: 信号枪
5: ，flagon， 冇错
6: ，flagon， 佢话佢想即系佢要放弃啦，唔要啦，
5: 系，
6: 佢就曾经啦去过消防局问过，消防局话我哋唔收呢，
5: 冇错冇错，
6: 咁佢就寻晚咧就问我呢样嘢，
5: 咁
6: 就我第一时间就话俾佢听，唔可以立乱抌去任何嘅垃圾桶，
5: 绝对系，
6: 蓝箱
5: 系
6: 唔得。咁佢话我知我知 ，OK。与此同时咧，咁我就话如果消防局唔收，其实系可以试下去警局噶，即系拎去警署啦。
5: 嗯 okay。

0: 咁啊，寻晚我就立刻揾阿 Ming Sir 问一问，
1: 系
0: 我哋警讯嘅主持，啊多伦多警区嘅阿 Ming Sir，我话喂 Ming Sir， 我有咁问题，咁佢又好快回应，就俾咗一个网址，
1: 系
0: 即系整咗一个网址俾我，
1: 冇错冇错。
0: 咁呢个网址，我哋翻嚟同阿 Sir 大家去研究呢个问题，要回答的话咧，咁我哋有上去睇过，
1: 系有上去睇过嘅。咁我暂时我好快睇过嘅时候咧，就暂时未睇到话呢个叫
0: 回收
1: expose 系咧 disposal 呢样嘢啦。但我可以俾个网址先，咁系 dssgrp.com。
0: 好，
1: 咁我亦都上网搜寻过啦，有几样嘢可以试下嘅。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咧，你可以打呢个非紧急热线啦，系咪？
0: 多伦多
1: 警区啦，跟住就系416808，跟住四个二，416808，四个二，打咗
0: 非紧急嘅，呢个你咨询下佢哋，即系有冇警察收？
1: 系打咗问咗先。
0: Ming Sir
1: 系
0: 寻晚咧，话俾我听，咁就佢问过啲水警嘅，
1: 系
0: 因为船
1: 啊都有系水警啱晒，
0: 问咗，咁佢咧就亦都讲咗一样嘢嘅。阿Ming Sir 寻晚同我讲，寻晚同我讲嘅喺电话。佢话好简单嘅啫噃，其实系拎翻去有得卖呢啲信号枪嘅地方。
1: 呢、个好绝对认同 Ming Sir 嘅讲法。
0: 咁啊 ，Sir 嚟又再查啦。
1: 系啊系啊，
0: 查咗啲咩？
1: 查咗啲咩？结果咧，即系咁多嘅调查里边嚟讲咧，最稳阵、最应该最方便嘅方法咧，就去你买船嘅地方。因为买船嘅地方咧，会好熟悉应该点样去回收呢样嘢嘅。
0: 系
1: 咁，同埋买船嘅地方可能咧会做一个叫做咧对等嘅叫交换咁样嘅，即系你将譬如话你呢个 flagon 可能系暂时可能过期啊，或者要更换嘅时候咧，佢可能会有一个动作俾你，会帮你回收更新翻一支新嘅俾你。
0: Okay.
1: 不过如果你话就咁想 dispose 嘅话咧，我谂最切磋嘅办法都系揾翻嗰啲嘅卖船嘅公司，因为佢一定会知道
0: 有呢啲设备噶嘛，佢有呢啲产品卖。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啊，解決咗呢個問題啦。
1: 同埋佢可能有陣時會舉辦一啲咧叫 disposal day 咁樣嘅，即係啲船公司啊，例如啲譬如近
0: 即係賣船嘅嘢
1: 啊，咁啊會做一個咁嘅收集日嘅。
0: OK，
1: 咁啊呢個可以上你嘅船公司嗰度問一問啦。
0: 好，
1: 好冇？
0: 有船賣或者有呢啲產品賣嘅地方，
1: 冇錯，
0: 就拎入去。
1: 跟住講完船，我哋講車。
0: 喂，車呢家嘢咧，而家都熱話啦。
1: 係啊，又熱話。
0: 因為環保嘅關係，已經好多年前都出。现咗，电车，
1: 电车
0: 或者双动能，
1: 系啊，
0: 即系话电油同埋电一齐行，
1: 系啊。
0: 但系喺唔同嘅车厂里面咧，都会出现就话，喂，电车就
1: 系
0: 电车啦，咁插掣就得啦。双动能嘅咧都有分别，
1: 系啊，双动能有基本嘅双动能啦，即系就咁入油，跟住譬如你踩 brake 停车嘅时候，会将嗰啲热能咧变成电力啦，系咪？咁都会帮你悭一啲叫做油啦，系啦。咁但系个 range 又唔系好大嘅，帮我悭少少咁样。
0: 咁但系好多种唔同嘅 model 嘅，有啲系先行电，跟住咧就会你行紧嘅时候咧又插电。我哋又唔系介绍，
1: 唔系介绍
0: 各种唔同车行嘅双动能车。
1: 咁
0: 我哋想介绍嘅就
1: 系啦。咁因为当有呢个 basic 嘅 hybrid 啦，跟住有叫 PHEV 啦，就 plug in hybrid 啦。咁啊，即系即系插呢个叫做电落去，喺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咁啊，因为嗰个电个差电就大啲啦，咁啊，俾供给啲叫驾驶即系长啲嘅距离咁样。咁啊，据说咧，咁啊，又而家一个叫做都市传说咁样嘅，其实都传咗好耐噶啦。咁啊，其中一个都市传说系咁样嘅，就话可能呢个叫通用汽车嘅主席曾经都讲过啦，佢话我哋研究过咧，可能咧嘅消费者咧，即系话 plug in hybrid 咧，就可能咧慢慢嗰、那个
0: 唔 plug 啊，
1: 系啦，
0: 即系唔插电，
1: 系啊，都唔主张。做呢样嘢啦，
0: 乜鬼插啊？
1: 系啊，又制造啊，车价又贵啲啦。咁另外一样嘢就
0: 系两种唔同嘅价钱。
1: 系啦，
0: 有 plug in 同冇 plug in，
1: 因为 plug in 系贵啲嘅 ，plug in 系贵啲嘅。咁跟住佢就话觉得，我哋最大嘅问题就乜嘢咧？就话咧消费者咧，你买一部黑
0: 车主
1: 系啦 ，plug in 翻买一部 hybrid 翻嚟咧，你唔会插嗰条电线噶啦，
0: 屋企有制都唔插。
1: 系啦，咁样系啦，咁啊，通常系咁啊，懒得就懒啦，你已经自动会插电噶啦嘛，咁样。咁但系咧。因为根据一个叫做
0: 有时就开始有啲人咧就会话
1: 要希望
0: 悭啲啦，唔使买有得 plug in 嗰啲啦，你都唔 plug 噶啦，你都唔插掣啦，买嗰啲冇 plug in 嗰啲，
1: 冇嘅，系啦。咁另外一间就系另外一品牌啦，咁啊做咗一个调查，咁啊丰田嘅北美嘅研究院啊。咁咧就係咧就針對呢樣嘢，究竟係我哋銷售嘅 plug-in hybrid 啦，譬如話 RAV4 Prime 啊，或者 Lexus 嘅 H 系列嘅話咧，究竟買翻嚟嘅啲朋友咧，
0: 啲車主
1: 係啦，係咪真係唔 plug 嘅咧？咁樣
0: 咪咯。
1: 咁結果做一個長時間嘅調查顯示咧，咁啊，譬如買 RAV4 Prime 嘅朋友咧，佢大概咧會插7-8%到嘅。 即系拎到翻
0: 七成。

0: 人插系啦，
1: 即系佢每次翻就嗰个
0: 插电掣啦，
2: 系啦，
0: 插电啦，
2: 插电嘅，即系翻屋企好乖就插电嘅。咁啊，买凌志嘅朋友咧，个 Lexus 嘅系列 Plug-in Hybrid 咧，佢话嗰个插个次数更加之多添。
0: 系
2: 咁啊，即系话咧，将呢个叫做 Plug-in Hybrid 嗰个都市传说咧，就打破咗咁样啦。
0: 咪咯，
2: 系啦，咁即系话，如果咧当你去买呢个叫 Hybrid 嘅时候嘅话。咁其實可能你要，可能人哋同你講係唔使買條線啦，買條普通
0: 呢條線，呢條線你都唔用嘅，係個個都唔用啦，
2: 咁啊幾千蚊啦，咁樣係，咁但係呢樣嘢你
0: 知唔知啊？
2: 係啊，幾千至一萬幾咯，係啦，都有個 range 噶咁樣。咁啊，純粹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啊，即係話咧，有調查顯示咧，即係買 plug-in hybrid 嘅朋友真係咧好乖嘅，喺屋企真係會插電嘅。
0: 其實好簡單嘅，即係。你讲真，你买咗嘅时候，你就会插电噶啦，点会唔插咧？
2: 因为
0: 点解懒啫？
2: 系啊，因为钱嚟噶嘛，悭翻啲啊嘛，系咪多即系费事入油
0: 咁调翻转哦，我觉得你即系悭钱就即系因为你插咗
2: 电啦。O K，
0: 因为点解咧？其实即系你喺选购呢个大趋势嚟噶啦，呢个大趋势即系话环保啊，各方面甚至无咧。即系我哋加拿大都噏噶啦，几时会真系可唔可以实行到？我哋真系唔知道。但系全球嘅大趋势都系会减低咗，甚至冇唔会再有
2: 系
0: 一啲电油啊、油渣啊，即系 diesel 车噶啦，全部系用晒啲电。即系我都有少少谂法嘅，系咪可能咧？即系百分百得咧？嗱，但系你话双动能。
2: 加一个 bridge 咁样咧，
0: 加呢个电池，有机会将来都系一个大趋势，
2: 系大趋势嚟嘅，都系
0: 你要解决咗嗰个电池嗰个储电同埋耐用啊嘛。
2: 系
0: 当然而家都啲国家都
2: 不断噶
0: 去发展
2: 插电
0: 研究嗰个电池，
2: 系啊，
0: 佢持久性
2: 同埋嗰个插电嘅时间啦，
0: 系啦，
2: 系啦，
0: 都一路改良紧噶啦。OK， 咁但系好坦白讲，你话如果买。个人嚟睇咧，都暂时如果而家多人都嚟讲，都会买即系双动能。
2: 系，因为有啲朋友会觉得冬天嘅时候可能纯电咧，嗰个 range 会减低啲咁样，
0: 会有机会噶嘛。咁都当然睇个电池嗰个发挥啦，即系点样样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要研究究竟系 plug in。定唔可以 plug in 啊嘛？
2: 系啊，咁呢样嘢，
0: 各位
2: 车主，你
0: 自己选择啊，睇下，睇下点啦。咁啊，当然有好多品牌你去拣嘅，咁啊，睇品牌啦、价钱啦各方面。
2: 冇错，咁
0: 听电话先啦，好嘛？
2: 哦，好听。
0: 诶，
2: 好啦，哦，咁我哋冇时间啦，我哋系咪啊？咁我哋再去，
0: 仲有少少时间，
2: 仲有少少时间，
0: 仲有少少时间嘅。咁你嗱，我又想问一问你啦，想问。如果假设你真系要换车，嚟紧你会考虑换？
2: 好问题，教哥
0: 系咯，你会考虑咩？我又听
2: 电油车，知点解？
0: 都系买翻
2: 点解电油车？知唔知
0: 点解？点解？
2: 因为我真系好想揸翻棍波，我好想揸个，纯粹个人影响。因为我哋呢个纯粹唔系呢个价钱问题，因为纯粹我哋翻工唔系太远啦，电瓶就 OK 咗。咁啊，上即系希望自己真系唉。普普通通整翻部
0: 咁，但系我又想问下你点解嗱？我哋撇开嗰样啦，我哋即系将来可能我唔知今日
2: 呢啲油贵就飞起咪？
0: 唔系讲钱啊，
2: 系
0: 讲紧而家嗰啲双动能同埋电车有冇棍波噶？全部自动波，
2: 全部自动波噶。
0: 咁啊，迟早会有。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点解你会想揸翻棍波？
2: 因为我好中意揸棍波嘅感觉。
0: 例如，
2: 自从我小朋友出咗世，我就被迫放弃咗。
0: 点解咧？即系我
2: 老婆，我老婆搞唔掂。我试过教佢咧，佢咧骑晒马之后咧，骑晒马就唔学啦，唔好叫我学啊，我反面啦。咁
0: 但系你享受揸棍波嘅原因系咩咧？睇住个转速表，睇住点样
2: 转弯拖波嗰嘢。
0: 哦，
2: 哇，系悭少少油嘅，系悭少。
0: 唔好讲油先啦，我讲你 enjoy 揸棍波先
2: ，enjoy 个行。系啊 ，enjoy 噶，除非你行401嘅啫，401你就。
0: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自从有自动波车，就算嗰阵时喺香港，
2: 冇错，
0: 一出自动波车，
2: 系
0: 我立刻就唔再揸棍。
2: 系啦，香港成日塞车，又吊脚力子，
0: 吊脚力子吊到脚只脚识震嗰阵时，
2: 系啊，
0: 猫王咁啊震到。
2: 系啊，
0: 你话上嗰啲大斜路啊，花园道嗰啲啊。哇！一塞车，你嗰个吊脚力子嗰感觉，
2: 我啱啱买一部第一日啊，我第一日买一部棍波翻嚟，即刻走去边度咧？我走去睇车展，车展。

0: 演嗰度咧要拍高多层停车场，跟住咧我就喺度，
1: 因为车展好多车，
0: 系
1: 你
0: 我就惊啦，我喺度，我又啱啱学，跟住又吊极力之后，啲车又喺度跟住我，我几惊死火。
1: 喂，我又想问你咧，当初我揸棍波车嘅时候咧。你嗰个极力子系高定低嘅，即系松少少就已经得啦，定要松好高？
0: 松高噶都，
1: 你要松高
0: 系噶，
1: 我系教到好低
0: 嘅，系有得教嘅咩？
1: 有，梗系有得教啦，
0: 系咩？
1: 有噶，
0: 系
1: 你熟嗰啲车行会同你意思点样为之高同埋低咧？即系话你个极力子要一路松到好松咧，
0: 系
1: 先至得。有啲轻轻松一松
0: 就
1: 已经得噶
0: 啦嘛。
1: 我系教到佢松一松就得嗰只噶。
0: 所以我啱啱买嘅时候咧，都成日都死火嘅。
1: 啊，因为
0: 都系啦，因为你仲未熟习啊嘛。你嗰个极力子嘅位啊，譬如停红绿灯嗰时候，一俾油一落一粒上极力子，一死火。
1: 同埋我记得我初买第一架车咧嘅时候，我系买架二手车，
0: 系
1: OK， 都系棍波啦，
0: 系
1: 咁啊，个电池弱嘅时候咧，有时摊唔着。
0: 咁
1: 佢有个好处嘅，
0: 系
1: 落车咧，
0: 系你落车
1: 坐得着嘅 ，OK 嘅，
0: 为
1: 即系呢个优点嚟嘅棍波。
0: 所以我唔计较咩靓车咩靓，总之你部棍波车我 OK。
1: 啊，
0: 系啊，呢个就我。
1: 咁你买而家有噶？
0: 有，
1: 自动同棍波
0: 有
1: 齐个波箱啊，两部都有噶。
0: 冇错，只要我有充裕嘅 budget 嘅话。我就
1: OK，
0: 抌咗个前七，我就领部棍波车翻嚟，
1: 收到，
0: 好大有兜风
1: ，OK，
0: 好，
1: 唔好啦，
0: 唔好，
1: 我等你辛苦，
0: 我哋行 DVP，
1: OK，
0: 我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无论顺境、逆境，人生都有无休止的斗争，不过看你怎样摆阵法去应战的而已。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原来
3: 系咁。
4: 好，今日讲嘅两个都系我的共通点，就系、是、马夫同求其。咁啊，马夫同求其其实有咩分别咧？转头翻嚟同你拆解下。
5: 经典嘅说话，
6: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继续我嘅忙碌。
5: 由佢为今次嘅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日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特里点波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的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

0: 答案。今年的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的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ow Chapter 2 Adagio 明泽国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明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原来
2: 系咁，
3: 好，原来系咁，咁啊，求其啊，马夫啊，都系嗰啲是但啦，
4: 即系形容
3: 系啦，
4: 但其实又唔系马夫，
3: 系，
4: 因为马夫如果佢嗱，我哋今日又讲埋，唔系教大家写字，
3: 系，
4: 如果你马夫，咁就写咗
3: 系。
4: 边个咧？阿妈
3: 个
4: 丈夫咁，
3: 咁其实不是啦。
4: 系，其实正式嚟讲系
3: 马虎、
4: 老虎个虎，
3: 系
4: 两只动物。
3: 冇错。
4: 咁啊，而家有啲人会讲噶，哇，佢做嘢好求其。
3: 嗯。
4: 咁调翻转咧，亦都有讲，哇，佢做嘢好马虎、
3: 嗯。
4: 其实做嘢好马虎。
3: 好马虎，
4: 好马虎。
3: 系。
4: 咁呢两只动物同呢一个成语，即系都系成语啦，即系算系一个成语啦。
3: 嗯。
4: 其实系应该点讲咧？
3: 嗯，
4: 系同一个画家有关，
3: 系噶，
4: 系佢嘅作品，
3: 冇错，
4: 系嘛？
3: 系毕加索嚟，佢一个
4: 毕加思索啊
3: 嘛，
4: 不过佢系毕加思索，
3: 系啦，
4: 唔系
3: 中国嘅毕加索，
4: 系。
3: 点解会有马夫出现？咪加哥，
4: 系啊，
3: 系啦，咁
4: 马虎
3: 出现，咁啊，话说系咁样嘅。咁系宋朝嘅时间啦，咁就有个画家啦，我哋讲咗啦嘛，
4: 都出名嘅，
3: 系咁啊，
4: 唔系冇人去揾佢，
3: 系唔知出名咪系求其定乜嘢咧？
4: 咁
3: 啊，
4: 佢都系一个真系大画家，
3: 真系大画家嚟嘅，系。
4: 不过
3: 唔系嗰日赶时间定唔知乜嘢啦，
4: 有系原因就系、
3: 是，系
4: 佢喺度都平时都做好多作画，好多作品，
3: 系啦系啦。
4: 话说佢有一天，
3: 嗯，
4: 就喺度画下画下，就准备画只老虎，
3: 系。
4: 画只老虎出嚟，
3: 只老虎先出嚟，
4: 画咗大半噶啦，即系画咗个虎头。
3: 系
4: 啊，嗯、我唔知道有啲画家中意画个虎老虎。
3: 系咯，睇只系个人风格咁样啦。
4: 系啊，咁啊画咗个老虎咁上下嘅形态出嚟。
3: 嗯，
4: 咁突然间
3: 褪太，
4: 佢唔系褪太，突然间有人冲入嚟，
3: 系有人冲入嚟，
4: 冲入嚟，
3: 系
4: 嗰、那个咧就系一个嗰啲富商咧嘅工人。
3: 哦，
4: 咁佢冲入嚟做咩咧？
3: 系佢又想话可唔可以帮我哋我主人老细想画只马啊？系啊，咁、嗯、样
4: 系送俾人噶，赶急噶，
3: 赶住啊！
4: 喺第二个省过嚟噶，要送俾佢噶。
3: 我哋俾相公你，你帮我搞掂佢。咁啊，咁啊，画家觉得哇，喺相公咁啊，原本嗰只跟住画紧只老虎噶嘛，咦，又要悭时间，又要又要咩？但
4: 赶啊，赶时间，赶时间，赶
3: 咁我即系出晒名，系考掂天公啊，出名画家。咁咪好啦，咁啊顺水推舟，咁就借咗佢原本起咗个系啦，嗰、那个老虎个图。嗰、那个画咧，咁就继续延伸佢嗰只马嘅画出嚟啦，
4: 交货嘛，
3: 又交货嘛，咁啊，零零房咁几廿笔咁啊画咗出嚟啦，
4: 画咗，
3: 系啦，咁画咗啊，得啦，我已经大功告成啦，
4: 系、那个仆人就阿画家，
3: 系，
4: 哎呀，呢啲阿毕加索，
3: 嗯、
4: 你呢只
3: 系，
4: 我要求只马喎，老细话，
3: 系咯，咁凶狠嘅个头，
4: 咁佢就话，喂，呢只咪系啊，你赶时间啦嘛，你要唔要啊？
3: 嗯，
4: 唔要你要过两日嚟啊，咁
3: 系啦，
4: 咁、那个工人就咁冇计啦，
3: 系咁啊，照俾啦，
4: 都要俾啦，
3: 系啦，
4: 咁就
3: 结果就攞咗幅画就翻屋企啦，
4: 翻嚟交代老细，
3: 交代俾老细，咁啊老细嘅大太子同二太子就见到啦，
4: 哇，一望，
3: 咦爸爸，咦呢只，咦系咪老虎嚟噶？个大仔系讲。跟住个细仔就话啦，马系边度？
4: 马嚟噶，
3: 马嚟噶嘛？咁样吓，咁究竟系马定系老虎咧？咁样，结果原来就系呢个两马诶，呢个老虎嘅头同埋马嘅身嘅混合体，
4: 混合体就出咗嚟啦。
3: 系啦，
4: 就自此之后呢幅咁嘅作品就传下啦，俾人讲啦。
3: 系啦，
4: 个仔又走出去讲啦，二仔又出去讲啦，讲下讲下咧，咁就即系城中就啲人话啦，
3: 系啦，
4: 呢个画家。
3: 嗯，
4: 就有啲即系求其
3: 马虎画家
4: 系啊，咁咧就叫咗佢做马虎
3: 画家，
4: 画家
3: 系啦。
4: 咁所以话人哋做嘢求求其
3: 系啦，
4: 就等于
3: 马虎，
4: 等于呢一个宋朝嘅画家做嘢就好马虎。 虎，
3: 冇错。
4: 咁但系传下传下，讲下讲下，变咗马虎，
3: 马虎就变成而家嘅求其啦，
4: 求其啦，
3: 但啦，
4: 就
3: 系
4: 咁
3: 嘅意思嘅，
4: 系咁嘅，
3: 系啦。所以马虎马虎嘅出处咧，就同呢个画家有关嘅。咁啊，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恒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会竞逐连任，今年初开始一直都有传称周志伟会不会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寻求连任，而周志伟一直都没有表态。在回应提问的时候，往往只是说在选举举行之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来自香港的周志伟是在2023年庄德利辞任市长之后，在补选中胜出出任市长。安省现任父母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部长事务厅长卡罗琳梅隆尼今日公布，已经在昨日知会省长杜格福特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说现在是时候开启人生新的篇章。而杜格福特就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隆尼冷静和稳健的领导。而杜格福特宣布在卡罗琳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森兰福伟将暂时兼任父母委员会主席。安省政府正式为到新的安省科学馆举行动土仪式，标志着 Ontario Place 湖滨重建计划进入重要的阶段。新馆坐落于多伦多湖滨，预计2029年启用，取代在1969年落成，而且在2024年因为顶部有倒冧风险而要突然关闭的旧科学馆。新的科学馆面积大约是40万平方尺，将设有先进的主体建筑、翻新展馆和升级版的天幕影院。印度商务及工业部长郭雅尔率领一个有超过100名来自矿业、能源、汽车和航天等多间企业的高层的庞大代表团前往渥太华，在今日起一年三日的访问行程期间，预期会讨论到两国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且探索新的机会。而郭雅尔访加之行，预期会同总理卡尼、外长亚兰登以及系多间企业同埋退休基金嘅行政总裁会晤。皮尔区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跨境垃圾网络，拘捕17名男子，控以106项罪名。警方话呢一项行动系喺去年12月展开，并且联同安省省警、卑斯省素利警方、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执行。调查显示，涉案的犯罪集团 Four Brothers 长期针对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市的南亚裔商业东主，利用恐吓、纵火和枪击等手段勒杀金钱。在涉及的24宗案件之中，有16宗是属于暴力勒杀，并且包括多次枪击和纵火。而警方更加相信这个集团亦都同在卑斯省、美国和印度都有联系，其中一名疑犯更加涉嫌同英国一宗企图谋杀案有关。警方在行动之中检获6支枪械、非法毒品和伪造证件。被捕的17名人士里面，其中6人在刑事程序后可能面临遣返。边境服务局官员说，另外有6个人因为违反移民法而被拘捕，其中3人已经被递解出境。警方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预计会有更多人被拘捕。宾顿市市长彭建邦强调，绝不容忍针对无辜家庭的垃圾行为。这节新闻报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踢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何家燕。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星期开始的第一首歌，就好像以前写毛笔字落笔的第一笔咁，觉得要好小心揀选。如果呢首歌揀得好，成个礼拜都会好顺利。其实就梗唔系啦，其实就系首首歌都要好小心揀。只要有一首歌揀得唔够好，我心就会啰啰乱，觉得亏待咗你嘅支持。呢、这个星期就由呢首歌开始，抱拥这分钟，郑秀文。

0: 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多乐飞
2: 第二首歌都是陈奕迅的歌，不过都不是由 Eason 唱的，刚才的抱拥这分钟由郑秀文唱，现在这一首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首这么精彩的作品叫做黑暗中漫舞，这首曾经被林夕被称为他写过最哀伤的歌之一，将一段简单的失恋写到充满强烈的宿命感，他讲述的不单单是失恋，而是将人在爱情中卑微到微尘一样，却又无法自拔的心理状态刻画到淋漓尽致。黑暗中漫舞这个 remix 版本有卢巧音。

我哋好多时喺好开心嘅状态会话开心到飞起。咁如果建构喺天空嘅一个城市，咁系咪一个开心嘅城市嚟呢？一个飞起嘅城市、哦。事实总系有情侣住喺呢啲开心到飞起嘅城市里面，两个人嘅心就系喺星星上空互扣，月亮就系守护佢哋嘅大神，美丽嘅世界都系活在喺每个人嘅心里面。天空之城 Swing。

0: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1: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铜鱿鱼，特价99元。
0: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1: 烹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0: 招牌秘制烧鸡、味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ick 东南角
1: 9057377373。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九龙东市长谢志伟宣布会争取连任。卡罗琳梅隆尼证实将会辞任安省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利爾區警方公布成功瓦解一個跨境勒索網絡，拘捕17名男子。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五間新聞專輯。
4: 你暑假報了什麼活動啊？
5: 我是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的。
4: 真的？會上電台？
5: 是啊，還可以學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到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上世纪的歌手做歌都好喜欢做概念大碟，而 Amy Lou 卢维敏这一张算不算是概念大碟呢？她的歌名都是由颜色出发，来到这一首黑色做主题，叫做黑绳。很多人比 Amy Lou 唱 live 的评分都好高，说她很松容不迫，说个 vibe 个氛围个 mood 好好，说她唱得很 enjoy。 我听了一些由网民录回来的片段，就觉得 Amy Lou 唱得好投入作品的情绪，因为他的作品虽然简单，但是由于简单要带出的情绪就不容易了，但正正他那份投入和他的音准都挺好，就令到现场乐迷就被他带动到了。今天跟你听的当然就有这首黑绳 Amy Lou。

Canada 中文电台和万锦多峰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在6月4号会有筹款大行动。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和万锦多峰医院携手合作，为他们医院筹款，目标是为他们添多16张病床，动用的资金大概是40万加元。当然一次的筹款未必做得到，但是如果作为万锦多峰医院复原范围服务到的地区，其实都很大的，很难这里一次过讲晒，都希望你可以帮帮忙，为医院尽一分力。现在你已经可以上到去 an1430.com 网上捐款，先多谢你的善心。 I'll be there for you, The Rembrandts。

我谂你由我嘅音乐选择都 feel 到我几中意 Pandora 嘅歌，因为我中意佢哋嘅正气，中意佢哋嘅力量，中意佢哋嗰份全面追求正面能量嘅气场。今日听佢哋嘅新歌《时光之灰》，都系为要重新整理自己，重新出发去追求更好嘅自我。《时光之灰》Pandora。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介绍你认识一位非常年轻嘅多伦多本地独立音乐人，佢嘅名字叫做 Daniel T. 杜贤朗，佢都系一手一脚做自己嘅音乐噶，自己写曲，自己写词。呢一首并唔系佢嘅第一首作品嚟啦，不过呢一首比起佢嘅上一首，我喺网上面听到佢嘅作品已经成熟好多，所以就问佢攞嚟播放。歌是青春的歌，就由歌名已经听得出是青春，因为就咁睇歌名是看不明的，叫做 PLMG。PLMG 原来是 stand for Please Let Me Go。是啊，年轻一辈讲嘢是不会讲晒的。PLMG 已经是叫做讲晒的了。get 到几多就 get 几多啦。PLMG

0: 今个11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十首音乐作品全部都系青春之选，林仔有许廷铿嘅《青春颂》，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 卡尼将亚省计划进行的公投和英国脱欧公投相提并论。哥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会争取连任。卡梅伦·梅隆尼公布自己会在下个月辞任安省内阁厅长及省议员。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可以用亚省的公投作为在未来谈判之中加强自身地位的筹码，这个是危险虚张声势的做法。卡尼说他在英国脱离欧盟公

0: 投之后出任英伦银行行长的时候，已经第一手见到有关公投所带来的影响，而十年过去，大家仍然试图弥补该项决定所造成的伤害。亚省省长戴思敏上星期表示，计划在十月进行公投，询问亚省省民是不是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抑或应该展开法律程序去进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卡尼今日话，政府正在审视有关公投所提问的问题，以确保是符合联邦政府在1995年魁省公投之后所通过涉及脱离联邦的法例。卡尼又话，佢计划开展提倡国家团结运动，并且证明合作联邦制系行之有效。佢指出，佢嘅政府最近就同亚省达成咗协议，共同推进一个新嘅输油管项目。当被传媒问及有冇试图阻止戴斯敏提出涉及分离公投嘅时候，卡尼回应话，对方唔系经常听佢嘅建议。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争取连任，但就话而家仍然会将精力集中喺服务市民，竞选活动会到秋季先至正式展开。陈晶仪报道。
1: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正式宣布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嘅安省市政选举中竞逐连任。周志伟今朝早喺市政大楼登记参选之后，喺记者会上表示，参选并不会改变佢目前作为市长嘅工作。秋季将会有充分时间进行竞选活动，现时他会继续专注服务多伦多市民，并表明自己会永远站在市民的一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朝早回应周志伟争取连任时说，自己十分喜欢对方，并指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的立场，但他表明不会为任何一位候选人背书。现年69岁，生于香港的周志伟在2023年的市政补选中胜出，接替因婚外情丑闻而辞职的庄德利，成为多伦多自六市合并以来首位的女市长，亦都是首位出任这个职位的亚裔人士。周志伟就任之后头两年大幅上调地税 9.5% 和 6.9%， 虽然引发争议，但他强调这样做令到今年的地税加幅得以降至 2.2%， 并且冻结 TTC 公车票价。他任内的主要政绩还包括促成省府接管 Gardiner 公路和 DVP， 令到道路工程提前18个月完工，同时推进住宅多元化和反恶意逼迁，增聘上百名交通助理，落实图书馆每星期开放7日，并增拨资源给警队和救援服务等。但他的主要对手之一市议员布拉德福特就批评，过往两年的高税率已经令到市民生活艰难，形容今年的低税方案只是选举噱头。多伦多市府网站显示，包括周志伟和布拉德福特，截至今朝早已经有16个人登记参选市长。今届的安省市政选举正式投票日定于10月26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晶仪报道。
0: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将失去一名内阁阁员和党团成员。卡罗琳梅伦尼今朝在社交媒体 X 公布，已经在昨日知会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说两年前痛失父亲前总理梅伦尼，而他和丈夫现时都不再需要照顾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所以是时候从民选官员生涯退下，开启人生新篇章。卡罗琳梅隆尼是在2018年当选省议员，曾出任运输厅长和律政厅长，现在是副务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杜格福特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隆尼冷静和稳健的领导。他又宣布在卡罗琳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将会暂时兼任副务委员会主席。安省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这些蓝色车牌是在2020年推出之后没几年被发现存在缺陷，严重反光，在某些环境之下几乎是完全不能够看到车牌号码而被取消使用。安省资讯及私隐专员较早前在更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提出要求之后，下令公开同蓝色车牌项目有关的文件。有评论认为，省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文件，加上早前对资讯自由法作出的改动，令人关注到政府的透明度。 安省政府。

0: 开始向数以千计的安省公务员发信，不接受他们在下个月世界杯赛事期间提出替代工作安排的申请。陈志贤报道。
1: 代表大约20万名省府员工的安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Opsu 表示，自省府在年初要求大部分员工全面返回办公室上班之后，工会成员已经提交了大约1万份替代工作安排申请，包括遥距工作、调往其他政府办公室地点或调整工时等的安排。而代表超过17000名安省专业公务员的工会 AMAPSIO 就表示，其成员提交的5500多份申请里面，至今只是收到约250份的回复，当中九成被直接否决。OPSIO 工会说，目前大部分申请都遭到一刀切式的直接否决，多名成员接到由助理副厅长发出的拒绝信，当中的措辞几乎完全相同，指安省公务员体系属于全职五日在办公室运行的组织，所有申请都需要以此基准衡量。工会一名高层说，情况令人质疑省府未有按照指引考虑个别员工的实际情况。工会指出，多伦多市府早前已经因为下个月的世界杯赛事呼吁各大雇主允许员工在期间弹性工作。工会上个月亦曾经致函省府，引用市府评估话，世界杯期间交通流量将会增加15%，交通枢纽将会面临混乱，呼吁暂时允许员工遥距工作，以舒缓交通挤塞。但安省服务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梅隆尼的办公室说，政府期望安省公务员每星期五日返回办公室工作，以反映政府在安省所服务的人民和企业。工会目前已经就重返办公室指令向安省劳工关系局提出申诉，说省府在集体谈判期间单方面更改工作条件，相关的程序听日继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安省政府正式为到新的安省科学馆 Ontario Science Centre 举行动土仪式，亦都标志着安省游乐宫 Ontario Place 大型重建计划进入新阶段。周成廉报道。
2: 新的安省科学馆坐落于多伦多湖滨区安省游乐宫 Ontario Place 园区内，预计2029年落成启用，取代原来位于 Don Mills 和 Eglinton 1969年建成并且在2024年因为屋顶有倒塌风险而突然关闭的旧馆。省长杜格福特表示，新的科学馆将会成为多伦多的地标建筑，配合全新的节目、更广阔的空间以及安大略湖景观，将会吸引全球的游客，并且启发下一代对科学的兴趣。他预计整个 Ontario Place 完成重建之后，每年可以吸引多达600万的人次到访。新科学馆总面积大约40万平方尺，其中至少12万平方尺作为展览用途，将会设有先进的主体建筑、翻新的展馆以及升级版天幕戏院。新的戏院座位数目比旧有的 OmniMax 戏院增加接近一倍。科学馆搬迁计划一直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原址在经历两个大雪的冬季以及2024年破纪录大雨之后，屋顶至今仍然完好，质疑省政府没必要急于迁址。整项新的科学馆工程造价估计大约10亿4000万元，但是安省审计总长早前警告，实际的成本可能更高。除了科学馆之外，整个安省游乐宫重建计划还包括超过50英亩的公共步道、新的沙滩、绿化空间、儿童游乐场、互动喷泉、现代化码头、重新设计的露天剧场，以及被批评者称之为私人巨型水疗中心的设施和大型的停车场。省府估计科学馆和相关旅游设施可以创造超过1000个职位，而安省游乐宫整体重建工程将会带来5700个职位，并且为安省经济增加大约4亿2000万元的产值。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皮尔居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跨境垃圾网络，拘捕17名男子，控以合共106项罪名。警方说是在去年12月展开调查，并且联同安省省警、卑诗省扫利警方、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执行。调查显示，涉案的犯罪集团 Four Brothers 长期针对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市的南亚裔商业东主，利用恐吓、纵火和枪击手段勒杀金钱。在涉及的24宗案件里面，有16宗是属于暴力勒杀，并且包括多次枪击和纵火。调查人员

0: 京相信一个集团亦都同卑斯省、美国同印度有联系，其中一名疑犯更加涉嫌同英国一宗企图谋杀案有关。警方在行动之中检获六支枪、非法毒品同伪造证件。被捕的17名疑犯有6个人在刑事程序之后可能面临遣返。边境服务局官员就说，另外有6个人因为违反移民法被捕，其中3人已经被递解出境。警方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预计会有更多人被拘捕。约克区警方在敏感市再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之后发出公共安全警报。警方说最新一宗事故发生在昨晚大约7:30，在 McCarran Road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的 Bruce Board Parkade， 遇袭的相信4岁或者5岁的男童伤势不严重，送院接受治疗。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伊战事相关的议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会回到去交火状态，而规模会比起以往更加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到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而中方就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当地星期日晚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3: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2: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4: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力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也都对我们有信任，还有真是对我们真的很厚爱，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
2: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说，今次升空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给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嘉莹攻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看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重庆永川在上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特大暴雨，直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3:30增至9人死亡，11人失踪。香港青葵公路有九巴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找工整打 ticket， 和 Leonard 或者室友纠纷吵到7天，你的事以前要找2-3个律师搞，现在安静帮你一次过搞。

0: 酒店，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单日神，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财经简报，
3: 恒生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809点，升338点。美国同香港股市分别因为假期关系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65158点，升1819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隨時聽，隨時重溫。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每做一件事预计到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预感是好的，不过如果想得太多的话就变成了烦恼了。出街咦会不会落雨的，什么担遮的，看新闻见到手机摆在床头会爆炸的，哎呀怎么算啊，要考试了，死都没温书了，怎么算呢怎么算呢怎么算呢怎么算呢怎么算呢，不需要，没必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的。由 Locksmith 开锁佬2026年带来的全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1: 难行前奔跑，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Locksmiths 开锁佬，最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作曲 Locksmiths， 作词 Jim Yan， 编曲 Locksmiths， Chris Ho， 监制 Chris Ho。

0: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到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步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Chef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酿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Cass 王燕。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12:2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咁同时咧就要介绍翻啊 ，Amy 慧欣咧今天系放假一天嘅，所以揾咗一位小朋友嚟同我哋一齐玩。Hello，Cherr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点解嗌佢小朋友呢？因为咧，其实佢就系啱啱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上一年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嘅学员嚟嘅。咁啊，今日多谢你又过嚟一齐玩啦，系啊。
2: 多谢你邀请我啊。
1: 系啦，咁啊，一百分生活圈咧，咁就每日啦，星期一至五啦，12:00。咁去到2:00嘅时间咧，同你讲一啲生活嘅话题啦，亦都访问一下唔同嘅嘉宾嘅。咁今次都比较特别少少，咁就系一位即系嚟自去参与呢个自助餐嘅一位朋友仔啦。咁但系请佢嚟之前咧，同阿 Cherry 倾下偈先啦。
2: 好啊
1: ，How are you？
2: 好紧张啊！
1: 唔使紧张，倾下偈咁样。因为其实Cherry 你之前都上过嚟玩过一次嘅，咁就系另外一个节目啦。咁星期六嘅节目啦，当时仲系。咦，系咪叫 shopping 啫？
2: 系嗰时仲系 shopping 啫，冇错。
1: 咁啊，Cherry 咧，你即系介绍下咧，其实你嘅生活嘅范围咧，生活圈喺边度嘅咧？喺多伦多意思？
2: 其实咧，我住咧就系住喺 downtown 嘅，咁但系咧工作嘅范围啦，或者平时去 shopping 啊嗰啲咧，其实都上翻嚟Market Richmond Hill 呢边嘅。
1: 咁咪搭公共交通工具多唔多咧？
2: 我系日日都搭咁滞嘅，
1: 因为我自己好少搭公共交通工具，即系讲TTC。甚至Go Train Go Bus， 我想我人生当中在这里应该有没有两只手数得晒呢，这么上紧，是啊，即是三四次这样。
2: 我就

0: 而家先知咧，就係、是、好似你咁講啦，好例如之前都似香港咁樣八達通，即係有張 Presto 卡咁樣噶嘛。咁跟住因為好耐冇搭啦，嗰張嘢我已經過咗期啦，咁冇再用啦。咁啊，擺咗喺度。咁啊，直至到咧就是、有一次要去搭呢個嘅 Go Bus， 咁跟住咧就咁琴琴青，即刻 download 個 app 又整又 download， 又要落入錢又成咁樣啦。咁啊，同行嘅朋友就唔使嘅，而家信用卡拍得噶啦。
1: 係啊，
0: 哦嚇係啊，而家先知喎、
1: 啊，喺呢半年嘅。事嚟嘅
0: 啫，
1: 系啊、哦，其实我几年前嚟加拿大嘅时候，都系一路揸住张卡，仲要咧，我系一个比较大懵嘅人，我会成日咧呢度又摄一张，嗰度又唔知摆咗去边，于是咧我系买咗两张，
0: 两张 Presto 卡，
1: 系啊，等我就算唔见咗一张，都有另外一张可以
0: 鞋底又摄一张咁嗰啲系嘛，嗰啲啦，
1: 冇错，因为我费事真系唔见咗，咁你就企喺度，同、哦、埋可能即系惯咗香港，即系你嘟八达通嘟得慢啲，后边好多人。即系等你啊嘛，咁虽然呢度啲人系 nice 嘅，即系大家会哦咁咪慢慢揾咯，咁但我都唔好意思，咁所以我就我喺另外个秘密嘅鞋底度即刻抽另外一张出嚟俾咗钱先。
0: 我呢度系比较宽敞啲，我觉得个车站或者我去咁啱去嗰几个系比较宽敞啲啦。之前去咗啱啱就系 Eglinton 嗰条线啦，咁啊之前介绍过咁样，咁几光猛几新净，咁但系我都有机会坐下如果我坐最多 TDC， 我应该系黄色嗰条线咯 ，University and Young 嗰条。号线，
1: 系啊系啊，
0: 嗰条
1: 线。
0: 以前咧就仲住士嘉堡嗰阵时咧，就搭嗰条 RT 轻轨铁路啦。不过而家冇咗啦，嗰条线好似变咗 shuttle bus。
1: 冇错。
0: 咁跟住我以前就试过，因为我曾经咧未有自己嘅车嗰阵时咧，咁我就都想试下自己揸车。咁我已经有车牌噶啦。咁于是咧就俾我揾到就系话，哦乜原来喺机场都有得租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机场系有得租车。点解我会专登去机场咧？因为嗰个价钱系比起你喺 city 嗰度租车。一个系平少少嘅，我发现咁样，我啱啱落地嗰阵时，咁所以咧，我当时咧就住士嘉堡啦，咁啊 Kennedy 啦，就 Kennedy 一路搭嗰条打横嗰条线，然之后就去到机场，跟住攞翻架车出嚟咁样，系啦，嗰阵时就系呢个我都，咦，咁啊数下我都应该超过十次嘅，如果搭 TDC 嘅话，咁我应该都试过几次，就专登试下，系咯，就系租车咁样咯，就租唔知一两日咁样，跟住就俾翻佢咯。
1: 而家咧其实有另外一间公司咧，系可以租一两个钟嘅咋，都几方便
0: 嘅。我都玩过一两次，不过其实我觉得有啲唔抵嘅，即系我觉得个费用 CP 值唔系咁划算咯。
1: 相对上面系，同埋佢都比较多规限嘅，我觉得几有地域规限。即系你喺 downtown 嘅话咧，就可以哦，就算一两个钟都好方便。但系你一揸上嚟，尤其是如果我要揸上嚟嘅话，我揸到上嚟我拍边咧，咁就已经即系已经系 out of 个 restriction。咁你阵间要泊车或者你要还车，你又要揸翻落去，所以有少少唔方便。
0: 佢嗰个好似要定点还噶嘛，你边度攞车就边度还车噶嘛，好似冇得另外一个地方劈低。我讲唔知啊，因为我唔知我讲嗰间同你讲间系同一间咁样啦。佢嗰个好似就专登嘅有张卡俾你去开嗰个车门嘅，好似系。
1: 哦，我嗰个就用 app 嘅，方便啲嘅，系啦。咁所以基本上你行近嗰架车，咁你会开个网就会见到最近边个摆低咗架车噶，咁就唔需要摆翻原位咯。咁所以都几方便。咁但系你要摆翻起。佢服務嘅範圍入邊咯，所以我唔可以揸咗上 New Market， 跟住就擺上面，因為佢最多好似只係去到 Markham 嘅某一啲地方咁樣。
0: 佢仲使唔使你入滿油俾佢嘅咧？呢架即係咁樣嘅呢間公司嗰、那個。
1: 佢都要你入噶，
0: 係嘛？
1: 係啊，佢都要你入嘅、哦，即係要至少留幾多咁樣咯。
0: 哦 ，interesting。咁啊，暫時講住呢度先嚇，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一位嘅嘉賓，咁咧佢就係嚟自一間自助餐店，佢係一個經理嚟嘅。今日我哋研究一下自助餐。
2: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

0: 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0: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4: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3: 真噶，会上电台？
4: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3: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胡燕欣、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一间自助餐店的经理 Scott。
0: 12:34，有我邓佩欣喺度啦，同时亦都有
9: Cherry。
0: Hello， 咁啊，亦都有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Scott 啊 ，Scott 你好啊。
9: Hello，Cherry
8: 你好 ，Michell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诶，首先多谢你上嚟一齐同我哋倾偈吓，咁啊，不如了解一下 Scott 先啦。嗱，你系一间自助餐店嘅经理啦，你对于自助餐嘅情意结系有几深咧？点解你当初选择做呢个自助餐店嘅咧？
8: OK， 咁因为我细细个咧就爸爸系一个厨师嚟嘅，咁佢咧就开餐馆嘅，所以我对饮食咧就好有兴趣嘅、
0: 嗯。
8: 我中意饮，中意饮酒啦，中意食饭啦，咁所以对食呢方面咧，因为爸爸个原因啦，都有少少要求咁。咁啱，咁我个 friend 又系做自助餐嘅，咁佢话诶，不如你嚟。啊！一齐做啦，咁跟住咁佢就介绍咗我入嚟呢度做咯，开始咁、一做就做咗10多年啦。
0: OK， 你一开始系即系由乜嘢开始先咧？自助餐店即系冇理由一开始做经理先，我唔知道可能你系啊。一开始做咩先嘅咧？
8: 哦，一开始咁啊，梗系员工先啦，咁慢慢咁啊，要去培训啦，培训点样做一个好嘅经理啊，咁培训咗一段日子，咁啊开始就做经理咯，咁而家都做咗成8年10年咁咯。
0: OK， 自助餐你觉得而家即系点解到今时今日都咁受欢迎嘅？因为我哋即系呢位同事佢都不讳名噶啦，佢都即系话自己好中意食自助餐，落气咁佢都话即系直头系 fans 咁样，即系其实点解自助餐你会觉得咁受欢迎，咁多人中意食咧？
8: 首先自助餐是一个 family restaurant 啦，即是大人細路都啱去的地方啦。咁即是譬如有生日 party 啊，咁有大人啊，有細路啊，咁細路仔又可以揀到佢鍾意食嘅嘢，大人又可以揀到佢鍾意食嘅嘢，譬如細路仔鍾意食薯条啊，炸鸡翼啊 ,pizza 啊，雪糕啊等等。咁大人又鍾意食牛扒啊，三文鱼啊，或者有啲人鍾意食寿司啊，咁即是佢有好多类型嘅选择俾梗係有一款啱你嘅，咁咪即係大家都會鍾意去囉，即係唔會話好 limited， 好少嘅選擇，好多嘅選擇，同埋即係又快啦，即係譬如你去到唔需要等㗎嘛，有時啲好忙嘅時間，咁你叫嗰啲阿拉卡啊，即係中國嗰啲餐或者成日去要等20分鐘、15分鐘、30分鐘，即係睇下佢幾忙，但自助餐唔係㗎嘛，你去到可以即刻不嚟食啦，即係可以慳返好多方面嘅時間囉，咁咪所以到而家好都算係受歡迎啦，都比較受歡迎嘅一樣嘢咯。
0: 係，咁我同阿 Cherry。

0: 都好中意食嘅，但系讲真，自助餐我就喺呢边我反而少食，可能喺香港我即系食得比较多啲，即系酒店啊嗰啲比较多咁样。但呢边你会觉得呢边嘅自助餐会系即系好似你咁讲，系咪普遍嚟讲都系一啲比较家庭式嘅style 比较多咧？你觉得？
1: 因为我哋个原理就系 family restaurant，即系最中意就系想即系一家大细咁，唔系净系食嘢，系想有一个experience 啊，即系譬如大家生活都比较忙噶嘛，咁有时就一家大细出去食餐饭啊，咁唔系就食饭咁简单，咁咪又喺食饭途中又开心啊，或者生日咁我哋会帮佢影相啊，咁跟住佢咪会贴喺个嗰、那个雪柜嗰度，咁会留念，咁即系会有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喺度咯。
0: 嗯哼，
2: 头先听到你讲 experience 呢、這个同埋呢个 family style， 我觉得真系好好，亦都谂翻起好多自己嘅回忆啦。即系通常我就喺呢边咧都有去食自助餐嘅，但系通常都系一啲譬如公司嘅联欢会啦，或者系真系好似你话斋系真系生日会啊呢啲时候咧，就会大家一家人一齐。同埋我好记得最开心嘅就系、是、即系一嚟到就系唔使等啦，一嚟就爸爸妈妈就会话你哋自己出去拣啦，跟住就可以自己攞住只碟出去，哎呀，跟住中意夹咩就夹咩啊，跟住又冇人话，哎呀呢、這个唔可以食啊，嗰、那个唔可以食。咁喺你嘅喺呢段时间啦，工作嘅时间有冇遇到啲乜嘢系一啲譬如比较温馨嘅场面啊，或者比较难忘嘅一啲生日 party 啊，你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有，我哋有一次系有个客人啦，100岁生日啦嘛，100岁
2: 包咗几多台啊？
1: 咁跟住咧，咁佢咧就即系佢好好，佢系整咗支笔，咁啊写住100岁咁，咁啊每一位人客咁嚟啊送支笔，咁最尾都送咗支笔俾我，咁100岁纪念咁跟住系啦，咁嗰日好开心啊，因为佢又做啲 decoration 咧，咁搞到好似婚禮咁靚咯，即係你明唔明啊？咁即係寫住有個氣球啊，寫100歲啊，咁跟住係咯，咁同埋佢請咗好多兒孫滿堂啊，即係唔係就孫啊，室都有啦，100歲係咪啊？咁咪搞到即係好隆重咯，因為講真100歲係值得慶祝噶嘛，咁咪變咗我哋俾咗佢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咯。
0: 咁啊，成個個場面真係好大咁樣成，咁啊基本上包曬成間餐廳有冇？
1: 唔係成間餐廳係房咯，我哋即係有幾間房噶嘛，咁咪包曬成間房，淨係俾佢入嚟咯。
2: 咁喺啲食物嘅安排上面咧，即系譬如如果你哋知道嗰一日会有啲特别嘅event 啦，或者特别嘅庆祝活动，会唔会有即系增添啲乜嘢食物？会唔会譬如我加个寿包任大家去攞啊？定系有啲咩会做啲加减咁咧？
1: 因为我哋系一个多元文化嘅餐厅啦，即系譬如有啲嗰啲教士系唔食猪嘅，系咪？咁有啲日子咧，佢系有啲。过嚟食嘅咧，咁我哋咪尽量嗰啲日子或者出少啲猪俾佢咯，即系为咗我即系符合佢哋嘅口味。咁又譬如有啲佢有啲教佢系今日过嚟食饭啊，咁但系佢话哎呀我系个教宗教原因啦，我唔食猪嘅，咁我哋咪为咗佢咁咪出少啲猪，或者佢有啲咩特别要求嘅，或者佢系有咩敏感啊嗰啲成嘅，咁我哋都尽量。即係滿足佢嘅要求咯，即係可以同經理講，咁我哋話炒呢啲或者少肉嘅，或者少油嘅，或者多啲菜嘅，咁盡量會滿足佢唔同客人嘅需要咯。
0: 咁好似你咁講啊 ，Scott， 即係自助餐其實基本上係可以服務到所有類型嘅人啦，基本上大包揽所有嘅唔同嘅口味啊等等咁样啦。咁其實咁豐富嘅話題咧，我哋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繼續。
3: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至尊假期六。

0: 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唔挨冻，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子成。
2: 他说，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疑，见到咁多工作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3: 哦、
2: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嘅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嗱，即如果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点解你仲未死嘅？即嗰啲咁。
4: 想听到郑子成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一间自助餐店的经理 Scott。
7: 12:43，继续有邓佩欣喺度，亦都有
8: Cherry，
7: 系咁，亦都有 Scott 喺度嘅。咁啊，讲紧呢个自助餐嘅话题啦。咁既然口味咁丰富咧，我哋啊，即系我食咩先好咧？如果自助餐，讲真
8: 的，我咧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就会中意食啲比较饱肚啲嘅嘢嘅。咁所以一嚟咧就梗系攞薯条啊、炒粉面饭啊嗰啲，跟住我妈妈就会指住我：，哎呀，你做乜拣呢啲啊？嘥晒啲钱，梗系去食啲刺身啊、寿司。俾我食嗰嚿饭添嘅，咁究竟其实喺经理嘅角度嚟睇啊，有冇啲话真系要啊食翻够本即系呢一样嘢，或者喺你嘅观察入边，其实有冇好多客人都真系哇一开始就冲去啲刺身啊、海鲜啊嗰啲嘅地方咧？
9: 有嘅，系唔同族裔嘅客人啦，即系譬如可能亚洲人啊、华人啊，会谂，我俾咗咁多钱，我一定要食翻够盘至得嘅。学你话斋系咪先？咁佢哋可能会第一时间冲去刺身啊嗰啲咁，因为嗰啲贵咁饱啊嘛。但系有啲即系譬如我哋系多元文化噶嘛服务，咁有啲西人咧就唔系咁谂嘅，佢系谂食好食嘅嘢嘅。即系佢唔介意食啲平嘢，最紧要系好食就得啦。譬如炒饭啊、炸鸡翼啊、我哋俗称嘅细条啊，即系。春卷啊嗰啲，佢觉得好食咧，就算平咧，佢唔介意去食嘅。
7: 嗯，即系佢想最想要食到饱，咁就我满足咗我今餐嚟食自助餐，我就要乜都有咁样样。
9: 系啦。
7: 咁啊，经理啊 ，Scott 你自己咧，你自己系咩派？如果你真系想食自助餐嘅话，
9: 我都系谂住食啲好食嘅嘢咯，即系譬如我依个炒饭，
7: 刺身好好食嘅，
8: 最好食就系刺身啊、
7: 蟹脚啊嗰啲。
9: 反正我唔会睇价钱嘅，我会睇系好食嘅，因为我嚟食嘢，我要食系自己做唔到嘅嘢啊嘛，系啦，自己整唔到嘅嘢啊嘛，咁我咪去食出边食，觉得自己整唔到嘅嘢，咁我咪系咯，就食嗰啲嘢咯。
8: 我记得咧，以前咧，我都一开始细个嘅时候咧，都会眼阔肚窄嘅，即系一见到啊呢样嘢应该系我中意嘅，于是我就一夹咧夹成五六嚿咁样啦。咁但其实翻嚟咧系真系食唔晒，所以而家咧我大个咗咧，我就醒目咗，我就每一样咧都拣一嚿。如果嗰一样咧啊真系好食，咁我先至再夹多嚿咁啦。咁但系咧，譬如话对于你哋餐厅嘅营运嚟讲，我如果有客人真系哇一次过即系喂哇刺身啊，我要十嚿，咁其实即系点算咧？会唔会后边嘅厨房会出唔切啦？即系或者系个供应啊，或者会唔会限制住啊？其实你哋只可以攞几件咁咧？
9: 咁我哋唔会限制客人攞嘅，但系我哋就即系唔想去嘥啲嘢咯。即系譬如你攞十嚿，你食一嚿，跟住九嚿要抌嘅。咁我就会同啲客人讲：，系咪啲嘢唔好食啊？系咪有啲咩问题？咁如果佢系冇问题嘅情况下咧，我哋会同佢讲话：，如果系咁，你可唔可以下次唔好嘥啲嘢？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地方冇嘢食噶嘛，啲人。咁你咁浪费，咁即系唔系咁好嘅。咁佢哋大部分人都会讲 ：，OK， 咁我下次唔会攞咁多啦。咁学你话斋，我攞一嚿一嚿先啦，食晒先再攞咯。咁如果真系警告无效，警告几次佢都系咁嘅话咧，咁我就话唔好意思啦，因为我话咗俾你听，咁我唔会收翻啲钱咯，因为等佢 stop 呢样嘢咯。
7: 嗯 ，OK， 咁嗱，讲开呢个嘅即系食物嘅。

0: 问题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去食得嘅同时，其实都好多人去注重健康嘅咁样。想睇下即系如果咁多人追求健康嘅情况底下，你哋自助餐其实都会有某程度上嘅配合翻呢类嘅调整嘅，即系可能有啲比较少盐啲啊、少糖啲啊，会唔会咁样噶啦？你哋？
1: 嗱，你呢個問題非常好，因為而家健康係好重要噶嘛，所以我哋嘅自助餐咧，每個 category 咧都有一個 calorie count 喺度嘅，所以你睇到嘅，好似麥當勞咁，你食個魚柳包啊，咁你有幾多 calorie 咁，所以嗰啲 calorie 咧全部喺曬啲自助餐上邊嘅，所以你每夾一樣嘢咧，你都知道嗰樣嘢係幾多 calorie， 咁你咪自己去選擇去夾咯。
0: 嗯，有冇人帶住計數機去食？即係我心諗，其實
2: 如果
0: 你食
2: 減肥嘅話，可能真係會。
0: 咁啊，係其實都幾相沖嘅。有啲人你減肥又要去食自助餐咁樣，不過係咯。不過大家去 party 咁就冇得講啦。咁但係如果講開呢個，即係講你哋個廚房咁樣咧，可能真係某啲 item 真係特別受歡迎嘅喎。嗰啲刺身，咦又冇曬啦咁樣樣，可能甚至可能有啲出哇有生蠔喎，哇正啊成盤，咦又冇曬啦。咁你哋。你背后个厨房，你哋嗰啲嘅营运啊，你哋个流程啊，你哋又点样控制嘅咧？
1: 咁呢个问题非常好，所以咧，我哋每次咧都会睇有 reservation 几多嘅，即系譬如你睇个 reservation 咧，你可以遇到啲货啊嘛。咁同埋你星期六日一定系忙过星期一至五嘅，正常嚟讲啊，咁咪星期六日咪遇多啲货咯，星期一至五咪遇少啲货咯，咁你咪睇嚟遇咯。同埋人手方面，你星期六日遇多啲人手咯，因为你惊佢做唔切啊嘛，咁咪就。呢样嘢已经可以帮到你去点样预货啦。
0: 哇！咁你哋个后边个厨房都几犀利，即系你谂下，当我讲唔单止可能你嗰间，其实我谂普遍嘅自助餐都系咁样。你有咁多唔同种类啦，咁你咩人做咩嘢咧？你后边有冇机械帮手啊？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咁多嘢出嚟嘅咧？同事系嘛？
1: 咁咪就有好多 department 噶嘛，即系譬如有甜品啊，有沙律啊，有热餐啊，有炸嘢啊，咁咪。每个人做翻每个人嘅职位咯，
0: 咁你都有好多个人喎。
2: 后面厨房究竟其实有几多人嘅咧？
0: 有几多人？
2: 有百几样嘢食喎。
0: 系咯 ，exactly。
1: 系啊，人数都唔少啊。如果我哋唔好讲厨房，讲成间餐馆嚟讲咧，都起码八十至一百人嘅。但系佢唔系日翻工，即系有啲 part time 嘅，有啲 part time 我翻一两日嘅啫。但系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出粮咁计啦，咁可能都要八十至一百嘅人啦。因为我哋要服务起码一日，有时。讲紧过千个客人噶嘛，系咯，咁你冇翻咁上下人，你服务唔到咁多人噶嘛。
0: OK， 咁啊，亦都几非常之有趣啊吓。咁啊，不如啊，暂时休息一阵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啊。
3: 经典嘅说话，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继续我嘅忙碌。
4: 由佢为今次嘅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6: 哎，吃多两粒先，应该没事的。
7: 边个说吃了一样不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的。
8: 试一下啫，怎会这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在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齐见证体坛盛事。

0: 胡艺欣、
1: 邓佩欣，
0: 100分生活圈。
2: 我是一间自助餐店的经理 Scott。
3: 12:52有我邓佩欣喺度，亦都有
4: Cherry，
3: 咁亦都有 Scott 喺度啦。咁即係好似一间自助餐店咧，我谂好似会唔会好似超市咁样嘅咧？即係超市佢都有唔同嘅货架，咁有唔同嘅摆位，摆中间嗰啲咧，可能系佢因为佢俾咗钱摆中间咁样。咁但系即系我想亦都想问下、就系即系自助餐你哋嘅设计有冇格局嘅咧？
2: 有，佢每个 category 都有唔同嘅嘢噶，譬如一个汤嘅。有个沙律嘅，两个热餐，跟住有个甜品、雪糕，咁每个 category 都有张台咁摆晒佢所有嘅嘢咯。
4: 咁咧有时我都会谂多少少啦，即系譬如话啊，点样可以吸引到啲食客，等佢哋系我去拎啲咩嘅食物啊，或者个摆位上面其实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心思喺度咧？
2: 摆位最主要咧就系 colorful， 即系。等人睇到，哇，好好睇啊！即系譬如我摆热餐咁，我冇理由全部摆晒绿色，全部摆晒菜噶嘛。咁啊，有啲菜啊，有啲炒饭啊，炒面啊，即系等人睇落去，哇，好靓，好 colorful， 即系系咯，咁样咁等人哋会觉得比较吸引啲咯，咁样。
4: 咁咧除咗即系呢个摆位之外啦，咁譬如话有时我都会谂，即系既然自助餐系咁受欢迎啦，或者咁啱一家大细，咁如果系即系大家都想嚟食嘅话，如果佢每个礼拜都嚟食，其实嗰个餐单或者嗰个 menu 会唔会有啲通常几时会作出一啲调整啊，或者改变一下，或者有整啲新嘅idea 去吸引一下啲食客咁样嘅咧？
2: 系啦，呢、這个问题非常好，所以咧，我哋每次咧有啲节日咧就又推出唔同嘅食物，即系譬如 Canada Day 嚟紧啦，加拿大国庆啦，咁我哋要整啲加拿大嘅特色嘅嘢，譬如 Maple Glaze 啊，即系嗰啲枫叶糖浆啊，加落啲三文鱼啊，或者啲烧骨度啊，咁咪变咗 Maple Glaze Salmon 啊咁咯。咁譬如中秋节嚟紧啦，咁我哋咪要加啲中国嘢嘅特色月饼啊，各方面中即系应节嗰啲嘢咯。咁农历新年啦，咁咪加啲虾饺、烧卖啊、蛋挞啊、煎堆仔啊，咁即系每个。节日有唔同嘅特色嘅食物咯。
3: 你哋会唔会咧？例如专登要啲食客去找寻某一啲嘅食品嘅咧？即系例如我知道可能某啲嘅食品好受欢迎嘅，但你唔想咁快俾人哋攞晒，你专登摆远啲，你会唔会咁样嘅咧？
2: 我唔会嘅，我哋就系希望客人
3: 大家探索一下个场馆啊嘛。
2: 客人嚟到去食得开心啊嘛，咁你去都揾唔到佢，点会开心咧？系咪先？
4: 咁啊系，揾咁耐先揾到北京甜品，原来摆喺角落头嘅。
2: 唔系佢话你话有啊？点解你揾唔到？究竟喺边度噶？咁
3: OK， 因为我觉得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颜色嘅摆位好得意，我会唔会谂系好似好似例如我哋食开熟食咁样样啦？咁成日话我啲嘢好快饱，跟住就永远食。甜品又我又好似又食得咁样，其实系咪都好似差唔多概念咧？即系见到咁多绿色，忽然之间黄色，有啲新鲜感，即系咪大概咁样咧？
2: 系啊，所以咪摆位咪好紧要咯。你摆落去睇落去，人哋睇得好靓咁，跟住咁佢又觉得哇呢度呢个颜色好靓，但我唔知咩，咁我又试下先，咁咪等佢即系增加佢嘅食欲咯。
4: 咁同埋咧，有時我見到即係因為要 make sure 啲食物嘅温度啦，同埋嗰個質素啦，係 keep 住都係咁好啦。咁其實係咪好需要員工培訓？即係譬如佢哋有，即係我哋話巡住個場啊，即係去不斷地去 keep track 住啊，其實邊啲係個數量開始減少啦，或者邊啲特別受歡迎啦。咁我咪預先又要通知定廚房，即係要準備炸定呢、這個譬如天婦羅啦，即係咁。咁其實嗰個員工之間嗰個溝通嗰、那個培訓都應該好重要嘅喎。
2: 係啊，呢、這個問題非常好。因为有时突然间有个 party 50人嚟，咁你咪即刻要通知厨房，喂，有50人嚟紧啦，咁你炸定多啲鸡翼啊，炸定多啲薯条啊，因为如果唔系，一嚟到冇嘢食噶嘛，一冲50人，咪就算你有几多，一阵间就食晒啦，系咪先？所以你咪要大家个沟通好紧要，同埋经理个作用都好紧要咯，即系我要睇住 make sure 入边嗰啲嘢唔会空盘咯，即系譬如有50人嚟紧，咁我哋通知厨房啦，50人嚟紧啦，咁你炸定啲嘢，咁咪不停咁。refill 咪唔会有空盘嘅迹象咯。
3: 你觉得自助餐边一个部分系有啲即系应该系多啲去尊重嘅咧？即系我喺度谂紧，因为有阵时咧就熟食大家好受欢迎啦，刺身好受欢迎啦，roasting 嗰啲好受欢迎啦。其实我觉得甜品我觉得好，我都应该要值得。应该值得多啲尊重我感觉
2: 系啊，
4: 我成日留到最后咯，同埋
3: 永远但系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一套自己嘅心法啦，自助餐嘅心法啦，即系好似我或者 Cherry 同我咁一开始咁样，一开始食晒啲

0: 炒饭咁啊，晾住个肚咁，哎呀，听日再嚟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变咗我就有啲即系开始摸到啲心法出嚟，就好似你Cherry 咁样，一开始就食几件试咗先，睇好唔好食先再食。反而就系我觉得即系食到咁美啦，啊，就反而呢个嘅甜品我就冇机会试咁样，我觉得应该多啲尊重下甜品。
1: 同埋我好欣赏咧，啲同事系即刻现成即刻整嗰啲啊，即系譬如话面食啊，即系你同佢讲我要呢个面，咁佢会即刻录啊，即刻烧啊，即系我觉得其实有好多人就我唔等啦，即系我转个头嚟拎啦，但其实我会好即系好欣赏或者会好 appreciate 即系煮嘢食嘅同事，即系佢会真系喺你面前煮啊，即系好似嗰个感觉咧，其实我都几 enjoy 成个即系自助餐嘅 experience 咯。
2: 点解要即刻煮即刻烧呢？就因为我哋想俾个客人知道我哋啲嘢系新鲜嘅，即系新鲜整嘅，喺你面前整嘅。譬如我啲 grill 嗰啲，新鲜烧啲鸡肉俾你嘅，新鲜烧啲牛肉俾你嘅，等佢食得放心咯。即系啲嘢新鲜系好紧要噶嘛。
0: 咁嗱，最后一个即系如果有啲嘅盘。或者某啲嘅擺盤得翻兩件三件咁樣咁雞肋嘅兩件三件，到底係哋會係成盤拎走再鋪翻曬全身咧，定係你係補上去咁樣嘅咧？
2: 咁就睇佢嗰個兩件三件係咩程度啦。即係譬如點樣菜為例啦，如果你剩翻兩三條菜係黃色嘅，咁我梗係抌咗佢啦，冇理由菜俾人食嘅，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嗰啲炸雞翼兩嚿三嚿係啱啱出嚟冇幾耐嘅啫，咁你咪。再俾佢食咯，因為你係啱啱出嚟，只不過啲人夾曬啫嘛，但係出嚟嗰兩分鐘係冇問題噶嘛。
0: OK， 有冇話通常係一盤嘢，當然個流量又喺度啦。有冇話其實你哋都會計時嘅咧？即係當擺落去，跟住就起，即係計幾耐就一定。如果真係擺太耐，你哋會反而會 refill， 即係成盤唔要攞盤再新出嚟咁樣嘅咧。
2: 系啊，一定要，因为我哋嘅宗旨就係客人食得開心同埋健康噶嘛。咁我唔可以話盘菜由十一点开始或者摆到三点，哇，都仲系喺度，冇可能嘅事啦，系咪先？就算我有冇生意都好，我摆一段时间，我见到黄晒，我一定要抌噶，因为我要俾客人食到最新鲜嘅食物。
0: OK， 咁今日真系非常之有趣啦，多谢阿 Scott 今日上咗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自助餐呢一个啦，咁相信好多人都系共同嘅经历嚟噶啦，
1: 冇错，家庭嘅回忆。
0: 系咯，咁亦都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 lunch 啦。咁唔知会大家嚟緊啲周末，好似你咁讲下，咦，我好似 Canada Day 都嚟緊喎，咁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玩下呢咁样。今日多谢晒 Scott 今日上嚟同你倾偈 ,thank you 啊。
2: 多谢多谢多谢晒。
3: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行。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正式宣布争取连任，他今早在记者会上表示已经报名参加10月26号的市政选举，又说登记参选并不会改变他目前作为市长的工作，现时仍会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服务市民，认为到了秋季的时候将会有充裕时间进行竞选工程。69岁的周志伟在2023年补选中胜出，接替因丑闻辞职的庄德利，成为了多伦多自六市合并以来首位的女市长，亦都是首位出任这个职位的亚裔人士。多伦多市府的网站显示，连计周志伟在内，截至中午时分已经有16个人登记参选市长，当中包括5位华人，而上次市长补选共有102名候选人。今年市选的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21号。曼锦市一处众多华人聚居的社区，四日内发生第二宗儿童被胶囊袭击受伤的事件，当局发出公众安全警告，但至今未有任何报获。 约克区警方话，寻日傍晚7:30左右，喺麦卡文夹波屋东南面一个公园附近，一名4岁男童遭到胶囊咬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

0: 警方及动物服务部门事后在附近绿化区搜寻涉事的野狼，但未有发现。在上个星期四，现场以东大约一公里的 Bird Oak 及 Mingy 住宅区，一名16岁少女早上8点几遭胶囊袭击咬伤，幸无大碍。警方暂未确认涉事动物是否同一只，亦都未清楚胶囊当时是否具攻击性。当局提醒民众外出时要提防有冇囊中，如果有发现应该通知动物服务部门，假如遇上紧急情况就要立即打911报警。安省政府正式为到全新的安省科学馆举行动土仪式，标志着所在地 Ontario Place 重建计划迈入重要阶段。新科学馆预计2029年启用，总面积达40万平方尺，将会包括全新主体建筑、翻新后的特色 POS 展馆、互动展览、更大型活动空间以及全面升级的球形影院。省长福特说，新设施将成为多伦多湖滨新地标，吸引数百万游客，启发下一代儿童及家庭探索科学。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就形容，新科学馆将会成为世界级教育及娱乐中心，而科学馆现时是暂借 Harbourfront Centre 临时栖身。至于整个 Ontario Place 重建计划，除了新科学馆之外，仲包括超过50英亩开放式步行径、绿化空间、新的沙滩、游乐场、互动喷泉、活动场地、现代化码头以及重新设计的音乐场馆。项目预计创造5700多个的职位，其建造期间可为安省带来4亿多万元的经济贡献，落成之后每年接待多达600万游客。至于改造后的 Ontario Place 将会透过兴建中的 Ontario Line 地铁支线接驳至其他公共交通，方便民众前往。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周末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指出，施襲者星期六接近特勤局檢查站的時候，試圖謀殺總統、總統家人及工作人員，指疑犯當時熟練地從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的手槍，朝住白宮方向開火。案發位置是白宮西北角一處外圍檢查站，當地傳媒說疑犯向特勤局人員開槍，而特勤局人員就還擊，疑犯中槍，送院後證實死亡。案發時總統特朗普正身處白宮內，他事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將今次槍擊案關聯去到上個月發生的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槍擊事件。英国广泛地区出现酷热天气，并创出5月份的最高温纪录。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高温警报，其中伦敦希斯路机场今日录得破纪录的 33.6 度。报道指出，伦敦5月气温超过30度稍为罕见。受热浪影响，用水需求增加，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大约500户居民面临停水或者供水不稳定。有科学家指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令到热浪、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发生，打破高温纪录的频率亦都会更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

0: 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2: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1: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4: 真噶？可以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8: 胡燕欣、
9: 邓佩欣，
8: 100分生活圈。
9: 下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Hello， 我系 Cherry。
9: 咁我想问下 Cherry 习唔习惯喺个咪前边讲下自己叫咩名咧？
10: 都开始习惯啦，都试咗几次唔同嘅 segment。
9: 咁你都几快上手，因为咧我自己就要讲自己名咧，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初头嚟讲系一个障碍嚟嘅。个心理障碍，即系我唔好习惯。Hello， 我叫邓佩欣，我好少，即系 even 喺呢个工作嘅空间又好啦，甚至私人即系个人嘅空间都好啦，我都比较即系好惊讲自己嘅名字，唔知点解。咁但系即系参加咗呢个超级新星训练班之后咧，就好似冲破咗少少，我唔敢话好多，但系冲破咗少少咁样。咁啊 ，Cherry， 你自己都系超级新星训练班，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当初点解想会加入呢个班嘅咧？
10: 其实我。我就由细到大咧都好想试下，即系真系究竟系 DJ 系点啦，或者新闻主播啊咁样，咁所以一直以嚟都会由细到大，妈妈都会播收音机啦，每日一起身就系、是晨光第一线啦，就会听住收音机去翻学啊食早餐咁，咁所以其实一路都觉得啊，我成日都会谂，究竟咪后边把靓声后边嗰个人其实系点样嘅咧，或者啊要做咁多嘅准备，其实点样做一个 live 嘅节目咧，我成日都觉得系好。好神奇，又或者系应该背后有好多嘅苦功，应该落咗喺入边啦。咁所以嚟到呢一度之后咧，就真系机缘巧合啦。有一次我喺一个婚礼入边咧，我就认识咗沙菲宝。咁于是嗰阵时我就系做半个司仪咁啦。咁于是佢就话：你有冇兴趣嚟试下啊？咁于是我就我有、原来呢度有啲咁好玩嘅嘢，咁梗系试啦。即系咁，于是我嗰阵时就即刻报咗名啦。咁样，
9: 咁报咗名，跟住就开始上堂啦，有唔同嘅课题啦，咁样。有冇即系你自己袋到啲咩落袋咧？当时有冇边样嘢你真系可以？你认为而家你望翻转头，虽然唔好耐，即系一年之前，即系如果有冇应用翻到出嚟，有啲咩你体验到啲咩咧？同你当初期望，
10: 都 我覺得真係好獲益良多，坦白講，我覺得每一堂入邊，即係我好多謝真係電台又擺咁多心思去邀請每一位即係重量級嘅嘉賓啊！我好記得上年咧，我哋打頭炮就係邀請到車淑梅女士啦，同埋張文新先生嚟

0: 嗱，嗰阵时咧，听到老前辈真系经验丰富，去分享翻哦，遇到一啲情况，我哋点样去有温度去问一个去做一个访问咧？究竟嗰啲问题应该点样准备？你点样要去认识你嘅嘉宾嘅一啲背景啊？咁先至可以流露到嗰个真嘅感觉出嚟啦。我觉得系好。除了很动听之外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意思。即是你，因为我们有时其实入开麦，我们不是只想我介绍完就算了。其实真的有些背后的讯息，我觉得是可以透过访问啦，透过大气电波，是真的可以跟听众去分享的时候，那一堂呢我是特别深的感觉啦。咁而之后譬如去到张志文的课堂啦，咁我学主持啦，咬字啦，原来有些字呢都真的挺多懒音噶，咁啊大家同学仔一齐去试读广告啊，去试下唔同嘅剧本啊。其实我觉得上堂嘅时候，除咗有好多理论嘅我哋学咗之后咧，好多都有即系实践嘅机会啊。即系堂上面有好多训练啦，咁啊大家同学仔唔同背景啦，唔同嘅年纪一齐聚埋一齐去讨论嘅时候，其实都几多火花，都几开心。
1: 我自己当初上呢一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嗰阵时系叫做另外一个名字啦，电台电视训练。但其实都是有关于广播比较多的，我自己就是以前都好像 Cherry 你这样，都是喜欢听收音机啊，这样我以前搭校巴士司机播这个晨光第一线的。
0: 哦，你早啲咦，你早啲上个校巴、我仲食紧早餐喎。
1: 是咯，因为是咯，个司机哥哥，因为即是朝头早的虽然小时候不是很听得明，但是跟着大个了，其实都很庆幸生活的环境里面有收音机这个声音啊，咁唔单止系电视机咁样啦，咁而大个咗之后亦都识得听收音机，咁听得多就嗰啲放学嘅时间啦，咁有好多嗰啲嘅游戏节目啊，咁啊哇哇好开心啊，跟住夜晚又另外一啲嘅深宵嘅节目啦，
0: 听歌啊，
1: 听歌，我哋反而会听歌啊，以前
0: 系啊，我会听歌啦，同埋咧有时半夜三更瞓唔着啦，我会偷偷地开收音机听嗰啲灵异节目咧，跟住我就会自己一个匿埋喺个床。入边喺度偷听，跟住又越瞓越瞓唔着咁样嘅。
1: 系啊，我反而即系可能有啲听听下就跟住就瞓咗咁样啦。我如果深宵我都中意听嗰啲即系有一男一女一唱一和，有冇哇哇哇好开心咁啲，我会听呢啲嘅。咁慢慢都嘈下唔同嘅 style 啦，好似你咁样，其实我当初都系即系慢慢摸出嚟啊，咁去了解一下啊，其实广播系咩咧？咁除咗好似你咁样啦，即系听到有好多例如咬字啊、发音啊，甚至去做一啲嘅內容嘅時候，咁我自己就另外一邊咧，我就發掘到，例如點樣去做一啲 mixing 啊，即係其實喺個訓練班裏邊咧，我會好多係有多理論嘅，咁啊亦都好靠自己嘅悟性去摸出嚟。咁另外一邊咧就係原來入到嚟先知啊，乜原來有好多嘢要自己做出嚟嘅喎，即係唔係單止個口。當然是一個 instrument， 但其實都有很多，例如要整一些叫所謂叫 segment 啊，有些 mixing 啊、錄音啊咁樣加很多不同的東西落去，就如你哋之前應該有玩過一個好似廣播劇咁樣咧，係啦，咁原來廣播劇咧，原來是要做出嚟嘅，係好多聲效嘅。咁我哋自己有陣時私底下笑咧，就話啊，而家廣播劇仲需唔需要腳步聲嘅咧？经典的脚步声仲需唔需要咧？咁样咁即系点样整到一个好好听嘅一个成个包装啊？有音乐啊，加埋音效，又可以除咗你声音之外，有好多唔同嘅效果挤落去啊！咁我觉得喺呢个嘅训练班里边，好庆幸俾到我一个机会可以延伸到。咁就如果 Cherry 你之后亦都有再有多啲机会嚟玩嘅话，希望又可以即系搵到更加多。其实有好多嘢仲可以好好玩嘅。
0: 同埋咧，我都几开心嘅，就系其实个班唔系净系上咗八堂，咁就完啦，大家就各散东西啦。反而真系好多谢电台都会俾机会我哋咁多位同学仔去试下，譬如参与一啲大型嘅电视台嘅活动啦，等我哋去认识下啦。咁同埋即系我都有幸地上到一个广告嘅训练班啦，咁我学识咗点样录广告啊，究竟原来嗰啲声线要点样控制咧，嗰啲抑扬顿挫啊，甚至系嗰啲停顿咧，其实都几有趣。跟住我發現原來自己把聲入咗麥之後可以好唔同㗎喎、
1: 哦。原來係你本身把聲叫再聽出嚟呢個係咪我嚟嘅咁奇怪咁樣。就住你頭先講話即係嗰個聲線咁樣啦，初頭我以為大聲就係代表興奮囉。
0: 係啊我都係。跟住呢就變咗跟住 Amy 就會同我講，點解你把聲咁尖嘅，我連你講咩字我都聽唔到，人哋

0: 你而家卖广告，你唔系嚟嗌噶，跟住我就吓，唔系啊，我已经笑住笑住讲噶咯，所以都真系要多练习。咁我都好高兴，真系电台呢个平台，同埋而家有时听收音机咧，我听到啲同学仔嘅声啦，我认得出，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大家都喺个训练班入边好努力啊。
1: 系啊，呢、這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咧，而家已经系上紧堂噶啦，咁啊可以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啦，有啲嘅少少嘅片段啦、花絮啦，咁啊会陆续同你公布下嘅。咁啊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啦，跟住又知唔知冰室？
2: 自1990年启用以嚟，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嘅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系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今个十一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和八甲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5: 嗨，我是邓佩恩，嚟紧嘅足球狂热，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咧？喺足球嘅世界，有啲好经典嘅金句嘅，听新闻、听广播嘅朋友，你都大概吟，你都大概喺袋度吟到几句出嚟。最经典嘅都莫过于，12码，一系入，一系唔入噶啦。唔好睇笑呢一句，其实包含住博大精深嘅智慧。嗱，之前知唔知冰室就介绍过啦，猜包剪揼都有心法噶嘛，用脚玩嘅包剪揼都有心法。在乎你当脚点样应用嘅啫。一场赛事里面法定时间90分钟，踢到天昏地暗，甚至要踢到加时啦，都仲未分到胜负。最后尾呢，就是要靠踢12码嚟决高下，最后浓缩成为呢一脚，球迷心脏停顿，龙门紧张到脚震，射手可能一球变英雄，一球变罪人。你有冇諗过，其实世界级嘅球员踢12码背后都有用数学嘅，当然唔系1+1啊，加减乘除咁简单啦，而系再高阶啲嘅数学理论 game theory 博弈论啊。#上下左右9宫格。所有嘢睇起上嚟都好似好简单咁样，嗬，十二码都系佢踢佢扑嘅啫嘛，但其实都系一场心理数学战嚟嘅，或者叫做数学心理战啦。呢、这个就系最典型嘅零和游戏，你赢我输，你输我赢，冇双赢嘅局面。好多人都以为啦，我擅长射右边，咁我永远射右边啦，咁肯定入硬啦，系咪？咁但系一旦球员有所谓嘅规律模式 pattern 嘅话， 呢，对面的龙门就会研究你。如果你有看电视转播，永远个镜头 zoom 埋去 pan 埋去都会影一影龙门，摁下摁下弹弹跳咁样。咁但係中间未正式埋位之前呢，龙门有时候会饮下水㗎嘛。嗰、那个水樽呢就有巧妙啦。曾经有几个画面都见到呢，所谓龙门走去睇屋屎。

你话踢波都要睇 notes 嘅咩？系啊，就喺个水樽上面贴咗张纸仔，上面咧就系写住同佢哋对阵嘅球员啊，中意起咩脚，中意射边边，中意射闸角啦，定系会挑波啊，定会射地波啊，或者佢擅长开咩脚咁样。唔好睇少呢一个水樽，亦都唔好睇少上面嗰张 notes。有啲时候真系救到几球噶，所以问题并不是你最叻射边边，而系你够唔够 unpredictable 不可预测。Game theory 博弈论啊，最佳嘅策略竟然唔系乱。咁你话啦 ，unpredictable 啊，即系乱咁嚟咁意思啦，表面上就系、是，但其实唔系。最重要嘅概念咧就系 mixed strategy， 中文解释混合策略，意思就系你唔可以俾对手估到。例如呢一次你射左边，下次你就射右边，再嚟一次就射中间咁样嘅意思。但 not limited to it， 即系话唔系左中右、左中右、左中右、中间、左中右、左中右、左中右、中间咁样轮住排落去，咪即系包剪揼、包剪揼、包剪揼咯。好明显听得出有规律咯，嗬，俾对手睇穿啦。咁所以真正嘅顶级球员系会令到自己接近随机 randomness。曾经有一次嘅欧国杯啊，2025年嘅女子欧国杯 ，Lisa Bronze 英格兰嘅球员射入咗当时关键嘅12码。佢赛后接受访问就话：，其实咧我每次都睇到龙门咧好早就扑波噶啦，咁所以我就射中间咯，因为统计上龙门企喺中间嘅风险太大啦。然之后就再补多一句 ：I love maths。原来真系有人靠住数学嚟射12码噶、哦。啊，讲到呢度系咪都发现整起系？每一次12码男子又好女子又好啦，通常都会估啊，一系射左边，一系射右边，最多右上角定右下角，右左上角定左下角嘅啫。有冇射中间咧？都有，不过频率好似冇左右咁多。咁但系点解反而射中间有效呢？好多人都以为啊，中间最易救啊嘛，因为龙门就企喺中间啊嘛。但数据显示，其实龙门系唔敢企中间嘅，因为龙门选择唔扑，而球员射左边或者右边咧，你就俾人闹啦，做乜钉死咗只脚喺个地下度啊？哎，扑唔到啦，估错边啦，所以大部分龙门咧都会提早飞扑嘅，结果就系造成咗中间真空地带啦。嗱，仲有一种啊，就系射十二码，睇足球小将咧一定有呢种嘅戏剧感嘅，大脚射啦，跟住个波冲到去网嗰度。差啲射破网呢一种嘅戏剧性啦，但仲有一种杀伤力唔大但侮辱极强嘅射波方法，叫做 Panenka。被誉为最侮辱对手嘅入球方式，咩意思呢？ Panenka 即系轻轻 chip 个波射中间，吊高个波入网，笠死佢啦！所谓呢一种嘅入球方式咧，都要计个数，亦都要搏嘅，因为你预测个龙门一定会飞扑，搏得中啊，咁你就赢啦。不过个娱乐性或者戏剧性力度冇咁强劲啦，咁但系衰咗俾龙门睇穿嘅话咧，咁你就真系。尴尬到一个点，因为如果龙门唔喐嘅话，个波慢慢碌落去，佢只手接住，全世界就一齐同你感受到空气嘅静默。唔单止足球嘅，网球手都会咁做噶、哦，就系、是、发球嘅时候，职业嘅球员通常咧都会开中路或者闸角外角嗰度嘅。咁如果对手估到你每一次发球都系嗰个落点咧，咁你就大件事啦，方就企定定接你个波啦，系咪？所有嘅顶级球员咧都会故意混乱嚟混淆对手。研究发现啊，原来职业球员比起青少年球员更加识得处理呢种嘅随机 randomness， 即系话高手唔一定要大力嘅重点，让对手难估计。原来除咗喺体育世界有呢种嘅随机性之外咧，连生活都有呢一种嘅随机嘅。人嘅生存机能就系揾食啊嘛，加拿大原住民都靠 randomness 随机嚟打猎嘅、哦。Neskapi 呢种嘅加拿大原住民咧，佢哋会烧鹿骨，咩鹿骨？点解唔七啊八啊九咧？鹿啊 deer， 鹿啊，应该咁讲。烧完之后啲白烟就会升起啦，呜，随风漂流。根据烧出嚟嘅痕迹，决定下一次去边度打猎。你问系咪风水呢？未必，但其实呢都系混淆动物嘅一种策略嚟嘅。因为如果我哋人类啊，永远都去同一个区，永远都去同一个方向，动物仔都知道，喂，我哋去咗呢度，我哋都有同胞死噶、哦，呢度系咪唔老礼？风水唔好啊，不如我哋转阵啦，嗬。系啊，动物都会识得避开嘅，咁所以打猎啊都要避免俾动物预测到猎人。

0: 都是用緊呢一種嘅策略 ，unpredictable 不可預測。如果有興趣研究佢嘅話，睇一睇佢嘅著作啦，係咪呢一種嘅手法，讓到佢喺生意場上所向披靡咧？即係話其實咧，亂都可以係一種武器嚟嘅，識得用真係好強大。其實人類真係好奇怪嘅，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做事要有規律，要有規則，但係呢一種嘅規則要去到應用嘅時候，發現誒唔一定要跟規則嘅，因為人哋唔跟啊嘛，咁。你又唔跟咯，嗬？唔跟都系一种嘅规律嚟嘅。竞技世界里边太有规律反而会输，因为一旦俾人看穿，你就失去优势。所以最顶级嘅球员，以至到最顶级嘅政治家，以至到最顶级嘅猎人，都系靠住不可预测。而我哋一早学过，不过我哋唔记得咗，或者唔识得攞出嚟应用。原来就喺数学课本里面教咗你噶啦，俾你估得到嘅仲叫做的神。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府建议修例，包括授权省警明年新设网站，公开高风险罪犯的身份资料。敏感市四日内第二次有儿童被野狼袭击受伤，当局发出公众安全警告。但尼话亚省的独立公投可能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如果视为谈判筹码，可能引发政治和经济不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0新闻报道。
6: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萬錦多福醫院目前設有323張病床，但是經常就處於超出負荷的狀態。醫院迫切地需要社區投入40萬加元，以用於新增16張病床，來到去提升醫院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為更多的患者提供適切醫療服務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6: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8: 好多客同我讲， 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

0: 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係30万起嘅，仲要係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着具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e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明泽国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明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社区壁报版。
3: 嘿，1:33有我邓佩恩喺度，
4: 仲有 Cherry。
3: 系啦，咁啊，社区壁报版咧，其实除咗有访问一下啲嘉宾之外咧，咁亦都系可以真系好似一块壁报版咁样啦，睇下唔同嘅呢个招纸啊，睇下啲咩房间出租啊，咁即系以前大学嗰啲咧，一定会喺 student hall
4: 超市都有噶。
3: 系，有啲咩最新嘅 flyer 啊，有啲咩嘅即系宣传下先咁样，咁啊都会睇下呢个社区里边啦，多伦多有好多唔同嘅社区啦，都有啲嘅活动咧系免费俾大家去參與下嘅，咁我知道阿 Cherry 你都有幾個特別留意得到啊，嗬？
4: 冇錯，今日就準備咗兩個活動同大家分享啦。第一個咧就會係嚟緊星期五啊，5月29号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係喺 downtown 啦，咁喺 Nathan Phillips Square 嗰度咧就舉辦呢個一年一度全個城市最大型嘅多倫多新移民日啊 ，Toronto Newcomers Day。咁所以咧呢一日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咁咧現場啦會有好多譬如政府啊、社區機構啦去擺翻啲攤位。介绍揾工啦，喺呢度点样 settle 啦，学下英文啊，即系呢啲咁嘅实用性嘅资源之外咧，仲会有好多多元文化嘅舞台表演同埋 food truck 美食车嘅，咁所以咧都好希望可以即系邀请大家，如果有好多人可能都系喺香港嚟嘅，或者系一啲 newcomer， 你哋系新移民嘅话咧，咁都可以去参加呢一个活动啦。咁同埋咧，佢现场咧仲会举行一个非常之隆重嘅新移民公民入籍儀式啊，即係呢個 citizenship 嘅儀式嘅，咁啊我自己咧就仲等緊，我仲排緊隊，咁所以其實我都幾有興趣咧去睇下啊呢一個大家一齊唱國歌、一齊去宣誓嘅環節嘅。
3: 哦，咁呢个咧其实系多伦多市政府所举办主办嘅一个嘅活动啦。咁同埋，因为我谂每一年咧都有啲新移民去到喺加拿大度生活，咁我就亦都上到呢一个嘅多伦多市政府嘅官网咧，就系 Toronto Newcomer Day。其实咧佢都有介绍咧，就系话到时咧可以登记有啲叫做社区嘅导赏团啦，参观下呢个 Nathan Phillips Square 啦。咁即系虽然好多朋友仔都喺度生活咗好耐啦，咁但系即系真正点解嗰个广场做啲咩嘅咧？除咗系咪冬天就溜冰冇错之外，哦，原来即系间唔中一个嘅叫做白昼之夜咧，都啱啱喺上一年咧都拣咗 Nathan Phillips Square 嗰度有啲light exhibition 咁样啦，咁啊同埋市政府嘅大楼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佢哋嗰个嘅社区嘅有导赏团啦。之余咧，其实都仲有一啲，例如佢亦都介绍下多伦多嘅一啲服务嘅，即系例如有啲朋友仔话啊，又攞张图书证啦咁样，图书证其实而家咧都好多用途嘅，除咗借书之外，仲有可以借好多东西啦。其实佢呢一个嘅呢一个迎新日咧，其实都几好玩，亦都就算我谂唔系真系好新移民，半新都好，全新都好，半新都好啦吓，咁又可以去参观下呢一个嘅 Toronto Newcomer Day。咁除此呢个全部都系免费嘅，免费嘅。咁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免费嘅活动呢下？
4: 另外咧就一連三日啦，由星期五開始，5月29日至到星期日31号咧，就有啲美食文青嘅狂歡節啊！咁啊，即係呢個就真係任何人都適合嚟參加啦。咁就係呢個2026年嘅 Toronto Summer Beats and Eat Festival 啊，多倫多夏日節奏與美食節啊！咁咧呢一個活動咧最正嘅地方咧，就係除咗係一個大型嘅戶外市集同埋音樂節之外咧，佢係由朝頭早 十點，開到凌晨啊！所以就算你放學啦，星期五放學放工放學啦，或者星期六日一家大細食飽飯，跟住先再去美食車，再去聽。

0: 下歌再买嘢都仲系 OK 嘅、哦，咁咧佢现场咧就会大概有数十个嘅本地嘅独立设计师啦，有手工艺嘅摊位啦，会买一啲手工嘅首饰啊，自家制嘅一啲香薰蜡烛啊，或者手绘嘅艺术品，咁啊可能可以一边听住 live band 嘅歌，一边咧就享用呢个美食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活动咧都可以几吸引到大家去参加啦，咁啊亦都可以鼓励大家。支持下啲本地嘅后生仔，或者系啲小企业嘅创业梦。有时咧去买下嘢，寻下宝，都系一个支持本地社区人情味嘅一个好好嘅活动啊！
1: 嗯，咁呢个地方咧就喺 North York 嘅北约克啊 ，Downsfield Park。几日啊？29号至31号啦，咁样样。咁我唔知道多唔多平时去呢啲咁样嘅市集啊，咁样周末啊会去得多唔多嘅你自己本身？
0: 我都几中意嘅，我都真系几中意去呢啲度寻宝啊，睇下其实而家究竟有啲乜嘢系小嘅铺头仔啦，即系佢哋卖紧啲咩，同埋通常咧去亲呢啲咁样嘅市集啦，都会特价嘅。佢哋都會咧，譬如俾下啲 free sample 啊，咁啊，咁啊又啊，咁啊每個攤位都可以試，又可以試食啦，又可以試下唔同嘅 sample 啦。咁對我嚟講咧，都幾吸引嘅。啱啱呢個 weekend 喺 Scarborough 咧都有一個市集啦。咁我就喺嗰度咧，其實就見到有呢個寵物品牌嘅一啲貓曬，因為我啱啱咧養咗隻貓貓啊。咁所以咧，我就原來好得意喎。咁佢係半價俾大家體驗啊。咁所以其實我都幾經常咧會出席呢啲咁樣嘅。市集啦，音樂節啦，又多嘢食喎，咁啊，梗係 very good 啦。
1: 哦，市集方面咧，我自己就即係都去過一兩次咁大把啦，咁都要睇咩嘅嗱，我自己就可能睇開可能食嘅嘢比較多嘅，但如果講多倫多應該都幾出名，其實度度都會搞嘅，嗰啲叫做所謂嘅排骨節啊咁樣樣，咁去過一兩次咯咁樣，但係其實咧佢哋枕住年年啦，或者每個呢個 neighborhood 咧都搞嘅嗱，當然啦，去得呢啲咁樣嘅美食有關嘅，例如排骨節咁樣啦，咁啊佢會俾你入場嘅，咁但係跟住嘅消費。咁啊，自己去抉择消费几多？咁但系最近咧，可以即系可以去下呢一个社区嚟 New Market 啊！嗱，有啲朋友住呢一边咧，就以前就话啊好远啊 New Market， 但系而家其实都几近下噶 New Market。
0: 揸车都唔系好唔方便啫，就算我搭高 train 都好方便嘅啫。
1: 咁啊嗱，有呢个叫 New Market 嘅 Rib Fest 吓，咁就系咧都系呢一个周末嘅，都系星期五至日啦，29号至31号，咁就系呢、這个。迎接夏天嘅美食節啦，咁有好多唔同嘅燒烤團隊啦，咁啊唔同 style 嘅呢個嘅燒烤啦，有唔同部位嘅啦，咁啊唔單止呢個牛嘅，仲有豬啊咁樣，即係幾樣嘢都有，咁又係一啲嘅美食啦，加埋一啲嘅啤酒啊、手工嘅市集啊咁樣，咁啊可以喺唔同嘅地區都有啲就近你嘅活動，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油價方面咧。但大家都还可以有一个喘息嘅空间，因为咧今日咧就应该系冇变动嘅，油价 keep 住咧都系182.9噶吓，咁所以即系周围去嘅话咧，其实都有你就近嘅市集啊、活动啊，俾翻你咁样。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活动都系可以大家推介一下咁样嘅咧？
0: 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有另外一个活动可以推介翻嘅。咁但系咧，呢个活动咧就系要收费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衡量啦。嗱，头先我哋讲过，可能有啲肉食嘅食肉兽啦吓，好似我呢啲咁咧，就会拣梗系去 Rib Fest 啦。咁但系我知道咧，有啲人咧都可能系而家都比较想健康一啲啦，或者系gluten free 啦。咁所以咧嚟紧咧，其实我哋喺市中心咁咧就有另外一个。活動就叫做gluten free garage 啊，咁係一個美食嘅市集嚟嘅。咁雖然佢就要買飛進行啦，咁但係佢係推廣呢個健康生活節啊。咁所以咧，現場會有唔同嘅攤位買一啲烘焙嘅麵包啦、donut 啊，咁但係全部咧都係 gluten free 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度咧，可能都好多小朋友係會有敏感啦，或者濕疹啊咁樣。咁所以有時出街食嘢啊，都要小心啲，或者可能有啲對生活或者對飲食比較。有要求嘅朋友仔，可能都要系咪有啲生酮嘅飲食啊？咁样咧，就可能去呢一个event 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即管睇下佢哋呢个咁大型嘅一个咁具权威嘅健康生活节。咁啊，即管睇下佢哋嘅摊位有啲乜嘢啦。
1: 好，咁呢个就5月31号啊，有兴趣朋友咧就上网搜寻一下啦。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

0: 整极都唔好。
1: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0: 会唔会等好耐啊？
1: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0: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1: 记低电话416-278-8668，
0: 416-278-8668。好，
1: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0: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0: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百分打卡点。
5: 嘿，咁亦都介绍返呢，就係、是、呢证明我真係好少去啲 refresh 嘅，因为通常因为哥哥话食猪比较多㗎，係呀係呀，食猪比较多，同埋呢话有呢个嚟緊呢 Markham 都有，咁所以呢真係如果你係食肉兽嘅话，你真係一家大细呢搵地方去嘅呢，留意下你附近嘅社区啦，咁样咁有唔同嘅呢一个refresh， 咁有 Markham Fairgrounds 呢一个呢亦都係介绍返俾你嘅。咁除此之外呢，一百分打卡点好少出现，因为呢啱先有活动啊，啱啱先嚟介绍啦。咁啊，话说啱啱上个礼拜咧，就去咗一个参与呢个世界纪录嘅诞生，亦都系一齐见证住呢个世界纪录诞生。咁啊，首先问下 Cherry 啦，你会唔会去玩下嗰啲嗰啲 clubhouse 咧？咪通常有好多有咩弹珠台啊，跟住有咩打
6: 桌球嗰啲系嘛？
5: 桌球系啊，同埋嗰啲咩空气台波啊，啲啪啪啪啪啪
6: 气垫球。
5: 系气垫球。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叫做足球机啊，有几条棍咁样同佢对阵噶嘛，好难形容啊。嗰啲叫足球机嘛，好似叫做，你有冇玩过嗰、那
6: 个？我有玩过，但系我好渣噶，可能因为我咧眼手协调唔系几好啦，所以咧我扭得呢一条管咧，我左边嗰个咧就已经甩咗个波，跟住人哋就已经入咗噶啦。
5: 有啊，或者唔小心怼到人哋咯，因为其实系大家系互相对阵噶嘛，咁你控制嗰两三个棍。在左手边，另外就在右手边，有阵时就唔记得咗，咪怼咗埋去，哎，好痛啊，咁样。
6: 冇错。
5: 咁咧就话说就关于呢一个足球 game 嘅，咁英文咧就叫做 football 啦 ，F 我唔知道，突然间唔记得咗点算，但系总之叫做 football， 咁就系嗰只足球 game。幻想一下呢一个足球 game 咧，系唔系单止一张小台子咁大张，而系成个足球场咁大。
6: 哇！
5: 真人玩嘅 human football 系咩玩法咧？咁样嗱，头先我哋形容咧就系呢个足球台，有几支棍咁样啦，大家互相去又左右褪啦，然之后又要咁样
6: 踢起就射波，
5: 系啦，咁啊个波弹嚟弹去，咁啊入波就赢咁样啦。想象下呢个系成个足球场咁大嘅 size， 而里面嗰啲嘅足球人仔咧系真人系去玩嘅。
6: 哦，
5: 系啦，
6: 好刺激喎、
5: 哦。系啊，
6: 咁但系大家只手咪一定要捉住嗰条管，因为大家系楞住一齐。
5: 冇错啦，我哋又系饰演嗰个嘅足球小人仔、小假人咁样啦。咁其实咩玩法咧？就因为本地有一个想要创纪录啦，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咁就系话咧要打破全一个同一时间最多人参与呢一个嘅 human football。遊戲嘅一個紀錄咁樣，咁我哋咧就係、是有機會有幸被邀請就參加呢個嘅活動啦，咁我哋就入到去就係飾演呢個嘅假人仔啦。咁首先咧，因為我哋諗住哇，應該陽光普照，大家玩就即係熱鬧鬧，夏日就幾開心啦。點知大家都有共鳴啦，係嘛？啱呢個 weekend 就落雨啦，勁落雨啦，咁去到就又凍啦，咁樣著得衫又唔夠多啦，咁。去到嗰個地方咧，就係喺downtown 咁樣，咁啊喺Lakeshore 定我唔記得咗。
6: Lakeshore Campus。
5: Lakeshore Campus 喺呢個 Humber College 嗰度嘅一個 campus 嚟嘅。咁去到啦，然之後咧就大家大會亦都係非常好啦，俾咗一件 jersey 俾我哋啦。咁其實就分開兩 team 嘅，因為係一個對陣嚟噶嘛。咁有綠色 team 同埋藍色 team 啦。咁我哋幾位 DJ 包括啦，有我啦，有啊 Joyce 姐姐啦，跟住有 Erica 啦，另外有 Sulia 啦，咁啊有 Amy 啦，梁健。另外仲有 River 啦，仲有梅志辉啦，咁样我哋几位咧就全部都一齐落去参与呢个，因为咧成个。

0: 紀錄要玩咩呢？就是要同一時間254個人才破紀錄，即是254個人同時在這個40分鐘的賽事裏面，至少兩隊都要入到三球，咁呢個就叫做要破紀錄啦。咁我哋成日聽到話健力士世界紀錄咧，就一定要好嚴謹啦。佢真係有一個叫 judicator 嘅一個人咧，就嚟監察住成件事咁樣點樣進行。咁佢都好認真同我哋講啦。嗱，我哋咧而家咧就要講一啲規例俾大家。如果真係有邊個咧我哋決定覺得唔合乎資格嘅咧，咁可能就得唔到呢個呢個紀錄噶啦。咁我自己就咁樣就留心聽住啦。因為第一個規條咧最緊要就係咧入到去個場裏邊啦，咁大家就每個人都有一個位置喺個 PVC 嗰個膠管嗰度咧，就有一個位置，有兩個手柄仔咁樣嘅，咁大家要 all time 捉實住嗰個嘅PVC 個管，就不能夠鬆手嘅。咁即係佢講到好似好嚴謹咁樣啊嘛，我亦都好擔心，
1: 都唔敢鬆手啊，因為你一個居然攞唔到個健力士紀錄，
0: 咦就係、是、你啊咁樣，哎呀我哋今次唔得啊，點解啊？因為佢咯，
1: 會傷心個手，
0: 係咯，咁點算咧？咁
1: 佢拗頭。
0: 咁跟住就，所以我就all time 咁樣，但我有一下我真係都幾擔心，因為呢首先我哋六隊咁樣啦，我哋六隊咁首先就破網紀錄咁樣，哇一比零耶咁樣，跟住我就即刻鬆咗手就哇咁就高呼一下啦，咁跟住即刻縮翻手先，捉翻住，因為我就好驚，就記得個 judicator 話千祈唔可以鬆手咁樣，即係任何人都不能夠隨時離開，因為佢哋同我哋講就係話，如果要參加之前咧，就最好處理曬入水啊要飲定啦，跟住廁所要去曬啦，跟住入咗去咧就。唱賽事未完咧，導演未嗌 cut， 你都唔准行翻出去嘅。
1: 明
0: 白，係啦。咁卒之咧，就係成個賽事都幾好玩，比我想象中個參與度係更加多。嗱其實裏面個場地咧就真係200多人，咁然之後佢起碼都有10條 PVC 管咯。有差唔多，系啊，咁然之後就大家互相踢嚟踢去啦。咁初頭咧，大家都係即係亂咁踢嘅，見到有波就，我覺得掂到波都算幸運噶啦，因為我就完全波都掂唔到嘅，其實係啦。咁中間嘅波飛嚟飛去啊，咁啊踢嚟踢去咁樣啦，咁啊永遠都喺中間嗰度啦。咁我就企喺最側邊。咁曾經有兩次機會咧，我係爭啲掂到個波嘅，奈何只腳又唔夠長啦。咁對方咧，佢只腳就繞到過嚟咁樣，咁就諗住，喂，大家即係都參與下啫，勝負係咪咁緊要？係都好緊要，但係大家都想掂下個波嘛。咁我就諗住睇下會唔會踢過嚟，咁我就已經心裏面準備好啦，我要知道點樣踢，我要知道我要一定射嗰邊咁樣啦。點知佢一大腳踢，哇！跟住就已經去咗對面啦。咁係咯，咁但係成件事都幾好玩嘅。咁我哋當中嘅隊員咧，梁健行咧，咁亦都係入到兩球咁犀利。
1: 哇！好犀利。
0: 等下梅欣翻嚟再介紹。
1: 哇！超開心。
0: 係啦，咁呢個嘅 football 咁都好彩，大會又俾一個嗰啲嘅poncho 俾我哋啦。
1: 雨褸。
0: 系啊，如果唔系就即系成身湿晒，
1: 真系落汤鸡咁。
0: 系啊，俾啲雨揼亲啊！
1: 踢波先嚟落雨，
0: 喂，exactly， 完全体验咗。系啦，咁呢个就系啱啱呢个 football 啦，咁亦都见证住呢个世界纪录诞生。最后屘就诶，好嘢，恭喜大家完成咗啦，好嘢！咁我初头嘅担心原来都冇发生到咁样，系咯，即系个呢个纪录都诞生咗咁样咯。
1: 好犀利呢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而你哋有份真系一齐参与，我觉得呢件事即系虽然你即系。波系掂唔到啦吓，但系你都捉住条管噶喎，即系我都几开心。
0: 喂，多谢你，系啊系啊，即系我起码都捉咗条管啦，系啊，都好过冇啊咁样。
1: 系咯，即系真系，因为佢话之前嗰个 record 咧系251個人啊，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即系佢就话而家我哋今次就系254個啦，咁、
0: yeah.
1: 所以其实只要有3個人系松咗手，就已经 disqualified 噶咯，
0: 系啊，
1: 所以其实都几紧张噶，个 adjudicator 仲应该金睛火眼咁望住你哋200多個人。
0: 系咯，咁可能佢系啦，佢睇因为要专注咁多个人咁啊，系咯，好彩佢睇唔到我啦，应该就
1: 或者唔系3個人同时一齐，呜呼咁样，
0: 系因为好似话中间有啲人佢系即系松咗手，咁然之后就整下顶帽啊咁样，咁然之后即系好多动作咁啊，成日都唔系 not all time 去即系 hold 住嗰条管嘅，咁然之后有啲人就话可以见到佢咁样样就指住佢，喂，你要捉翻住条管啊，因为好担心你破唔到纪录就系因为你啊咁样。
1: 同埋我谂最难咧。 唔係淨係要大家長時間都捉住條管啦、而係真係要入到波喎。
0: 係啊，
1: 係咪先？即係因為其實你諗下，大家都落場，大家都咁想掂到個波嘅時候，其實亦都唔係個個都咁叻踢波啦。仲要你隻手捉住嗰條管，咁究竟點樣可以

0: make sure 你嗰邊係可以入到三球，
1: 嗯，
0: 而去成就呢一個健力士紀錄咧，我覺得都幾有難度嘅喎，其實。
1: 同埋大家係冇溝通，因為唔識噶嘛，其實。
0: 嗯，
1: 係啊。
0: 你哋係咪企隔離噶？
1: 唔係咯，最重要就係、是、因為我哋入到去咧，一開始就應該係去翻我哋有個指定嘅嗰條線啦，或者咁，但係因為入到去先至發現，乜原來會啲位唔夠嘅咩咁樣？咁於是咧，現場嘅工作人員咧就即刻 walkie talkie 啦，喂，邊度邊行仲有幾個空位咁啊？你哋去啦。咁於是我哋入到去咧，原本應該係即係當龍門。即係龍門嗰一邊，咁但係龍門嗰一邊就企曬位啦。咁佢就話：，喂，對面嗰邊好似仲有幾個位，你過去啦。咁於是我哋就即係又要跨過去。其實我哋咪跨，我哋係烏低身咁樣
0: 捐過去，
1: 捐過去，捐過十幾條線，跟住先過到去咁樣咯。咁啊，係咯，都幾好玩嘅經歷嚟嘅。同埋大家係即係要喺個。喺个体验当中去研究啊，乜原来咁样玩噶？系啊，唔系净系踢到个波算噶，系要入波噶，大家咁样。咁啊，大家都开始明白嗰个嘅玩法系点样。咁于是大家都之后有啲嘅比分咧就开始追翻上嚟啦。因为一开始好似系绿队就玩得叻啲先嘅，咁啊蓝队就后来居上，但系都争少少咁样，系咯，都几好玩嘅。咁啊呢个就系、是，所以呢个 weekend 就玩咗呢样嘢啦。咁唔知道你仲有冇时间可以分享下呢个嘅 Doors Open 咧？你有冇机会参与到
0: 咧？我咧就因为天气唔好，所以咧同埋我听讲 Netflix 个 office 咧系要排成三四个钟嘅，咁所以咧我呢啲比较冇耐性嘅人咧就冇排队。咁但系咧我屋企附近咧就有呢个Red Path 嘅 Sugar Factory 啊，咁佢哋咧都有呢个 Doors Open 嘅。咁我成日咧经过散步啦，都会见到啊，究竟佢入边系劲拎共龙喺入边做咩嘅咧？咁今次嘅 Doors Open 咧就有幸啦，咁我同朋友仔就可以入到去睇啦。咁就见到咧，其实佢都几特别嘅，佢有啲真系打卡点，真系有一个位咧系专摆好多一袋袋嘅糖啦。咁跟住有个糖嘅山啊堆咗出嚟嘅，咁你就可以嗰度影相啦。咁同埋咧，佢会即场俾棉花糖请你。食嘅系啦，咁就好开心啦。咁同埋佢有个特别嘅工作坊，就系、是、一啲 icing 啊，糖霜曲奇饼嘅工作坊。咁咧，佢就即系其实佢本身就谂住愿意啦，真系春夏天咁样，跟住就会有啲花啊，好似郁金香咁样嘅形状嘅曲奇饼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落雨啊，咁咧水同埋糖咧，其实真系唔可以沟埋一齐啊。咁所以变咗咧，好多嘅糖霜咧，甚至系我哋揸住嘅棉花糖咧，其实都溶咗。所以变咗其实嗰日咧就唔算。真係有好多人係去呢一個 factory 嘅 Doors Open 咯。
1: 哦，咁其實 Doors Open 咧，即係除咗呢個多倫多之外，仲有其他嘅城市咧都會有呢個 Doors Open 嘅，留意住啦。不過暫時我哋休息一陣。
2: 經典嘅説話，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繼續我嘅忙碌。
3: 由佢為今次嘅籌款深情獨白，音樂情人鄭子誠。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胡艺欣、
8: 邓佩欣，
7: 100分生活圈。
1: 呼吁你支持一下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由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我们今次为到万锦多福医院

0: Markham Storefield Hospital 直播籌款啦，咁因為咧有好多朋友仔咧，因為呢一個嘅年老啦，或者複雜啦、慢性疾病啦，咁而要更加頻繁地前往呢個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refield Hospital 嘅求診，咁所以導致到咧，其實唔單止人口老化嘅問題，咁亦都係咧啲病症複雜嘅問題，係要需要更長嘅時間咧嚟治療啦，同埋住院嘅需求嘅，咁所以希望你哋亦都可以啦，6月4号咧，星期四啊，支持我哋全日直播嘅筹款啊，加油啊！
1: 大家都要踊跃捐款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咧，为到我哋帮到佢哋更加多啦。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开始起步咧，为到佢哋咧去首先去捐款支持嘅啦。咁可以去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啦，支持佢哋相关嘅项目。咁而家咧可以网上边捐款。咁当然亦都系到时6月4号筹款嘅当日咧，你唔单止可以听到有好多嘅访问啦，有嚟自医护团队啦，或者唔同嘅人嘅故事咧，你都可以了解到更多嚟自呢一间医院嘅佢哋嘅需求啦，同埋一啲嘅感动嘅故事啦。希望到时咧可以大家一齐努力帮佢哋达标，冇努力达标咁样嘅。系啦，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就亦都可以上去 am1430.com 睇一睇一啲嘅资料啦。除此之外咧，亦都要介绍翻咧，就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系啦。哇，呢、這个讲讲下暑假都就嚟嚟到啦，
1: 系啦。
0: 咁家长们咧，唔知道你帮咗小朋友，我知道佢哋可能已经起步咗噶啦。不过要揾一个独一无二嘅暑假体验咧，這个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就绝对系非常之好玩嘅，因为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参与嘅项目啦，包括咧，例如我哋嘅特色就系电台啊嘛，就系有呢个声音啦。除此之外咧，仲有机会咧，小朋友嚟参与完之后咧，仲可以有机会参加啲大型嘅户外活动啊、舞台表演啊，咁甚至有机会展示一下小朋友喺屋企唔单止会唱 K 噶，仲可以咧喺到时之后啦嘛，喺学校嘅舞台啊，咁亦都可以参与下啦。
1: 同埋应该训练佢哋嘅自信心都应该会好好
0: 咯。好好啊，其实应该，不过其实我阿妈以前都成日都想帮我参加呢啲班咧，奈何可能系个性格系啦。但系而家我终于吞到啦个位。
1: 参加完训练班呢、這个成人训练班，
0: 真
1: 系终于成功啦！
0: 我想参加翻 Little DJ 应该要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Cherry 今日过嚟一百分生活圈玩啊！希望迟啲可以有机会再听到多啲你嘅声音啦。
1: 多谢咁多位
0: ，Thank you， 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2: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法务厅长克兹纳提交保护安省街道及社区综合法案，涵盖多项措施。进步保守党建议，只要安省境内任何一区的警察总长发出社区通知，安省省警总长就会获授权在一个官方网站上公开相关高风险罪犯的资讯。该网站预计明年启用。法案亦都允许其他省区发出的禁制令在安省直接执行，无需要先经安省的法院审理。此外，法案亦都建议加强规管拖车业，包括就拖车收费订立上限，以及提高拖车司机的资格标准。另外，法案亦都禁止对动物进行无医疗需要的手术，包括为猫拔爪同埋为狗只进行声带切除手术等。万锦市一处众多华人聚居的社区，四日之内发生第二宗儿童被野狼袭击受伤事件，当局发出公众安全警告，但至今未有任何报获。约克区警方话，在昨晚7:30左右，于麦卡文及 Burr 屋东南面一个公园附近，一名4岁男童遭到郊狼袭击，头部被咬，受轻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警方同动物服务部门事后在附近的绿化区搜索，但未有找到涉事的野狼。当局呼吁居民、途人和宠物的主人要提高警觉，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切勿接近或者喂饲野狼。在上星期四，现场以东大约1公里的 Burr 屋及 Mingy 住宅区，一名16岁少女早上8:多遭到郊狼袭击受伤，同样并无大碍。

0: 方暂时未确认涉事的动物是否同一只，亦都不清楚郊狼当时是否具攻击性。当局提醒民众外出时要提防是否有狼的踪迹，如果有发现应该通知动物服务部门，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即刻打911报警。联邦政府宣布由明日凌晨5:30开始正式放宽印尼和马来西亚合资格公民的入境签证限制。移民部发声明说，合资格人士今后乘搭飞机前往或者过境加拿大，只要申请电子旅行证 ETA 而无需办理签证。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此举是深化印太地区联系，吸引全球人才和推动贸易的重要一步。总理卡尼警告，亚省即将举行的脱离联邦公投可能属于危险的虚张声势，并且以英国脱欧 Brexit 为例，指如果将公投视为谈判筹码，长远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不稳。卡尼说，他在出任英伦银行行长期间曾亲身见证脱欧之后的连锁影响，强调相关的决定至今仍然在英国有后遗问题。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宣布将会于10月举行公投，问题涉及是否启动脱离加拿大的法律程序。他说此举是回应民意，避免压制声音。卡尼就说，联邦政府正按清晰法审视相关安排，并强调会在全国层面推动团结和合作联邦制，同时警告相关的政治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大型的能源投资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呢啲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星期一咧，会唔会突然间咧休息咗两日之后，发现自己社交失灵啊？星期一通常就系最多会开啊，又最多嘢要报告啊，跟住咧，然后个人咧就特别系提不起劲啊，即系冇乜精神啊，因为过咗呢个周末啊嘛，跟住仲要咧翻到 office 嘅时候，你会发现一大堆嘅信息要复，一大堆嘅 email 要复，同埋本身如果你工作同埋生活冇一个严格嘅间隔嘅话，举个例，你自己做生意边度有星期六日嘅啫？边度可以话星期六日就唔复啲客住？即使你唔详细同啲客去沟通，但你都会去要回复啦，同啲客讲就话好啦，我下个礼拜一帮你 follow up 啦。咁系，而家咪就系下个礼拜一咯。所以咧系打醒十二分精神，但系的确咧而家越嚟越多嘅现代人啊，就系出现咗一种就系、是。我以为我复咗你，这个不是冇礼貌，其实这种的误会是我们大脑启动了保护机制。其实这排的节目当中我讲多了很多这个概念，就叫做意念回复。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好像看见一些科幻小说啊，这样意念我回复了你了，这个是不是我们未来，即是未来人类，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是未来了，对于从前的人类来讲，而且有这么高的 AI 的技术，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发达，我哋真係有机会係睇科幻片嗰种意念回复㗎喎。不过而家我唔係讲呢样嘢，我係讲以下嘅呢一种情况。你有冇试过呢？你收到个 email 啦，收到个信息啦，咁跟住呢你睇完喎，甚至你都未打开入面去睇，你可能本身嗰个 notification 入面呢，你已经係可以预览到个信息大概係乜嘢嘢，你自己已经知道啦。跟住然后你个脑袋瞬间就切入到一个回复模式。连点样讲嘅语气啊，甚至用咩 emoji 摆喺边度啊，其实你嘅脑海当中已经系构思完美噶啦。好啦，谂完咯，我谂咗点复咯，跟住落嚟咧，你就放低部手机啦，心满意足去做其他嘢。直接过咗一阵间，甚至到咗一日结束夜深人静嘅时间，你就谂啦，今日边个咪揾过我嘅？你再打开你哋讲嘢嗰个对话框，你先至会发现，原来我都冇发送。这个呢，其实话俾你知，你唔系心不在焉，系本身就系我讲嘅呢一种情况啊，就系、是、我明明我记得我复咗噶，原来我就喺个心入边复咗，系意念回复咗啊。这个不是我们记性差，也不是我们专登的，我也不是说找藉口去讲这件事是正确。当然你表面上这样做是很没礼貌的嘛，但是我又讲原来这个呢，根据科学来讲，是我们的大脑是一种叫做假性员工的现象。员工即是做完了那个工作了，做完了那个动作了。神经科学当中就说，当我们长期处于一个高压啦、资讯超载的状态的时候呢，大脑就会为了悭电啊，跟住悭力啊，你睇下而家大家都会计住啊，几时用电比较好啊？香港港灯都加翻价啦，受到呢个原油影响，跟住嚟紧佢都话会连续有机会系继续加翻价，咁所以你咪谂下咯，系自己个耗能都要悭水悭力，所以咧你嘅大脑咧就自动帮你系启动咗一个保护机制。当我哋嘅脑海当中咧完整无疑咗回复嘅过程，咁啊本身好攰个大脑，跟住佢就会产生咗一个认知错觉啦，就误以为主人你咧就已经执行咗发送呢一个物理动作，并且呢个大脑咧就会喺你个自动清单上面就画个 tick， 呢个 to do list 入边呢样嘢已经完成咗啦，回复咗啦。其实你知唔知咧？如果你出现呢一种情况咧，系大脑回复你嘅，就系好似一部开启咗太多应用程式而 down 机嘅手机啊，你大脑入边个暂存空间爆咗啦，满咗啦，冇位啊，冇得流动啊，冇，即系我哋讲留白，你先有得流动，而家冇，连萝卜都冇埋。

咁所以咧，你就冇多余嘅心力去应付任何嘅对话啦。亦即系话你嘅社交电池就彻底冇电啦。如果呢一刻嘅你喺过去嘅日子，或者哇今日礼拜一，我头先真系已经系谂咗几条信息要复，你而家即刻睇下你有冇 send 到出去。如果冇嘅话，证明星期一你嘅脑已经交机啊。嗱，不如咁啦，呢个时候咧，我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呢个周末一路 loop 住听嘅韩文歌。你知道我已经唔止一次喺节目当中分享呢一位喺韩国好受欢迎嘅呢位男歌手啊。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Song Si Kyung。咁其实咧佢有一首歌咧就系呢一首歌，叫做《그차리에그시간에》。个意思就系话，喺嗰个地方嗰、那个时候，其实佢当中副歌咧一路系重复住一句嘅。咁中文意思就系话喺嗰个地方嗰个时间系咪早已经注定咗轮到我哋分开咧？咁咁啊，翻翻嚟我哋而家个工作状态当中，其实喺呢一个工作嘅地方，呢、这、一个工作嘅时间，系咪一早已经注定咗我哋嘅大脑已经系好攰啦，要休息一下啦？不过星期一咧，我都唔敢咁大声叫你哋休息啦，放空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如果你翻紧工，望住你嘅 mon， 你两只手仔系摆喺个 keyboard 上面嘅，但系耳仔系听住我讲嘢嘅，咁呢个时候咧，你咁啦，俾几分钟自己啦，呢首歌嘅时间俾五分钟自己，你就系假性去，即假性地去完工，你就允许自己唔发送任何嘢出去住，但系真真正正咧，我哋一齐放空。

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如果刚才我讲的情况真的发生在你现在日常当中，甚至是影响到你工作的话，其实有些方法我们可以去化解意念回复的尴尬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低耗能回复，特别呢跟很亲近的朋友啊、亲人啊约定的时候，你本身已经个脑我翻紧工啦，或者即使我放咗工，我个脑都好攰啦咁。其实你可以提早话俾对方知，我呢排真係好攰啊，所以我可能回复你嘅信息会简短啲。譬如你就复佢一个 emoji， 或者就係复我睇咗啦，晏啲先倾。前提啊，譬如两夫妻嚟讲，你哋要沟通好。如果呢你面对住系一个系焦虑型依附嘅伴侣呢，佢哋就会乱諗㗎喇。佢曾经对我好热情噶，以前咧都会打多几句，宝贝，我知道啦，我哋即系知道放工翻嚟先倾啦，咁样即系都会好有呢种好 sweet 嘅感觉噶。你知文字有阵时，你要系用心先至能够表达到呢种嘅亲近，呢种嘅温柔噶嘛。但系如果嗰排你嘅状态即系已经系紧绷啦，个大脑登机啦，咁你更加言之冇办法去宝贝，又谂一堆氹佢嘅说话，系咪先？所以咧，你哋提早要有一个好嘅沟通咯，呢、這个就系叫做约定。定专属的低耗能回复咯。咁如果本身你系属于即系心理上系个依附系属于焦虑型人格嘅话咧，咁你就亦都唔好乱谂啦。咁同埋咧，你自己如果你真系呢排有呢种意念回复嘅情况出现咧，你就坦白系、大脑死机。咁啊，发现误会之后咧，你即系可能你真系迟咗复，但其实你系真系准备复嘅。但系你就系因为冇揿嗰个发送嗰个掣。如果你有呢情况出现，你最后都要坦诚地同对方，譬如你嘅客户啊。你的上司啊，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啊，就是讲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其实我头先是已经准备好 send 俾你，但是最后实在忙得滞啦，我真的没有按到个发送嗰个掣啊，咁样。但你知唔知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咧，真的会出现意念回复咧。我最早听到呢个词咧，系由 Gen Z 当中我听到嘅。然后因为其中有一次，我又系揾一个女仔。佢隔咗几日之后先复我，跟住然后佢就都系同我讲，佢哎呀，佢对唔住啊，宝宝，佢话我即系意念上我复咗你，但系最后冇复，因为我自己平时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咁所以咧我就觉得真正嘅朋友系会读懂我哋嗰啲未发送嘅声音，同埋心入边咧我都好感激，包括如果你系有呢种意念回复嘅情况出现咧，其实我哋都应该好感激我哋嘅身边人，我哋嘅朋友，系多谢你哋冇怪我哋嘅意念回复，懂得我哋偶然间咧记忆断片同埋大脑down机，同埋嗰排对人际关系嘅一啲社交失灵啊！你知唔知咧？而家系真系出现社交失灵，同埋你自己会要允许呢种嘅社交失灵咯，不必为我哋大脑嘅攰而感到即系 say sorry。我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因为自己大脑的疲惫而去令到自己觉得好内疚好内疚。当然你跟对方讲了 sorry， 这个是礼貌。但是呢你亦都不需要一路将这份内疚摆在心里面。希望你拥有一种的底气，既能同世界热烈地对话。

亦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咧安静留白。留白呢样嘢真系好难啊！你知唔知？呢阵时我觉得喺日常生活当中啊，点解你会觉得攰咧？最大嘅原因就系人际关系啊！你可以将呢句说话，你一刻如果你冇时间去思考，但系你今晚夜深人静之际，你再将今日喺节目当中听到嘅呢句说话，就而家你好多唔开心嘅嘢，你嘅压力，你嘅焦虑，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人际关系造成嘅。你有冇试过咧？有一种朋友喺你失败啊、失意嘅时候啊，就即喺你身边嘅，俾安慰你。不过咧，当你终有一日你成功咗啦，但系对方系语带保留，即系冇咗之前嘅嗰种咁为你高兴、咁为你开心。日本有一个研究证实咧，呢一份就叫做见不得你好嘅妒忌，喺大脑当中咧，同物理疼痛系一个共同区域嚟噶。你越优秀就会令到呢一类嘅朋友佢哋越隐隐作痛，因为佢见到你过得好而佢嘅心入面唔舒服啊。我你话系喎，即系有种咁矛盾嘅心理嘅，系噶嗱，你有冇即系呢种嘅经验啊？你自己而家可以去谂一谂，因为你由最初一个相对失败者或者失落者嘅角色，佢哋会系一种拯救者嘅角色，佢嚟安慰你，佢嚟支持你。咁当然，你而家呢刻身边可能都会有呢啲咁好嘅朋友啦。咁然后你再睇就系话，当你成功，当你嘅目标达成嘅日子，佢哋系咪都系咁真心祝福你？如果佢哋由头到尾都系好连贯嘅，好稳定嘅。你低潮嘅时候佢陪伴你，你成功嘅时候佢为你感到高兴，佢为你感到骄傲。呢啲真系真真正正嘅朋友。但系其中有一种咧，就是、有前边嗰段，但系后边嗰段咧，佢开始就唔抵得你好啦。佢哋无法直视你嘅优秀，佢就开始酸你，即系有阵时诋毁你啊，讲啲嘢又带刺带骨啊，试图透过打击你嚟平衡自己内心嘅嗰种失落感。因为呢一类嘅朋友咧，佢最初就系话：，你明明过得差过我噶，我系强者嘅角色，我嚟帮助你，你当时系弱者嚟噶嘛？点解而家会调转咗嘅咧？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呢一类嘅朋友，你要相信你嘅直觉，因为你同佢嘅相处咧，就系、是、一个自我消耗嚟噶，会令到你感觉到非常之疲倦。心理学家指出咧，高品质关系系应该令到你有自我扩张。咩意思咧？即系话如果你喺某个人面前成日要隐藏喜讯，唔敢话俾佢知，甚至觉得自己分享好嘢俾对方会有罪恶感，讲明呢一段关系喺度消耗紧你嘅能量，你嘅身体比大脑更加早发现，对方咧唔会俾祝福你，而系无形嘅压力。你谂下，你梗系喜怒哀乐，你都好想同呢一个人去分享，同你嘅枕边人、同你嘅好朋友去分享。但系如果净系得之前咁样样嘅，你净系可以分享一啲你嘅失败、你嘅失意、你嘅唔开心。但系而家当你有喜讯嘅时候、有成就嘅时候，你同佢分享，你反而会担心：我会唔会令到佢自卑呢？我嘅成功会唔会令到佢开心呢？咁你咪就开始内耗咯。不过咧，一段关系当中吓，即系无论系亲情啊、友情啊，其实呢啲关系当中咧。爱情都系，其实同时存在嘅。我讲同时存在嘅意思咧，就系话，有一部分，即系佢系会咁，佢系有机会同时亦都消耗你嘅能量，同时亦都系会滋养你，增加你嘅能量，帮你充电。但系你要权衡到一样嘢，就系话，一定系滋养你，令到你充电系多过偶然间嘅消耗你嘅能量啊！亦都有研究讲咧，当人咧感到妒忌嘅时候咧，大脑处理生理疼痛嘅区域咧就会变得活跃啦，佢睇到你变得好、哦，但系对某啲人嚟讲咧，你嘅好对佢嚟讲就好似一支针拮住佢咁样痛，为咗缓解呢一种痛，佢哋就会下意识去否定你，用呢一样嘢咧作为佢哋心理上面嘅止痛剂，佢系怕你过得比佢好。你哋有冇听嗰个例子啊？就系、是、一班嘅蟹啊，即系蟹，即系横行霸道嘅蟹，咁跟住咧喺个窿入边咧。佢哋准备爬出嚟，你知唔知？如果最佢见到上边有一只蟹咧，一旦就嚟爬出去咧，下边嗰啲蟹系会伸手去拉扯啊！即系呢一个系一个比喻啊，就系话见不得你好嘅人，本质上系惊你嘅改变会打破原本嘅平衡。佢哋并非佢心底唔系话唔希望你过得好，而系唔希望你过得比佢好。咁睇到呢层嘅逻辑咧，你就要理智地去看待恶意嘅否定啦，就即远离个情绪黑洞，唔需要再谂就系话点解以前佢同我之间关系咁好，但系而家我成功咗啦，我达成我个目标啦，而佢系变咗第二个人嘅，咁你而家就明白啦。

0: 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嘅需求。16张病床是我哋今次筹款嘅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嘅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掂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妈，今晚要朋友来吃饭，快点过两招给我啦。
3: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2: 咁厉
3: 害，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的。有了它不用再用味精鸡粉啦。
2: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皮尔区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针对南亚裔的跨境勒索网络，拘捕17人。约克区8间学校今朝早接到嚟自同一人嘅恐吓，警方调查后确认并冇实质危险。教宗梁14世发表首份通谕，警告唔好将人工智能武器化，用于军事上作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是你没听错，直头是这一首经典的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过以香港都市作为背景，用便利店比喻爱情，尤其深宵时分特别渴求，其实是 Sika 全新的粤语单曲《深宵便利爱》。

解決到需要，不過好似比其他地方都要貴。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外》，作曲 Mike Stock、Matt Aiken、Pete Waterman， 作詞王樂怡，編曲 Dick Wong、周石漢，監製周石漢。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我就讲开呢 ,Gen Z 的回复就是意念回复啊。咁然后呢我最近亦都有一个经历喎，我就要讲俾呢 Gen Alpha, 唔应该咁讲，如果你屋企当中有 Gen Alpha 嘅仔女，跟住或者孙仔孙女，又或者你本身嘅朋友有 Gen Alpha, 就好似我自己有朋友仔係 Gen Alpha 啦。咁跟住我就早两日我就喺 Instagram 呢就send 咗啲嘅信息，咁因为对方就想了解我喺韩国读韩文嗰间学校嘅啲情况啊。咁当你 send 咗个信息信息俾对方之后，如果以我哋本身嗰个认知嚟讲，咁你一咪就喺原本个信息俾个 like 啊，即系俾个手指公啊，俾个心心啊，俾个笑样啊，即系喺原本个信息嗰度咁回复啦，系咁。咁但系咧，当时呢个 Gen Alpha 回复我咧，就系俾一嚿云我，一嚿云啊，冇错，就系一嚿乌云。然后佢就喺我 send 俾佢嘅嗰个连接当中，同埋后来我仲 send 咗啲资料俾佢睇嘅。跟住佢就覆咗我一嚿云，我第一个反应就一嚿云咁。咁其实而家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啲 Gen Alpha 佢哋回复嘅方式啊。你唔好问佢点解，你唔好问佢点解你唔系俾个 like 嘅，唔系俾个笑脸或者心心嘅咁。即系呢个好，我好好奇啊，我系好好奇我身边发生嘅一切嘅。然后咧，我就想将呢一种嘅慢慢唔同年代嘅改变咧，喺节目当中同你哋分享。就好似 Gen Alpha 咧，曾经都同我讲过，佢话而家你哋唔好喺我面前唱阿伯字阿伯字，佢话好老土啦呢只歌，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佢哋系即系唔中意听到呢只歌噶啦。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聊你身边嘅 Gen Alpha， 譬如你想同你嘅仔女去沟通啊，想话我想同佢 close 啲啊，我想佢有共同嘅话题啊，既然佢中意 K-pop 啦，咁我想同佢倾下偈，你唔好用呢只歌。更加唔好用我扮 Gangnam Style， 知唔知道？好咁啊，嗱，你见到咧，佢哋嘅着衫嘅风格啊 ，Gen Alpha， 我之前咪有提过嘅 ，Gen Z 而家都系嘅，就系会着低好，即系低能量着装。即系你睇落，你拆解开佢每一件佢外套啊，佢衫啊，佢条裤啊，咁啊都系阔皮皮嘅，即系成只鸡都摆得落去条裤嗰种咧。跟住然后咧，佢只裤脚咧就好似帮即系全世界喺度扫紧地咁样样嘅进场呢啲叫做。但系佢又着住对好高嘅即系底嘅鞋，咁啊跟住咧着嘅衫咧，你每一件拆解开你就觉得系好普通嘅款，即系非常普通嘅款。但系佢哋着起身咧，佢哋就系用呢一种嘅风格，我用对抗世界又好似强烈得滞，但佢哋就会用呢一种风格嚟话俾呢个世界知，我就系有我哋自己嘅标准。你叫我翻工要着西装，着一条譬如好显身型嘅裤或者西装咁样，我讲我唔会。女仔亦都系我唔会着呢啲嘅套装，但我就系中意，即系我讲紧有啲嘅 Gen Z 啊，我就中意呢一种叫做低能量嘅穿搭。但咧，我又想话俾中意呢种穿搭嘅各位朋友仔知，系啊，而家我节目入边咧有 Gen Alpha 嘅听众啦，有 Gen Z 嘅听众啦，系啊，仲有唔同年代嘅听众，多谢你哋。咁啊，真系上至80几岁。

有90岁嘅朋友，我知道你都听紧呢个节目，多谢你哋话俾我知你哋中意爱看世界，咁我都好希望咧就喺节目当中。透過講唔同generations 佢哋嘅一啲特點啊，同埋而家佢哋開始點樣轉變咧，令到唔同世代嘅朋友仔可以互相融洽地去相處啊，喺屋企當中啦，喺工作當中啦。咁我頭先講到咯，如果你一直著呢種嘅低耗能嘅穿搭，如果你覺得我好舒服嘅，我就係要對呢個世界話俾佢知，你哋唔好 label 我，我而家個 lifestyle 就係咁樣樣噶啦，你都唔需要 push 我話叫我俾心機啊，加油 fighting 咁樣。都唔使啦，但系我又想话俾你知 ，colourful 即系色彩啊，呢啲嘅 colour 系我哋嘅快乐嘅一个即系好重要嘅源泉啊，你知唔知啊？而家系好流行多巴胺风格，你以前听过就系多巴胺穿搭，即系着上身有唔同嘅颜色，好开心，好明亮，好明媚。而家加拿大啦，天气越嚟越好啊，温哥华、Calgary 啊、Toronto 啊咁样，同埋 Montreal 嘅朋友，我知道你哋有用 app 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多谢晒你嘅支持。咁啊，跟住咧，系我嗰日，哦系啊，我想分享一下，我嗰日上个礼拜五咧，我主持咗一个婚礼，就系、是、多伦多花都同乡会嘅会长吴文光会长，就系、是、吴府有喜就娶新抱。咁啊，跟住咧，吴会长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咁就喺 Montreal 嘅阿成哥，你有冇听紧节目？阿成哥、成嫂，多谢你哋一路听住爱看世界。咁咧，阿成哥太太咧就话，佢老公即系阿成哥咧，佢话佢每晚啊唔听我哋把声都瞓唔着噶。好啦，哥哥各位，如果你而家系透过我哋嘅 app 去听节目咧，听完节目就乖乖地去瞓觉啦，知唔知啊？咁好啦，我再讲翻咧就系色彩。这个多巴胺风格啊，唔单止系着装，你都唔需要去理会人哋觉得你着到好多种颜色喺身。虽然我曾经讲过咧，就系话到咗一定嘅年纪咧，就唔好着超过三种颜色嘅嘢，即系三种颜色唔好超过搭配喺个身度。即系你话我嘅我嘅极即系一个底线就系着到红白蓝胶袋咁样样咁。咁呢个我觉得而家呢个世代咧，每个人有自己风格系咪先？你中意系低能。能量嘅穿搭又得，我中意多巴胺七彩嘅穿搭亦都得。咁我今日唔系讲穿搭，我系讲咧就系多巴胺嘅屋企 colourful 嘅颜色。你好难想象，譬如屋企当中有啲朋友会啦，譬如成埲墙都系红色，譬如佢中意红色啊，好热情啊咁。咁然后咧，我试过咧。我曾經我自己間房咧，係成間房都係藍色，即係嗰個牆係牆紙嚟嘅，藍色唔單止，我當時揀嘅牆紙咧係有雲啊，即係我將我成間房係變成咗嗰啲棉花糖咁樣嘅雲，跟住然後個底色係天藍色，就好似喺間房入邊就好似個天空當中咯咁。咁我有一段時間嘅屋企我自己嗰間房係咁樣嘅，因為我當時好中意藍色啦，不過中意顏色呢樣嘢真係隨住心情改變嘅。但我想講嘅。就是说呢这种多巴胺风格你屋企当中的 decoration, 它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透过高饱和度的色彩充满这种很有童趣的形状啊同埋大胆的撞色来直接刺激我们大脑去分泌多巴胺。冇话所谓嘅咩配色禁忌嘅，最紧要你中意，最紧要你配起色，你睇起身哇好开心啊咁，因为开心最重要。喺呢个咁混乱嘅世界入边咧，为自己筑起一个充满生命力嘅缤纷小宇宙。咁啊，呢度你即系你翻到屋企，你就会觉得哇，系好开心，好似一个儿童乐园咁样样。你要知道，唔系净系小朋友嗰间房，或者你为小朋友打造嗰个空间，先至能够系多巴胺色彩风格噶。包括你自己身处嘅地方，你而家翻紧工，你 office 啊，你嗰张办公台啊，其实你都可以延续呢一种多巴胺风格去点缀啊。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

0: 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信捷冷暖 Solid Care， 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信捷。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经典嘅说话。
6: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继续我嘅忙碌。
5: 由佢为今次嘅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过低能量穿搭啊，多巴胺的家居风格啊，咁我今日呢又想跟大家一起去讲下另外一个心理学主题，就是颜色色彩心理学啦。咁而家呢好多人着衫就係话，我为咗表达自己我简约啲舒服啲，我唔想花咁多精神喺着衫当中啊，咁样即係唔想花咁多时间去揀啊。但係背后反映嘅呢，其实係我哋现代人心理能量消耗太大啦。而家你连着衫唔係淨係着起件衫咁简单，点解要揀低能量穿搭啊？你係为咗保护自己。然后就係话，我同呢一个世界，其实而家你哋推住我行嘅呢一种大趋势，就係要精神打起精神，唔好躺平。我嘅諗法係背道而驰嘅，即係我讲緊有一啲朋友仔，所以佢哋就会选择咗低能量穿搭啦。点解近年啊米白色、灰色、燕麦色、黑色是会流行呢？因为这些颜色对我们大脑的刺激比较低。心理学上面呢，人类视觉其实会不停接收资讯，包括颜色、色彩啊、对比度啊，特别即是强的对比度啊、复杂的图案啊，就会令到大脑持续处于一个处理的状态，即不断在运作。当一个人本身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资讯过量、情绪很累的时候，他会本能这样追求一个低刺激的环境。所以呢，低能量穿搭其实不是懒啊，是大脑想悭电啊。甚至呢，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啊，颜色会直接影响着我们人的心跳啦、情绪啦，同埋决策能力。举个例子，红色，大家知道红色呢就会刺激神经啊，提高警觉性啊，令到我哋好兴奋、好冲动啊。所以你留意一下，譬如一啲嘅快餐店啊，减价嘅嗰啲牌啊 ，on sale 咁样好大嘅字啊，都系红色，警告嘅标志都系红色，因为红色咧就会令到我哋即刻有反应。但如果一个人呢长期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他反而会开始逃避红色，因为他内在已经够刺激了。举个例子，他就会转向米色、浅木色、奶油色，这些颜色呢就会可以令到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是放松。所以现在为什么奶油风啊、日系的原木风啊、韩式的韩系的极简风啊，会这么红、这么 popular， 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是只是单是审美的，而是我们潜意识都想找一个地方令到自己可以安静下来。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在疫情之后，全世界室内设计都开始个风格是偏柔和一点的，因为人是经历过焦虑、失控、不安之后本能追求的一种安全感。 所以咧家居风格咧，其实系反映紧时代嘅情绪。咁听紧节目嘅你，如果你本身系做室内设计啊，同设计有关啊，你都知道呢一个嘅大趋势啊。所以唔系净系简简单单就系话啊，点解嗰啲流行嘅色彩呢几年系呢样，嗰几年又系嗰样咧？其实同全世界本身而家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即系全世界而家嘅状况。

讲啦。咁好啦，我哋讲紧追求安全感咯。以前咧经济好好嘅时候吓，黄金时期就流行金色水晶灯，好奢华嘅感觉嘅。因为乜嘢嘢啊？系想展示嗰个成功啊！但而家咧，再年轻嘅人就流行木色啦，好温柔、好温和嗰啲好细嗰啲灯啦、香薰啦、暖光啦咁。因为大家而家想追求嘅系咩嘢？情绪稳定，甚至近年嚟兴起嘅我头先讲嘅多巴胺风格都好有趣噶。嗱，明明系鲜黄色啊、粉红色啊、湖水绿啊、橙色啊咁，表面上好开心噶，但系咧心理上咧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当现实生活越压抑，人越会用高彩色颜色，即高彩度嘅颜色嚟补偿自己嘅情绪，即系话多巴胺嘅穿搭，包括你屋企当中有多巴胺嘅风格，有阵时唔系因为一个人真系好快乐，系因为佢太需要快乐，所以你见到就会有人系低能量穿搭，有人就系多巴胺穿搭，即系你着起身嘅时候多巴胺穿搭，你自己本身都已经系开心嘅。其实两种风格的感觉好像完全相反，但其实背后都是同一件事。人呢是想修复自己，有人选择降低刺激，有人选择增加快乐感，本质都是一个情绪自救。而最有趣的就是原来颜色不单止影响情绪，还会影响人际关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着深色衫的人呢容易令人觉得他专业有距离感，着暖色系嘅咧，会令人觉得佢好亲切啊。浅蓝色咧就会增加信任感。所以你留意一下，有啲银行佢哋会用蓝色啦，咁跟住咖啡店入边咧会用暖嘅黄灯啦，精品店就中意系用啲黑白灰咁样嘅设计啦，因为颜色本身就系一种情绪语言。有时咧，我哋以为自己中意某种颜色，其实可能只系嗰个阶段嘅你需要某一种情绪。所以点解我头先讲到就话，唔同阶段其实我系中意唔同嘅颜色嘅，冇一个固定。最后你就会发现咧，一个人屋企嘅色调啊，佢手机壳用嘅颜色啊，衣柜嘅风格啊，甚至佢喺即系 Instagram 啊、social media post 出嚟嗰啲相，佢用咩 filter 啊，其实全部都透露紧而家呢个人佢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啊。所以呢个就系心理学当中好特别嘅地方。你即使你都未同佢正式认识或者未同佢正式沟通啫，但系你透过佢身边所有嘅一切，佢表达出嚟嘅嘢嘅方式方法，例如用颜色、用唔同嘅 filter， 你都会知道佢系点样嘅一个人咯。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跨境勒索网络，拘捕17名男子，并控以106项罪名。警方说这项代号 Zero N 的行动是由去年12月展开，联同安省省警、卑斯省数理警方、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共同执行。调查显示，涉案的犯罪集团 Four Brothers 长期针对宾顿市和密西沙加的南亚裔商业东主，利用恐吓、纵火和枪击等手段勒索金钱。在涉及的24宗案件里面，有16宗属于暴力勒索，并包括多次枪击和纵火。当局更相信该集团亦都与卑斯省、美国加州和印度都有联系，其中一名疑犯更涉嫌与英国一宗企图谋杀案有关。警方在行动中检获6支枪、非法毒品和伪造证件。被捕的17人里面，有6人在刑事程序之后可能面临遣返。约克区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示，说区内有8间学校今朝早接到威胁电话。警方调查之后表示，电话是同一名疑犯打出，当局确认并没有构成实质危险，亦都不构成公众安全威胁。当局继续调查事件，呼吁知情人士同约克区警方联络。另外，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注册按摩治疗师，涉嫌在旺市一间保健诊所内替女顾客按摩期间性侵对方。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9号位于 Western Road 以东的 Rutherford 及 Fairlawn Woods Boulevard 地区。警方2日之后拘捕55岁来自宾顿市的 Thong Tony Tran 控以性侵罪名。当局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络。万锦是一个华人商场发生汽车撞穿墙冲入铺头的事件。事发相信是今朝早至到中午时分，在 Highway 7及 Kennedy 以南的朗豪坊商场。网上论坛 Reddit 和本地华人资讯网站 51.ca 引述网民分享的照片报道，商场的露天停车场有一部白色 SUV 怀疑失控，撞穿商场的外墙，冲咗入大统华超市内，现场满地碎石和瓦砾。照片显示冲击的位置接近书籍和儿童玩具区。警方到场封锁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是否有人受伤。

0: 箱，亦都未交代事故原因。教宗梁十四世发表上任后首份通谕，警告不要将人工智能武器化，用于军事上作恶，又说 AI 背后可能带来新的奴役形式。教宗今日在梵蒂冈亲自发表这份长43000字的通谕，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联合创办人奥拉等 AI 专家亦都在场。教宗指出，并没有任何演算法能够让战争变成在道德上可以接受，要将人工智能解除武装，不能够变成统治、排斥和杀戮的工具，就好像核能一样，服务所有人和公众利益。教宗又说，现时争相开发更强大的演算法和更庞大数据库，只是为了满足取得地缘政治或商业上主导地位的欲望，认为 AI 资料的所有权不应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呼吁决策者保护劳工的权利，保护儿童免受这种技术侵害，人工智能公司之间亦都要减少竞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是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下交通，现时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Bayview Collector， 由 Allen 快线就由 Q 塞到去 Dixon， 再由 James Snow 至到 Highway 6 South， 而在 Highway 6 South 这里右边的路博有坏车。401东行由412到 Q Young 到 DVP Wesley 到西林多车。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400南行由 Shepherd 繁忙到转401的 Ram。QW 东行由 Brent 北行上 QW 的 Ram 封闭。QW 西行出 Brent 的 Ram 就由线封闭。现时西行由 Oakville 至到 Burlington 都是缓慢。DV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市区道路方面， Shepherd 和 Markham Road 附近的 Nugget 介乎 Dovedale 至到 Markham 的一段路封路，因为进行交通意外调查。而 Lawrence 在 Leslie 以西两边方向都封路，因为附近有煤气泄漏。在密西沙加 Derry 西行近410的位置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由的士开始慢驶。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63%，体感温度24度，吹紧时速14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28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

0: 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着具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e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姐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5月25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正所谓 tennis 我又唔玩嘅 ，pickleball 又冇人约我去试下，而家嚟多个 paddleball， 点搞啊？但系都系咁上下嘅嘢，有冇一个统一啲嘅名称噶？
12: 好啦好啦好啦，真系终于可以有翻个太空馆啦！你估会科学馆？你估今次个科学馆咁啱而家有个圆形嘢？不如起埋个太空馆啦，好唔好啊？太空馆我真系好 miss 个太空馆噶。

0: 系咗3:12，有位可伯何志宏喺度。
1: 傻益，大家好，点啊？准备好未啊？杀到埋身噶咯噃，咩波都一定要有份，要系咁耳都要打下噶啦。而家呢个潮流，
0: 有先得噶。
1: 有人约你打先，其实好多人约我打 pickleball 噶，甚至系去旅行喺船上面咧，所有 pickleball 嘅时间，其实一早已经俾人霸晒。所以我觉得 pickleball 系一样而家时下流行嘅嘢，啲后生嘅咧，我见到三十几岁。都已经都去打呢个 pickleball， 但系而家你讲真又嚟多个咩波话嗰个叫做
0: paddle 啊，paddle。
1: Oh my god！
0: 系咯，我就系话我一饭嘢都未搞掂，你一话俾我听有另外一饭嘢咁样，到底系玩啲咩？跟住我等下睇下大概嗰啲图片啊，大概啲资料，其实佢又差唔多嘅啫。总之咧，越嚟越多名，嗱，仲有嗰啲朵咧越嚟越大个朵嘅话咧，就好似好犀利。pickleball 我唔知道加拿大有冇叫做啊，讲起加拿大唔系净系讲紧你嘅韦比士啊，我哋呢、這个。

0: 敏感地区啊，成啊咁啊，系讲喺加拿大有冇一个叫做 pickleball 联合总会咁样？嗱，你冇嘅话咧 ，paddleball 就有啦。paddleball 就有，
1: 系咪 paddleball 早过 pickleball 咧？
0: 我怀疑系，因为咧嗱，首先无论你讲紧嘅 pickleball， 即系如果中文译做系拍黑球啦，吓，因为我点学翻嚟咧？即系最近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话喺度玩紧呢个活动，咁佢哋做嗰啲宣传海报啊、标语上面咧，就系拍黑球、慈善同乐日咁嗰啲，咁我就学识咗英文名就叫做拍黑球咁样。吓 ，paddleball 我就未见到有呢个咁嘅中文名称啦。咁首先讲下 pickleball 先啦。佢大概个玩法嗱，我唔识啊，我未玩过噶，我见到嗰个状态咧就系、是。个场地就好似网球场咁，不过细咗一截，系嘛？跟住用嘅工具都系一个球拍，又系好似网球拍嘅，不过又系细咗一截咁样。吓咁啊，嗱，调翻转头，另外一个今日我见到呢一样嘢咯 ，paddleball， 因为呢个劲啲，佢话佢有加拿大 paddleball 联合总会，呢、這个好似劲啲咁样系嘛？
1: 好似好劲啊嘛！
0: 嗱 ，pickleball 几时嘅嚟到加拿大咧？我系真系唔清楚，但系 paddleball 咧，因为佢有加拿大。Paddleball 联合总会，我就知道咗佢少少嘅资料。佢话1992年咧就喺 Calgary 嗰边咧就第一次有人玩引入咗嚟嘅。原来呢个 Paddleball 咧，佢就系、是、西班牙裔社区咧，佢哋就好流行呢样，即系话欧洲啦，好可能系咪欧洲嗰边传过嚟啦。佢玩嘅方法、玩嘅场地又系好似 tennis 咁样嘅，都系一个变种嚟嘅，场地细咗，个拍。反而又唔系细咗，块拍咧系大咗嘅。分别两种 pickleball 同埋 paddleball 咧，根据呢个资料显示 ，pickleball 嗰个速度咧系快啲嘅 ，paddleball 咧就慢啲嘅。pickleball 嗰块拍咧，即系拍黑球嗰块拍咧就细少少嘅 ，paddleball 嗰、那个嗰块拍咧，嗰、那个叫击球面积咧又大翻少少，所以因为大面积嘅关系。重又重啲啦，论尽就论尽啲，所以个速度又慢咗咯，咁样，即系我就话一样都未搞掂，而家话俾你听，仲有第三样嚟紧 ，paddleball， 佢最劲嘅地方就系有 paddleball 加拿大世界联合总会咁样，就劲好多啦。
1: 其实 paddleball 都有嘅，
0: 系咪啊？我唔知啊。
1: paddleball 有个叫做我啱啱揾到嘅，即系系都要揾下嘛，上网好快揾到嘅啫。有个叫 pickleball Canada。
0: Yeah.
1: 咁就係我哋加拿大嘅 pickleball 总会，咁但係你估得係啱嘅。如果你根据历史上嚟讲呢，pickleball 係唔够 paddleball 咁耐历史。据讲 paddleball 係 in the 20s 已经有人玩緊。我会觉得可能係因为网球呢，喺嗰啲年代呢，网球可能係高级玩意。
0: Yeah.
1: 如果你话要打网球呢，咁、那个拍又重啲啦，又可能有啲特别嘅场地係俾嗰啲即係啲有錢人玩嘅玩意，咁可能咧有一啲比較 basic 啲或者冇咁大力嗰啲比較點啊民平民啲嘅咧，佢哋就發明一棟網球差唔多啦，我哋就搞個 paddleball 啦。所以你話嗰個球拍咧，其實係大少少或者比較有啲多似呢個網球，不過個拍係短啲。
0: 嗯、
1: 但係呢個已經係據講 in the 20s 已經有20年1920几年嗰陣時已經有。至於 pickleball 咧，就係60年代先發明嘅。咁、
0: 嗯、
1: 所以呢你话如果系嗰个咩加拿大 paddleball 协会啊，咁应该呢就系、是、比 pickleball 系会耐啲囉。咁但系你又諗下、哦、pickleball, 佢基本上所谓叫做嗰啲叫咩打波有一个叫咩后发先至啊，佢系比人哋比 paddleball 系更迟先发明。但系佢好似受欢迎同埋受注重呢，即系话铺面受大众注意呢好似系犀利过呢个 paddleball 喎、
0: 哦。好，请各位听众留意一下，我而家唔系专登去追啊英姐，你话就系噶啦。因为咧个报道咧个报道系咁样讲嘅，佢就话 pickleball 咧呢两三年咧就上得好犀利啦，好受欢迎啦咁、yeah. 样。跟住另外一句，佢下一句就讲啦，其实 paddleball 咧已经风行咗数千年噶啦，唔系数千万公里噶啦，由西班牙裔吓西班牙嗰边传到过嚟呢边咧，好多人打紧噶咁。但系讲实不相瞒 ，paddleball 我真系啱啱今朝早睇到呢一个咁嘅名称，我先。招人，即系我比较背啲啦，咁样咁即刻对比一下两个玩意咯，咁样。而家其实我怀疑 paddleball 咧，应该系收到唔知乜嘢嘅有力人士同大家讲，我哋要全力推进呢个 paddleball， 又有益身心啦，增强肺功能啦，又可以练习到呢个手脚配合啦。其实真系唔错噶，大家要认真试下啦。咁所以即系有个咁崇高嘅理念嘅话咧。 即係嚟緊可能 paddleboard 又有。

0: 啦 ，pickleball 啦，最好就系做生意嗰班朋友啦。而家又可以有多块拍可以卖下。啊，记住啦 ，paddleball 嗰块拍系大过 pickleball 嗰个嘅。跟住仲有，如果你买波嗰方面咧，最轻就系网球嗰、那个，最重咧就系 paddleball。而 pickleball 啱啱喺正中间，即系话 paddleball 佢真系慢啲嘅，个拍又重啲，个波又实心啲，即系冇弹得咁犀利。你要成个嘅动作都系。節奏係會慢少少嘅 ，pickleball 就啱，好似阿英英呢啲後生仔去tennis 太過高尚啦，而係玩個 pickleball 就中間路線咧就可以發揮得好啲啦咁樣。
1: 你真係知唔知有人嬲過我啊？嗰日真嘅有人嬲我，
0: 嗌交，嗌交每日都有。
1: 係，我未必會贏噶。嗱，有人嬲我，佢話：喂，整個牆，
0: 係
1: 叫我哋夾粉去開個牆。找个地方去整个场呢然后租给人去打这些波呢他说你坐在那里斋收钱啊。
0: 是啊。
1: 喂真的那个人讲到好像很犀利咁㗎喎。嗱我哋夹粉去找一个场馆咁就专租这些场因为那个地方不需要太大不会好像网球需要很大地方嘛。他说现在这么多人打这些那时我都未听到有这个 paddleball 这样东西。那个人只是跟我讲话哇 pickleball。pickleball 啦羽毛球啦呢啲淨係齋租場俾人咋你已经发啦坐喺度收钱啦傻英。喂我真係觉得有得諗喎。
0: 对唔住呀佢几耐之前同你讲嘅呢个说话。喂点呀赞咗啦。我话你係几耐之前同你讲过类似话要搞一个 pickleball 嘅场地呀、
1: 上两个星期到啦。
0: 迟
1: 啦！喺我旅行嗰阵时，
0: 早两年已经有人同我哋讲紧，喺我哋电台附近已经有一个起好用紧，打到砰砰声添啦，已经两个礼拜之前先讲，太迟啦 ！Paddleball 啦，而家即刻同嗰个 Paddleball 加拿大联合总会同我哋倾下，嗱，我哋喺多伦多呢边，你一个人揽晒嚟做你独家总代理。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驚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搵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 175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期 13% HST Rebate Ready, 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五十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 ,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 ,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by you,AM1430, 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6: 火星人行妈必
0: 3:22
1: 我要向你道歉先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哋讲话关于又喺我哋多伦多开始卖嗰啲世界杯嘅纪念品卖未我话我喺机场见唔到即是我话见喺人哋美国机场我见好多又有 vending machine, 又呢样嗰样。但我话喺呢度皮尔逊呢我就见唔到。我諗系因为我经过嗰个地方去攞行李呀咁嗰啲地方可能系我自己见唔到啫。跟住即刻我哋收到有一个听众呢就影埋相俾我哋睇因为佢又成日出入机场。佢话唔系佢话视乎你边一个 terminal, 或者你行边个位啦其实喺机场已经有好多世界杯嘅纪念品卖 ,but in general, 佢都话系属于贵嘅系比较贵咗啲咁但你都系嗰啲啦锁匙扣啊 ,t-shirt 啊帽啊杯啊咁嗰啲譬如好似而家个世界杯嗰个杯嗰啲嗰个公仔啊咁样嗰啲呢而家仲有佢话喺 Walmart 又见到啦 喺 Costco 又鋪天蓋地啦，所以如果你要買世界盃嘅紀念品，其實係好多嘅，唔係話冇，係。

0: 机场系有，不过我见唔到啫。
1: 直头落去睇下只世界杯好过啦，世界杯嚟到多伦多啦，喺、市政府啊，多伦多市政府门前嘅梅敦菲纳广场已经系展示紧啦。因为其实我啱啱呢个周末咧睇新闻就知道嗰只杯咧就去星期六嘅时候就去到去到边度？去到渥太华。咁我哋阿总理先生卡尼先生咧就第一时间咧就已经系去欢迎佢啦，欢迎只杯啦，同埋成个我谂成个宣传嘅团队。咁已经话俾大家听，话俾全世界听，加拿大已经准备好去迎接世界杯嘅球迷，主办好今届呢个赛事咁样。初初我嗯咗佢一下嘅，切，你渥太华关我咩事啫？啊，佢其实嗰个报道都有讲嘅，之后就会嚟到多伦多噶啦。咁啊，估唔到今日就嚟到，我真系唔知个时间表，原来今日就嚟咗多伦多啦，已经。咁啊，我又唔知佢即系会留喺度几耐，因为除咗我哋多伦多有份搞即系主办赛事之外咧 ，Vancouver 都有。咁啊，温哥华嘅朋友都有噶嘛，即系其他加拿大嘅主要城市佢唔去唔紧要，但系温哥华佢点都会去一去噶嘛。咁到底呢一只世界杯，佢而家今日喺多伦多嘅话，几时会离开咧？唔知道。但系喺呢一个 moment 下昼3:24咧，佢系仲系喺梅敦菲纳广场嗰度嘅。
0: 要有飞嘅，今日咧就系3:00-6:00，听日咧就系10:00-6:00，就大家可以凭飞、
1: 都好，
0: 系凭飞，但系咧。嗰、那个飞我而家先睇到，咁嗰个飞咧，其实话佢话而家攞晒噶啦，啲飞丑就已经派晒啦。如果你已经有丑嘅朋友咧，但我连个丑几时派我都唔知，佢又话俾我听啲丑派晒。
1: 你攞丑嘅话俾我听嘛，丢假呢样嘢我好叻噶，
0: 我都唔差啦你几多。咁但系真系我觉得个新闻就系话俾你听，我睇到嗰度，我想去，下一句已经话俾你听 ，event is already fully booked，tickets is already out。收得佢唔系卖啦，佢系派嘅，免费嘅。咁但系如果你有个飞咧，你今日系得3个钟头嘅时间，3-6，即系其实而家我哋开紧麦啦，一路照6点钟，你就可以落凭飞，或者听日咧就长啲时间，早上嘅10点到下昼6点。如果你有飞嘅，或者你攞咗飞但系你系去唔到嘅，你唔好嘥咗去啊！因为好似我哋呢啲连张飞都未见过嘅咧，可能有好多人系想去，但系冇飞就咁。但系呢个都值得睇嘅。是值得去睇一睇嘅，12号已经第一场咯。
1: 系噶，6月12号咁，你而家见到个市况好似慢慢进入咗呢个世界杯状态啦。咁而家其实数下手指，其实仲有2个零礼拜左右到。6月12号第一场波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呢一边举办咧，得2个地方有赛事啫嘛。跟住喺墨西哥咧，都系2个地方有赛事啫，即系2个球场有赛事啫嘛。但系美国咧，我琴日睇到个片段咧，佢。10个定系11、12个球场分布喺唔同嘅城市嗰度举行紧嘅咁样，其实我喺度谂紧，咁啲球员咪好惨咯，咪要飞嚟飞去咁。以前你喺一个城市嗰度吓拣定咗边个国家，跟住咧就喺集中埋喺同一个城市嗰度比赛吓，有个球员嘅运动员村，跟住附近有啲职员啊就住埋一齐，有啲咩事嘅即刻可以调动得到啊，或者可以联络到其他唔同嘅嘢啊，咩广播中心啊、剩啊咁嗰啲。咁我但系如果喺美国都进行赛事嗰啲队伍。咁佢今日踢完一场波，分分钟要去下一个地方再踢噶咯，因为要进咗级先。唔知我净等啲球员辛苦咋，
0: 好散咁样，
1: 散啊，
0: 散啊。譬如6月12号，我哋加拿大队咧就系对呢个 Bosnia 啦。咁如果是但一个赢咗，咁佢哋可能要去第二个国家嗰度踢嘅，即系第二个城市，咁就会好似你话斋计埋周居劳顿。所以世界杯同呢一个奥运啊嗰啲好集中咧。其实又是两个好大嘅相差嚟嘅，一个好散，一个好集中。咁但系仲有带嚟嘅咧，就是、其实而家今日系5月25号啦，我见到有啲周边嘅新闻啊，有好多公司已经系为咗世界杯会为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个交通会造成几咁混乱挤塞，同埋几多人啦，要计埋游客。我真系希望多啲游客啦，呢样嘢多啲嚟啊，密啲手啦，当然梗系好啲啦。咁但系有好多公司、好多员工咧，系为咗嚟紧嘅世界杯，已经向公司申请紧，我哋可唔可以个部门喺嗰段时间系，譬如话可以有啲机会系喺 work from home 嘅，可以唔使嗰啲员工要特登落去。commute 落去 downtown 啊，逼巴士啊，公共交通工具啊，同埋啲人一齐争啊，咁样可能会影响到。但系好似话我哋安省咧，安省福特政府嗰个 public work 啊，嗰个公共我个 Ontario public work， 佢就系想申请就系嗰段时间，好多人可以 work from home， 但系福特已经省政府已经拒绝咗啦，
1: 佢话唔得。

0: 可能都系夜晚十一二点钟就会完晒噶咯，我当你夜晚先开波嗰啲啦，系咪？十一二点钟都完晒嘅时候，但系佢卖酒嗰个情况系可以卖到去凌晨四点钟先收酒，即系呢个措施唔系唔可的，而且个可以照顾好多人，但系有冇咁急切嘅需要咧？咁你话唔系，原来系朝头早十一点钟可以开始卖酒嘅，咁样我觉得呢个 OK 嘅，因为晏昼饮两杯，跟住入场睇，睇完之后又饮多两杯，之后先至再翻屋企翻酒店嘅话。这个会不会 是透彻一点呢？不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日正式报名参加十月市选，寻求连任。警方就王子的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亚裔注册按摩治疗师。伊朗誓言绝不后退，说目前全国必须团结去应对美国的施压及挑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午3:3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由410塞到去 Leslie， 再由 Wesley 慢驶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由 Broad Street 塞到去西林，然后由 Victoria Park 一路塞到去 Dixon， 再由的士多车到410 Collector。喺 Highway 6 South 附近右边路博有坏车，由 Highway 25至到 Highway 6 South 一段路系慢驶。QW 西行出 Brand 的 Ram 右线封闭修路，由 Ford Drive 至到 Brand 挤塞。QW 东行由 Brand 北行上唔到 QW 东行，都系因为正进行紧修路工程。410北行由 Stews 塞到 Queen，DBP 北行由 Gardiner 至到 York Mills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北约克 Lawrence 喺 Leslie 以西两边方向都封路，由 Parkland 至到去 Bridal Path， 因为附近有煤气泄漏。而在士加堡 Shepherd 和 Markham Road 附近的 Nugget 介乎 Dovedale 至 Markham Road 一段路是封路进行交通意外调查。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 63%， 有24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晴，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6: 我是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的。
5: 真的会上电台？
6: 是啊，还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还可以试录音。
5: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8: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7: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你现在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

0: 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Lisb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7: 3:35，
8: 你对于这个科学馆的期待有几高啊？
7: 起咗先讲啦，你搞掂先，唔急嘅，真系唔急嘅，横掂无啦啦都俾你封咗2年多3年啦，
8: 哇，
7: 系咪啊？即系其实你都唔 care 嘅，咁我都。都冇得 care， 因为我系小市民嚟啫，系嘛？总之我知道我有份夹钱嘅，我有份交税嘅。咁你攞走咗我一个，你俾翻我一个，咁咪 OK 咯。咁睇下你几时搞得掂，你 call 我啦，系嘛？好多嘢，譬如条嗰条地铁线北上到去到约克地区嘅，咁你本来都话搞噶，咁而家又话要迟少少，咁咪迟少少咯，唔紧要。喺加拿大生活唔使急咁多嘢嘅，我觉得。船到
8: 桥头。我觉得其实而家呢个系好消息嚟嘅，咁已经公布咗啦，4亿啦，咁就2029年咧就可以开幕，因为个廊已经喺度啦嘛。个廊而家系个铁定啦，呢、這个真系唔知系咪有 take 我哋嘅 advice， 系起喺呢一个Ontario Place。咁你嗰、那个有个廊喺度啦嘛，已经系嘛，好少少啦。
7: 好事好事，人世间最怕就系冇大廊，而家有个大廊喺度嘅话咧，好掂当我觉得。
8: 我觉得一个大城市，我哋成日都话要做好我哋加拿大旅游业啦。一个大城市入边咧，你一定要俾人睇嘅，第一就系你有个博物馆。我哋有啊，呢、這个我哋有个安省皇家博物馆，唔输时间，好多好多嘢睇噶，好中意去个博物馆噶。另外第二样一定要有的啦，我觉得就是这个 Science Center， 科学馆是一定要有的。至于你说太空馆，以前呢、哎、在这里的太空馆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
7: 这里的太空馆在哪里？我想问一下。
8: 哦，已经有。
7: 哪里
8: 太空馆在 ROM 隔离。
7: 是。
8: Planetarium。那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呢，其实以前小时候这里小学的 field trip 呢。
7: 是。
8: 都有带你去 planetarium， 就喺呢一个 ROM， 即系皇家博物馆隔篱黐住，好似香港都有个太空馆噶嘛。
7: 香港有尖沙咀，
8: 我记得喺香港我都睇过，好靓嘅，系入到去又系一个半圆形，咩360度定系180度，咁就可以好似望住个太空个天咁样噶嘛。呢度嗰个系一样，咁但系冇计入 planetarium。已经冇用咗好多年，
7: 而家冇咗，
8: 冇咗啦，冇咗啦，
7: okay.
8: 已经停用咗好耐添噶。跟住而家正式就话可能要拆啦。其实嗰度已经系荒废咗好耐，所以先有好多鬼故
7: 嘅
8: 啫嘛。
7: 而家嘅位置佢喺边一度咧？即系十二家咁，你皇家安省博物馆就系喺 Avenue Road 同埋 Bloor 嘅交界啦。咁啊，见到嗰个而家改建成一个非常之独特嘅三尖八角嘅。新翼呢就係见到啦，旧翼嘅就係一个传统嘅嗰啲欧洲式嘅大 building 啦。
8: 我有个翼狗档㗎嘛。
7: 两边都有嘅，我哋唔可以只係讲一边嘅，两边都有嘅。咁佢再隔离少少，如果你沿住呢个嘅 Bloor 街你向西边行走嘅话呢，嗰边就开始有皇家音乐学院啦，再过少少嘅就係多大嗰个球场啦，咁样係咪。咁其实嗰、那个咩？你头先你讲嗰个叫做太空馆
8: ，planetarium 系黐住博物馆嘅，
7: 黐住博物馆，
8: 系黐住个博物馆旧翼嗰一边嘅，即
7: 系
8: 嗰个旧嗰个门口咧、
7: 哦，
8: 对住咪有个 Teapot Museum， 而家好似叫做安省咩 Contemporary Museum， 对住嘅啫嘛，
7: 系
8: 就系嗰度。咁但系而家嗰个已经冇咗啦，有其实好多人都怀念嘅，特别系如果你喺香港嚟，我喺香港睇过，喺呢度又睇过，突然之间停咗嗰阵时咧。有好多人都觉得我哋系需要嘅，咁但系我唔知点解要停啊！嗰阵时佢又唔系攞嚟起嘢， 但系突然间废咗。

0: 咁啊摆喺度喎，其实真系好嘥。咁所以而家佢话咧，呢一个我哋个 Science Centre 将会起喺呢一个Exhibition Place 隔篱嗰度嗰个Ontario Place。咁 Ontario Place 我喺入边开个 party 嘅啫，净系我净系记得最后一次去呢啲。我哋未开 party，
1: 我成世人第一次同女仔跳舞啊，就喺嗰度啦，跳慢舞啊，我好威水啊，真系。
0: 嗰个圆形嘅球体，其实系应该好好地利用佢，变成可唔可以做到有翻以前太空馆嗰种感觉？我估嘅啫，即系我好希望。
1: 个波咁够大啊！个波本来系戏院嚟嘅啫嘛，你行入去，即系你话斋如果系
0: 够嘅，
1: 系太空馆，即系香港太空馆嗰只，呢个我未去过啊嘛。香港太空馆嗰只，你行入去系几成千人行入去都冇问题嘅，可以睇嗰、那个即系学你话斋180度吓、垂直上喺你头壳顶上面，成个星空呈现出嚟系冇问题
0: 嘅。好靓嘅添啊！但
1: 系
0: 嗱，
1: 呢度嗰个球。球状电影院顶唔顶得住噶？够唔够大噶？
0: 嗱，顾问，我真系希望佢可以做得到。而家最具体，佢将会有啲乜嘢咧？咁当然佢就话啲最新嘅科技啦。科学馆呢家嘢咧，新有新好啊，旧有旧好。而家全世界被誉为最好嗰个科学馆咧，各位，如果你系去德国去慕尼克，你一定要参观人哋德国慕尼克嗰个科学馆。佢入边系一路，你知道德国嗰啲科技嘢咧。又好鬼死叻噶嘛！咁去个科学馆咧，就系、是、将德国咁多年以嚟，又唔知二几年一路到而家，嗰啲咩带领世界嘅科技，不停系咁摆入去个科学馆度，不停更新。所以德国嗰个科学馆咧，希望我哋可以参考一下人哋世界各地嗰啲出名嘅科学馆有啲乜嘢。咁横掂我哋而家系重新再起过啦嘛。咁我梗系希望系走在时代嘅尖端噶啦，咁应该参考一下人哋嗰啲嘢咯。
1: 呢位市民，我哋听到你嘅声音嘅，一阵将最尖端嘅科技咧摆晒落去。咁我哋喺个科学馆上边咧，根据我而家吓何志宏嘅 proposal 咧，就系咁样嘅。我哋摆200台电脑入去，可以接驳住咧呢个 AI 人工智能系统，跟住咧你想睇乜嘢咧，同 AI 讲声就得噶啦。系咪先？咁咪搞掂咯！
0: 你记唔记得 Las Vegas 嗰个 Sphere？
1: 系嗰个波，
0: 咪又系圆形嗰啲嘢。嗱，
1: 但系佢电影院嚟噶嘛，真系
0: 好靓 concert hall 嚟噶。佢入边亦都系一个嗰啲咧，可以做到太空馆。佢有放映过太空电影噶。
1: 系
0: 嗰种感觉就系好似以前太空馆咁。你起得到一个呢啲咧，其实系赚钱嘅。你喺入面开 concert， 你睇下而家 Las Vegas 嗰个 Sphere 咧，好多明星、大歌星喺入面开 concert， 嗰个感觉系唔同嘅。咁其实系有钱赚嘅。仲有咧，我知道佢一定要俾一支一箭入场噶啦，因为我哋使咗咁多钱4亿、哦，你估要收几多入场费啊，先至可以攞到翻嚟啊？咁但系如果你想吸引旅游业嘅话咧，人哋嚟到你多唔多？哇！你连个科学馆都冇。好似好落后咁，最叻系有咩？我哋最叻咪就系瀑布加 CN Tower， 再加博 ROM， 仲有啲咩？冇噶咯喎。
1: 有嘅，但系班即系已经系计划好晒噶啦。嗱，呢位邓女士，我又同你解释下啦。我省长咧就已经计划好晒，即系一连串嘅嘢吓，嚟紧嗰10年咧就希望可以打造到一个更加强劲嘅旅游业啦。即系早两个礼拜可能你放咗假嘅时候，咁啊 Destination Ontario 即系话安省嘅旅游局咧已经讲咗话要做噶啦。咁头先你讲嗰啲嗱，我哋落实咗啦，见到啦嗰个嘅科学馆吓 Science Centre 已经系动工，可以开波啦。咁样系咪啊 ？ROM 我哋又继续咧就持续去更新佢啲内容啦。咁样，但系咧肥嘟嘟省长讲紧噶，喺市中心都应该有个机场，但系你哋班人唔赞成，咁我哋好难做嘢噶，你明唔明白啊？系咪？
0: 市中心啊，佢想做启德机场。
1: 唔系，佢想将讲咗好耐噶啦，又系佢想将嗰个叫做 Center Island 嗰个机场咧，打造成为一个更加可以接载多客流、更加多客流量嘅市中心机场。咁啲旅客咧，嗰头落机嚟到多伦多，嗰头摆低件行李就可以去玩啦，咁样。即系咁样咯，但系你哋班人喺度嘈喧巴闭，又话呢度唔想，嗰度唔俾，呢一度又话嘈得滞咁样，咁啊，阿省长好难做嘢，你明唔明白啊？呢班人，
0: 我哋个交通系统都要好好配套嘅。
1: 但系我好赞成有啲朋友喺度咁样讲嘅，我哋多唔多市里边嗰啲交通咧，其实即系市中心嗰啲咧，其实每日都系好繁忙，即系已经有一个一般繁忙嘅机场，系嘛？ 当然分开呢个旺季同埋淡季嘅期间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真系提升呢个机场嗰个嘅客流量嘅话咧，即系附近嘅配套咧就要全。

0: 面提升，我哋 downtown 仲有冇咁多地方？又或者阁下政府系咪真系有咁多魄力、人力、物力，系提升晒整个广泛地区都可以配套到你呢个咁完美嘅市中心机场呢？又系唔系真系做得到呢？或者你要搞几耐呢？系嘛？即系如果你 downtown 市中心而家叫做冇事冇干嘅，大家喺度做紧生意嘅，跟住你话一开始工程嘅时候，未来嗰15年我哋要改变晒嘅，要改15年、啊。呢度即系可能我讲得夸张少少，但系呢度15年、20年嘅改变，为咗一样嘢，其实唔难揾到噶、哦。有啲系30年都唔变噶、哦。咁而家市中心做紧生意嗰班朋友又点算呢？咁样，
1: 嗯。
2: 火星英。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

0: 八。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3: 刚才听新闻报道都听到吓，咁啊喺朗豪坊嗰边咧就有一个交通意外，咁啊希望牵涉嘅朋友情况一切顺利啦吓，因为见到成架车咁怼落去个建筑物嗰度咧，即系你话真系笑唔出嘅，咁啊，但系都真系希望吓唔会影响太大咁样咯吓，或者救援嘅朋友又加把劲，出边真系好晒好热嘅，咁但系真系抢救呢一家嘢就要把握黄金时间啦咁样。
4: 系噶，所以大家亦都会睇得到啦，我哋嘅医疗系统啊，我哋啲医院啊、医护人员啊，佢哋系好辛苦嘅，每日要应变好多好突发嘅情况，所以有机会嘅时候咧，当你可以去为某一啲嘅医疗机构尽一分力，希望佢哋有更多嘅资金咧。呢一个机会，我觉得你系应该要把握。
5: 6月4号，6月4号，
4: 喂，我而家先知道 Markham Stouffville 系叫做万锦多福医院咯，个名几好啊，个中文名。
3: 嗯 ，OK，
4: 我而家先知嘅啫，
3: 唔似嘅，唔似嘅。但系呢间医院咧，你用咗佢好多服务，或者你都知道佢屹立咗喺呢个9街同16街嘅交界咧，经历好一段嘅日子嘅。你知道佢喺度嘅，咁但系今次咧就系正正话俾你听嗰个名字，同埋佢而家希望可以发展得更加多完善嘅服务，希望可以照顾到长者，希望照顾到长期病患嘅朋友。而家6月4号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
4: 是的，如果你有玩过 SimCity 的，你都知道啦，会玩以前玩 SimCity， 你做一个城市设计呢，当然第一件事呢，由未有学校我都需要有医院先的。
3: 啊，对不起，是九街和七 Highway 7啦。Knifeline 同埋呢一个嘅 Highway 7，系对唔住，
4: 讲错咗。咁啦，Markham Stouffville 呢一度咧就服务嗰一区啦，每一个区都有佢自己嗰个医院，你都唔系好想话我喺万锦市有事，我要去到 downtown 嘅医院。才至可以有得睇噶嘛？
3: 生仔呢啲等唔切噶嘛？生仔梗系最近嗰间医院好啦。好多朋友，好多话学你话斋，好多小朋友都系经过呢一条时光隧道嚟到呢个世界噶嘛。
4: 系噶，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住喺呢一个万锦区嘅 Markham Stouffville 呢一间医院，对你嘅社区有几重要啦？我谂你自己系最清楚，所以希望各位咧能够支持我哋而家正在为呢一个万福医院做嘅一个筹款。咁你可以上去 am1430.com。就可以，而家已经首先系可以网上捐款先嘅，好多嘢嘅。而家医院照顾嗰啲咧，人口老化啦，仲有好多奇难杂症啦。你知唔知？你棚牙，只要你棚牙唔健康，都可以令到你有心血管病，令到你有糖尿病，令到你有好多内脏病。所以其实我哋安省亦都要提醒下各位。牙科保健未必人人都有 on enroll 嗰个 CDCP， 因为呢个亦都我觉得系我哋政府或者我哋加拿大政府俾我哋一啲低收入嘅市民，至少你嘅牙齿嘅洗牙最基本嘅护理咧，政府包咗你先，等你唔使因为冇钱睇牙医，连最基本嘅牙齿发炎啦、牙周病啦，你都冇辦法可以醫到，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呢個牙齒保健呢個係幾好，但係到期咯噃，唔知你我唔知道各位你哋有冇申請呢樣嘢，但係如果你申請咗，如果批咗你嘅，你記住要6月1號之前要 renew， 要續期，如果唔係咧。你就会要由头再申请过，
3: 吓死我！你话到期，我以为又好似嗰啲咧，买洁净能源汽车嗰啲补贴咧用晒，哇，又要等下一期再有钱啊，再嚟过咁样。我唔系 ，OK， 原来系上一期开始咗嗰啲要 renew 啦，要续期啦，
4: 要 renew， 因为佢如果再申请嘅话咧，你从头，你如果大家都记得你有申请过呢啲嘅咧，佢中间嗰个审核嗰个过程可能要成1-2个月噶。咁如果你唔 renew 嘅话 ,6 月1号啊，记住6月1号之前仲有几日㗎咋。你唔 renew 嘅话呢，咁佢就会要你由头再申请过囉。咁你又要经过嗰1个月、2个月可能3个月嘅等候期啦。咁呢一个又系大家需要注意一样嘢囉。因为我呢一样嘢嗰个 concept 啊，点样系因为你嘅牙齿唔健康。

0: 康而令到你有内脏病，我喺我只狗都学翻嚟噶，系我兽医教我噶。佢话你哋唔好话你哋啲猫猫狗狗唔去洗牙或者唔刷牙，因为啲猫猫狗狗咧，佢哋啲牙，因为好多人养猫狗啊，你几可会有同你嘅狗真系去刷牙？佢猫，你以前养狗有冇真系伸只手去同阿 Bert 刷牙啊？
1: 有。
0: 你真系怪噶啦，
1: 真系有，因为真系有，
0: 真系怪，因为由细要训练，但系因为你惊佢咬你嘛。我只猫咧，阿饼饼咧都好辛苦，因为猫天生系唔中意俾人塞啲嘢落个口度刷牙。但系我个兽医就话，如果你哋唔同你啲猫猫狗狗去注意佢嘅牙齿健康，要等到佢哋个口好臭啦，开始有牙石 build up 啦，发炎啦，你先至去睇医生咧。其实佢哋每一日吞嘅口水。经过咗佢个口，因为佢有牙周病同埋有炎症啦嘛，咁佢吞咗嗰啲口水落去佢身体入边咧，就会影响咗佢嘅内脏，咁佢嘅肾啦、肝啦嗰啲功能咧，就会系因为佢个口发炎，嗰啲菌就令到佢有事咯。跟住个医生就同我讲，人都一样。
1: 嗯，
0: 如果你个口你嗰啲牙，如果你嗰啲牙系有炎症嘅，你唔系成日洗牙，唔刷牙。唔注意你嘅口部嘅健康，咁当你有牙周病，你个口系发炎嘅时候，你每一日吞落口身体入边嘅口水咧，亦都会将嗰啲菌啊系带晒落去你嘅身体入边咯。咁如果长远嚟计咧，佢哋话心血管病啦、糖尿病啦呢一啲内脏病咧，都系可以系同牙齿嘅健康开始咯。
1: 我无厘拉沙，点会无厘拉沙会跟起嗰个只小狗吓阿 Bert Bert 佢嗰个嘅牙齿健康咧？学你话斋，真系我自己棚牙都未睇得咁紧啦，系嘛？点会睇佢嗰棚牙噶？但系好好彩，我细即系佢一嚟到我屋企嘅时候，我就有机会就开始同佢刷牙，佢都惯咗嘅咁。就算我同佢刷都好，都有一日阿医生就话俾我听，喂，佢啲牙唔掂，嗰啲牙要剥喎，呢几只嗱呢个 D157368。要剥咁样，即系睇完 X 光之后，佢就话呢几只唔掂啦，再即系会滋生细菌啊，影响到佢其他嘢咁。好啊好啊，咁都要剥噶啦。咁钱就系一件事啦。咁但系我最初嗰一下嘅担心嘅就系佢剥咗牙仲食唔食到咁多嘢噶，使乜要改过另外啲食嘢嗰方面啊？咁OK都唔紧要啦，啲后话啲医生话剥咗先讲啦咁样。点知咁啊 send 咗佢去兽医嗰度麻醉咗整完之后，咁最初系话咗唔知剥四只定系六只嘅，个价钱也都系嗰句，又系一件事。但系 end up 我行出嚟，即系搞掂啦，你过嚟接翻阿 Bert 啦。咁阿医生咧，除咗俾阿 Bert 我之后，就俾咗一樽嘢我。咁我熬下佢，咁系啲牙仔嚟嘅。咁啊剥咗之后，跟住就俾翻我啦。咁但系我熬下佢嘅时候，你试食个滴答糖未啊？
0: 糖好熟
1: 啊！一盒咁样，一个四方形嘅盒，跟住里边有好多糖，细细粒粒，
0: 白色嗰啲啊嘛 ，right？
1: 白色啊，橙色啊，咁你仲系有好澎湃、好丰嘅，嗰盒糖系新嘅时候，你熬上佢系嗦嗦嗦嗦嗦好大声噶嘛。我初初谂啊，四粒牙仔啫，有几大声啊？咪熬下佢咯，惯咗手势，见到嘢要熬噶啦嘛。好似你咁见到嘢哼佢嗰啲，跟住我熬嘅时候，成桶新嘅滴答糖咁样，系剥咗好多只，跟住问医生，你话俾我听剥四只牙。我熬一熬呢度唔止四只，系啊唔止啊，唔知系十四只定系接近二十只咁滞。我就成滴眼泪，成泡眼泪飙出嚟。我心谂，我未剥牙之前，我都担心紧佢食嘢。你咁剥咗佢二十只啊，即系当系最劲嗰个啦，即系坐底十只 maximum 二十只咁样。我真系心点食嘢啊咁？佢话唔使担心，你嘅狗系好多只牙齿喺度嘅，够几多只？即系嗰下原来。佢咁多牙齿，我哋又帮佢拆住都好，原来都系已经系受到破坏啦。已经谂下，仲平日得闲仲唔同佢拆下，下次佢成棚剥晒咁点算？
0: 系噶，我以前只狗都系噶，系剥到咧条脷喺侧边扭出嚟噶嘛，因为冇牙挡住啦嘛，所以条脷咁样射得出嚟咯。系跟住之后食嘢咧，我哋要浸软啲 dog food 俾佢咯。因为佢照唔到，而家啲猫咧又仲麻烦，因为咧猫猫狗狗，你话你拖得几年到佢哋，哇真系唔系好掂啦，真系要剥嘅时候，你都讲过头先，最重要嘅系，因为佢哋要做全身麻醉，而且年纪大咗嘅猫狗做全身麻醉系有机会佢哋醒唔翻嘅，
1: 风险又大啲。
0: Exactly， 所以即系养动物唔系咁简单。如果你听到我哋而家讲紧系关于猫狗嘅牙齿，当然人嘅牙齿我哋更加要注意啦。猫猫狗狗嘅牙齿，譬如好猫咁咧，佢哋有啲啊，其实狗都有噶，有一只牌子咧叫 T。

0: TD， 唔系银行啊，但系同银行一样，佢系叫 TD 嗰种嘅硬嘅猫狗粮咧，唔可以食得太多，因为甜啊。你每日俾几粒佢，佢哋只要肯食同肯照，系可以帮佢哋刷牙嘅。
1: 嗯，
0: 系嗰啲叫刷牙饼，我咁样讲啦，叫刷牙猫粮。咁但系价钱咧又系一个 cost 嚟嘅，因为比较贵少少。但系呢个咧就可以帮补到少少，因为刷牙咧，我哋成日伸唔到入边去刷大牙，人都系噶。刷大牙同埋如果你有智慧齿咧，猫狗系一样，伸入去刷系特别难嘅，所以好多时出事都系入边嗰啲先。
1: 其他嘢我冇咁自豪嘅，我好自豪嘅就系我只阿 Bird， 佢肯俾我刷牙嘅，撩到有几深入，有几咁深入。乖，咁我讲开呢个嘅猫狗牙齿保健嘅话，咁大家都要注重你自己个牙齿健康，定期嘅要揾牙医叔叔帮你手睇下棚牙系咪健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正式宣布争取连任。他今朝早喺记者会上话，已经报名参加10月26号嘅市政选举，又话登记参选并不会改变他目前作为市长嘅工作，现时仍然会继续将精力集中于服务市民。认为到秋季嘅时候将会有充裕时间进行竞选活动。69岁嘅周志伟喺2023年补选中胜出，接替因丑闻辞职嘅庄德利，成为多伦多自六市合并以嚟首位女市长。今年的市选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21号。约克区警方就旺市一宗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亚裔注册按摩治疗师，正调查有没有其他受害人。当局指出，事主在今个月9号去到 Waterford 及 Weston 以东一间诊所接受按摩治疗，期间感到被治疗师以性目的触摸。警方两日之后逮捕55岁的注册按摩治疗师 Tony Tran， 来自本顿市，控以一项性侵罪。约克区警方发布疑犯图像，表示不排除他涉及更多案件，呼吁受害人挺身举报。总理卡尼警告，假如有人认为亚省独立公投结果可以作为日后政治谈判筹码，将会是一场危险的虚张声势。卡尼以自己曾任英伦银行行长、亲历英国脱欧为例，指出脱欧公投带来的经济及政治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形容相关决定对国家造成长远伤害。亚省省长戴斯敏日前话，将于10月提出公投问题，询问省民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可能启动分离公投的法律程序。卡尼指出，自己将会积极推动国家团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尔德表示，伊朗绝不会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他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指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及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及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与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的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及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及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加美墨世界杯揭幕在即，最新消息指出，伊朗国家队已经改为在墨西哥集训备战。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证实，伊朗队在世界杯期间将会使用北部城市蒂华纳作为训练基地。伊朗足总声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了相关的改动。最初，伊朗队是被安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操练，而家将集训基地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2026 FIFA 世界杯定于6月11日到7月19日在加美墨16个城市举行，伊朗队被编起 G 组，与比利时、埃及、新西兰的三场小组赛都安排在美国西岸洛杉矶同西雅图进行，暂时未知会否有变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

0: 已经报告超过900宗怀疑感染个案，以及220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亦都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的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话，目前疫情蔓延的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相关伊波拉病种疫苗病种。目前仍然是没有获批用于相关伊波拉变种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的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他星期二将会前往刚果视察。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及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星期二将会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4:06，由萧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喺市中心 ，Jarvis 上加利纳西行嘅 Ram 因为发生意外而封闭，导致西行嘅交通非常混乱。除咗加利纳 ，Lakeshore 同 Queens Key 西行都系相当挤塞。过咗呢一段之后，加利纳西行基本畅顺，但系去到 Parkland 至到27号公路又变得繁忙。404 DPP 南行喺近 Bayview Bluer 嘅位置有线有碎片，需要清理。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以南 ，Don Mills 到 Gardena 挤塞。DP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去到北面 Bloomington 以北右线有修路工程。401东行近 Avenue 嘅 Collector 中线有坏车。东行由410到 Leslie Broad Road 到西林多车。QW 东行由 Brent 北行上 QW 东行的 Ram 封闭进行修路工程， QW 西行出 Brent 的 Ram 修路工程刚刚完成了，已经重开。市区道路方面，北约克 Lawrence 在 Leslie 以西两边方向都封路，因为附近有煤气泄漏。而在士加堡 Shepherd 和 Markham Road 附近的 Nugget 介乎 Dovedale 至到 Markham Road 一段路封路，进行交通意外调查。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59%，有25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5: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铜鱿鱼，特价99蚊。
4: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5: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4: 招牌秘制烧鸡、美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ick 东南角
5: 905-737-7373 737-7373。
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

0: 瓜酥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0: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喺到4:10，可百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啊！呢、這个咧真系正经嘅，亦都紧张。我谂住喺唔好话 Mark， 唔好净话净系 Markham 啦 ，Richmond Hill 或者周边地区咧，其实都紧张。一单接一单，一个16岁，琴晚有个系4岁啊个小朋友系俾 Coyote 咬伤。
1: 喺边个地区？
2: 几紧张啊！
1: 喺边个地区？
2: 系啊，喺16街同 Macau。
1: 点？我唔系唔紧张，头先我系痛啊！我想话俾你，即系上个礼拜已经有好多嘅新闻咧，好多消息已经讲紧喺曼锦地区啦，我哋熟悉嘅华人聚居嘅好几个大社区咧，都系有报告话紧嗰个叫做Coyote 出没吓，呢、个豺狼系嘛，狼啊狼狼群出没，
2: 土狼吓或者野狼乜嘢？
1: 土狼出没嘅事件咁，即系我喺度谂紧，嗱，我哋中文媒体已经讲唔少吓，CP24都有讲噶，咁即系意外就系意外啦，当然冇人想发生啦，但系点解咁容易仲俾佢袭击到一个4岁嘅小朋友？4岁小朋友应该系家长系睇得佢最紧嘅时候嚟噶嘛，咁点解都仲会走漏眼咧？咁样即系呢下我觉得痛啫。
2: 嗯，可能是那个应变方面。因为我哋嗱，首先我呢个乡下地方，我哋 Durham 区咧，系成日都有嘅。由我十几年前搬入嚟到而家，仍然系
1: 十几年第一只搬入去，
2: 第一只搬入去，
1: 第一斗。
2: 系我哋呢条红隐都有。我希望唔需要同大家分享点样遇到红隐，要点样应变嘅手续。因为而家暂时嚟讲咧。Durham 区是有红隐出现过，但是你哋 York region 应该就冇嘅。但可能是 Coyote 呢样嘢咧，喺我哋呢啲周边地区咧出现得多，而喺咁已经系叫社区成熟嘅 York region， 你会可能觉得点会仲有野狼噶？因为我哋呢边以前咧有好多森林噶嘛，
1: 系
2: 咁嗰啲野狼咧就住喺嗰啲小树林。但系我哋呢度而家陆陆续续都起好多 house， 佢哋嗰个生活嗰个环境越嚟越细，同埋佢哋好醒目。同呢个 raccoon downtown raccoon 一样，知唔知点解 raccoon 唔会愿意，即系佢哋系唔想离开我哋嘅居住嘅民居啊？因为佢知道我哋有好好味嘅垃圾，
1: 嗯，
2: 我哋有好多厨余，所以嗰啲 raccoon 咧喺 downtown 咧住 downtown 嘅朋友，你哋嗰个垃圾桶啊，喺 downtown 嗰啲 green bin 咧，对于各位市民点样可以守护你嘅 green bin 嗰个锁咧，系好紧要。曾经有一个大多伦多地区有个市民咧，就系话而家啲 raccoon 啲碗熊啊，识到佢点样抄个 green bin 抄垃圾食噶嘛。咁佢哋啲手脚好灵活，咁嗰个市民咧就自己设计咗一个 raccoon 系开唔到嘅垃圾桶，然后就转介去俾市政府，要系倒转嗰个垃圾桶咧先至开到嘅，要个成架垃圾车倒转佢先至开到，我嚟放嗰个 raccoon。Coyote 据讲系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了有没有食物嘛、知道了原来在下曼锦区或者很多人你们扔东西出去垃圾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东西，所以他们不会走的，有没有机会可能知道了他们的食物的来源。我们这边呢就是因为最近我们都多了很多我们的邻居 share 那些家门口的 security camera 那些 video 呢，原来我们这边呢最近因为春天嘛，那有很多那些兔仔嗰啲 BB 周围走，好多野狼系追兔仔，追到我哋屋企门口。嗰啲兔仔要搵地方匿埋嘛，咁系咪去我哋啲 front yard 嗰度嗰啲匿埋喺个花盆后边啊，匿埋喺啲草入边？嗰啲野狼咧就追兔仔，追到去我哋呢度民居嗰啲 front yard 咯。如果你有猫有狗，你一定要好小心。咁仲有嘅就系、是。

0: 你如果见到啦，当你前面有只企喺度，因为佢哋唔会一开始，而一开始咧就喺隔篱度偷袭你嚟阴你咧，咁我觉得比较特别啲。但系通常野狼咧，佢哋 hunting packs 啊，佢哋会企喺同你保持一段距离，你望到佢。如果你掉头走咧，你系一定唔够佢走嘅。
1: 嗯，
0: 所以嗰阵时我哋呢边咧，市政府出，我搵翻睇下搵唔搵得翻嗰张嘢先。佢系教咧，如果你见到有只野有只 coyote 企喺你前面，首先你要 stay calm， 唔好 turn your back and run， cause 佢会 outrun 你，然后佢会以为你系个猎物，就会扑上嚟，咪咬你咯。
1: 嗯，
0: 佢话要你面对住只野狼。然之后咧，如果你有细路仔嘅，就慢慢将个细路仔拉，我当你系大人啦，拉去你嘅身后。然之后咧，你要向住佢，面对住佢，同佢有 eye contact， 又慢慢褪后。可以报警嘅就喺嗰个时候要报警，但系千祈唔好掉头走。仲有嘅就系、是、look back 嘅，
1: 嗯，
0: 点样可以叫做你要俾佢知道你系大只。咁点做呢？好简单嘅啫，呢个系一个。生物学家咧亲自示范过俾我睇 UT 嘅，咁你企起身就大字型，伸开两只手，大字
1: 跳个大字操系嘛？
0: 系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三二三四咁样。
0: 唔好做，唔好跳，唔使跳，
1: 系
0: 要点样 look back 咧？佢话你 look back 咧，就系将你两只手咧，好似比翼双飞咁啊，向上、向下、向上，系好似整一对翼出嚟咁样，然之后就喺度叫，行开。各位各位咁样咁样呢
1: 讲中文你讲英文你讲清楚啊讲中文你讲英文㗎、
0: 我想慢咁佢讲中文好啲。
1: OK, 得学埋普通话先。
0: 总之你要嘈啦如果你有嘢旁边呢有啲嘢可以敲下敲下㗎呢你可以整啲声吓走嗰隻狼。And then the first thing 就係要 look big, 隻手度喐下喐下就好似扮到自己好似好大隻咁就作大啊。即係喂真係作大喎。
1: 係装空作势啊作大。係装空作势。俾个细头佢睇下，我哋好劲啊！咁样
0: 或者，如果你附近有石头，有啲嘢你可以掟佢嘅，你就揾嘢掟佢。但系总之咧，我觉得嗰阵时市政府俾我哋嘅咧就系话，第一件事 ，don't turn your back and run，你要系面对住佢而吞后同报警咯。所以有阵时你见到野狼，你所做嗰个动作。是会有阵时会是影响到嗰隻狼佢追你啊定係佢觉得你好似好大份喎、哦、有嘢掟我喎我走会嚇走佢呢呢个好重要喎。
1: 你话我扮嘢都好啦我去有时即係都会有时同阿何小鸡会去公园㗎嘛都真係去行行下佢又擒下放下电嗰啲咁。
0: 呀呀呀。
1: 我就我真係真係夠膽夸张同大家讲我真係夹住嘅。真系睇住嘅吓，无论系睇住野生动物，我本来冇睇得咁劲，但总之我望住我仔咧，佢玩紧啲咩嘢，去紧边一度，准备尝试乜嘢，我都系会睇住嘅。出唔出手吓，帮唔帮佢擒上去吓，揈落嚟嗰啲就另外一件事。但我一定要知道喺边。但系我反而见到有好多家长三几个约埋一齐，阿 B、阿炯、阿 A 咁就去咗玩，佢哋三个就自己喺度倾偈咯。家事国事，
0: 哎、我见好多嘅。
1: 家事国事，天下事，喂奶点样都系讲得清清楚楚。但你个仔去边啊？吓，喺嗰头咯，系啩咁嗰啲。
0: 系佢哋几个一齐冇嘢噶啦，可能去嗰度擒嘢啫，可能系咁样 right。
1: 系咧，就系、是、咁样咧。呢下其实我觉得有啲惊惊噶，你即系连你自己个小朋友去咗边度玩，你都唔知道。你可以继续家事国事，天下事，点倾都得嘅，冇问题嘅。但系点解你个小朋友行咗去嗰边，同埋因为？即系有啲公园或者新嗰啲社区咧，我哋话真系啱啱劈起个森林出嚟，跟住就话呢个就系新社区啦咁嗰啲，可能仲有啲动物喺里边仲留咗喺度噶嘛，唔知唔觉嗰啲啱啱瞓醒，点、哎、解我屋企附近变咗咁样，变咗人类嘅地方，佢都会惊噶嘛，佢惊咗上嚟就或者佢肚饿嘅时候，佢都要做佢自己要做嘅，唔通你真系教佢咩？你同佢沟通唔到，见到嘢喐下喐下咪扑佢咯，系咪先？即系呢一个会觉得大家。是要互相要俾隻眼落去睇下有冇啲嘢会对于我哋人类係有伤害嘅呢吓、啊、你爱嘅你哋关心嘅你咪要多隻眼及住佢呢咁样。
0: 你见到佢哋啲 pups 呢嗰啲 little babies, 好似我自己亲身佢追过我嘅呢係嗰啲狼 BB, 因为而家春天嘛。咁佢哋啲可能啲 BB 已经开始大佢啲爸爸妈妈会带佢出嚟点样觅食啊佢哋都要训练自己啲仔女嘅啫。可能会有好多人见到，哎呀，好得意啊！啲 baby 咁，你又走埋去，咁你死梗啦。
1: 系，
0: 佢哋系会好好保护自己啲 B。

0: B 嘅，我嗰次就係咁樣。其實我冇喐到，我只不過企喺度睇啫嘛。個阿爸已經唔妥我咁追我九條街，咁所以你亦都要，譬如放狗啦。各位你放狗嘅時候咧，狗仔特別係細只嗰啲狗咧，係啲 coyote 好中意擔咗去嘅。佢會覺得係食物嚟嘅。你嗰條狗帶咧，你唔好索到咁長，同埋唔好放羊。即係 I mean， 你唔好鬆咗條狗繩，然後由得佢周圍跑嗰啲咧，咁你就會引到個 coyote 出嚟。
1: 啲人好自豪嘅，睇下旺財，我叫佢佢都唔走嘅，我叫佢佢又翻嚟噶啦。你睇下嗱嗱嗱，去咗兩條街之後啦，旺財嗱嗱翻緊嚟啦，幾好。即係你喺呢個時間，你去顯示你自己嗰個權威係冇用。即係當阿 B B 啊旺財 B B 俾人哋撲低咗嘅時候，你到時先後悔，咁又點算呢？係咪？
0: 係啊，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嗱，而家兩單噶啦。一單咧，十六歲嗰、那個大有大咬，細有細咬，真係第一個喺 Burr 屋嗰頭嘅 Burr 屋 and Mingy， 琴晚嗰個咧就喺麥卡雲同十六街，狼咧就冇分地域嘅，佢唔會講話我哋淨喺 Mark
1: 出。我係四一六嘅，
0: 我四一六，我唔四一六，四一六四七，我咧為我
1: 九零五我唔咬嘅，我只咬翻自己有嘅啫。
0: And they usually hunt in packs， 即係話你有一隻。可能已經係有成竇喺附近一個團隊，所以大家出入咧要小心啲，手提電話一定要更新，有咩事慢慢嚟。
1: 係我喺度諗緊咧，買定個藍牙喇叭咧，而家條道路好大條，一有啲咩事咧，我放恐龍哥斯拉嗰個啲聲，哇咁樣咧，將個藍牙喇叭駁喺自己個心口嗰度，有啲咩事咧就即刻撳佢嚟。話俾你聽，我又大聲又大隻咁樣，會唔會可以加強嗰個聲威，甚至乎咧
0: 有
1: 個？
0: 啊 ，beat beat 啊，有冇嗰啲以前细个咪见过有个 bat 咁样嗰啲咧？
1: 系，哦，掌门
0: 嗰只喇叭仔
1: 嗰
0: 啲
1: 系嘛
0: ？bat 系咪带住一个呢啲？哦，我未试过吓，不过要有声起上嚟，嗰啲嘢系咪最大声？好过你边要搵个煲嚟敲啫？我冇理由带个煲出街噶嘛。
1: 所以话，所以话买定一个细细嗰啲蓝牙耳蓝牙喇叭仔咧，绑喺个裤头嗰度，必要时嗱，你行住街、行住公园嘅时候，又可以播一下啲音乐听一下，啲雀未嚟嘅，你播啲雀仔声听下，扮下哇鸟语花香好掂当。但系当有危险嘅时候，嗱，你首先第一你可以扮警车声啦，跟住你可以扮轰炸机嘅声音啦，跟住可以扮恐龙哥斯拉嘅声音，其实真系 OK 嘅，你 download 定三条声咧，应该可以保到命啊，我觉得。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4: 4:26。
5: 你有冇睇我哋个面书？我哋 post 张相，系呢一期咧喺网上面咧，系喺 Reddit 上面有人攞出嚟讲嘅啦。其实嗰张相咧有个当其时嘅 celebrity 啊，我真系唔记得嗰个系咪。是不是 Jennifer Peals 嚟噶？嗰、那个女仔，呢系明星嚟噶啦。嗱，嗰个 magazine 咧系一本财经杂志，1996年嘅一本财经杂志。咁嗰本财经杂志咧，其实就系、是、嗰、那个系一个广告嚟嘅。但系佢嗰四句说话或者个三句说话咧，喺30年之后，啲人就系话1996年点解佢哋可以算得咁准？咁佢1996年咧嗰阵时就话嘅呢本财经杂志嗰个广告咧就话。30年之后，即系2026年啦，即系今年啦。佢话一个汉堡包加薯条系会系16元。一个 vacation 一家人去旅行咧，你至少坐底要12000。跟住咧话一架车最 basic 系65000，其实系咪好贴近啊？所以喺呢、這个嗰啲人咧喺网上面传话呢个系神级嘅预言啊！
4: 原来30年
5: 前，我唔知
4: 阿师傅算到啊，真系。
5: 但系佢咧嗰个广告咧，其实就系因为系一个财经杂志嘛，佢系想话俾人听喺1996年，如果你睇紧嗰个 app 咧，即系你要为30年之后你退休生活，你而家就要做好安排。如果唔系咧，30年之后食一个汉堡包加薯条要16元，你点样负担啊？咁跟住佢个 ad 咧，嗰个广告下边佢有个解决嘅方法嘅。佢话到期时冇问题啊，大不了我就餐餐都喺屋企煮，我唔揸车，我度度都唔去，咁我咪唔使惊咯。即系佢嗰阵时佢讲笑咁讲呢个广告就系咁样啦。咁但系而家2026年啲嘢咁贵，啲人睇翻呢个广告咧，就觉得话佢所讲嘅嘢真系变成事实咗咯。而家咪真系哇，喂呢排系咪买电车仲系有嗰个补贴翻咗嚟啦？系咪？
4: 个别型号啦， okay. 个别型号啦。
5: Yeah, 我见到好多人，好多人买电车啊！呢一期好多人，即系个电车嘅销售又高咗。佢预计唔到点解我哋啲油突然之间会咁高嘅，咁就。
4: 但系好得意啊！而家好似啱啱呢个周末，好似个世界局势又好似平稳咗少少啦。咁但系啲油又唔系跌得好犀利，啪一声坐火箭就上咗去噶噃，好犀利噶。但系佢落翻嚟嘅时候咧，佢话搞掂啦，好事啦，冇咩嘢噶啦。不过到目前为止，而家即系嗰个局势吓，譬如中东嗰边嘅美国同埋伊朗嘅事件咧，佢哋都好似有啲眉目噶啦，倾得唔错嘅。咁啊，起码而家又再将嗰个停火停战嗰个嘅时限咧，又拉长多60日啦。即系话理论上嚟紧呢60日咧，都系会平稳翻啲。

0: 我仲可以做嗰啲咧，你有啊升几多我都可以隔篱。翘埋双手唔使担心嗰只
1: 冇咁嚣张嘅，揸电车嗰啲冇咁嚣张嘅，睇你点啦，你入油啦，我又唔使入，你入啊，我又唔使，冇咁嚣张嘅，冇嘅，好多都好和善，好多都好靓仔嘅，你明白啊？
0: 嗯，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咩都系贵咗噶啦，旅行方面都系，咁所以咧，我哋揾到啲乜嘢平嘅，有啲好嘢，咁我哋尽量喺节目度讲俾大家听啦。
1: 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 ，see you，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万锦啤屋社区四日内发生第二宗儿童被野狼袭击咬伤嘅事件，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告。省长福特内阁成员卡罗林梅隆尼宣布辞职，6月5号生效。教宗梁14世警告不要将人工智能武器化，又指 AI 背后可能带来新式的奴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5月25号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国今日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股市休市一天。至于加股，就在外围欧亚股市一片做好之下，显著上升并创新高。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830点，上升359点。至於紐約七月期油在電子市場是報每桶90.3美元，下跌6.3美元。紐約期金在電子市場就報4573.9美元，升了50.7美元。加元匯價，央行參考價72.44美仙，微升0.02美仙。聽日的財經脈搏再見。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AM1430 交通速递，
5: 下午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欣东行在427以东左边第二条线有坏车，而出 Western 的 Ram 亦都有坏车阻住左线。东行由410一路塞到去 DVP， 再由 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然后由 Broad Street 到 Fixon。410北行由401塞到去407，中间因为有意外 ,HOV Lane 同三条左线受阻，只有一条右线可以通过。由 Brent 北行上 QEW 东行的 Ram 封闭进行修路工程。QEW 东行由 Aaron News 塞到去的士。401西行出 Broad Road 的 Ram 右线有坏车。去到西边近 Highway 6 South 右边路博亦都有坏车。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6 South。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至22度，相对湿度59%，有25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6: 真噶？会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6: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经典的说话，
5: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3: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苏敏聪。

0: 5月25号由今日开始，进击陈皮朱古力咧正式进入咗 2.0 嘅阶段啦。咁即系好似啲 software update 咁样咧，今日 update 咗最新版本。咁今日 update 咗咧，就有阿陈皮喺度啦。
1: 系，同埋我朱古力真系 2.0 啊，得翻两件啊。
0: 系啦，所以就叫 2.0 啦。
1: 冇错。
0: 不过放心，我哋好快将会进化成 3.0。
1: 好快，哇咁快系嘛？
0: 哇咁快，
1: 等一阵就 3.0 啦。
0: 眨下眼之间。
1: 系咯。
0: 咁但系都要交代一下。
1: 4.0 啊？
0: 4.0 都有咁嘅可能性嘅。
1: 开台咯，就可以。
0: 4.0 就可以直头打边炉添啦。
1: 冇错啦。
0: 阿 Ken 仔咧就因为有新工作关系啦，上个礼拜都已经正式告别咗大家啦。咁喺短时间之内咧，我都唔敢包。咁因为咧都佢自己嘅意愿都系希望可以专注喺佢嘅新嘅跑道当中啦。
1: 系啊，
0: 咁希望佢能够专心做好佢嘅嘢之后咧，未来嘅日子会点咧，真系唔敢讲，好难讲住。咁但系暂时咧，佢应该系暂别广播界嘅。
1: 应该系嘅，冇咁快出现过啊！
0: 唔会咁快出现噶，应该都几暂下添嘅，
1: 冇理由下个礼拜又翻嚟系嘛？我哋搞到我哋音乐足咁样系啊！
0: 唔关事，唔关事，唔系佢真系讲嘅，
1: 讲笑啫。
0: 佢真系专心话佢做好啲嘢啦，咁啊祝福佢啦。咁希望有机会未来嘅日子里边，我哋一齐吓加松筷子又继续喺度。
1: 我谂 Ken 就会继续留意我哋嘅，
0: 嘻嘻下下啦。
1: 系啊，
0: 咁另外咧要交代一下嗰啲玩游戏嘅方法啦。
1: 冇错，好，等我交代下先好唔好？
0: 等你嚟。
1: 好，咁啊，我哋平时咧就有呢个KOL 啦。

0: 咁就会抽呢、這、一个超市嘅代用券嘅。咁、我哋将呢个超市代用券嗰个抽奖咧，就调咗去呢个口立湿放题嗰度。
1: 好啊。
0: 咁跟住 Chris Wu 嘅100蚊抽奖仍然系 keep 住咧喺我哋嘅五点钟威化嘅。咁即系话咩意思咧？即系我哋咧等阵都会 post 晒呢两个graphic 出嚟啦。咁照样得噶啦。咁威化咧，你继续系留言啦，跟住咧就俾 comment 啦。咁至于呢个叫做问阿邦先。咁呢个口立湿放题嘅，你就咁想俾个 like 啊，定还是都加个 comment 啊，投下票啊咁样咧？
1: 梗系投下票啦。得 A 同 B
0: 好
1: 有几难呢？嘿，
0: 好嘅，咁我哋等阵喺后少少嘅时间咧，就将呢个口立湿放题咧就铺出去。咁啊，记住唔好净系揿 like， 揿埋呢个你嘅意见出嚟吓。
1: 好简单嘅啫。咁同埋讲完好耐之后咧，好多人都会问啊，究竟喺边度揾到我哋成日讲嗰啲题目咧？
0: 系
1: 喺 Facebook 揾到嘅。我哋有个群组，系
0: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哋有个群组嘅，咁你其实打呢个分分分，就系、是、打三个分分分咧，跟住应该就出到嚟噶啦。咁但系后边我个名咧就系进击寻味朱古力，咁啊跟住你就可以入去啦。记住，like 我哋 ，follow 我哋，咁啊继续可以一齐玩游戏，参加抽奖，俾意见咁样嘅。
1: 喂，其实我哋主页都需要大家帮帮手。
0: 嗯，
1: 我见啲人数都好似吓
0: 有成升上升噶。
1: 有咩？
0: 有啊，
1: 你有 check 过噶？
0: 我日 check 住啊。
1: 我见好似喐动唔系咁大咁样嘅。
0: 唔系啊，阿 Ken farewell 咗之后，我哋升咗几个。几个 percent？
1: 咁下次到边个？
0: 跟我啦，
1: 唔得、
0: 我一离开，哇！点解砰砰声上嗰啲股价？
1: 主力场嚟噶，
0: 系啊。
1: 喂，讲开 farewell 咧，讲翻你上个星期咧，咪讲紧话七十亿呢个传奇嘅，
0: 系啊。
1: 咁咁啱喺过去呢个周末里边咧，有消息就话七十亿嘅便利店之父铃木敏之系咪啊？
0: 敏文啊，
1: 敏文，铃木敏文先生啊，铃木先生咧、就啱啱过咗身嘅。咁佢喺73年代咧，将呢一个美式嘅呢一个连锁便利店带入咗日本啦，
0: 系
1: 咁啊，进行咗一个超级翻天覆地嘅改革。喺美国你都知啦，
0: 嗯，
1: 系油站嘢嚟噶嘛，
0: 好闷嘅，几廿年一模一样噶嘛，都系买嗰个汽水啊、
1: 薯片啊，
0: 系啊，买六合彩啊。
1: 我谂斯诺冰系佢哋美国原
0: 系系系，应该系佢哋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因为我记得细个系特登去71饮嗰个斯诺冰噶嘛，
0: 而家都有。
1: 嗰阵时系陈秀文做广告嘅，好突然嘅，你唔记得？
0: 我应该
1: 佢有只歌唱嘅。
0: 我嗰年代系软雪糕年代，一蚊软雪糕。
1: 我嗰阵时已经有一蚊软雪糕
0: 啊。系啊，跟住我爸叫我 friend 喺嗰度做软雪糕噶嘛。
1: 啊，
0: 跟住我咁多
1: 折大杯啲，
0: 系啊，折多两个圈俾我喂。
1: 喂，咁啊睇睇幅图咧，呢幅图几精彩。原来阿铃木先生咧就喺日本方面咧创新咗好多便利店嘅嘢食，去到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唔同嘅版本啦。
0: 嗯，
1: 但我觉得最经典我喺日本见过最震撼嘅就系嗰个叫咩？关东煮啊，
0: 嗯，
1: 一盘盘又水又食咁样咧，系咪啊？
0: 系系系，
1: 阿肥食过啦，我食过好食噶，唔系渣嘢嚟。
0: 所有七仔嘢都 OK 嘅，
1: 咁啊系，咁你呢个
0: 好少失手嘅真系。
1: 咁同埋佢哋有热咖啡啦，有即磨禁制嗰啲啦，亦都好出名冻咖啡啦。有面包 steam bun 啦，呢啲嘢亦都系比较突破啲噶啦。咁其实对我哋嚟讲 ，steam bun 就唔系咁突破嘅蒸包。
0: 嗯，
1: 我哋好多咪嗰啲急冻嗰啲，
0: 系佢哋嗰都有咯，日式
1: 叉烧包、
0: 叉烧包啊嗰啲咁样。
1: 但系嗰啲方便三角馒头啊，真系几劲。
0: 系噶，因为即系去日本旅行嘅话，你又谂唔到食啲乜嘢嘅话，稳稳阵就系食嗰啲系啦，即系嗰啲
1: 三角嗰啲
0: onigiri 系啦咁样。
1: 哦 ，onigiri
0: 系啦系啦咁样，咁就你可以好方便咁样，就不同口味咁样噶嘛。
1: 同埋家居旅行都方便啦，
0: 系啊。
1: 譬如你去旅行嘅，可能买定两个袋住搭巴士，长途巴士人哋巴士食唔食啲嘢嘅咧？唔知
0: 唔得嘅，
1: 旅行团咧？
0: 唔得嘅，
1: 旅行团都唔得。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三文治啦，你最中意啦。
0: 三文治啦，系啊。
1: 哦，佢嗰个蛋字真系唔讲。
0: 冇错冇错冇错。
1: 便当啦，咁呢啲都系喺日式嘅七十一，甚至乎喺港式七十一啦。香港更加丰富啦，香港食嗰啲咩烧卖啊、点心嗰啲。
0: 哦，系。咁最正，我觉得你去到日本七仔嘅话咧，梗系要系喺帮我哋北美嗰啲咧，就系揿钱嘅，因为佢真系一个好好嘅服务嚟嘅，即系佢嗰啲咧，即刻可以攞张卡就怼落去咧，就可以揿啲 yen 出嚟咁样。系啊，
1: 呢个好多人教过呢个服务，
0: 系啊，
1: 你唔使特登唱钱噶，
0: 最平系七仔嘅呢样话系，
1: 个汇率系最平，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咯，
0: 嗯，
1: 好，咁另外咧讲单加拿大嘅消息啦，呢单消息比较神秘啲嘅，呢单消息咧就系而家美国咪释放咗好多啲神秘档案嘅，
0: 嗯哼，
1: 呢件事咧对我嚟讲系差唔多咁神秘嘅，因为咧有一啲嘅加拿大嘅媒体啦，
0: 系
1: 咁就询问福特政府究竟之前出现咗咧，其实有一个咪蓝色隐形嘅车牌嘅，
0: 系嗰、那个系真系一买完之后就真系冇咗一段影就跟住又冇咗啦，
1: 相当神秘。咁事发经过系咁样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喺一个 Kingston 有个警察摆咗一条片上去，佢话喂。夜媽媽有个车头灯影住射住佢个

0: 车牌个蓝色最新个版本咧，系睇唔到车牌
1: 嘅。系啊，呢个系所以佢话呢个蓝色车牌取消嘅原因就系咁样啦。
0: 咁啊，最神秘嘅地方系咁，大家都试啦。
1: 嗯，
0: 咁我都试过特登见到前面嗰架车咧，
1: 系
0: 望多两眼咧，系真系睇唔到
1: 嘅。系，所以佢急急就召回咗呢样嘢，系咪？
0: 过十八千万、十万，发咗20000个出嚟啦。
1: 系。
0: 咁结果就要话啊停啦，我哋唔再出呢个蓝色啦，返返转头出返九个啦。咁跟住有咩对应方案呢？咁暂时呢係未有对应方案嘅。佢啲官方嘅发言就係话应该正式就应该收返晒啲车牌。
1: 即係我哋唔可以 keep 㗎喎。
0: 重新发过咪而家係俾你 keep 嘅。
1: 我而家 keep 得嘅。
0: 佢话如果你几时可以换呢，佢话 when the time comes。
1: 係啦。
0: 嗱呢个呢唔係我哋作出嚟嘅。係真係佢正式回应。when the time comes， 即係话适当嘅时候呢我哋会帮你换嘅。咁根据呢一个媒体呢就去呢一个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 嗰度呢，即係资讯同私隐专员嗰度，就询问究竟呢件事，喂我哋可唔可以得到呢啲政府嘅文件去披露一下究竟发生咩事呢。
1: 係。
0: 咁结果呢政府就话，福特政府就话唔得啦，呢啲佢因为里面有一啲叫做私人嘅 confidential 嘅机密嘅 advice，
1: 系
0: 机密嘅，
1: 即系边个氹佢话喂，不如出个蓝色车牌啦，深蓝色嗰只仲好，
0: 唔知
1: 趁翻我哋安省啊咁样。
0: 系啊，最神秘嘅事件发生，
1: 系啊，
0: 当呢个私隐专员就话，喂，你哋应该俾啲公众知情权，要知道呢啲文件嘅时候咧，政府省府方面咧就同呢一个私隐专员就话，我要上 court 讲，我唔服佢哋嘅判决咁啊，
1: 哦，梗系。
0: 发展到呢个
1: 玩政治呢啲咁，
0: 系咪已经相当神秘咧？
1: 梗系啦。
0: 咁其实咧，大家都会闹第一件事，啲钱系使边个嘅咧？
1: 系
0: 唔好再问啦。
1: 嗯，
0: 其实最紧要最神秘地方系，究竟点解嗰啲文件系唔可以披露嘅咧？呢个系我最想知道嘅。
1: 唔系你披露咗就好大件事嘅，一定唔可以尽量可能冚住佢先吓。
0: 即系总之唔好披露就系最好啦。即系 keep 佢神秘。
1: 唔系等阿福特政府完成咗呢个
0: 任期啊，
1: 咁其他嘅政党上嚟，你咪再刮下咁样咯。
0: 即系因为一个神秘的牌，所以我哋应该保持一个
1: 适
0: 度嘅神秘感。
1: 冇错，
0: 好，转头翻嚟唔神秘啦。今日 KOL 讲咩啊？
1: 今日系战日网。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齐见证体坛盛事。

0: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我梦想要嘅 Audi，
1: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0: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0: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Aftermarket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系我啊，秦桧又嚟啦，秦桧第三集。好嘛，呢个叫贱人榜嘛。好，上次讲到边度咧？上次就讲到呢个叫做
6: 唔记得，
0: 我提你呢、这个叫做咧，话说佢死对头金人咁就杀咗落去呢、这个，即系灭咗呢个北宋咁样啦，咁就夹咗佢两个皇帝啦吓，咁、呢个记得啦，系咪？咁跟住就老埋一班嘅官员，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秦桧啦吓，咁就全部俾人夹咗上去北方嗰度。咁发生咩事咧？咁跟住咧入去到北方嘅时候咧，嗱呢啲咧系好多嘅野事嚟嘅，冇乜话即系去到呢段咧。叫做秦桧嘅历史，有一种好似空窗期咁样嘅，冇人知道佢点解会黑化成咁嘅。咁根据啲野事咧，就咁样讲啦。咁就发生咩事咧？去到嘅时候咧，咁就成个世界倒转晒啦。即系而家我原本高高在上嘅皇帝咧，
6: 系反嚟
0: 嘅。系啊，即系而家个佢系软禁咗噶嘛，
6: 咪反嚟
0: 嘅
6: 咯。
0: 系啦，佢同我一样喺我隔篱食紧树皮咁样。
6: 大把大把声。
0: 系啦，我忍你好耐啊，嚼你啦咁样。咁啊，即系总之，但系佢系当时呢个皇上呢、这个叫。

0: 秦桧咧，仍然系一个忠臣嚟嘅。佢嘅叫做、
1: 啊、未黑化嘅，
0: 未噶，未黑化嘅。佢仍然系觉得咧，我应该系佢以前嘅价值观一样噶嘛，即系我个皇上就要好尊敬佢咁样噶嘛。跟住咧就系
1: 而家又瞓醒刮佢，
0: 系啦，我起身啦，
1: 我石坑嘅，
0: 系啊，洗貌痴啦，
1: 我黑化啦，
0: 系啊。咁所以佢就开始慢慢见到，咦唔系、啊，一佢见到皇上已经俾人掳走咗啦，咦皇上啲妃嫔啊都俾人掳埋、啊，完全嗰啲后宫俾人掳晒啦，黄金啊。系啊，全部俾人啊，唔系俾人嗰啲妃嫔老完，梗系唔系同一个仓啦，梗系去咗，系咯，梗系去侍奉啲金人啦，系咪？咁啊，跟住仲有啲金银财宝啦，全部咧已经去晒呢个金人嗰度。咁但系佢有一样嘢见到，突然之间，咦？你嗰班我哋称之为汉奸嗰啲，哇！咦？点解你条命咁好嘅？吓、啊？点解你可以食啲咁好嘅嘢噶？你明明吓、啊，你点解成个而家做晒长头草啊，帮晒金人嗰啲咁好咩？我哋呢啲忠臣咧，又全部咧就嗰啲生活非常之艰难。咁就呢个开始个价值观咧就开始动摇咗啦。佢觉得咧吓，我唔应该系咁样噶。
1: 做古惑仔啊！
0: 系啦，即系我要生存落去噶嘛，我冇理由咁样再keep 住我自己个个价值观系我自己信仰咁样噶嘛。咁所以呢个第一个就系咁样啦。第二
1: 但佢冇嘢再出卖咯。
0: 吓、嗯，
1: 你成棚嘢俾人老咗咧，冇资料出卖俾人。
0: 冇嘢噶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佢可以好犀利，因为之前讲过嘛，佢读心术好叻噶嘛，佢知道叫做金人嘅需要系啲乜嘢噶。咁金人咧，亦都知道咧，佢就话佢需要啲乜嘢？咩意思咧？因为呢个宋朝都有主战派同主和派咁样嘅。咁呢个秦桧开题主战噶嘛，梗系打啦嘛。咁跟住有一个，跟住就主和派就唔好打啦，就俾钱噶嘛。呢两个。咁、但系其实金国咧都系一样嘅，都系有主动话要打，同埋有一个系主动俾钱嘅。点解咩意思咧？因为我打赢咗下边嗰个咁大楷嘅嘢。我哋系游牧民族嚟噶嘛，即系揸住部车周围去噶嘛。
1: 嗯、
0: 我唔识管理嗰啲人，
1: 放
0: 羊
1: 啊，
0: 系啊，我净系识打打杀杀咁样啫嘛。咁突然间有咁大个有咁有文化信息嘅国家喺度，同埋咧就系好多嘅钱咧突然间涌入嚟，好多钱涌入嚟嘅时候咧，
1: 我唔买啊。
0: 系啦，咁你金人第一代你咪继续揸住部车游牧民族啊嘛，但系你金人第二代突然间啲钱涌入嚟嘅时候咧，哇！原来你下面咁多嘢玩噶，声色犬马，又有跳舞，又唱歌啊，跟住又咁多舒服嘅嘢，咁跟住嗰个文化咧就开始慢慢咧就分逃咗班金人啦。其实我唔需要咁大，即系唔使咁搏命噶。
1: 我做咩打打晒晒啫？有钱咪得咯。
0: 系咯，有钱咪得咯。我又唔使成日使一队舰队嘅军队落去。你估特朗普咁啊，使去嗰度使好多钱噶嘛？咁我有国防部长咁睇，哇唔系，你咁样使落去嘅话，又使咗我几千万两咁样噶咯。咁、所以跟住嗰个国防，即系嗰个金国咧，有两班嘅。嗰两班，一班咧就系主动去打嘅。因为点解咧？我灭咗个北宋啫，下边有个南宋啊嘛，系咪仲个南宋仲死？一半喺度噶嘛，
1: 南宋劲唔劲嗰阵时？
0: 南宋都好渣嘅，
1: 都即系都唔够打
0: 嘅，系啊，都好渣嘢嚟嘅。但系个岳飞咁啊，如果有机会下一次讲，你都知有个岳飞噶啦，系咪？就顶住呢个南宋咁样嘅。咁、跟住就所以有两班人，就一班咧主和，主和嘅意思就系乜嘢咧？主和就系话咧，我唔打啦，我就悭翻啲钱。如果我可以揾一个人落去嘅话，帮我做一啲大家价值观差唔多嘅嘢，即系可以游说下呢个南宋嘅叫做皇上，
1: 唔好打啦，
0: 大家系啦，因为你如果我食咗呢个北宋嘅话，我都管理唔到咯。我食埋你个南宋嘅话，我点管理到咧？我有啲钱系靠你啲南宋，系靠你啲钱嚟照住我哋噶嘛。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二样嘢。咁开始有呢个主和派咧，就好欣赏呢个秦桧，觉得。呢、这个真系可造之才，同我哋个价值观非常之相似。
1: 即系掉佢落去啱晒。
0: 系咁佢又冇传言话系一个叫做无间道嚟嘅，即系只不过大家个叫做价值观非常之好。咁大家当时都知道秦桧仲一个忠臣嚟噶嘛。第三个冲击就嚟啦。第三个冲击系咩咧？就系佢老婆，佢老婆叫王氏。大家有冇听过东窗事发呢样嘢？
1: 有
0: 系啦，东窗事发系通常系点样搞死个岳飞啊？就系佢老婆去碎佢噶嘛，叫佢搞死个岳飞噶嘛。咁就系因为呢个王氏咧，就觉得佢又上咗埋去，咁啊见到生活非常之艰苦，见到嗰啲平时嗰啲叫做主和嗰班人咧，生活非常之开心咁喺呢个金人嘅地方嗰度。
1: 哦，即系喺人哋地方都好开心。
0: 系啦，
1: 但系你嗰班主战嗰班咧就
0: 好辛苦啦，
1: 又系俾人受苦啦，
0: 就受苦啦。咁所以。 王氏咁就因为有呢个叫野史就传言佢一个更加狠毒嘅人嚟嘅，咁于是佢就睡佢老公，你仲搞乜鬼喺度？你企喺度做乜嘢啫？

0: 梗系转态啦，系咪？梗系转态嘅时候，咁我哋咪有好生活过咯，系咪？咁你睇而家好多啲嗰啲金人嘅主和批，都好似好赏识你个才能咁，我老公，不如咁啦，不如我哋转一转嗰、那个叫做我哋嘅思想咁样啦，可唔可以？咁可能我哋有好啲日子过咧，咁样，咁啊结果呢个循环就慢慢喺呢、這个呢三样嘢嘅分途之下咧，就黑化咗啦。跟住黑化咗，咁啊黑化咗就跟住就俾呢个叫做金人嘅叫做主和派咧就甚为赏识，
1: 都唔系黑化嘅，
0: 系啊，即系你慢慢你原本系一个好忠直嘅人嚟噶嘛，
1: 佢见风使你
0: 系啦，咁啊佢而家转咗另一个风向，咁啊于是嗰个金人嘅即系一啲权贵啦，主和派咧就话不如咁咧。你帮一帮我哋，我放你都得。嗱，呢个又系一个野事嚟嘅，因为冇传过去，点解佢顺利翻咗去？但系不如咁，即系如果咧嗱，如果你可以帮我，我如果我又唔知点解我可以放咗你，你又唔知点解可以落翻去嘅话，咁不如咁啦，你落去帮我，可唔可以我哋搭通天地线嘅话，跟住咧又同南宋个老细啊，即系 call 咗佢嘅话，即系话如果佢你可以快速上位嘅，咁我哋咪可以和和气气一齐共存落去咯，咁样。咁点解南宋会肯共存落去咧？南当时个北宋灭咗噶啦嘛，灭咗嘅时候咪有个南宋嘅皇帝嘅，系咪？咁但系北边仲有两个皇帝喺上面噶嘛？如果你谂一样嘢，如果我个岳飞可以打赢个金人攞翻个两个皇帝嘅时候，下边个皇帝做唔可以做？梗系冇得做啦。咁转头咁下次点咧？
1: 岳飞打得赢咩？
0: 岳飞梗系打得赢，但系我如果我秦桧，我就令到佢冇可能打得赢。
1: 即系秦桧个任务就系要
0: 令佢冇可能打得赢，
1: 搞掂啊岳飞。
0: 咁啊，点样可以搞掂佢咧？唯有下次嘅战人网再讲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下午4:57，由萧时明报道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59%，有25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石岭嘅东行出 Western 嘅 Ram 有坏车，左线受阻。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alem， Broad Street 到 Fixon。石岭嘅西行由 Broad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Pearson 以南到410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挤塞。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401。404 DBP 南行由 Stews 塞到 Lawrence， 再由 Don News 慢驶到 Gardiner。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No, I won't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市中心周末的可疑死亡事件验尸结果显示是他杀，现已列作凶杀案处理，而死者身份仍未能确定，相信是一名亚裔男性。当局说，前日星期六早上九点几，有人向巡逻警员表示，在 Dundas 及 Sherbourne 以东的 Seaton Street 一处后巷的私人车房内发现一名伤者，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事主已经死亡。警方今日说，先前指死者是女性的消息有误，目前已经修正为男性，高约5尺6寸，身形中等，深色头发，深色眼睛，可能是亚裔，而死者当时身穿黑色外套，上面印有红色 Vision 以及白色 Youth Leaders Program 的字样，并且戴住一条银颈链。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 而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5100向警方提供资料。曼锦市一处众多华人聚居的社区，四日之内发生第二宗儿童被胶囊袭击受伤的事件，当局发出了公众安全警告，但至今仍然未有任何捕获。约克区警方说，昨日傍晚7:30左右，在 McCowan 及 Burr Oak 东南面一个公园的附近，一名4岁男童遭胶囊咬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警方及动物服务部门事后在附近绿化区搜寻涉事的野狼，但未有发现。而在上个星期四，现场以东大约1公里的 Burr Oak 及 Mingy 住宅区，一名16岁少女早上8:00遭胶囊袭击咬伤，幸无大碍。警方暂未确认涉事动物是否同一只。安省福特政府一位内阁成员宣布下月辞职，已故前总理梅隆尼的女儿卡罗琳梅隆尼表示，将于6月5日辞任省议员，并且离开内阁。她目前担任副务委员会主席及法语事务厅长，之前就曾经出任律政厅长和运输厅长。51岁的卡罗琳在2018年首度成为省议员，代表 York Simcoe 选区。他在今日公开的一封信函中表示，做出这个决定是在其父亲去世2年之后，如今他和丈夫的孩子都已经长大离家，是时候退出公职生涯，展开人生的新篇章。省长福特在声明中回应，安省好幸运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沉实稳健的领导，而暂时会由财长贝瑟兰福伟兼任副务委员会主席。至于相关的省议席补选，预料会连同士加堡西南选区的空缺稍后一起进行，日期有待福特政府敲定。皮尔区警方捣破了针对南亚裔恐吓勒索的国际犯罪集团，拘捕17人，起诉106项罪名，其中6人稍后亦将面对司法移民的执法，可能会被递解出境。警方指出，联合调查自去年底展开，参与的包括省警、皇家骑警、边境服务局、金融交易分析中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歹徒针对南亚裔的餐厅、货运公司等等进行勒索，如果不交钱就会将暴力升级，包括纵火和枪击。被捕17名疑犯介乎21到32岁，有2个人来自卑斯省素里市，另外有1个就来自美国加州，他们被指涉及24宗案件，共开了300多枪。警方行动中检获6支枪、一批毒品和伪造证件。当局说，预期稍后会有更多人落网。教宗梁14世发表上任之后首份通谕，警告不要将人工智能武器化或用于军事上作恶，又指 AI 背后可能带来新的奴役形式。教宗今日在梵蒂冈亲自发表这份长43000字的通谕，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联合创办人奥拉等 AI 专家亦都在场。教宗指出，并没有任何演算法能够让战争变成

0: 道德上可以接受，必须将人工智能解除武装，不能够变成统治、排斥及杀戮的工具，就如核能一样，服务所有人及公共利益。教宗又说，现时争相开发更强大演算法以及更庞大数据库，只是为了满足取得地缘政治或者商业上主导地位的欲望，认为 AI 资料的所有权不应该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呼吁决策者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儿童免受这种技术的侵害，人工智能公司之间亦都要降低竞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0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至到的士行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一路慢驶到 Jarvis。 410北行在407附近发生交通意外， HOV Lane 和三条左线关闭，只有一条右线可以行车，造成严重的挤塞，由401至到407缓慢。市区道路方面，士嘉堡 Shepherd 和Markham Road 附近有交通意外， Nugget 介乎 Markham Road 和 McAlvin 的路段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著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65%，有26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阵风时速31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27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著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6: 真噶？可以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6: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s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8: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0: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哇，咁抒情嘅呢个 ID
5: 得唔得
4: ？OK 啊，但系听到把洛希把声，我有啲幻想就破灭咗。
5: 咩咩事咩事
4: 咩啊？
5: 点解会听到洛希把声幻想破灭？你要 proof 你呢句 statement？
4: 唔知点解，我真系唔知点解，因为我成日都对住洛希啊嘛，洛希有个神圣嗰只噶，
5: 系我哋讲体育，
4: 系冇错，
5: 系每朝都讲噶，
4: 系啦，
5: 嗱我都话噶，嗱我都话噶啦，进化呢家嘢咧 update 咧就好快嘅啫，
4: 系，
5: 咁我哋由呢一个搭半四点半嘅2.0咧，
4: 冇错，
5: 一个五点钟咧，因为听到洛希把声之后咧，即刻进化到 3.0，
4: 哇！
5: 最新 update
4: 系
5: 系啊，我哋 update 个主持出嚟啊，
4: 冇错，我哋热烈欢迎我哋 3.0 嘅主持
5: Cherry 海玲
6: ，Hello， 大家好，
4: 哇！你系。但是如果一路追开我哋个节目嘅话，其实之前你已经开咗麦噶啦，系咪啊？
6: 系啊，冇错。
4: 啊，即系已经有晒经验啦。
5: 系啊，你想点啊？
4: 冇乜问题，你去咯，你 check 下佢咯，得
5: check 下佢。我医生嚟嘅，
4: 系啊。
5: 喂，徐姐，
4: 冇错，冇错，
5: 菠萝盖
4: 检查，检查，医生快啲去。
5: 唔系，因为讲紧世界杯咧，一阵间佢有啲料爆下。
4: 系啊，
5: 因为世界杯
4: 好妒忌嘅料添啊。
5: 系啊，如火如荼啦。咁啊，有啲基本资料啦。咁啊，6月11号开波啦，系咪？48队104场是历史上面最大规模的，亦都是我哋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个国家首度联合主办噶啦。咁啊，喺举行城市有洛杉矶、有多伦多、有墨西哥，有16个城市。咁啊，总场次高达104场啦。我想问翻，
4: 睇到眼坦坦，
5: 系咪104场系多噶？
4: 多啊，因为佢系加多咗，我唔知几多队啦。总之系加多一大橛落去，有啲咧系。好，即系你个名系完全未听过噶，好少，即系未有机会入世界杯嘅。咁因为今次嗰个入决赛周个名额咧系多咗嘅，咁即系话咧多咗好多嘅球队去参与咁样啦。
5: 佢话过去系16强一决一战定生死嘅淘汰赛啦。
4: 嗯，
5: 佢今次系首次提出32强进行呢个淘汰赛而引爆咗。
4: 啱啦啱啦啱啦，
5: 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5: 呢个真系唔识我要问。
4: 因为原本系打小组噶嘛，打完小组嘅时候，
5: 我连小组系咩都唔知，
4: 小组即系
5: 小组成班人围住喺度，
4: 系
5: 你有冇心事啊？
4: 系嗰啲系嘛，系我等我呵护下你啦，咁样小组咧就系、是、四，即系入分 A、B、C、D 咁样噶嘛，跟住四条 team 就一组咁样啦嘛，
5: 每一组就赢一个出嚟淘汰隔篱嗰啲组，系咪咁意思？
4: 总之你攞到最高嗰两队最高分嗰两队，
5: 每一个小组最高嗰两队，
4: 系因为你打循环噶嘛，
5: 就出线
4: 系啦，你要同其他嗰三队打噶嘛，咁你赢咗嘅话有3分咁样，例如咁如果你连赢3场咁啊拿住9分啦，咁其实已经系。已经是自动出线咁就系噶啦，咁所以原本就系你讲得啱嘅，即系最高嗰两队就可以16强啦，
5: 嗯，
4: 系啦，咁而家因为多得滞嘅话，咁就多一倍啦，咁就由32强开始打起，
5: 咁唔怪之啲酒铺要4点先散啦，
4: 系啊，
5: 大家啲肉紧程度都未散噶嘛，系咪？
4: 借啲耳嘅啫，我谂
5: 即系睇完咗，
4: 你通常加拿大都晏昼波嚟嘅，应该
5: 系，
4: 系啊，
5: 都唔会半夜噶咯。因为嗰场赛 final 系美国打嘅，
4: 系
5: 喺美国打啦，咁一定系我哋晏昼啦，唔会半夜啦。
4: 即系你话嗰啲乜嘢啊？即系话为咗支持听日嗰场赛事，我特登夜晚凌晨3点我走去啤酒，咁饮到醉醉地咁样，我哋继续先天朝踢波。
5: 好似唔系好关车厘事啊？
4: 系
5: 系咪啊？踢波呢家嘢点啊？
6: 我系唔系好识嘅，但我爸爸咧系超级 fans 嚟，
5: 球迷嚟嘅，
6: 系啊，所以佢喺香港都会继续喺度睇，佢系咩波都睇，同埋佢会储球队嘅颈巾啊，而家
4: 哦，
6: 系啦，
5: 吓颈巾系波衫咩？
4: 有啲系会支持球队一个名啊，有啲 logo 啊咁样噶嘛，系啊。
5: 同埋香港啲男仔唔知点解咁中意着波衫出街，你有冇留意啊？你有冇留意啊？
6: 有啊，
4: 我都系，我都系嘅，系啊，
5: 吓系啊。索汗
4: 啊，通爽啲，
6: 通风啲系嘛？
4: 系噶，即系好多个男仔都系着波衫噶嘛。
5: 我成日同佢哋出去食早餐啊，食晏昼咧，我话点解你哋个个着晒波衫咁得意？又唔系打波。
4: 嗯，
5: 好，三大球星啦，美斯、C 朗同埋尼马，
4: 系
5: 将会喺今。

0: 次各自代表佢哋嘅国家队咧出战呢一个嘅世界杯啦，争夺呢一个嘅殊荣啦之外咧，亦都系睇嚟因为个年期关系啦、工龄嘅问题啦，佢哋应该暂时嚟讲三位球星、世界球星都应该今次系最后一战世界杯，
1: 因为嗰三个都四十几岁啦。咁應該都係最後一次㗎啦。咁大家之前話美斯都唔踢㗎嘛，踢埋上一年，咁就但係上年佢又攞咗個世界盃啦，幫阿根廷。咁今年又嚟過，就
0: 其實近年佢哋三個年紀都有翻唔上下啦。
1: 係啊係啊，
0: 其實表現喺賽事表現上面得唔得㗎？仲
1: OK 嘅。咁美斯係啲咩嘛？國際萬物啊嘛，都 OK 嘅。咁但係佢而家唔係應該即係最，佢應該踢唔曬全場㗎啦。
0: 即係唔係最巔峰啊？
1: 係已經唔係巔峰嗰啲，以前巔峰係一個扭十個噶嘛，即係扭到十個，扭咗竇，扭十個個龍門都扭咗半個，跟住先入波噶嘛。而家唔系嗰只嚟，
0: 一个扭十个咪半场佢玩
1: 晒，系咁啊，就喺入。你如果你睇翻以前呢边，佢真系好夸张噶，真系。
0: 我嗰阵时同佢斗波嗰时都系咁上，
1: 系好嘅。旺角美斯啊，嗰啲咁样系嘛？
0: 深水埗美斯
1: 系啊，系我都有，我都有。
0: 踢完波就去帮佢开铺嗰啲，
1: 系啊，冇错。
0: 仲有咧
1: ，C 朗啦 ，C 朗都还 OK 嘅。咁我如果你话支持边个，我谂我今年会支持。如果三个嘅话，都系支持边个啦？C 朗系。
0: 咁大家可以上我哋分进击层嚟朱古力嗰度咧投下票嘅。
1: 冇错。
0: 究竟呢三位球王，你支持边一位呢？因为三位都应该系拉屎一届噶。另外咧，开幕庆典嗰度犀利，开幕典礼。而家直头 Super Bowl 咁样，有开幕啦，有呢一个中场啦嘅表演嘅音乐会啦。咁首先讲下开幕嘅典礼方面，有 Katy Perry 啦，而家同我哋 friend 咗啦，因为同阿前总理 friend 咗啊，
2: 系咪？真系特登邀请他，
0: 应该好 friend 系咪？个Blackpink 嘅 Lisa，
1: 哇！
0: 咁其他啲我真系唔好识啊。阿 Cherry 识唔识啊？其他啲
2: 都系唔识，
0: 其他啲唔好识啊。巴西天后 Anita 仲有rap 嘅 future 啊，呢啲真系唔系好
1: 识。佢因为照顾翻南美嗰边啊，应该即系嗰班可能系墨西哥啊，即系讲Spanish 嗰班喺美国嘅朋友。
0: 关 Lisa 系咩事 ？Blackpink
1: Lisa
0: 唔系 Lisa 姐，咁都唔请埋 Lisa 姐嚟啊
1: ？Lisa 姐好恐怖啊 ！Lisa 姐上世界杯，
0: 恐怖，
1: 请埋嘉欣
0: 哥咯，系明星足球队唔得啊？
1: 得。
0: 咁另外呢有三个吉祥物添，破天荒。美国方面就係 clutch 呢一个白头嘅鹰啦。我哋呢就叫 maple 系一隻鹿嚟嘅。咁佢叫驼鹿，即係唔知一分咩叫驼鹿同唔驼鹿。
1: 即係未见嗰隻吉祥物喎。
0: 我啱啱上咗 search 喎，卡通公仔咁样。
1: 係
0: 啊。
2: 几得意喎。
0: 笑哈哈咁样。
1: 因为而家你咁睇呢度，其实嗰个世界杯气氛好似我哋暂时未咁浓郁咁样，好似真
0: 係。呢边睇 NBA 㗎嘛呢边。
1: 但应该都要整下啲 banner， 整下啲 sign 出嚟咁样。
0: 应该都要吹一吹佢嘅。墨西哥方面咧就系一只美洲虎嘅，而足球方面咧，官方嘅足球咧系红绿蓝三色 ，Triangle 佢哋叫做西班牙意思，即系三道波浪咁嘅意思嘅。这个波要嘈啊，呢个波。
1: 呢个系呢个佢应该系我唔知边个Adidas 定系其他嘅品牌咁样啦。通常系即系礼真。打嗰个咧系好贵嘅，佢应该
0: 哦，即系佢落场打
1: 嗰
0: 个版本
1: 系好贵嘅，咁应该有个咧就系平民版，咁你可以自己买翻
0: 啊，系啦，一个渣渣地嗰啲，
1: 因为入边有 sensor 嘅入边。
0: 好，到最后快啲讲啊，有 sensor 啊，系佢要 check 翻入球，
1: 系啊，
0: 咁 B 组方面咧就系加拿大啦、波克啦、卡达同埋瑞士嘅，点睇啊？
1: 咁梗係加拿大啦，我
0: 应该暂时嚟讲。
1: 不过係啊，即係有主将好似话拉伤个少少，咁又唔知啦。而家呢啲都系五波啦，係啊，咁啊，所以
0: 因为其他队我真系唔系好
1: 识，系我啲都唔好识。咁啊，加拿大啦，咁啊，但系你中意边队啊？譬如话我哋呢啲梗系英格兰等啦，希望可以入到32强啦。
0: 德国
1: 系啦，又德国都得啦，
0: 但德国好似冇乜点赢过。
1: 咁啊，呢排系得咗少少，而家启用呢个叫年青人噶吓，咁可以希望可以真系从即系打翻之前嗰个状态出嚟咁样啦。
0: 咁点解搵 Cherry 出嚟呢？海玲
2: ，Hello，
0: 听讲咧有某人有啲揸住啲世界杯嘅波飞喺手上边咧，
1: 今日咧就送俾两位元老咁样，
0: 仲咿咿牙牙咁啊，又话唔睇，又话咁，又话温哥华，讲嚟听下得唔得？
1: 佢唔想睇，系咯，不如你两个攞去啦咁样。
2: 咁因为我真系自己本身。咧唔系特别好足球啦咁但系咧当初就即系见到 FIFA 佢话 World Cup， 其实佢本身咧就话招募义工嘅，咁我就谂住啊咁大型嘅赛事，咁我去做下义工都几好啊，即系
0: 啊？
2: 系啊，我真系有报名
0: 做吉祥物，
2: 即系递下汽水咁都好啊。因为我平时自己睇波咧，我系睇 NHL 嘅，即系我睇 hockey 嘅。咁我都觉得啊，场馆嗰啲人即系卖下炮谷、啊，
0: 都几开心啊，
2: 都几好，

0: 你可以免費睇波喎，咁我就知道啲飛好貴，咁於是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可以免費入去睇，咁咪好爽咯，
1: 咁去抽下獎咯。
0: 於是我就去抽飛啦，跟住咧我係真係 lucky 嘅，我係非常幸運地咧，其實我總共抽到兩組嘅門票，一組咧就係喺温哥華啦，就係加拿大。对，好似对卡塔尔，咁跟住另外嗰组咧就系喺多伦多呢边，咁咧又好 lucky 地系开幕战，
1: 哇，
0: 嗰一场
1: 真系太过分，
0: 所以
1: 抽到两石飞，
2: 两组，即系 total 你四张，
0: 系啊 ，total 有四张飞，咁所以就我谂住即系邀请我爸爸喺香港飞过嚟睇，因为佢真系好中意世界，
1: 会唔会咧 ？Uncle 会唔会飞你过嚟？
0: 而家睇下。睇下佢可唔可以搭到飛機過嚟？
1: 因為你咁難得，你真係咁幸運，兩組飛，仲要一組多人多啦，
0: 啊、
1: 一組兩張嘅温哥華係咪？
0: 冇錯，
1: 你好難咁樣咁啱得咁巧，係抽中兩組。
0: 係啊，真係好 lucky， 因為我都知道好多朋友，我哋全部人一齊撳嘅，跟住就得我一個有呢兩石、
2: 哦。即係你成班 friend 得你一個有。
0: 係啊，我哋大家一齊撳嘅。咁但係後屘另外有個 friend 咧，就係喺。好似第三四轮咁，佢都有抽到，咁就喺温哥华嘅。咁佢会特登飞过去睇。
1: 正价咩环境啊？你哋咁样抽法？
0: 我嗰阵时啊，我嗰阵时咧系我用我男朋友张信用卡去夺嘅、嗯，所以其实我都冇睇价钱，
1: 做得相当之好。
2: 系啊，
1: 日后嘅方向都系咁样，
2: 都系咁样。喺你男朋友不知情之下，我已经帮你夺咗啦。
0: 我
2: 咦？点解写几千人嘅嗰轮啊？
0: 系几千人系真嘅，
2: 系
1: 唔紧要嘅。你做得非常之正确，呢个系你应该要做嘅事。
2: 冇错，
1: 以后见到包包啊，甚至乎俾首期啊，够额嘅咪去咯，有乜所谓真系？
0: O K， 唔该。但系不你咪弹翻转头都系佢收，佢收 message 啫嘛，
2: 又
0: 几
2: 好啊！呢个理财，我觉得
1: 呢啲主持咪出声咯，
2: 真系出声。我真系金发牙风啊，咁样
1: 你要搞到我哋头一头先。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讲完世界杯啊！
1: 补啲，
2: 我哋补嗰啲。
1: 你知道我哋主持咧，其实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阿肥都系主持嚟噶嘛，我哋控制员。
2: 系啊系啊，
1: 佢劲啊，佢资讯王啊，
2: 影子系啊。
1: 佢话点解关 Lisa 同埋嗰个巴西天后 Anita 事咧？佢哋两个唱一只世界杯歌，系咯，我忘记咗。我因为我睇过 MV 嘅。
2: OK，
1: 系啊，佢哋唱嗰只主题曲嘅。
2: 系系
1: 咁所以就关佢哋事啦。
2: 明白晒，咁啊，即系有机会我哋，即系佢开幕都会。现场都唱㗎啦，
1: 开幕式会一定唱啦，如果唔系请佢做咩唔通佢唱 hockey 歌
2: 啊？好，咁呢个系
0: Black Lives Matter
1: area，We love hockey 咯，无端端。
2: 好，咁跟住就讲完世界杯，诶，讲下啲我哋民生嘢先啦吓。咁我谂好多人都要关注下嘅，咁特别系呢个今日几多？25号系咪？咁6月1号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啦，都要提提大家嘅。咁系乜嘢咧？就系话呢个叫做 Dental Care Plan，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咧，咁就好多嘅叫做安省嘅市民咧，咁就应该享受紧呢个叫做一个有补贴嘅睇牙医啦，系咪？咁但系唔系话自动帮你 renew 噶噃，咁啊记。住咧喺呢个6月1号前，即系仲有几日咧，就要去 renew 啦。咁就上佢嘅叫做你去呢个 canada.ca 嗰度，跟住你 search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咁咧你就可以马上咧就系叫做 renew 啦。咁因为咧，如果你唔 renew 嘅话咧，你嗰个叫有效日期咧就系6月30号嘅啫。
1: 一年一年咁续，
2: 系噶，一年一年噶。
1: 啊、Cherry 可能会熟啲系咪？
2: 系啊，
0: 我有续到啊，因为我几年前先至喺香港嚟加拿大啦，咁嗰阵时咧都未有牙医，咁我就申请咗呢个 dental plan，所以其实朱古力呢个 reminder 好好，系啊，我唔知道原来要 renew。

0: 要 renew 噶，
1: 我而家即刻系噶，揿下先。
0: 要 renew 嘅，咁因为嗱呢、這个有除要六月一号前要 renew 啦，有几样嘢啦，譬如话你如果你唔系打紧工嘅朋友，你可能系退紧休嘅，或者系公司冇呢个 dental insurance 嘅话咧，咁你就系可以其中一样，你就可以 qualify 啦。咁就第一，你冇一个公司嘅 insurance 或者私人嘅 dental insurance，
2: 冇公司保险保你，
0: 冇错啦。跟住就系你有报税啦，咁你记住你之前系已经要报税啦，今年咁啊呢个另外就 qualify 啦。第三就系话乜嘢咧？你家庭嘅总收入嘅 net income 咧系少于90,000蚊。咁啊，跟住就係你喺呢个加拿大嘅，但我知你超过咗嘅。
2: 唔系，我哎呀，乜都冇讲过，我只哎呀啫。
0: 我知道，
2: 哎呀都唔得，
0: 得。咁啊，就系话呢个
2: 港纸啊，讲紧
0: 港纸。
3: 哎呀，
0: 我都系，哎呀，90,000蚊月薪啊，你讲系啊。好，咁啊，跟住就系乜嘢咧？呢个就系你系 Canadian resident 啊，呢个要都系一个符合呢个 qualify 嘅。咁如果你呢四样嘢都 OK 嘅话咧，咁就可以顺利申请啦。咁唔好搞个问啦。咁啊，就如果你未 renew 嘅话咧，咁啊呢两日都要搞搞佢啦吓。
2: Cherry， 你用过未啊？你申请咗之后？
1: 我申请咗之后用过一次啊。
2: 佢咪要对应牙医嗰度都要参加个 plan 你先用到噶？
0: 系
1: 啊，系啊，系啊。
2: 系咯，因为以我所知系唔系就咁话行入去就得噶嘛。
0: 系啊，即系你使用佢时候咧，咁你就去问，首先问下牙医啦，系咪？咁仲有话可能系咪有个价钱噶？佢可能每个牙医嗰个叫做
2: 佢有 cap 个上限噶，
1: 同埋咩服务咯，佢都会写到明嘅。
0: 所以话你可能会唔会话就一两间 compare 下先？跟住你揾一個你自己覺得我係即係after 我個coverage 嘅時候嗰、那個價錢係 OK 嘅話，咁你就可以使用呢個牙醫咁樣啦。
2: 即係你要補貼少少嘅。
1: 係啦，如果 over 咗個 cap 嘅話，
0: 係啊，即係佢由最簡單洗牙補牙到可能一啲大嘅工程，咁如果佢嗰個大嘅工程嘅話咧，
2: 大工程
0: 我成棚咁樣搞過曬嗰啲咧，係啊，咁嗰啲可能就要補貼多好多噶啦嚇，咁所以記住盡快就 renew 啦。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000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AM1430 交通速递。
7: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427以西有坏车，左线受阻。东行多车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Y 至到 Fixon。401西行 Warden 至到 Dufferin， 400到 Dixon，Dixie 到 Mavis 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比较挤塞。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401，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去 Lawrence，再由 Don Mills 慢驶到 Gardiner。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Check Your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
0: 好，天气有价有就不变，182.9，可以唔使咁急住。咁另外天气方面，大家都感觉到啦。咁啊，而家开始炎热噶啦吓。咁今晚咧维持喺双位数字14度系天晴噶。讲埋礼拜二同三啦，礼拜二方面咧系继续天晴嘅，27度啊，饮多啲水啦吓。咁入夜嘅时间咧17度。咁星期三嚟讲，30%机会有骤雨，咁就系继续维持27度，入夜继续非常靓仔，12度啊。
9: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 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

0: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钟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萬感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甜青龍蘋果3.88一袋，
3: 蓮藕1.88一磅，
2: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3: 油水白粒8.88一磅，加拿大翡翠螺5.99一包，
2: 出前一丁2.99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5: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6: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5: 真噶，会上电台？
6: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5: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8: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7: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2: 哇，抄下思考力先，讲下嗰啲财商嘢先。
13: 好啊，系啊 ，I like it。
12: 今日嘅题目咧，大家可以上呢、這个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咁我哋嘅口垃圾放题，今日嘅题目就系、
13: 是、我 check 下先啦
12: ，check 翻先啦
13: ，check 翻先啦。咩问问题咩嘛
12: ？70%
13: 系70% 嘅 top sales 咧，就会问客户问题。30%
12: 唔系用70%时间问问题，
13: 70%时间系啦。咁啊，30%嘅时间咧就系嗰啲趋势嘅解说。咁啊，如果用70%嘅时间咧就问客户问题嘅话咧，嗰、那个叫做
12: 成功率，
13: 成功率咧就多3-5倍。
12: 咁就问下大家赞成定唔赞成啦。咁同埋现实生活里面系咪真系见过呢一啲嘅 sales 咧，真系令到你觉得系咁问问题嘅时候，问到你到最后口哑哑系啦，我买啦咁样。
13: 投降啦，你唔好再讲啦，再讲我真系顶唔顺，我买啦咁样。
12: 我未试过做，我觉得我做 sales 系会大件事嘅，我会讲嘢嘅时间多过问问题时间。
14: 同埋我会好想对方真系买嗰样嘢，因为我会知道我自家嘅 product 好好，咁我梗系咁 sell 你啦，系咪先？所以会忍唔住系咁讲咯。
12: 正常嘅情况，但系而家话俾你听，原来喺根据呢啲什么专家什么心理学家，咁但系好奇怪喎。你作为一个 sales 啦，人哋行得嚟入嚟问你，哇，我想买架车，我想买架船，我想买飞机，我想买雪柜咁样，咁你又唔解说又买啦？喂，我想问你点解要买？你最近系咪好？系咪好搵好多钱啊？咦，你男朋友张卡系咪碌得噶？
13: 唔系啊，佢梗系问你，诶、哎，先生你睇啲咩啊？有咩帮到你啊？咁样噶嘛，咁啊慢慢打开噶。哦，你中意呢部车系嘛？咁样，你屋企有几多个细路啊？即系嗰啲咁样咯，系咪？
12: 啊，都系问题啦。
13: 即系套下嗰啲料，即系希望咧，佢咁啊解说多啲嘅时候，咪知道佢个 background 咯。你知道个 background 嘅时候，咁我咪容易啲去推介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咯。
12: 咁啊。讲下 background 咧，就根据一啲历史里边嘅痕迹咯，我哋揾到呢啲问问题嘅艺术，包括咧成日都听到苏格拉底咧，2400年系一个销售大师。公元前399年咧，雅典嘅时候咧，这个相信大家读书嘅时候都读过噶，就喺广场嗰度系咁同人哋辩论啊，问问题咁样噶嘛。咁根据咧呢啲记载就话，苏格拉底咧从来唔会直接答人哋啲答案嘅，佢会一浪接一浪咧问翻佢哋问题。

0: 去等佢哋自己揾出呢个答案嚟嘅。
1: 高手呢个真系。
0: 咁即系譬如问，喂，可唔可以借廿蚊嚟洗下咁样？
1: 我仲可以借俾你。
2: 点解要借廿蚊啊？
0: 系啊，
1: 点解唔借四廿蚊啊？
2: 你攞二十蚊我嚟做咩噶？
1: 系咁
0: 啦，我未出声，已经有两把口系咁讲，即系成功啦。咁咧就系话呢个叫苏格拉底嘅问答法。咁如果对方即系帮佢对方自己揾到自己嘅答案嘅时候咧，就系根据苏格拉底话嘅，3.5倍嘅成功率。跟住落嚟有一个定律嘅，好鍾意将英文字简化咗佢啦。SPIN, spin 呢个销售方法呢，根据35,000名嘅销售客户嘅记录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呢个1988年呢系一个叫 Neil Rackham 嘅分析员呢得到呢一个嘅定律出嚟嘅。呢个定律嚟嘅，说话三成，问题占70%就你会赢㗎啦。咁通常点样拆解嘅呢 ?Cherry 识唔识拆解呀？
2: 好
0: S
2: 就是 situation， 即是现况问题。究竟其实你而家经历紧啲咩咧？就是、
0: 你经济有冇问题噶？
2: 朱古力讲嘅，你而家个情况个 background 系点先？背景
1: 你系咪等钱使啊？诶、哎，我哋好多钱，我哋啲贷款咧，
0: 唔系啊，
1: 几好
0: 啊？等钱使啊，都唔争在买咗佢先啦。
1: 跟住另外一个就问佢 problem 啦，即系佢有 situation 之后
0: P
1: 即系话，诶、哎，先生你系咪遇到啲难题啊？
0: 我失恋啊，
1: 失恋呢家嘢咧好闲嘅啫，
0: 就买嘢啦。
2: 就开心快乐，
1: 冇错，梗系要消费下先啦。咁啊，个人一消费嘅时候，咁你就扮得靓靓仔仔咧，一出街嘅时候，哇，咪好多狂风浪蝶嚟咯，系咪会解决到你个问题咧？咁啊，呢个就
0: 系
1: 你嘅 P，
0: 系
1: 咪？
0: 又好似
1: 系
0: I
1: 啦
2: ，I 就系影响啊，即系个 implication 啊。咁其实就系讲咁啊，如果呢个问题我哋唔解决佢，其实会对你嘅生活有啲咩影响咧？如果失恋唔买嘢嘅话，
1: 系咯，咁咪继续
2: 唔开心咯，
1: 咪咯，
0: 咁咪冇第二个恋情咯。
2: 系啦，咁啊，旧嘅唔去新嘅点嚟？
1: 购买欲真系好紧要噶，咁所以我呢个失恋套餐就啱晒你啦，咁啊，所以就推介佢。
0: 唔系唔系唔买开篷车系咪啊？嚟到加拿大咁辛苦，系咪你点都要试一次系咪？
1: 系啦，
2: 冇错。所以最尾咧就系
1: 最紧要，
0: 唔好开乱嚟，
1: 咁样。
2: 最尾就系 N 啊，讲紧呢个需求回报啊，呢个 need payoff 就系其实如果你真系解决咗呢个问题，你最大嘅价值系啲乜嘢？讲紧个效益，咁啊，大家都想有希望啦，即系我而家塞住喺度，点算好呢？咁如果我提供到嘅希望俾你，原来揸开篷跑车系可以成功沟女嘅话，咁啊，梗系买啦。
1: O K 喎，呢
2: 个等咩啊？系咪先？
0: 唔系女仔把口讲咪 O K？
1: O K 喎，
0: 男仔把口讲又两回事，
1: 冇错。
2: 所以其实我男朋友系揸开篷跑车。
0: 哇！
2: 我而家就知点解佢会买呢架跑车。我当初仲同佢讲咁贵，
1: 得到心上人好。结果就开房就开房啦，
0: 呢个节目帮佢开窍添，唔知开房
1: 系啦。
0: 佢终于明白到当初点解咁迷个男仔。
2: 系咯，
0: 哎呀，现实情况点样呢？实际嘅实践，譬如你有个软件嘅，去 sell 一个客啦。咁 S 就系话问佢哋啦，你而家用咩方法去管理客户资料噶？套取啲基本嘢啦。P 问题啦，佢呢一个方法有冇令到你觉得唔方便嘅地方呢？咁哎呀，啲脆弱点嚟咯？问题。I 影响，跟住问佢。如果呢个问题持续落去嘅时候，对你哋嘅业绩会唔会有啲咩大嘅影响呢？嗱，咁就紧要啦。咁即係痛点捉到啦，呢个影响到 N 需求回报就係真正你入到题嘅时候，佢话如果呢个问题能够解决嘅话，对你嚟讲会唔会最大嘅价值系咩呢？咁呢啲全部都系引导式去俾嗰个客户潜在客户啦，咁讲
1: 系啊，
0: 去揾出佢自己嘅答案，而唔系话俾你听。嗱，开篷车有几劲啊！你睇下，靓、女啊 ，Cherry 都可以追到翻屋企啊！即系咁样，即系但系用实际嘅问题不断，好似其实好似敲门咁样。
1: 因为你做 sales， 你都系解决客人嘅问题嘅啫。咁如果你帮客人即系解决到佢自己最难嘅问题，因为我相信啲客户咧系肯花钱帮佢解决生活上嘅问题嘅。如果你系帮佢解决到嘅话咧，好容易佢就会打开佢嘅银包咧，就会俾钱你哋使咁样。
0: 有冇睇过《神探哥伦布》啊？呢、這、一个好出名嘅咧，通常最后一条问题就会问你，唔好意思，即系佢突然间会预备走啦，查完案啦，
1: 系
0: 咁跟住咧，突然间会拧翻转头，唔好意思，我想问你最后一条问题咁样。
2: Just one thing 咁样。
0: Just one thing，yes。其实往往呢条最后问题就系最关键嘅问题，就系将你最后嗰个防卫打破咗之后咧，就去到攞到佢需要嘅答案嘅。咁通常咧，嗰啲客户就话，哎呀，等我谂下先啦，就预备走嘅时候，咁啊，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了解一下咧，点解你仲需要考虑咧？ 突然间扭曲咗件事之后，突然间原本系真系唔考虑去预备离开嘅，咁佢而家无端。

0: 呢度答你点解我要考虑系咧？
1: 嗯，
0: 点解我要考虑咧？咁
2: 即刻俾钱啦，
0: 系啦，
1: 系咪得噶？
2: 唔好谂啦，
1: 唔系我有第二招、啊，你真系考虑。你考虑下，我又调翻转放佢先。你考虑下先啦。嗱，我后面有几个人等紧我噶。咁、欸、
0: 最近发生过
1: 啲咁样咯，
0: 喺我屋企嗰啲人去买电器，屋企嘅家人去买电器。
1: 系啊，
0: 佢真系考虑下之后走咗去隔篱嗰间。
1: 系、
0: 啊，因为佢嗰啲价格唔系好啱 match 唔到嘅时候咧，咁佢话你考虑下啦。咁好，我考虑下个
1: 走咗去嗰度，
0: 就去咗隔篱嗰间铺头，
2: 真系走咗。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巧妙地运用问题咧，对于销售嚟讲系一个相当成功嘅要诀嚟嘅。咁、我亦都觉得 Cherry 咧。是有啲天分嘅喺呢个问问题方面，但我觉得咧，反而咧，你系似一个强硬式嘅推销加灵魂敲问，去夹埋一齐逼鬼卖嘢，我觉得你似，仲谂乜嘢啊？买啦嗰啲，
2: 系啊，我会有少少可能侮辱佢嗰啲咧，唔买就傻啦！你知唔知隔篱个师奶已经买咗啦？即系我会忍住。
0: 唔系，我想问你做个 sales 未先？
2: 拉落去，
0: 你真心做个 sales 未先？
2: 我未噶，好
1: 做，佢可能真系做过两日咁多嗰啲咧，
2: 应该俾人炒啊！啲人一见到小姐捞到你，即刻调转头就走。
1: 咁样，
0: 咁我想问你，而家我哋去广告得唔得咧？
2: 可以嘅，
0: 可以嘅，
2: 系啦，系啦。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5: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5:42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西行 Graph Line 附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行车仍然是缓慢。427北行在409附近有交通意外，中线受影响。北行线由 Gardiner 多车至到 Burnford， 跟住由401至到409慢驶。400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市区道路方面， Brimley 在 Lawrence 以北有车着火， Brimley 双向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经典的说话，
10: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9: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们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这份历久常新的激情在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咁上个礼拜五想讲嘅睇到呢段新闻啦，不过嗰阵时唔系好够时间啦，今日变咗我哋最后一班人讲，唔紧要，
1: 嗯，
0: 因为升咗空啦，成事啦，
1: 我已经上咗去啦，
0: 上咗咯
1: ，OK，
0: 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香港第一个太空人，仲要系女士嘅太空人，
1: 嗯，
0: 终于上咗太空站啦，
1: 嗯，
0: 应该上咗太空站啦，应该佢哋汇合佢哋班队友嘛，
1: 系，
0: 哇，听落之后
1: 黎嘉莹
0: 好感动啊，真，成件事好热血。好振奋，因为呢我哋细个嘅时候讲緊呢，如果话要去做太空人呢，係真係俾亲戚笑啊。
1: 係。
0: 係啊，係会未到难。
1: 因为我哋嗰年代边度有太空人㗎，即係嗰陣时嘅中国都未有太空科技㗎嘛，即係我哋细个嘅时候。
0: 细个唔
1: 係。係啊係啊，咁就得美国啊，嗰陣时嘅苏联啊咁样嘅啫，或者欧洲有少少咁样啦。
0: 欧洲嗰陣时有冇啊？
1: 有㗎，
0: 我真係唔好清楚，我淨係记得美国苏联斗得好劲啦。
1: 跟住有欧洲少少咁样啦，係啊。
0: 欧洲少少。
1: 係啊係啊，咁跟住。
0: 即係咁啲火箭飞啊咁样。
1: 係啦，咁跟住中国崛起啦，杨利伟啦。
2: 是杨丽慧已经是我的年代，我第一次听过。
1: 你那时应该是香港小朋友的年代，应该是
2: 这样。是啊，那时应该

0: 小学嘅年代，大家就一齐会睇 live 嘅，就会即刻睇直播咯。
1: 你好啲。你近翻个小学个年代记得翻嗰啲嘢，我嘅小学年代太远咧，我唔好记得。
2: 是我哋系已经出嚟打紧工嘅时候，哦，有个荣利会，跟住
0: 嗰时已经觉得好犀利噶啦。
1: 嗰时好老实讲，我系冇感觉嘅，因为我已经大咗喺度挂住揾吃啊，挂住份粮咧，但系冇咗嗰种小学生。我就系想问翻你，当时小学生见到荣利会系咪成个人？好得啊，振奋啊，我中意。
0: 真系好兴奋噶，同埋咧系嗰阵时，我记得学校咧系会有一连串嘅庆祝活动，咁咧系全校咧一齐坐喺个礼堂度睇住，嗰阵时应该系神舟五号啊，一齐睇住佢上去，跟住杨丽会就出嚟 hello hello 咁样啦，跟住嗰阵时学校咧仲会推。办一啲好似嗰啲服装比赛咁啊，跟住咧全间学校啲人咧都系有人扮星球啦、扮星星啦、太阳系啦，同埋太空人咯。
1: 星星系 star
0: 系啊，唔系嗰个系啦系啦，即真系
2: 有冇杨丽伟？杨丽伟啊，扮杨丽伟咁样。
0: 有啊，有啲人咪黐咗佢个样咧，
2: 编咗个样出嚟
0: 咁
2: 样
0: 嗰度
2: 咁
0: 样咯。
1: 最原始嘅方法有冇人着太空装啊？有冇人真系 cosplay 咁样扮？
0: 有啊有啊，好多人就系嗰阵时系真系好出名噶。
1: 对细路仔嚟讲咧。是不是真的正面的信息令到即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些梦想燃起自己心里面？
0: 是啊，同埋嗰陣時即係真係講緊喂，原來夢想係可以成真，真係可以上去太空㗎喎。因為始終太空係一個好即係好神秘嘅領域啦，咁又咁遠，咁我哋嗰陣時個細個連坐飛機都唔係成日有得坐㗎嘛，咁居然可以坐喂佢坐太空船上去喎，其實係一件好神奇嘅事咯，對於我哋嚟講。
2: 咁即係而家我哋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有冇一個渠道？
1: 有啊，有啊，
2: 可以嘅係嘛？
1: 有啊，82年出世，
2: 係啊。
1: 零六年九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警务处警司嚟嘅。
2: 係係係。
1: 佢由警务处去到变咗太空处。
2: 係啊。
1: 几劲。
2: 即係我如果我话俾妈咪听我要做太空人，咁係咪知
0: 道你系咩呢？
1: 系啦。理科先喎 ,physics 先喎。
2: 我即系咁样计数嘅。
1: 係啊，要计数先喎。跟住体能喎。因为你要无重状态要接受好多体能训练㗎嘛。
2: OK,OK,OK。即起码有条路咁我识行啦，即係。
1: 其实都唔知咩路㗎。咁因为香港都冇特别啲太空计划俾你读㗎嘛。
0: 我细个嘅时候呢有个叫做小太空人计划。
1: 吓真係有。
0: 係呀，好似万通小太空人计划咁啦。跟住嗰时我个学校呢係有个同学仔係超级幸运地呢係被选中。跟住就好似
1: 你抽飞一样囉。
0: 係啦，真係好幸运。
2: 佢又攞张 credit card 出嚟咁。
0: 佢应该攞佢爸爸妈妈张 credit card出嚟报名，
2: Hi, Amy,
1: 我未来嘅男朋友张 credit card，
2: 冇错，你识做啦。
0: 佢就系入到去咧，有一个礼拜嘅训练啦，跟住又系好似你讲嘅，真系要练嗰啲无重啊，体能啊，跟住有好多嘢学，好多嘢玩噶。
1: 嗯，喂，如果真正坚嘅梦想，太空人就远啲啦。唔系，我其实真心想去太空一次，
2: 系
1: 用嗰个角度望翻落地球咧，系咩感觉？
2: 我都系呢个真系好，
0: 应该好
2: 震撼啊！呢个真
0: 系。
1: 唔系、哦，根据好多飞行员翻嚟地面之后有抑郁症，因为太过孤寂同太过苍凉，
0: 困住咗喺个露台。
1: 唔系，见到个世界太阔，自己太细啊！
0: 哦，所以好渺小咁样。
1: 系啦，所以航天员翻到地球都话面对咗一啲嘅某程度上嘅抑郁。
2: 嗯，
1: 就系出边太广阔、太空洞，同埋你太冇，你太似粒尘啦。
0: 嗯，
1: 即系尤其是你，譬如唔系太空漫步嘅，可能你个太空站踩出去就望到地球里边空框框噶嘛，隔篱黑麻麻噶嘛，嗰种无力感同无助感咧系克服唔到嘅。
0: 同埋我估咧，应该真系乜嘢声音都冇，其实都几得嘅。
1: 应该真空系冇声音嘅，
0: 系咯，系真系一个完全寂静嘅环境之下，你望住一个咁辽阔嘅地方，
1: 其实系惊嘅。
2: 讲得咁灰咁啊，你哋，
0: 但系。
2: 咁又会想做太空人，咁
0: 但系我都会想去睇咯，我都会想去
2: 啊！唔好去啊，咁闷又冇声。
1: 唔系因为以前冇咁多相同影像俾你知道嗰件事啊嘛。以前你会幻想成件事好梦幻、好浪漫噶嘛。
0: 系，
1: 但系当你见到嗰个人，我真系见到嗰张相，佢踩咗个脚出去，
2: 嗯，
1: 凌空。咁當然係真空㗎啦，咁、
2: 嗯、
1: 當然佢吊住條繩啦，如果唔係飛走咗㗎嘛。跟住影嗰張相之後呢，我係覺得係因為我有畏高，我完全覺得嘩唔得， 真係太過渺茫，
2: 即係怯得就係咁樣，
1: 怯地。
2: 係，
1: 但係你話真係唔望一次又唔心悶，
2: 係好震撼。不過你啱啱嘅現實係咁嘅，即係話因為你我哋可能睇啲動漫多一陣咧，那個太空船梗係好遼闊啊，好多設備咁樣嘅。咁而家其實係啦，即係而家大嗰啲，譬如我哋之前美國嗰啲太空船一上去嘅時候，其實都係好擠擁嘅情況之下咁樣，
1: 好逼㗎，
2: 好逼㗎。咁仲有佢話咧上到去嘅時候咧，突然

0: 有單嘢咧，突然間佢就拗曬頭，個廁所彎咗。
1: 哦，係係
0: 係啊，個廁所彎咗，跟住點咧？個廁所我要屙咯，咁點咧？跟住下邊嘅工程師咧喺度度咗好耐，睇下點樣可以將個廁所通翻佢，整翻著佢。呢、這個又係啲生活上嘅技巧嚟嘅呢啲嘢。
1: 同埋另外有一個加拿大籍太空人去退役嘅，去過美國太空站嘅。好似 Chris Hadfield 係咪？成日想擺上網 YouTube 睇片嘅。佢講到好多太空冷知識，拍咗好多片，有時喺太空拍，有時喺地球拍。佢喺太空彈吉他嘅，好笑噶。佢太空拍咗，佢應該係第一個人喺太空拍 MV。
0: 係
1: 佢自己剪咗首歌。
0: 嗯，
1: 係啊，佢教佢話過俾人聽嗰啲冷知識，其中一樣嘢係刷牙啦。咁當然有牙刷啦。
0: 係啊，
1: 有牙膏啦。咁、
0: 嗯、
1: 太空用啦，但其實都係牙膏啦。咁、
0: 嗯、
1: 但係太空啲水。咪呈現一個波波狀態噶嘛，
2: 即係好得意咁樣噶嘛，
1: 你唔係會倒出嚟噶嘛，咁、
2: 啊、
1: 跟住佢要放泡水出嚟含咗喺口度啦，跟住擦擦擦擦擦擠咗牙膏啦，咁到最後嗰泡水我哋正常咪鋪出嚟嘅，佢鋪唔到噶嘛，咁、佢解説過到最後嗰泡水去咗邊度咧？
0: 我擺咗部機度吸咗佢，
2: 噴咗去
1: ，yes，
2: 噴咗去，係
1: 鼓聲，好似我哋人生一樣，
0: 哦，
1: 鼓聲噴咗佢，
0: 我做到呢樣嘢喎，
1: 淨係你。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2，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PP 404北行由 Queen 塞到去 Bayview Bloor 以北，再由 Don Mills 塞到 York Mills， 然后由 Stills 慢驶到16+2北。404 DP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401，再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然后由 Danforth 慢驶到 Gardiner。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8: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0: 好，咁我哋抽个奖先吓，咁啊讲再讲多次个规则，咁我哋每一次咧因为有少少唔同啊嘛，咁啊抽长城
1: 3.0啦，我哋去到
0: 系啦，即系呢个拍卖评估行嘅10元超市档券咧，就我哋就唔系咁 like 咁得简单啦，所以俾埋个叫做 comment。系咪？咁我就喺 comment 嗰度抽嘅。咁我今日都喺个 comment 嗰度抽。
1: 今日题目系咩啊？
0: 今日个吓咁快唔记得咗。今日嘅题目就系、是sales 嘛 ，top sales 70%，
1: 赞成定反对？
0: 系啦，咁啊，即系话如果问问题嘅话，就会多啲嘅叫做
2: 说服客户效果。
0: 咁、那个效果就会高3-5倍。系啦，咁我今日咧就抽到啦 ，Akina Ta T A。咁你哋会得到咧10元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你嘅超市代用券。咁啊，恭喜晒！咁我会再喺个 post 嗰度私信俾你啦。
1: 咁由今日开始就係咁玩法啦。
0: 冇错冇错。
1: 每日喺个题目里面呢就係考落湿放题嗰度。
0: 係。
1: 比较简单啲题目啦，通常都係 A 或 B 㗎、可能会有 C 嘅、或者 off the above 嘅。
0: 係。
1: 不过要讲讲呢一个 AI 嘅科技呢对我哋影响咩呢？影响就係嗰个法律问题啦。我一早已经好早讲过话係咪时候要立法呢？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喺啱啱嘅立法会提问上面呢已经具体地话呢，喂 将来机，因为已经有香港。

0: 例子啦。
1: 嗯，
0: 佢有机械人踩亲人只脚，
1: 嗯，
0: 点计数咧？
1: 系
0: 踩伤咗嘅话，佢系咪我哋应该都要开始去立例管制咧？咁样咁，创新科技同埋工业局嘅局长阿孙东书面亦都回复咗，承认话。暂时政府香港政府方面其实唔系香港呢度都系，冇强制第三者机械人保险嘅，
1: 系啊，真系未有
0: 呢个全世界都未有，呢个系事实嚟嘅。将来点卖法唔知，咁啊亦都有几个门槛咧，系其实我觉得今次佢哋行得几先，亦都我哋其他国家要借镜噶。佢话没有专门法例规管喺公众场所使用消费级嘅机械人，呢个系好紧要噶呢个。自主机械人伤人及难以控制嘅时候，形成法律真空期。
1: 嗯，
0: 这个亦都系我哋全世界都面对嘅匿名同埋跨境操控遥控机械人咧，你点追究咧？呢、这个有一个谜团嚟嘅，系咪啊？呢、这个都有谜，就算唔系机械人啦，遥控机咧，
1: 嗯，
0: 我片到你个头片甩咗你一劈头发出嚟咧，
1: 系哇，
0: 系
1: 点
0: 计数咧？
1: 系
0: 即系，但系嗰个遥控机系 AI 机嚟嘅，
1: 嗯，
0: 即系唔系有人喺静静鸡隔篱嗰啲嘅，
1: 嗯，
0: 咁啊。跨境嘅网络购买机械人嘅安全标准同埋追究机制不足啦，缺乏机械人嘅登记啦，呢个好紧要啦。其实如果你真系民用机械人咧，我都觉得需要登记嘅，识别同埋呢个追溯你个源头，去你个机喺边度走出嚟嘅咧，
1: 系
0: 咪黑市嘅咧？
1: 系
0: 即系咯呢样，
1: 即系个主人要追翻佢啦，系咪？
0: 要揾翻佢个 serial number，
2: 系咯。
0: 你而家买任何电器都有 serial number， 你买个耳筒都有 serial number。咁、
1: 嗯、
0: 但系如果你冇 serial number 嘅时候，我哋追究啲乜嘢咧？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嗰、嗯、件机器有咩嘅突然间唔系自主都好啦，发傻嘅，
1: 嗯，
0: 乱咁撞到人嘅，整烂架车嘅，
1: 可以追究下。
0: 系啊、
1: 嗯，
0: 到最后就系冇强制嘅法例去要求保险。咁呢扎重点咧，其实系唔系单单香港立法会要倾嘅、嗯？我觉得全世界地方都要倾。
1: 要啊，呢啲就有新嘅一堆嘅问题。
0: 我觉得佢今次又几劲。其实佢嗰个指引咧好清晰，佢涵括嘅范围好广阔，亦、
1: 嗯、
0: 都我哋将来要面对嘅真正社会问题嚟
1: 嘅、
0: 這個。我觉得呢扎嘢要面对
1: 嘅。系啊，呢、這个都要注意吓，咁样嘅。咁啊，另外一样嘢都讲下啦，咁就系呢、這个关于世界杯啦。我哋先日日帮我讲世界杯啦。咁啊，即系宣传就睇唔到啲乜啦，但你会见到咧，好快咧喺啲地铁站度咧就见到一格格咁样嘅，好似 QR code 咁嘅物体就出现咗。咁系乜嘢嚟嘅？嗰啲 QR code 咧就系有彩色嘅。咁就係有黄色啊、紫色啊、蓝色咁样拼凑出嚟，就
0: 但嗰个一啲都唔似 QR code，
1: 系噶，一啲都唔似。
0: 似嗰啲佢哋阿 Cherry 嗰个电脑啲贴纸，细路仔
1: 系一图啊，贴纸咁样嘅，
0: 系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咁其实咧系方便一啲，因为世界杯啊嘛。咁除咗话即系球迷咧，其球迷都有啲系残障人士啦，就譬如可能系视力上面咧有叫做有问题嘅朋友咧，咁啊去到个新嘅地方，咁啊就系多伦多嘅叫做地铁站啦。而家开始就贴咗呢啲咁嘅 QR code 啦。而家好似系 Dufferin 站，
0: 我见到你嗰个资料系 Dufferin 嘅，
1: 系啦。咁啊 Dufferin 已经有啦。咁系咩嚟嘅咧？咁系佢咧嗰个叫做科技咧，叫 Navy Lens Navy Navigation 咁样，即系乜嘢咧？即系话如果我系一位弱视或者系有盲嘅朋友，咁啊，但系又想去即系要方便啲去认识呢个地方，同埋或者系方便啲去行走去呢个新嘅地方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就系方便佢哋嘅。咁啊，点样玩法嘅咧？咁咧个要有个 download 个手机程式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喺呢个弱视嘅朋友里边咧，都可能要靠啲朋友咧就系打开呢个手机程式啦。跟住咧，佢就好似个个 cam。就开咗嘅，咁就喺度不断追踪呢啲咁嘅 QR code。咁你佢 scan 到嘅话咧，佢就会用呢个语音咧，就会提醒你究竟你而家喺边一度啊？呢个系咩站啊
0: ？B 出口啊？
1: 系啦，咁样咁就解释落去嘅。咁好详尽咧，系知道你究竟而家个地方，究竟呢个地方有啲咩吸引，咁就详尽介绍俾你睇。咁呢一个就系俾你听，唔好意思，俾你听。咁呢个就系 Navy Lens 嘅科技。咁而家咧喺好多嘅地铁站咧，慢慢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唔好觉得奇怪，系方便一啲咧，俾盲人或者弱视。嘅朋友咧使用嘅，
0: 好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 3.0 正式完结啦、，Cherry，
1: 多谢你啊，
0: 阿海玲，
2: 好开心啊，
0: 感受点啊？
2: 几好几好，
0: 够唔够胆再翻嚟啊？
2: 梗系够胆啦，星期五再见，
0: 星期五再翻嚟系咪？
2: 系啊，
0: 好啦，希望大家喜欢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3.0 版本啦。咁啊，听日咧我哋有另外
1: 一个3.0，
0: 系咪4.0啊？已经去到，
1: 如果你话肯4.0，咪4.0，
0: 一个礼拜进化几次啊？
1: 听日有另外一位又上嚟系咪啊？
0: 系啊，
1: 好，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4: 省府引入一项综合法案，加强打击罪案及提升公共安全。 警方就旺市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

0: 亚裔注册按摩治疗师。外长阿南德话，以色列拦截加沙船队对活动人士的待遇是违反联合国公约。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市中心周末可疑死亡事件验尸结果显示是他杀，现已列作凶杀案处理，而死者身份仍然未能够确定，但是相信是一名亚裔男性。当局话，前日星期六早上九点几，有人向巡逻警员表示，在 Dundas 及 Sherbourne 以东的 Seaton Street 一处后巷的私人车房里面发现一名伤者。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事主已经死亡。而警方今日表示，先前指死者是女性的消息有误，目前已经修正为男性，高约五尺六寸，身形中等，深色头发，深色眼睛，可能是亚裔。而死者当时是身穿黑色外套，上面印有红色 Vision 及白色 Youth Leaders Program 的字样，并且戴着一条银颈链。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5100向警方提供资料。本案是多伦多市今年第十宗凶杀案。安省政府引入一项综合法案，加强打击罪案及提升公共安全。陈正仪报道。
1: 安省法务厅长克兹纳引入2026年保护安省街道及社区法案，修订多项的现行法例，其中对社区安全及警务法的修订将会授权安省省警总长在一个省府网站上公布省内各警队通报的高风险罪犯和性罪犯资料，预计网站将于明年四月投入运作。此外，法案建议容许在其他省区签发的禁制令无需经安省的法院审批，即可直接在本地执行，以更有效保护弱势社群。当局亦都计划俾指定嘅公共交通系统嘅特别警员可以就车站或车厢内吸食毒品嘅行为执法，包括进行拘捕同埋发出告票。当局亦都建议禁止持有或贩卖制造毒品用嘅压软机等器材同埋化学原料。另外，亦都限制政府部门使用及采购中国制嘅无人机，以保护省府嘅敏感资讯。当局同时制定打击洗黑钱策略，考虑引入不明来源财富令，要求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交代其资产来源。其他的修订还包括为被强迫负债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高达50,000元的债务减免，加强监管拖车行业在交通意外现场的行为准则，并且计划制定收费上限。另外，法案将会允许执法人员对拒绝给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的人士发出告票。法案亦都提出禁止对动物进行非医疗必要的程序，包括猫只去爪、狗只剪耳和切除声带手术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约克区警方就旺市一宗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亚裔注册按摩治疗师，正在调查有没有其他受害人。当局指出，事主在今个月9号去到 Waterford 及 Weston 以东一间诊所接受按摩治疗，期间感到被治疗师以性目的触摸。警方两日之后逮捕55岁的注册按摩治疗师 Tony Tran， 来自宾顿市，控以一项性侵罪。约克区警方发布疑犯图像，表示不排除他涉及更多的案件，呼吁受害人挺身举报。曼锦市一处众多华人聚居的社区，四日之内发生第二宗儿童被胶囊咬伤的事件，当局发出了公众安全警告，但至今未有任何捕获。约克区警方说，昨日傍晚7:30左右，在麦考云格波屋东南面一个公园的附近，一名四岁男童遭胶囊咬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而在上个星期四，现场以东大约1公里的 Bird 屋及 Mingy 住宅区，一名16岁少女早上8:30遭胶囊袭击咬伤，幸无大碍。警方暂未确认涉事动物是否同一只。多伦多市长周志慧宣布争取连任，今日提交报名。他强调现时仍会将精力集中于服务市民，竞选活动会到秋季才会正式展开。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1: 多伦多市长周志慧正式宣布将于今年10月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中竞逐连任。周志慧今早在市政大楼登记之后向记者表示，登记参选并不会改变他目前作为市长的工作，秋季将会有充裕的时间。

0: 间进行竞选活动，现时会继续专注服务多伦多市民，并表明自己会永远企在市民的一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回应周志伟争取连任的时候，说自己非常喜欢周志伟，并指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的立场，但他表明不会为任何一位候选人背书。现年69岁，生于香港的周志伟在2023年市政补选当中胜出，接替因婚外情丑闻辞职的庄德利，成为多伦多自六市合并以来首位的女市长，亦都是首位出任该职位的亚裔人士。多伦多市府网站显示，连计周志伟在内已经有16个人登记参选市长，当中包括5位华人。今年市选的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2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以色列对参与前往加沙船队的加拿大人质对待构成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本月18至19号，约有420人分成41艘船，试图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象征性人道物资，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船队其后遭以军拦截，参与者被扣留。阿南德较早时形容，加方官员从土耳其取得的资料显示，被扣人士遭受骇人对待。他今日在社交平台透露，已经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外长萨尔表明，以方在拘留期间拒绝加国公民获得领事服务，违反国际公约规定，强调类似事件绝不能重演。阿南德又说，加方已经向以色列当局提交有关虐待行为的证据，并要求展开独立调查。萨尔就在社交平台反驳，形容船队参与者是为哈马斯服务的反以色列极端分子，并称以色列会继续依据国际法行事。教宗梁14世发表上任之后首份通谕，警告不要将人工智能武器化或用于军事上作恶，又指 AI 背后可能带来新的奴役形式。教宗今日在梵蒂冈亲自发表这份长43000字的通谕，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联合创办人奥拉等的 AI 专家亦都在场。教宗指出，并没有任何演算法能够让战争变成在道德上可以接受，必须将人工智能解除武装，不能够变成统治、排斥及杀戮的工具，就如核能一样，服务所有人及公共利益。教宗又说，现时争相开发更强大演算法及更庞大数据库，只是为了满足取得地缘政治或商业上主导地位的欲望，认为 AI 资料的所有权不应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呼吁决策者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儿童免受这种技术的伤害，人工智能公司之间亦都要降低竞争。加冕墨世界杯揭幕在即，最新消息说，伊朗国家队已经改为在墨西哥集训备战。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证实，伊朗队在世界杯期间将会使用北部城市蒂华纳作为训练基地。伊朗足总就声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了相关的改动。最初伊朗队是获安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集训基地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市。2026 FIFA 世界杯定于6月11到7月19号在加美墨16个城市举行，伊朗队被编在 G 组，与比利时、埃及、新西兰的3场小组赛都是安排在美国西岸洛杉矶和西雅图进行，暂时未清楚会否有变数。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天气酷热，天文台表示星期一下午录得最高的气温是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的纪录，预测未来几日酷热天气持续。香港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同工程车相撞，22人轻伤，包括39岁的巴士司机以及21名乘客，年龄24至91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九巴已经暂停他的驾驶职务。事发在下午近两点，九巴表示一架960号线往屯门方向的巴士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的时候，同两架停在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相撞。运输署 表示，现场在事发之前有另外一架巴士和货车碰撞，当局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护航车到场停在后方，提供安全屏障。护航车

0: 其后被巴士从后撞到。网上片段显示，涉事工程车当时停喺公路中间，而肇事嘅九巴未有停车或者系转线，直接撞上工程车嘅车尾，巴士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破碎，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今次嘅严重意外，已经要求巴士公司以及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嘅报告。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嘅居民第二次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宏建阁同宏昌阁。有宏建阁中层居民指，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翻贵重嘅物品，今次系要执拾有纪念价值嘅物品，包括使用咗几十年嘅花梨木家私，但系由于冇开放升降机，未能够攞翻所有嘅物品。又话今次可能系最后一次翻屋企，心情紧张同惶恐，亦都希望尽快召开业主大会，让居民清晰了解安置。选项有宏昌阁居民就话，喺宏福苑住咗四十几年，难免会有唔舍得。对于政府定下期限要居民选择安置方案，佢话系急唔嚟噶，要慢慢考虑。另外有居民获得酌情，连同子女一共六个人上楼，上楼之后不禁流泪。佢话宏福苑地段好，交通方便，子女就读嘅学校位于屋苑内，最希望返回单位居住。形容当局提供嘅安置选项系冇得选择。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当中以廉航同短途航班为主。有旅游家认为呢类公司嘅乘客比较年轻，离境大堂同时设有自助登机区，可以提升整体嘅效率。运输署表示，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嘅机场巴士星期三起往机场方向新增二号客运大楼落客站，而往市区以及新界方向的路线就维持不变。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学生在新加坡参与游学团期间，校长李卓卿怀疑同当地的保安争执，疑似讲粗口。香港教育局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学校已经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如果证实有人违反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局方会检视他的教师注册，按严重程度采取适当的行动。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之后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顺利进驻天宫太空站，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以及多个地方都有市民观看直播，目送港产航天员黎家莹升空。现年43岁的黎家莹是香港首位进入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的航天员，她原本是香港警队的女警司，亦都是资讯科技以及电脑法政专家。她在神舟23号担任载荷专家，载荷专家是在太空舱内负责管理科学实验、操作专业仪器。黎家莹在香港土生土长，曾经在香港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之后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罪行以及电脑法证。他其后加入香港警队，长期从事资讯科技保安以及网络安全工作。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持续发酵，安全机构前秘书长金普聪受马英九的委托，星期一朝早召开记者会，提出进一步的事证，指控基金会前执行长、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和前执行长王光慈涉嫌背信以及公益侵占，但是就被谈萧旭岑和王光慈的资金流向以及马英九和妻子周美青的关系。董事会三人调查小组昨日公布调查报告，指没有确切的客观证据证明萧旭岑和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萧玉岑中午发表声明指，金普聪公布的大部分资讯调查小组都查过，但是对方就执意开记者会散布不实信息，决定对金普聪等人提告，希望调查小组公布调查报告内容，俾大众知道真相。萧玉岑又话，去年十月底，周美青转发荣民总医院医生的信息，建议马英九不能够再有公开活动，但是因为去年11月答应出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职典礼，被传媒影到他大喊的画面，因此决定马英九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

0: 咁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3: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创收市新高，报34,830点，升359点。美国股市因为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休市。纽约七月期油电子市场报每桶$90.3，下跌$6.3。纽约六月期金报每安士$4,573.9，升$50.7。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44，升$0.02。香港股市因为佛诞补假休市一日，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58点，升1,819点，再创新高。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零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Fixon。石零一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400 Dixie 到 Mavis 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比较挤塞。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401，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V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 Lawrence， 再由 Don News 慢驶到 Gardiner QW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 Huron Ontario Ford Drive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繁忙。 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行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至到 Jarvis 一路慢驶。400北行 Finch 到 Rutherford 多车，跟住是 Highway 9附近要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Shepherd 和 Markham Road 附近的交通意外调查仲未处理好， Nugget 介乎Markham Road 至到 McCalvin 的路段关闭。今天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 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着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

0: 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ecure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周奕伟。
4: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全民议会。今日的全民议会将会聚焦下在西岸方面，都好少可讲西岸的政治的。但是当我们需要全国团结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东岸的，我们不是只看安省灰省的，都要看看，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知道亚省有一个独立公投将会发生，究竟对于我们全国有什么影响呢？又或者对于亚省的前途有什么影响呢？转头回来就会请到我们在卡加里方面的同事 Brian 蒙伟聪同我哋讲讲嘅，不过呢个时候咧，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6: 时事懒人包，
5: 距离世界杯决赛周第一次喺我哋加拿大呢度上演咧，个时间唔系剩翻好多日咋，18日啫。咁啊，唔知道大家感受到世界杯嘅气氛未啦？咁啊，随住咧就欧洲嘅各大联赛啦，喺过去呢个周末咧就全部结束啦。咁啊，各个国家嘅国家队咧，亦都喺过去嘅一个礼拜之内啦，都公布咗好多佢哋咧最终入选嘅大军名单噶啦。随住世界杯嘅临近啦，我哋嘅边防服务啊，或者我哋嘅海关咧，应该会越嚟越繁忙噶啦。咁啊，除咗一啲嘅国家队会嚟到之外咧，佢哋嘅 fans 啦，各个国家嘅球迷咧，都会咧就系纷纷进入嚟我哋加拿大啦，去到美国啦，去到墨西哥啦，去支持佢哋自己嘅国家队嘅。咁但系咧，因为最近喺非洲所爆发嘅伊波拉病毒咧，其实都可能影响咗咧世界杯嘅一啲出入境嘅问题噶。以我哋嘅加拿大嘅公共卫生局啦，咁啊虽然表示啦，伊波拉对于我哋嘅威胁系较低噶，咁但系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啦，佢哋亦都开始喺边境咧采取强化筛查嘅措施。而今次嘅疫情爆发国家咧，刚果民主共和国咧，佢哋嘅国家队咧其实系有进入到世界杯噶，咁但系佢哋嘅国家队咧就唔系喺我哋加拿大呢度比赛吓，而喺美国比赛。而美国方面咧，亦都因应住伊波拉病毒喺刚果嘅爆发情况啦，正式要求刚果国家队必须要进行21日嘅隔离，如果唔系，将冇办法入境参加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噶。而刚果国家队咧喺参加世界杯之前咧，将会喺比利时度集训啦。咁啊喺集训期间咧，必须要进行一个完整嘅隔离泡泡，一个好似以前咁啦，一个 bubble 嘅机制。佢哋都必须要完成咗呢一个嘅隔离泡泡完整21日之后咧，先至能够喺6月11日前往侯斯顿。至于我哋加拿大又点咧？咁啊，虽然咧我哋冇刚果嘅赛事咧喺境内进行吓，但系咧根据我哋嘅卫生嘅专家表示啦，我哋对于嚟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嘅旅客入境咧，都系冇一个限制噶。咁但系佢哋都认为啦，呢种限制咧未必需要，但系政府就要必须保持警惕。如果讲到警惕咧，美国方面咧对于呢方面嘅警惕咧就更加大啦。咁啊，一班咧之前由巴黎飞底特律嘅发航航班咧，因为一名刚果嘅乘客错误登机啦，最终唔俾佢喺美国降落，反而系改道嚟咗满地可。咁而之前我哋安省咧，亦都出现过一名咧，就系嚟自东非嘅居民啦。佢接受咗伊波拉嘅检测之后咧，佢嘅检测嘅结果咧系阴性嘅。咁但系目前咧仍然喺度接受紧医学嘅观察。至于世界杯在即啦，公共卫生局就表示啦，已经对同世界杯相关嘅输入性传染病风险咧进行咗评估噶啦。而目前咧亦都正喺度制定一份快速嘅风险评估。点解今次大家咁担心呢？因为首先伊波拉病毒嗰个传染性好强啦，同埋呢伊波拉病毒嘅致死性啦，或者係致死率呢都係非常之高㗎。特别係如果大家睇过伊波拉相关嘅一

出港产片嘅话咧，可能大家听到伊波拉都会闻病色变。大家会知道伊波拉是非常之严重的一个疾病，但是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它的发展的历史又是怎样呢？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跟大家了解多一点这种大家听得很多但你了解未必多的一种病毒。大家好，我是梁健衡。大家有冇谂过伊波拉点解叫伊波拉呢？要知道，首先要知道呢一个病毒点样最先被发现。其实伊波拉病毒咧最早出现咧，其实喺好多年之前噶啦。1976年，当时嘅非洲先后爆发咗两宗神秘嘅致命疫情，一宗就喺而家嘅南苏丹，当时属于苏丹嘅；另外一宗嘅神秘致命疫情咧，就系发生喺当时嘅扎伊尔共和国。呢个国家而家冇咗噶啦，但系佢今时今日嘅名字大家都好熟悉。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76年的9月，扎伊尔北部一个名为 Yambuku 的遥远村庄有大量的病人神秘地死亡。当地一间由修女营运的医院尤其严重，很多个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先后染病。后来调查发现，医院是因为反复重用了未经充分消毒的针筒，令到疫情大规模扩散。而当时他们将这个病毒的样本送到比利时和美国的实验室去分析，研究人员就利用电子显微镜去观察，发现这种病毒呈现长条丝状，外形和之前已知的马尔堡病毒非常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就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发现了全新病毒当然就要去命名了。研究团队原本是考虑直接用疫情爆发地 Yambuku 去命名的，不过最终的决定就避免了这样做。原因就是如果直接用他们的村的名字去命名的话，可能会令到当地居民长期被污名化，而村名亦都可能永远和致命病毒画上等号。于是研究人员就改用附近的一条河流 Ebola River 去命名这个病毒了。而这一种的做法后来都影响国际公共卫生命名惯例，就是尽量避免用地名、人名又或者是族群的名字去命名疾病，以减少歧视和污名化的。伊波拉病毒有几可怕呢？它是属于病毒性出血热的一种，可以导致发高烧、剧烈的虚弱、呕吐、腹泻、肝肾衰竭、内外出血，而部分的疫情死亡率可以高达50%，甚至乎去到90%的。致命性咁高，但系传染性又高唔高呢？嗱，如果纯粹以容易传播程度嚟睇咧，伊波拉并唔算系最高传染性嘅病毒。可能当大家听到疫情啊、传染啊、高致死率啦，就会认为呢啲嘅疾病一定系极容易传播啦。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喺流行病学上面咧，高死亡率唔代表系极易传播，呢个系两种唔同嘅概念嚟噶。睇翻伊波拉啦，佢嘅传播能力其实系有限噶。伊波拉本身主要都是透过例如血液、呕吐物、粪便、汗液等等的一些体液，又或者是遗体接触去传播的。换句话来讲，通常都需要有密切的身体接触。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所面对的例如流感、麻疹不一样了，因为流感和麻疹本身是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的。例如麻疹病毒就可以在空气之中停留很久，而 COVID 呢，它亦都是透过飞沫又或者气溶胶去扩散，流感就可以在密闭空间快速传播，但是伊波拉不像他们那样，不容易在普通擦身而过之下去感染的，因此即使是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都未必会感染。因此一般社区的日常接触面对伊波拉病毒其实风险是较低的。虽然我们讲社区传播的风险较低，但是伊波拉一旦进入了家庭又或者医疗环境，它的传播效率就会变得非常之高了。这个也是2014年西非伊波拉疫情这么犀利。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当时是2014至2016年那一次的西非伊波拉疫情被视为是现代公共卫生史上最严重的伊波拉危机。它不单是一次医学的灾难，更加暴露了全球的公共卫生、国际援助还有危机沟通的大量弱点。当时发生什么事呢？每一次疫情的开始，大家都要找一个零号病人，而普遍相信疫情的源头是

发现的了。但是因为西非方面呢，在之前呢几乎是未出现过伊波拉，因此当地的医生呢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而他的症状呢也都跟疟疾、霍乱、伤寒相似，因此初期呢就被误判是一些普通的热带病。直到去到2014年的3月，法国和国际实验室的检测之后呢才确认是伊波拉病毒，但是这个时候病毒已经跨境传播了。除此之外，因为以往伊波拉的疫情通常都是发生在一些偏远的森林的村落那里，人口的流动性少，不过2014年那一次疫情进入城市，边境亦都很松散，而且周边国家他们的人员频繁跨境工作和探亲，因此除了几内亚之外，病毒亦都迅速地传入了利比亚以及塞拉利昂。而且呢三个国家呢因为年年内战啦，咁所以呢佢哋嘅医疗系统系极度脆弱㗎。咁当中嘅问题包括啦，医院系缺乏一啲防护嘅装备啦，医生人数亦都系极少，冇隔离嘅病房，亦都系缺乏实验室，因此大量嘅医护人员呢都被感染死亡，令到医疗系统进一步崩溃。仲有就系当地传统嘅丧礼习俗都造成传播。除了我们提到的体液之外，伊波拉患者的死后遗体病毒量是极高的，但是西非部分的地区有为遗体清洗身体、亲手触摸遗体，又或者是家族聚集送别等等的传统，结果一场丧礼可以感染几十人。另外当地人对于一些的外来的救护组织又或者是外来的帮助似乎就不是很信任，甚至乎有指就说是西方带来病毒医院故意害人这样的讲法。而在2014年的夏天去到秋天的时候，整个的疫情可以说是急速恶化，而世界卫生组织也都形容当时的疫情增长速度是远超控制能力，当时出现了病人倒卧在街头，医院拒收病人，遗体没人处理，社区恐慌，孤儿大量增加等等。而世卫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亦受到批评，指他们最初的时候反应太慢了，直到2014年的8月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次疫情之中有数据指死亡人数是高达11000人的。但是咁严重嘅疫情又系点样被压制呢？由于伊波拉佢本身嘅传播嘅特点啦，唔系透过空气传播啦，因此只要公共卫生措施有效咧，理论上系可以压制噶。而之后真正成功令到疫情受控嘅关键就包括，首先你要揾出接触者啦，就系每名嘅患者去过边，接触过边个，边个照顾过佢，全部追踪。并且对接触者进行为期至少21日的监察，这个就是整场抗疫的核心来的。另外就是要隔离病人，建立专门的伊波拉治疗中心去分隔患者，使用防护装备，减少家庭传播。另外就是有专门的队伍去负责消毒遗体，安全下葬，减少家属直接接触，这个措施都是非常之重要，不过在初期亦都是最具争议的。整个疫情去到2015年底的时候，大部分主要的传播链都被切断，但因为病毒偶尔都可以在康复者体内残留几个月，因此仍然有零星的复发。直到去到2016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西非的主要疫情结束。而这次疫情除了死亡人数超过11000人之外，整个的确诊病例有28000宗，但是真正的影响是更加深远。当时大量的普通疾病患者因为医疗崩溃而死亡，另外亦都造成好严重嘅经济影响，包括航班停飞、边境关闭、贸易中断、外资撤离。同时当时的疫情亦都令到世界意识到传染病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全球需要更快的预警系统，发达国家不能够等到疫情烧到自己才行动。而后来我们在 COVID 当中的接触追踪、隔离措施、PPE 制度、国际协调等等，其实都是受到2014年伊波拉危机深刻影响而有的一些措施来的。

0: 诞生，能洞察四季变更，看着我快要凝望。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
5: 欢迎大家翻到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咁啊，我哋咧好多时候都系聚焦全国嘅事啦，又或者我哋安省嘅事情。咁但系咧，其实喺呢一个嘅加西方面啦，特别 Calgary 啊、Alberta 呢一个嘅省份咧，最近咧亦都有好多系关乎到我哋全国嘅一啲嘅举动嘅出现啦。吓咁啊，特别系最近啦，佢之前都讲过噶啦。咁啊，其实咧卡加里方面啊，或者系 Alberta 嘅一啲嘅省民啊，佢哋对于系咪仍然应该留在我哋联邦嗰度咧，都有唔同嘅声音，甚至乎依家已经咧去到咧临门一脚啦，差唔多要进行呢个公投噶啦。咁啊，究竟呢个公投对于我哋全国，特别系我哋面对住美国威胁嘅时候，成日讲我哋要团结啊咁样。咁呢一件事对于全国嘅团结有啲乜嘢嘅影响咧？系有啲嘅实际嘅影响啊，定抑或系其实系加西表达咗之前以往一路嘅对于我哋联邦嘅资源分配不均，对于西岸嘅关注度唔够嘅一种不满嘅一种表述咧？咁啊，今日咧。揾嚟系我哋卡加里啊，我哋 Fairchild Radio 嘅同事啊，就系黄伟聪 Brian 咧，同我哋去讲一讲嘅。Hello Brian， 你好，
6: 你好 Lawrence。
5: 你好啊，多谢你的时间，我知道你在 Calgary 方面就一路啊，都系做住呢个新闻啦。咁啊，对于今次嘅呢一个成个嘅 referendum 啦，公投嗰个过程，甚至乎你问过佢哋嘅呢一个嘅倡议嘅团体，佢哋嘅受访者，咁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讲咧？其实去到今时今日，依家我哋知道啦，嗰个触发呢一个嘅公投嘅门槛已经达到啦，而且系临门一脚啦。咁依家进行到边一个阶段，系咪真系好似我哋即系？听到嘅咁样预战再现
6: 咧？我谂有两方面去睇嘅。咁首先睇下公民倡议，我哋叫做citizen led initiative 啊，呢一方面有两个团体咧系比较积极，而且咧都系喺媒体里边咧经常系讲一啲嘅说话。咁其中一个咧，应该首先讲有 Forever Canadian， 就系前亚省嘅副省长 Thomas Lucastro 佢率领嘅。咁当时咧佢系集结咗咧44万个签名。而佢嘅论述或者佢嘅问题好简单嘅啫，咪加拿大应该有亚省喺当中，亚省应该流向加拿大，呢一个系有好多人支持嘅。咁佢只系问咗一个问题嘅啫，冇选择题嘅。咁另外咧 ，Stay Free Alberta 咧就系公民倡议嘅团体咧，佢哋就觉得应该脱离加拿大，而亚省咧系需要独立。他们的门槛呢是亦都突破了

0: 最终系攞到30万个嘅签名嘅。咁啊，换句话嚟讲，两方面咧，其实系攞咗超过70万个嘅签名，咁就触发咗下一个嘅问题啦。咁啊，省长戴思敏咧就系对于呢两方面嘅收集签名嘅认受性咧，佢表面上都系讲到咧系接受嘅，尤其是喺亚省嘅选举局嗰度咧，5月4号最终提交嘅证明咧 ，State Free Alberta 都确认到有30万嘅签名或以上。咁但系咧个重点就系、是，当下一步系出现咗咧，法院啊就系、是、裁定啊，呢一个嘅宪法上面是否咧系能够批准呢一件事发生咧，佢就认为喺个嘅签名行动上面啊，或者系亚省所做嘅功夫咧，系未必合宪嘅。咁所以咧就系、是、法院就要求啊亚省政府咧就系、是、再次同，尤其是咧就系、是、原住民方面咧就系、是、洽谈。呢一个系属于联邦嘅 Clarity Act 里面啦，亦都系最终极嘅要求啦。不过有一样嘢要好小心嘅就系、是，其实今次10月19号嚟紧咧，仲有几个月时间嘅所谓嘅全民公投咧，正式嚟讲咧，只不过系会问多一条嘅问题，其中呢一条新增嘅问题咧，引起极大嘅争议，就系话我哋是否咧就系保留响加拿大，而下一题咧就系我哋是否要继续行呢一条路。咁换句话嚟讲咧，其实佢仲要同法院咧就系争拗嘅。咁至于下一条路喺 Clarity Act 嘅框架里边，有做啲咩程序咧？呢一方面咧仍然都唔系好 clear 嘅，因为对上次1995年魁省希望独立嘅时候咧，都未有咁样嘅法例。咁所以下一个步骤要再做嘅就系话，当10月19号有人投咗，我哋想继续行呢一条路，而系胜出嘅，系多于大多数嘅。咁下一步就要向法院挑战，甚至乎有好长嘅法律程序，先至可以再谂可唔可以再全民公投。即系所以点解今次有好多嘅评论员标签系再问多次，我哋要做个公投去决定去唔去公投呢一条嘅路线图。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要比较清晰一啲，10月19号只系其中一个或者叫第一步嘅啫。
1: 咁之前咧，其实你都提到啦，法院方面嘅一啲嘅裁决啦，都认为其实今次个公投咧就即系系有个商榷嘅余地啦。咁但系省长戴思敏亦都提到一个弹书条款咧，即系佢自己作为一个省长，佢所有嘅一个权力去尝试去推动，又或者系令到呢一次嘅公投能够去发生啦。咁其实喺省府嘅角度，咁啊特别系即系。作为依家嘅执政党啦吓，咁啊保守党佢哋嘅态度对于公投又系点样样
0: 嘅？我谂最大嘅时间表，我哋可以睇翻过去18个月，尤其是联邦大选之后，卡尼上任，再响之前杜鲁多执政嘅时候，再睇翻前省长肯尼些少吓，因为肯尼其实对于fair deal 呢一件事，佢讲得好清晰，包括咧就系平衡嘅拨款啦 ，equalization 啦，但系咧就。到此為止啦，但係去到省長戴思敏成為省長嘅時候咧，佢亦都增加咗咧，就係話呢一個嘅移民嘅政策方面係出現咗問題。咁啊，所以喺個過程裏邊，我哋睇到省長戴思敏係用一個內部嘅聲音而形成一個向聯邦指控嘅一件事。咁所以会睇到 C5 号法案里面最初第一阵呢系冇亚省嘅输油管呢一件事嘅。但去到后期呢省长同埋总理卡尼呢开始有呢个嘅谅解备忘啦，喺2025年嘅10月。咁以至呢就是、最近呢几个礼拜之前呢就是、出现咗再签署一个叫做核实嘅行动呢一个嘅想法。你会睇到省长戴思敏又或者系联合保守党佢哋面对住同联邦政府嘅争拗呢系有啲似係用一個幾極端嘅方法去扭計嘅，嘗試咧就係得到聯邦政府嘅支持，而好明顯省長同埋總理卡尼咧，喺呢兩次嘅所謂一啲嘅簽署啊或者 photo opportunity 裏面咧，係有一啲隱憂嘅，因為 BC 省省長韻大偉亦都再次講到你冇同我哋傾，究竟我哋有冇咩著數先？咁然後原住民亦都話：你又冇同我哋傾喎 ，C5 號法案已經冇同我傾啦。再同省長啊，即係亞省再簽嘅時候，究竟聯邦政府又有冇同呢一個呢個原住民有洽談咧？咁樣，但我哋睇翻你個問題，省長戴思敏咧，其實係一直有用 我哋话可以拉橡筋啦，睇下可以拉到几行啦。去到最尾，佢开始有一啲放松咗啦，尤其是喺佢二十一号夜晚。

0: 電視講話裏面，其實佢頭一分鐘已經講到明，儘管我係會加第十條嘅問題，但係我自己本人係支持亞省流向加拿大嘅，即係好明顯喺同卡尼簽咗約之後咧，似乎亞省嘅取態更加明顯，就話我願意俾你有一個民主嘅投票，但係我個人係支持亞省保留向加拿大。咁同18個月之前嗰個嘅取態咧係有截然不同嘅效果。
1: 咁即係大家都會知道政治好多時候都係一啲 compromise 啊，即係大家點樣去妥協㗎啦。咁啱啱亦都提到呢，亞省其實之前輸油管對於亞省嚟講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基建設施啦。咁特別我哋依家講緊話，當我哋嘅要成為一個能源大國嘅時候，亞省亦都喺能源上面一個好重嘅一個即係比重嘅一個省份啦。咁當聯邦政府就輸油管計劃同亞省去達成一啲協議嘅時候，這個會唔會都係即係見到好似你啱啱所講，聯邦政府都係有少少嘅屈服，又或者係嘗試用咁樣去令到依家喺亞省個事態係降温？
0: 冇錯啊，總理卡尼一上任嘅時候，又或者佢成為自由黨黨魁，聯邦大選之前咧，佢曾經接受過一個主流媒體嘅訪問，當時亦都直接問佢對於加拿大未來叫做 energy superpower 嘅睇法啦。咁啊，卡尼咧就好直接咁講咧，其實加拿大係有咁嘅能力成為一個能源嘅大國嘅。咁兩個禮拜前咧，我亦都有一個機會咧，就係同聯邦能源部長 Tim Hodgson 咧，就係做咗一個嘅訪問。當時咧喺亞省政府同埋卡尼簽署一個新嘅合約嘅時候咧，其實Hodgson 亦都係強調咧，將來對於向加西方面輸送天然資源同埋 critical minerals 呢一方面咧，係有一個幾正面嘅想法。尤其是對於亞洲市場，係要可以幫助到加拿大喺個經濟多元化裏面咧，即係個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咁但係而家我哋有能源或者有呢啲天然資源，冇辦法係透過合理嘅叫做 demand supply 啊呢個簡單嘅經濟學嘅方法，就係係有一個需要，咁但係我哋冇辦法提供到個嘅供應，咁點樣可以做呢？咁所以輸油管嘅協定咧，其實嗰個除咗係實際上100萬桶嘅原油或者係其他嘅天然資源輸出去到加西，同時亦都係一個象徵意義嚟嘅，亦都係意味住咧卡尼咧就係最終可以喺亞省省長賴斯敏形容嘅九大魔鬼細節啦，或者係法例啦，即係例如話係C69號法案啦，原油輸出去到加西叫油輪嘅禁令啦，又或者係其他碳排放啦、碳捕獲啦等等嘅唔同嘅政策上邊咧，聯邦政府喺面對住經濟困惑、生產力不足嘅時候，佢可能同亞省咧係有一個妥協，亦都意味住咧卡尼係有咁樣嘅魄力去同其他嘅省府咧就係去協定嘅。咁我覺得實際上好老實講，起一條輸油管，今日講咗，我聽日開工都要8至10年啦。即係唔係話講話我今日同聽日可以起間屋咁快，3-2個月搞掂。咁所以係一個好長嘅拉鋸嘅過程，究竟卡尼聯邦政府有冇會搬龍門咧？或者將來同 BC 省同埋原住民方面嘅協商會唔會出現一啲暗湧咧？我聽到一啲消息就係話，大家都抱住呢一個叫做審慎樂觀嘅態度，咪希望最終落實嘅時候都係要見到真實動工嚇呢一件事，咁先至可以見到咧就係輸油管嗰個嘅影響。咁但係好肯定嘅就係對於亞省嚟講嗰個嘅收入啦、royalties 啦，同埋咧就係未來響原油同埋天然資源輸出嗰度咧，係能夠突破到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嘅。
1: 好，這個時候我們休息一陣先啦，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我哋 Calgary 嘅同事 Brian 黃偉聰去傾一傾咧，究竟今次咧成個獨立公投當中嘅一啲嘅問題。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 夾聲夾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
6: 答声议事堂，
1: 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嚟自我哋卡加利嘅 Fetch Radio 嘅同事啊，咁亦都系新闻部咧，

0: 就从事咗好多年嘅时事新闻评论嘅 Brian 黄伟聪喺度嘅 ，Hello Brian，
1: 你好 Lawrence。
0: 咁啊嗱，我哋睇翻中东嘅局势啦，我哋都知道你有资源，但系嗰个出海口非常之重要。咁啊奈何啦，亚省有好庞大嘅天然资源啦，但系你话要连接翻亚洲嘅成个市场啊，嗰个出海口都系喺卑斯嗰度。咁而卑斯省同埋亚省，即系如果我哋斋睇政治光谱啦，咁都系属于一个几极端嘅两边嚟嘅。咁啊，卑斯佢哋对于自然资源、天然环境保护嘅态度同亚省又唔一样，更何况当有条输油管，而自己喺个经济利益上边未必收到，但系就要付出一啲天然嘅代价，又或者自然资源嘅代价、环境嘅代价嘅时候，其实你觉得最近我哋嘅总理卡尼真系去埋 BC 啦？呢一个系咪都系因应住啱啱同呢一个亚省倾完输油管之后，希望 BC 方面可以去开绿灯，又或者尝试点样去倾掂呢一绿灯翻嚟？
1: 冇错，绝对系。咁C5号法案之后，又或者现在嘅两界备忘，再去到下一步，即系有一个好实在嘅话，兴建油管系出去卑斯省咧，好似打翻场网球咁样吓，即系大家猜几版啦。咁又去咗亚省嗰个张台度啦，亚省省长跟住又话翻，喂唔系，你个C5号法案系联邦政府要倾嘅。咁其實我諗卡尼除咗係亞省嘅未來新增嘅輸油管之外，佢之前所講嘅 C5号法案裏面有好多，例如液態天然氣 LNG Canada， 有好多嘅天然能源輸出咧，其實都仍然需要同 BC 省咧係有一個嘅協商嘅。咁好老實講，其實尹大偉而家個BC 省省長尹大偉佢嘅支持度咧就開始下跌，尤其是最近關於原住民嗰個嘅土地啦 ，Dripa 呢一個情況啦，同埋一直以嚟佢嘅執政啦，咁有另外一個黨咧就係準備咧就係挑戰佢啦。究竟尹大偉會唔會咧能夠保持到佢自己個執政咧？其實都有一個嘅隱憂喺度咁啊。姑勿論佢係咪繼續做啦，你所講嘅政治光譜裏邊係 BC 省都係以新民主黨或者係傾向就係綠色能源啦，同埋个环保方面嘅取态啊，究竟可以挨到几耐咧？因为 BC 省而家面对住一极大嘅财赤嘅，咁如果真系作为省嘅领导人，佢唔去寻求方法刺激翻经济嘅话咧，其实 BC 省省民就可以用一票嘅行动咧，去取代，揾一个人去取代佢嘅。最近 Angus Reid 有一个嘅民调咧，就是、全国嘅民调啦。咁啊，对于咧就系环保以及经济发展咧，似乎有一个改变啦。以往咧，有不少加拿大人咧都系认为啊，环保咧系非常重要，甚至乎系凌驾咗经济。咁但系最近啊，呢个 Angus Reid 嘅民调咧，系睇到经济咧已经超越翻环保呢一方面啦。咁所以我可唔可以话将呢个数字代入喺卑斯省，或者系好明显亚省就系觉得输油管系非常重要啦。咁但系卑斯省同埋将来同呢个联邦总理卡尼同埋其他嘅部长去倾谈其他事宜嘅时候咧，我相信会有一定嘅影响。咁希望系大家系以人为本啦，为加拿大经济发展出力啦，相信咧系总有办法。是尋求到一個平衡點，原住民方面是能夠支持，而卑斯省亦都可以支持，這個真的對於加拿大經濟發展是一個重要的一步來的。
0: 咁啊，講開民意啦，咁我雖然知道啦，即係依家話究竟公投一啲唔同嘅族群點樣去睇咧，都係時間尚早啦，因為始終你都要 base on 數字啦。咁但係從可能係聽眾群啦，或者係一啲華人社區啊，對於今次嘅呢個成個嘅討論，其實大家係咪都有一種即係好似系隔岸观火啊？定抑或其实大家都对于呢一个嘅今次个公投，成个亚省嘅走势、未来嘅发展，有冇啲乜嘢方向性上面一啲嘅睇法或者反馈喺度？
1: 先睇下即系联邦嘅议席方面啦。其实亚省基本上全蓝噶啦，都系以保守派为主嘅。咁呢一方面，系联邦嘅代议士啦。省嘅代議士亦都好明顯啦，因為聯合保守黨咧係再次執政啊，淨係大多數政府啦。咁所以其實喺投票嘅取態方面，我哋未必話一定可以分到邊一個族群對於社會嘅睇法，又或者今次分離主義嘅睇法。咁但係我哋可以假設咁樣講，我哋亞省省民對於保守方面同埋自由嗰方面咧，係有一定嘅支持度嘅。咁如果我哋將呢一個假設擺翻落去，例如話係華人咧，我覺得華人會多咗一種叫做批判思考咯。佢哋會諗，除咗有著數，對於亞省嚟講有益嘅嘢，固然係好啦。咁但我哋又好實在咁諗一啲嘢嘅，例如話我哋喺節目裏邊有陣時會講到究竟 CPP 嘅成分，我哋可以攞到幾多？是比 APP 我哋自己自立一个叫 Alberta Pension Plan， 究竟系咪真系可行呢？ 我哋仲有冇机会喺四面楚歌上边？

0: 有西北特区同埋玉空，侧边有 BC 省同埋沙省，下边有美国。我哋点样做生意呢？向将来一旦独立起嚟，咁所以我听到好多华人佢哋嘅声音，唔系话支持与不支持分离，而系话 OK， 就算分离啦，好实际啲讲啊，究竟啲钱点样分配呢？究竟资源点样分配呢？何谓亚省人呢？将来有边个攞到全民嘅医疗福利呢？我哋都会问呢啲好批判思考嘅问题。咁所以如果翻翻转头就系话嗰个10月19号嘅公投嘅问题里边咧，其实系冇讲到真正嘅路线图，而亚省三昌大斯敏亦都从来冇讲过真正嘅路线图。如果亚省独立，究竟系咪真系实在系做得到先？咁我觉得华人会对于呢件事系睇得好紧要啊，因为得个讲字唔得噶，你实际啲，如果脱离咗之后，我哋见到呢个英国脱欧。有一个几活生生嘅例子，虽然唔可以 100% 系一样，但我哋睇到立时出现一个情况。1995年或者系1980年代，魁省想脱离加拿大联邦，出现咗个问题，就系政治不稳定引发到投资嘅不稳定。咁魁省到今时今日，佢哋都系 struggle 紧嘅，即系对于外资嘅投资同埋本地嘅投资，大家都会觉得仍然有分离主义嘅情绪喺度。咁对于未来嘅投资嘅风险就高咗，咁所以魁省仲系复原紧，亚省我哋唔希望见到呢一件事，因为若果真系有投资嘅风险喺度咧，亚省将来要吸引呢啲嘅实在资金，而引发到我哋话所谓独立与不独立，未来嘅政治稳定同埋投资性嘅稳定咧，都会出现好大问题。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话，10月19号嘅新增嘅呢一个问题，反而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可以一次过扑熄咗是但一边，咁就我哋就好肯定唔会再翻转头，再重新咧就系讲独立呢一个问题，令到加拿大同埋亚省可以聚焦向经济发展嗰度啦。
1: 咁啊嗱，最后一分钟啦，咁一个好简短嘅问题，啱啱提过啦，路线图未有嘅，但系终点有冇讲过，有冇讨论过，大家会点睇咧？所以个终点就系、是，究竟如果真系一旦吓要脱离嘅话，唔脱离就即系知个终点喺边啦。真系脱离嘅话，究竟是自己成为一个国家，定是有些人说会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有没有讨论过这一个的终点？
0: 有一些的消息就是说，去到一些分离主义的人就落个美国呢就开会啦。咁其实这一方面呢就是遭到几大的归咎，即是觉得不是一定是这样做的。而美国方面亦都独善其身，暂时就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尽管总统是这样说第51州，但是实际上来说未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都是叫做你眼望我眼的状态。去到最后啦，即系话货币啊、边境啊、国防啊、原住民嘅条款啦、国债点样去分啦、退休金嘅资产啦、贸易同埋将来咧呢一个天然资源嘅出口嘅问题咧，都需要咧就经过加拿大嘅 Clarity Act， 咁啊亦都要经过好长嘅法律程序嘅。咁所以现时嚟讲，呢件事同埋话睇到路线图，我哋明白。但是真的很老实讲，30年来即是第一次有一个其实省再次讲到分离的主义的情况呢，可能有很多的法律的问题呢我们是未知道。所以所谓有一个的路线图，但是这个路线图呢非常之不清楚的。
1: OK， 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多谢 Brian 的分享啦。那我们知道嗱，嚟紧10月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啦，即是但是比起 Yes or No 呢，How 可能是一个更加难答的问题来的。多谢你的时间，下次再谈。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宣布争取连任，但是表示现在仍然会将精力集中在服务市民。竞选活动要到秋季才正式展开。邹智慧今天早晨在多伦多市政大楼登记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登记参选并不会改变他目前作为市长的工作，并表明自己会永远站在市民的一边。现年69岁的邹智慧在2023年补选中胜出，接替辞职的前市长庄德利，成为多伦多自6市合并以来首位女市长，也是首位出任该职位的亚裔人士。安省政府正式为新的安省科学馆 Ontario Science Center 举行动土仪式，也标志着安省游乐宫 Ontario Place 大型重建计划进入新的阶段。

0: 新的安省科学馆坐落于多伦多湖滨区安省游乐公园区内，预计于2029年落成启用。省长道格福特说，新的科学馆将成为多伦多的地标建筑，配合全新节目、更广阔的空间以及安大略湖的景观，将会吸引全球游客，并且启发下一代对科学的兴趣。他预计整个 Ontario Place 完成重建之后，每年可以吸引多达600万人次到访。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一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浓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同时要求中东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天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和空间站结合体成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非洲刚果伊波拉病情持续，当地已经有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超过200人怀疑染疫死亡。由于大量病例与死亡个案有待实验室检验及流行病学调查，加上当地局势不稳，难以收集准确数据，估计实际疫情比通报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疾控中心说，来自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入境之后必须展开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日本一名男子在首都东京银座闹市喷洒不明喷雾，发出刺激性气味，造成约20人身体不适，包括喉咙疼痛、发麻以及咳嗽，当中至少1人要送院。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现场是银座 Six 商场附近，闭路电视镜头拍到一名男子喷洒不明喷雾，警方相信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中国重庆永川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下午3点半，有9人死亡，11人失踪。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00多人，抢险救灾工作仍然继续。由上星期六晚到星期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在短时间内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处出现散点式灾情，其中茶山竹海街道沿途多个路段被水阻隔，有些地方的农田被水淹没，在重灾区大桥村进村道路多处被泥石流阻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让我们看一下加元对美元今天是 0.72， 对人民币 4.92， 加元对欧元 0.62， 对港币是 5.68， 对新台币 22.78， 加元对日元 115.13， 对英镑 0.54。 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会想到 X 光或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小、风险更低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刻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收听今晚的 AM1430 国语热线，在新的一周和大家又见面了。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这两天的温度啊，在小小的回落了一下温度之后呢，又温度回升了。那今天此刻的温度也有22度，那明天的温度回升到很高的，白天是来到27度了，晚上的最低温度是17度，星期三也是27度高温，最低是12度，星期四呢稍微凉爽一点，到了23度，最低是13度，星期五的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10度，星期六的最高温度是21度。那未来一周呢都是20几度啊，我们看到温度也是很热的，一下子感觉到进入夏天了。油价方面没有变化，明天的油价是182.9每升。那接着呢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部分了。那今天的节目我觉得是非常有话题感的，也非常希望听众参与，因为大家在今天可能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刚才我们整点新闻也有提及关于我们多伦多市长的这个竞选啊。这个多伦多市长邹智慧也是正式的公开表示他会参加下一届的市长选举，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定要探讨一下这个邹智慧宣布连任呢，他会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讲，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来到节目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讨论这个呢，我们之前其实做过一两期关于多伦多市长人选的话题，我记得那个时候挺多听众的参与的，大家对于多伦多市长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选，什么样类型的市长呢，其实给出了很多自己的观点。那么过去这几个月呢，我们多伦多确实在一直有这么一个反复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邹智慧还没有宣布连任，那今天这个悬念算是最终落地了。那么很多人其实也是觉得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都知道他今年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宣布，但是迟早的事儿。那么尤其呢，我们发现从目前民调来看呢，他是多伦多是最有优势的一个候选人之一，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优势这么大，为什么他会今天才宣布？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在多伦多其实也有一些社会情绪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啊，一方面很多人蛮认可他强调公共服务、住房建设啊、弱势群体的支持这些方向，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市民，那之前也有打进我们热线 表达了担忧。

0: 就是觉得啊，现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物业税也在连续上涨，财政压力也在扩大，尤其在华人社区里，围绕着邹智慧的争议其实是一直都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就有一个现象，我们发现主流媒体民调它的支持率是不低的，但是在华人社区的网络调查里好像它的支持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会出现这种落差呢？是因为不同群体的关注点不同，还是这个不同族裔对一个城市该怎么治理它本身就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想要听到大家的声音啊，欢迎大家参与。那今天在线上的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我们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
1: 哎，季爷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对，今天铺垫这么多，我相信你也看到新闻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今天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1: 对啊，那个邹智慧作为县市长，他的支持率一直不低。其实呢，按理来讲，他就是想竞选连任的可能性是一直是很高的，啊，那个可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开始宣布完了才去报名，就是这里还是有一点原因的，因为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这个舆论就在揣测，就是今年的四选他会不会竞选连任，当然他没说，可是从今年这个进入2026年以来，他一些做的事情他都已经表明他是想竞选连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他在社会上这个曝光有些就是表现性的东西呢，他就比以前更增加了，尤其在我们华人社区，这个以前我们大陆华人同乡会搞活动，邹智慧从来不会来参加的，可是今年不知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一个陕西同乡会搞活动的时候，他居然跑去打腰鼓去，完了山东的这个同乡会搞活动，他又去说自己的祖先是山东人啊。前几天还接受了一个大陆的一个视频的这样一个访问，这个在以前都是就是说叫什么不可想象的，因为他就任市长以来，以及在当国会议员和当市议员的时候，他和大陆社区基本上是没什么来往的。那么这样的表现，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比较敏感的话，就知道他是为选举做铺垫。那么他为什么现在才宣布？通常呢，就是一位这个候选人，他如果想这个竞选市长、竞选议员，如果他不是在位的话，他都会一早去做准备，争取曝光，让公众更早的了解自己。那个现在就是被认为邹智慧主要对手的前市议员，就市政府的这个叫预算官，在那个叫庄德利时代的，那么他就是在去年他就表态他要竞选这个多伦多市长，所以到现在他在华人社区也举办了一些活动，他就让一些就是社会早一点了解他。可是邹智慧呢，他就和其他人不同的，他是有一个市长身份，他完全就可以利用市长这个位置，在履行这个做市长职务的时候，做一些有利于他竞选市长的活动。那比如说他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同乡会的活动，以市长的身份接受大陆这个小视频的这样一些访问，那么这样呢就是近水楼台了。所以他今天宣布以后，他的竞选对手马上就批评他，说他在那个宣布之前，他已经在这个利用自己的职位在为自己的竞选做准备。那么这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看的说，邹智慧他是在位的，那么不管他就是越迟宣布，其实对他反而都有利，因为呢他在市长的位置上，他已经为自己的市长的竞选做了很多的铺垫。

0: 那么，其实我记得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也讨论过啊，这个市长参选呢，它有一个时间段，报名是从5月份开始，但是实际上是持续到8月份的，对不对？
1: 对，5月1号到8月21号。
0: 对。
1: 那么虽然是5月1号正式报名，可是所有的，想参选的人，有意认真要参选的人，都是好几个月前都在自己做准备了。那么他们还要准备筹款了什么，这样让公众更多的熟悉自己。那么正式报名是5月1号，当然对周志慧来讲，他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市长他本来就有很多这个露面的机会，只不过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露面，所以他在这2天，没有宣布竞选的时候，他就总结自己的，当市长以来的这些成绩，其实就是宣传自己了。其实这样一种做法呢，严格来讲是不公平的，他等于是在打一个竞选广告了。可是我们有一些媒体呢，也给他一个平台打这样的竞选广告。
0: 但是实际上，也有人说他这个比较迟的宣布呢，其实也是在就是避免锋芒，就是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中，可能避免过早的进入这种相互的一种被选的那种状态，那个攻击的那种状态，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道理？
1: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攻击不攻击，因为他担任市长期间，关于他的这些政绩，这个有批评有支持，所以这和他选不选没有太大关系。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陌生人，不是一个别人不了解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是别人不了解他，他是国会议员，他到多伦多来选市长，那就别人那么。别人要挖他的老底，他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周志慧他已经就是大家熟悉的这样一个市长，那么对他的批评一直有，对他的赞扬也一直有，所以呢，不管他宣不宣布，都不会有这样一个线路选战这个攻击的问题。那么将来如果进行到这个选前的，叫是什么？多伦多市议会解散的时候，那么要竞选辩论的，那么市长竞选辩论，那么到时候大家都会互相攻击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种攻击还为时尚早，因为8月21号才是，登报名的截止日期。那么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5个人报名，那么到8月21号还有多少人报名？那就要看还有没有更重量级的人会出来，那么现在还不知道。
0: 那么作为这个现任的市长啊，他如果晚一点宣布，像现在正式报名之后才宣布呢，他这个对他来说有没有一些竞选上的优势好处呢？当然，您提到了他本身是市长的身份，他已经有足够的曝光率了。那么
1: 对
0: 在
1: 啊，
0: 策略上还有没有一些优势？
1: 对市长来讲呢，他可以在位的时候不宣布他。在那个当市长的过程当中，他有意无意的为自己做一些竞选的铺垫。可是这种事情如果做得太多的话，会被对手质疑。你要宣传自己，其实就是竞选的语言了。那么你既然要这样做竞选铺垫，你为什么不直接宣布竞选呢？对吧？所以呢，已经有这个舆论在质疑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逼着他不得不在现在这个时候出来宣布报名。你如果到一直做市长，一直不停地宣传自己，一直到8月头再去报名，那这样就对其他人很不公平了，对吧？
0: 是
1: 因为
0: 的，
1: 他
0: 是
1: 可
0: 的。
1: 以做很多市长职务的事，甚至在世界杯里再宣传一下自己了什么。对啊，这都可以的。
0: 那实际上这个还是有一些大家舆论监督的这个意味在的。那么，毕竟这个他本身的曝光率确实是有利于帮他的，但是，如果他宣布了之后，那么他的这个曝光就变成有立场的了。
1: 对，如果他宣布了，他在有些方面做，大家就从另外角度看他， 他是从市长竞选连任的角度来看，

0: 那么，他这个邹智慧，我们知道他就任市长有接近3年了。那么，其实他的争议声音确实也比较大。像刚才我提到说，其实我们华人社区，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那么，也引发过一些争议，包括物业税上涨这一些施政的方针，可能有些人赞同，有些人是反对的。那么，他还有什么？您觉得他还有什么比较值得大家去肯定的一些政绩或者成绩呢？
1: 其实他的一些争议的地方，其实大家讲的最普遍的，就是物业税的连番上涨。尽管他为自己找了理由，可是有些理由呢，就是很难服众，对吧？比如说，他当选市长的第一年，物业税上涨了将近10%，第二年是将近7%，可是，如果你今年也来个5%到7%，那么现在的支持率肯定没那么高了。那可是他今年来了一个2.2%，那么这种算计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那其实就是因为今年是选举年，选举年你都要表现的那个不要令人那么讨厌。就是这样，政治人物通常都是这样，所以有些坏的政策先推出来，到选举年的时候，最好你忘了这些事，对吧？那么他还有这些引起争议的，就是无家可归、安置的危机。大家都知道，他刚上台的时候，当时很多一些无家可归人就睡在街头。他利用这个向政府要挟，要你给我多少多少钱啊？另外一个，他那个施政当中也是很成问题的。我们今年也下大雪，大雪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雪在这个路上堆了很久，你铲不掉。作为市政府来讲，你这就是一个责任，这是冬季铲雪服务，他就把它推给这是私营公司的这个做的不足，可是私营公司做的不足，你是市政府，你是有责任的，对吧？另外一个，他口口声声讲多伦多市政府财政的这个紧张，可是又去花300万给灯塔市广场改名字，对吧？这完全没有意义的，那就是央和灯塔市街的那个广场，去改成一个叫什么 Vancouver Square，而且很多人到现在还读不出那个名字，连那个地铁站也改成了什么MTU 啊，对吧？就是改成了那个叫什么这样一个怪名字，所以呢，这个都是他很争议的事，可是尽管有那么多事情，那也不能说他当市长以来就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那么至少我们看来，他在那个就是帮多伦多市政府解决财政危机上面，还是做了一点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多伦多市内的两条高速公路，Gardiner 和 DVP 的这个维修了什么，扔给省政府了。完了以后，Gardiner 的这个破路往东延伸啊，DVP 怎么样，这都是省政府来出钱了，由福特来出钱了。那么作为交换条件，他就把市政府原来有权插手的安省游乐宫的这个改建项目，他完全放弃了，因为福特找了奥地利的公司，要在那里建游乐场、建水疗中心。以前多伦多市议会是反对这样做的，环评组织啊、设计这个团体啊也都反对。那么就是多伦多市政府说，我们现在不管了，全部你省政府拿去了。那么这样的就和福特达成了一个交易。那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是帮市政府争取到了一点钱。那么另外，现在在多伦多的很多社区，我们看到图书馆是每周开7天了。以前每周就是说开放的时间是很少的。那么其次呢，还有这个 TTC 的票价，近几年是的确都没涨过，以前是每年。

0: 年或多或少都是要涨一点那个，所以呢，就是就事论事而论，对他来讲呢，他也不能100%全盘否定。
1: 嗯，是的。那么其实但关键是今年竞选的这一年，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对政府来说，对这个竞选人来说也是蛮有挑战的。因为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我们随着高通胀高利率生活成本上升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这个普通中产重新关注的这个点也开始变化了，像治安效率、财政纪律，所以各个方面其实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挑战的。那么尤其是今年联邦有大选也有省选啊，美国政治方面也给了一些变化，那您觉得这些种种变数会不会影响他这个他的一些判断呢？
0: 其实市政府他是没有跟那个叫什么国际的外交上方面的这样一个职能的，他的主要的职能就是那个市内的这样一个，就多伦多市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和发展。其实作为市长来讲，周志慧他完全是应该把主要的精力 focus 在多伦多市内这个种族和谐上面，可是他有一些地方做的令其引发争议的事情，比如讲他在这个以巴冲突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些很激烈的语言在这里，就是那个支持巴勒斯坦，完了呢对这里的以色列的这个族裔呢就带来了一个就是什么撕裂的这样一个效果，完了就引发了抗议，完了在多伦多也间接的受到了这种语言的影响，造成了多起对以色列教堂啊社区的一些袭击的事件。所以呢，作为市长来讲，你在管理城市的时候，你去对国际上的事情去发表这样激烈的语言，可是呢你又是你这个针对的对象呢又涉及到多伦多的市内的这样一个不同的族裔之间的相处，所以这就显得就是说不够明智了。
1: 嗯，所以这个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民调的这个状态，尤其主流媒体的民调啊，现在都显示对他来说非常利好，可以轻松连任的那种。那这种优势会不会接着持续下去，持续到十月份？那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啊，大家会觉得如果邹志慧他连任的话，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然后会意味着什么？热线905-889-1430。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6: 吃保济丸了。
5: 晕车了，想吐啊。
6: 吃保济丸了。
5: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6: 吃保济丸了。
7: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6: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认明加拿大 NPN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416-532-3967。
2: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创了新高，收盘在34830点，升35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那今天是假期休市，没有数据。我们看一下纽约七月的汽油，今天是90.30美元，跌了6.3美元。纽约六月期金今天是4573.9美元，升了50.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44美分，升0.02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是休市一天，

0: 百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oc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收听7:32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邹智慧今天宣布竞选多伦多市长。那么讨论就来了，那到底他宣布竞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民调啊，那现在其实民调显示他是很有优势的，那如果是现在投票的话，他是可以轻松连任的。那这样的优势会不会继续持续到10月份呢？小鱼你怎么看？
4: 其实10月26号投票，现在才5月20多号，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还有5个多月，所以很难讲这个优势会持续，一直保证就是持续到10月份。那个邹智慧现在的民调，他是50%的支持率，现在的就是他的被认为的主要对手布莱德福德是37%，当中相差13个百分点。如果说在1-2个月内没变化的话，就是那个布莱德福德呢，他就很难会一直追上去，除非发生什么意外。可是这也不保证邹智慧能够一定的轻松的当选，因为现在离这个报名截止日期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邹智慧民调领先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因为在市长的位置上，而且呢他还没有很多就是让人就是讨厌的那些叫什么施政，对吧？尽管很多人对他这个意见很大，可是在主流看来他没有这样的施政。所以呢这方面尽管他很有争议，可是在这一方面他还能坚持住这样的一个民调。可是如果说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一些更强有力的人这样出来的话，他的也有相当的知名度的话，又是选民熟悉的话，他也有可能改变这个民调，甚至他的那个现在排名第二位的人得到这个更有力的这个人的公开支持的话，也会使这个民调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看到邹智慧的民调能够坚持到这样一个程度，主要还是在前市长庄德利表态，在3月份表态不参选之后，他才能保持这样一个领先的。当时在庄德利没有表态之前，他和庄德利的民调是不相上下的。那么庄德利这样一个前市长，他知名度应该比邹智慧还高，大家更加熟悉。所以呢就是庄德利如果不选的话，那么就剩下邹智慧的现在的排第二位的那位呢，他的名气呢和其他方面呢肯定就不如庄德利，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拉近和邹智慧的距离。那么还要看如果他又得到某人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话，打比方讲，如果庄德利公开出来支持他的话，到形势又可能发生改变，或者是福特出来支持谁的话，那形势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当然福特今天是表示他不会出来支持任何人，所以这句话已经很明显，这个就意味着他也不会支持邹智慧了。
3: 那

0: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民调主要来自主流媒体的，似乎对他评价并不低啊，这么多人的支持。那么但是我们也发现多伦多流量很大的我们的华人的网站的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其实邹智慧的支持率是没那么高的。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主流媒体的民调和我们华人社区的这个网络的调查这个之间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么大的落差和差异？那么在主流媒体的民调中，他的支持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和情况？那我们华人这边对他的这个满意度的落差又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您觉得？
1: 其实还是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对华人选民来讲，或者华人老百姓来讲，他们关注的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连年加物业税，这个是大家最重要的，对吧？完了，这个街上的这些无家可归者那个泛滥的问题，大家也是讨厌的。那么社会治安那个搞不好，大家也反对的，对吧？所以这些就是还有房东和房客的问题。你如果过分的判那个叫什么偏帮房客的话，那么我们华人的大众很多人都是房东，在这一方面呢，大家又认为你邹智慧太那个叫什么社会主义了，所以呢大家关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华普罗大众的华人，他们更关心的和生活和这些谨慎理财，怎么就是杜绝浪费，那么提高效率，这些就是说比较实在的这样一个问题。说的白一点，就是和保守观有关的这些事情。那么可是对主流社会的民调呢，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这宏观的议题，包括你是怎么帮助穷人，他们不是讲说你要消除街头上的这些无家可归无这个者，他不是这样讲的，对吧？完了呢怎么解决这个房客不被无良房东赶走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完了反而对这些加物业税，那么如果这主流民调的很多对象说，对啊，加物业税都是那个税都出在有钱交税的人身上，那么当然这些普通老百姓，而且多伦多280万的市民当中，他现在的他的一个市民的成分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很多这个以前的就是叫什么中产阶级的人就逐渐往北迁移了，剩下的一些有产阶级，比如说住在一些富裕区的，他们的比例已经占得很小了。那么大部分人呢，或者是年轻的比较理想主义的，或者呢是比较在那个中等的贫困线以下的这部分人，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就是邹智慧作为这样一个又是关心这个劳苦大众和大家就是说打成一片，那个和这个游行啊，我来出来参加啊，那么亲民的这样一个女市长，有时候骑自行车，对她印象都很好。那么尤其是在多伦多那批自行车团体以前没有人帮她，现在邹智慧坚持在多伦多市要用自行车道，那么至于开车的人在堵车，那么多伦多市政府是不管的，福特你要消掉砍掉自行车道，多伦多市政府还要和你福特打官司。所以呢这种的这样施政，他都在多伦多赢得了相当多的这样一部分支持，也可以说有怎么样的选民结构，他们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市长和市议员。
0: 嗯，我发现立场不同，当然自己的这个观点，这一票投给谁也是结局是不同的。我们也接下来给到时间给听众听一下这个听众的观点是什么。那首先有一位听众在线上，是 Kevin 吗？
2: 哎，你好，
0: 你好，在
2: 是我吗？
0: 嗯，是的，是的。
2: 跑掉我想的，就

0: 刚才主持人和嘉宾这些问题，谈谈我的观点啊。首先呢，我自己呢，我已经报名成为多伦多市市议员的候选人。我的选区呢是在施加堡北。那我每天从很多年以来呢，我都接触过很多选民，所以呢，我觉得这段时间呢，这几年从二三年以来，州知会呢确实是做了一些有成绩的，比如说刚才嘉宾提到的是在财政问题上呢，或者其他的，他是在 TDC 呢、警察还有住房这些上面呢都有一些持续的投入，这些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政绩。但是从我接触的很多的居民来看，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呢是还是依然很大的，比如说地税是年年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很大，那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增加了很多，冬天的时候积雪很多地方没有清理，影响到居民的出行，特别是有很多老人由于门口的这个雪坝，很多老人冬天都没法出去的，因为还有像路灯的维修呢，311的跟进很慢呢，小区里面的非法停车也很多，所以这我觉得作为市长应该要把这些跟居民切身相关的这些民生问题要解决好。当一个市长确实是很难的，那要想让居民满意，那必须要解决这些民生问题。那至于在投票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问题它应该不是族裔的问题，是每个选民都面临的切身的利益问题。那大家应该关注的是谁能够真正的愿意为这个社区做事，有没有这个执行力，是否愿意承担责任，把老百姓的日子过好。
1: 我感觉您是支持他的，对不对？
0: 我现在没法说支持他。我觉得他有可认可的地方，但是有很多还需要，他有做的很多不足的地方，应该要继续。我觉得啊，新的市长应该能够在民生方面应该多下一点功夫，这一点方面都知会是做的不足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在线上，是陈先生，请帮我们接近一下。
2: 喂，你好，二位主持人好。就是说刚才的那个听众啊，还有就是说小鱼先生呢，确实说的都不错。但是呢，咱们就是说，首先要基于的是，邹知会他是 NDP 的这个党员，所以说的话呢，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话，在多伦多的话，就比如说有很多发福利啊，就是说还有就是说难民的问题啊，就是说还有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乱花钱啊，加地税啊等等，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这是一个 NDP 的正常的操作。而且刚才小鱼先生说都是会去这个反对犹太人和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NDP 的话从来就没支持过，每次都是骂犹太人，这个骂以色列，然后来支持巴勒斯坦的，这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操作。并且呢，他在任市长期间的话确实是没有犯任何重大的错误，比如像福特现在买个私人飞机啊，这种事情的话他是没有这种问题的，他只不过是可能是太爱表演了，多跳跳广场舞啊，或者说是多这个做了一些这个等于说是就是表演的很亲民这个样子，但是呢他确实是没做什么错事。你说现在这个 Bradford 就是说现在他这个对手，主要的对手，那么他能赢邹智慧吗？我非常的不看好。所以说的话，我认为下一任市长如果说邹智慧按照当前的情况来发展，没有做出重大的问题的话，我想下一任市长应该还是他。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刚才小鱼先生说的，有很多的这种已经年长的中产阶级确实是在往北搬，真正到这个多伦多去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的主力就是两群人，第一是年轻人，就是去downtown那里上班找工作等等，还有一些就是说中层白领，那么第二是一些就是说相对比较生活的话拮据的人或者 homeless 等等，那么他们呢到这个比如说到一些街区去找那些便宜一点的，就因为downtown的生活比较方便，他不需要开车。

0: 乱七八糟的，那么他们也会向这个多伦多涌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肯定是整个多伦多的话，选票会集中在那个比较偏左的人的这个身上。那么现在的话，邹智慧的话，我想领先 Bradford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我认为的话，在十月份如果说就算 John Tory 这个出来跟他竞选，我觉得也是邹智慧会获胜，因为就像小徐先生说的，人口结构的问题，你这个，而且呢，邹智慧的话，他就是 NDP 的。NDP 就应该这么做。
1: 好，非常感谢啊！对，确实是我也听出来，两位听众其实他有这个自己不同的一个思考的角度。那么，大家也都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民调，确实是对他的支持率是蛮高的。那么看中呢，像刚才这位陈先生有提到说，可能是他觉得是因为他也没什么过错，那么能解决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特别大的政绩，但是他也没有出现过过错，现在也没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所以他的胜率确实很高。但是作为选民啊，我们就是回到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之前节目探讨过的，那作为一个选民，我们在思考我们应该选出什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市长的时候，在关系到多伦多的未来，关系到安省的这个重要的市选，那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标准去做取舍的。像第一位听众就提到应该是关心自己的利益，解决好民生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这一点上小鱼的观点是什么。
2: 那个就是说陈先生说的是那个对的，就是邹智慧其实他的支持率高，那么当然是和选民基础有关。那么就算这样的选民基础，如果邹智慧犯了严重的过错，那么他的支持率也会发生变化的，那就是这样。那么至于邹智慧他的就是这样的这些叫做法，是由他的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其实那个我们知道，加拿大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省市联邦他们三个级是分开的，所以作为市长，不管你以前的政党背景是保守党 NDP 还是自由党，当你一旦担任市长，你就没有不应该再有党派色彩，你就是应该为这个多伦多城市的居民来进行服务，帮城市的发展来尽心尽力。所以呢，邹智慧是没有犯什么多大的过错，可是他在帮城市发展方面他是无所作为的，他在城市治理方面也是成效不彰的，对吧？他比如讲在图书馆的从这个5天6天到7天，这个他是那个方便了一些人，可是他毕竟和这些叫什么更重要的事情相比，他还是远远不足的。所以呢，邹智慧呢，像他这样的人呢，暂时来讲他会得到相当多的这样的选票的支持，可是问题还是这样，就看多伦多能出什么样的对手啊。如果有一些就是说让人眼睛一亮的，大家又熟悉的，对吧？那么这样的人出现，那么邹智慧的支持会受影响。那么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有另外一个更左的左派出现，他也会从另外一面给邹智慧的选票给带来威胁。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十几个人报名当中，只有两个人就是说二枝独秀，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至于选民来讲，我们投票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智慧的选民，那么就是除了就是觉得这个市长看看他没有什么大错以外，可是你不管你的票有用还是没用，是不是会改变市长的未来市长的这样一个人选，可是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认知来投票。比如说我心目当中的市长应该是怎么样，邹智慧是不是符合，其他谁

0: 何，我票就给他。所以这种投票不应该是有任何功利性的，对吧？完了，这也涉及到，因为我们的市选不是单单选市长，也涉及到投票给市议员。那个，所以呢，在这个市议会当中，25人当中，那个周志慧的决定，他也会受到市议员成分的影响。如果大家不认同周志慧，可是他又是市长，那个就是呢，就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选区选出自己认同的这些市议员的话，他们同样可以在市议会里那个就是说影响到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决策。
1: 嗯，我记得在之前的有一期节目中，我们曾经和听众一起和嘉宾讨论过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大家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一个多伦多市长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懂管理的，但是另外一个观点觉得我们需要解决好更多民生问题的。那么，好像这两个并不是一个，这可能要选择一个大家心目中的一个侧重点，这是看起来像是两个判断标准。那么，但是目前不可否认，像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环境啊，现在的这个经济是有压力的。那现在不仅是移民群体，那当地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居民啊，都感受到了这个就业市场、失业市场、经济周期的这个压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您觉得大家的选票会更加倾向于投给那些财政比较保守的人，而不是愿意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或者进行比较有抱负的这种改变者呢？
0: 其实目前的多伦多市长，他既不善于管理，也不善于改革。就是这样，他只是维持现状，而且现状也没有维持好，啊，所以呢，你说他民生能搞好吗？因为这个民生的问题不是单单城市的问题，和联邦和省有关，所以呢，对市政府来讲，你就是要把城市的服务给他做好，啊，而且呢，要管好钱，用这个精打细算的钱做更加好的服务。那么在这个同时，你就要给城市找来双击。那么你市政府的这个叫什么金库里钱多了，那你还可以更加多的推广城市，对吧？就是让城市就是变得就是真正的像一个国际都市这样。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周志慧23年上台到现在，他在这一方面是无所作为的，对吧？我们都没有看到他和西方的欧洲啊、美国的一些城市进行一些商业的一些交流，或者到西方去推广多伦多的这样一个城市，对吧？其实呢，对这样的市长来讲，他可以作为一个居委主任这样的一个存在，也会得到相当多的一部分市民的支持。可是你如果从城市的大都市的市长的要求来讲，那么显然还是有距离的。
1: 嗯，如果从这一点角度上讲，我个人也是觉得，现任的这个市长参与竞选，他确实就具有天然的一个优势，毕竟有这么多曾经支持他，现在还在默默支持他的人，那一定会持续支持他，认可他没有出大错，那么目前的治理还过得去的部分。那么对于新加入的这个候选人，他是没有机会去表现的，所以只有给大家带来期待，所以这个上面我也觉得确实有天然的一个这个优劣势存在。那另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啊，那有一些人的这个选举观念也是不同的，像早期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人觉得这个他是亚裔也选了他，那往往也存在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华人选华人，亚裔选亚裔的这种说法。那当然这个不知道您怎么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先进进广告再回来做一个总结。
2: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3: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

0: 于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 真的假不了。老化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416-668-8688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2: 别担心，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宏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回来，我们马上就要做总结了，小鱼。
7: 其实不管这个周智慧是不是值得就是选他，都应该同他的这些施政这个最这几年的施政的成绩来看，不是从他的种族和肤色来看。如果说华人选华人，亚裔选亚裔，那么别其他主义人说我印巴人选印巴人，黑人选黑人，那么这个城市呢，他就不一定会产生一个合适的在什么管理者。所以呢，这个以种族观来选议员选市长，那么已经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了。
6: 非常感谢啊。那今天的讨论呢，也希望给大家一些思考，到底应该一个城市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出我们的这个市长。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感谢今晚的陪伴，感谢小鱼的参与和听众的参与，我们下周再见。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還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者